0: 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1: 听蔡小虎跟王千里合唱的。
0: 蔡小虎跟王千里合唱的。
1: 哟。
0: 啊，什么歌名你唔知影？对，两个合唱的就好啊啦吼。
1: 哟。
0: 啊，敢会当嘉宏跟小安合唱的？
1: 好啊。
0: 好
1: 啊。
0: 我不较无爱含伊合唱嘞，伊唱歌也歹听。
2: 那安尼？
0: 哎呀，伊唱伊家己的，我唱我家己的。啊，无我这好听的歌声啊，会叫带一个有无？带声音叫带伊。哎呀，
1: 拢袂歹啦，
0: 安尼呢？
2: 啊，不，我唱的袂歹啦，吼。
1: 嗯。
0: 伊的是无斟酌
2: 听。啊，我今要唱三十年，互你听
0: 的。伊的是，伊咧唱歌是安尼，无斟酌听袂歹听啦。啊，那斟酌听就无啊。
2: 哎
0: 所以讲，你看我。
2: 国语翻台语翻无啥。
0: 你看我拢无啥个还没唱，就是安尼。
2: 系安尼啦，
0: 哎呀，安尼我为着阿母啊一句话，我连讲委屈还没唱一个啦，吼。
1: 哟，也加减么笑啊。
0: 哦，好啦，安尼我为着你，我委屈一个啦。
1: 合唱歹听，拢受伤。
0: 合唱歹听，拢受伤。拢受伤歹听哦。唔
1: 是啦，拢受伤好听。
0: 哦，拢受伤好听，感谢阿母啊。
2: 阿母，我来找时间唱给你听啊。
0: 祝阿母啊身体健康啊哈。
1: 好，
2: 阿母谢谢你。
0: 感谢咱彭辉啊阿母哈啊，这真正对咱的支持啊，讲实在啊，迄款的精神真正啊，使咱感动。啊，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到啊，在咧等咧卡电话，有当时啊啊，那卡慢两三分钟啊，伊就安尼咧赶紧咧请坐。啊，我讲伫这个时间吼，你看阮干那连服务电话啊都满线啦吼，啊连要接都接袂离，卖讲咧销售产品啊，恁就知影阮的会员真济啊，有诶真济爸爸妈妈。啊，我要甲恁报告的，就是讲，恁如果真济，若要问产品的吼，
2: 啊，
0: 拢伫中昼以后，
2: 对啦，
0: 啊，十二点以后，恁才卡入来问。
2: 是啊，安尼我会当慢慢啊，甲恁解释。
0: 是
2: 啊，你啊，离阮咧做节目时间，你卡入来，啊，大家拢足紧张的，啊，嘛无法度好啊，甲你讲。所以我希望讲，恁伫中昼节目结束。啊，是看阮的是中道咧，啊是节目结束的时间，你拢会当卡个慢慢啊问吼。
0: 上好的问会啊，问产品上好的时间是十二点到下晡四点
2: 啦。对对对，这个时间是上好的。
0: 这个时间拄好，阮拢无节目啦。
2: 对对对。
0: 啊，因为阮的节目透早六点到八点。
2: 是。
0: 啊，中道十点到十二点，下晡四点到六点。
2: 对。
0: 啊，迄个时阵做节目的时间拢较无。
2: 你啊看，你有时阵像阮这个时阵咧做节目，啊你卡起来。
0: 啊！
2: 大家拢咧无用无好啊，无无法度好啊，甲你解释
0: 啊。啊，你的代志有诶嘛？我来红知啊，我伫山顶来甲你接。
2: 啊，山顶甲你讲出去咧，对吧？
0: 啊，你安尼就全国拢听会到。
2: 是啊，啊，所以吼，上好要服务的电话，你就是讲十二点到四点这个时间，你拢总会使卡哈。
0: 咱现
2: 啊，麦当妈妈甲你解释，你较听会清楚啊。
0: 现场的节目啊，甲爸爸妈妈做互动。
2: 对对对。
0: 啊，感谢恁的收听，
2: 嗯，
0: 感谢恁拨着恁。宝贵啊，加真珍惜的时间，
2: 是啦，
0: 啊，来收听阮的节目，
2: 嗯，
0: 啊，来给嘉宏甲小安机会，啊，咱逐天来健康知识小交换，
2: 是啊，
0: 啊，伊如果咱会当开讲破刀，
2: 嗯，
0: 啊，阮的电话啊，无小气啊，0800-0811-0811。
2: 哎，麻烦咱家爸母啊，记好掉，唔通讲好卡去问104啊，讲去问中共啦。
0: 空白一拄啊好，爱卡两届
2: 啊。你讲一个母啊，佮卡去问啦。
0: 中共拄啊好十个字啦。
2: 你讲哦，终于打通了。我讲啊，你即摆唔是卡通啊？伊讲唔是，我无听到恁讲电话号码，我卡去问人诶。
0: 啊，我今日邀请一个贵宾。
2: 是。
0: 啊，这个贵宾较少咧就节目。
2: 对啦，对啦。
0: 啊，但是那来伊就是重要的物件啊，大家拢食完拢搁咧讨啊。
2: 是啊。
0: 啊，其实伊是真无愿意来啦，
2: 吼。嗯。
0: 咱讲实在，人伊的电视这个产品啊，自头到尾啊，我相信有几啊年的时间啊，只要是出自伊的手的啊，也唔捌有人讲无效。啊，这是真正伊对这项的权威吼，
2: 呢权威呢
0: 啊，伊写的处方，伊过去吼啊，伫全国上大间的药厂股票上市的药厂啊，都、就是担任啊写调理配方，因为伊是读这个相关科学啊，然后啊伫这方面的专长 啊，佫会当甲你解释。你也
2: 想会当写错方的人，你看伊对这项物件偌专长。
0: 啊，你所有发生的问题，伊拢有法度伊甲你解答。
2: 是啊，
0: 啊，亲像我都讲啊，我的大兄吼，啊，这辈大兄住伫家己东石叫阿仔。啊，糖分有够悬的，
2: 足悬的哦。
0: 啊，本来医生叫伊要注胰岛素，
2: 是啊。
0: 啊，然后我甲这个今日来的贵宾啊参详了，啊，用伊独门的配方，啊，加上一挂私底下的物件互食，啊，食了结果伫短短时间内底，啊，糖化血色素降落来伫正常，无大劲，啊，然后佫唔免啊注胰岛素。啊，进连迄个啊糖分的药啊都无咧食，本来早暗两顿拢爱食。啊，我迄个兄哥为着治着糖尿病，啊，险险都含我无做兄弟的缘分啊。哎，险啊，
2: 拜拜去呢，你看偌严重。
0: 哦，这进前恁老咧听我节目，恁就知影啊。
2: 糖尿病带偌久的呢？
0: 糖尿病是一般吼，糖尿病未死。但是糖尿病的
2: 并
0: 发，的并发症，
2: 并发症个叫没拖，嗯，
0: 啊，伊个并发性严重个就是腰椎，啊，腰椎，啊，然后心血管疾病，这拢是为糖尿病带来的。啊，带着糖尿病，我讲糖尿病死个人有无？无，全世界我会当甲恁讲，有人讲啊，伊个糖尿病死个，绝对无糖尿病死，糖尿病
2: 并发症，
0: 嘿啦，糖尿病未死是并发症死。
2: 胸靠啊，袂收缩啊，啊，得
0: 得爱紧张，蜂
2: 窝性组织炎，脚得爱固掉，这嘛是并发症啊。
0: 啊，但是伊唔是糖尿病死的，伊是蜂窝性组
2: 织炎，系并发症诶。
0: 啊，得亲像即个新冠肺炎，咱即个疫情同款。
2: 嗯。
0: 啊，叫巧伊个人，医生甲你开个证明，伊袂甲你写，因为得到新冠肺炎而死，
2: 对啦，
0: 伊个死亡的原因绝对是甲你写心脏衰竭，啊，心肌发炎，啊，是脑中风，
2: 嗯，
0: 哦，伊个死亡证明书一定是安尼开的，啊，所以讲啊，全国我会当甲长辈时代讲，糖尿病绝对袂死，恁得糖尿病恁免烦恼，但是得着糖尿病，恁若唔甲顾，并发症会死，啊，我讲我这个物件吼。啊，我无咧惊人知影讲啊，来维六做完了。
2: 朱元大哥，
0: 喂，
2: 苏大哥，大嫂，
3: 我你好，
2: 好，大苏大哥，
3: 买隐形眉了，
2: 好，这边爱隐形眉，你先到你啊哈，
0: 啊你那，
3: 小小姐哈，
0: 啊你那，
2: 小弟弟刷店，
0: 啊你那，今日开买隐形眉，
3: 啊，
0: 你那今日开买隐形眉，
3: 啊都无，
2: 你刚听不到呢。对吧对你
0: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3: 你
0: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
3: 你
0: 啊你啊你啊你啊
2: 你啊你啊
0: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啊讲实在真正足济人学落啦吼啊我会当伫全国啊短短伫几年来拍出知名度啊有当时要讲这恁会讲啊家宏你一个囡仔人安尼讲个只臭屁，但是我唔是臭屁，我是甲真实的一面。
2: 三片的讲话啊，
0: 无、
2: 啊、法多臭屁啦。
0: 爸爸妈妈知影就是讲啊，我拥有全国电台上侪三片啊，过来拥有全国个人，我电台买上侪哦，啊过来就是讲全国做电台的啊，所有前辈，全国做电台有百几台吼，唔、哦、知几百人咧做电台。大家拢捌听过家宏，因为太侪人啊，过去听别人的电台，即马听家宏的电台了后，啊，即马拢去敲电话，因嘛是拢共阮过去当去听啊，过去因的电台，但是无咧甲因买产品，因拢甲伊讲啊，人家宏啊，即马咧买产品有效，佫俗，嘿啊，啊，但是安尼就大家拢捌我，啊，毋过。我会互介绍，嘿啊，咱讲，
2: 所以毋好去共讲，
0: 所以讲真侪。前辈啦吼，啊，拢误会家宏讲甲因拼介绍，啊，其实我毋是甲因拼介绍，啊，因为我有讲过，我来自家己的农村，啊，我看过人无钱，人迄种困苦，啊，得到镜头，得到病症，
2: 无
0: 才调通医，迄种困
2: 苦。处理唔是做好个大汉的囡仔啦，
0: 这是属实，唔是是做好个，
2: 处理无好个，
0: 是对作善者，啊，甲即马会当。
2: 也了解讲无钱的艰苦。
0: 咱真正 会了解讲迄种无钱的痛苦。嗯、我讲伫我的年纪就对啊啦吼，我的老母规工拢做。迄天小安咧甲我问讲，恁妈妈敢会晓款厝内？我讲阮老母袂晓款厝内。啊，伊妈妈甲你问阮老母，阮大家咧开讲、
2: 啊。
0: 我讲阮老母都做工课都无时
2: 间
0: 啊。
2: 你讲我都逐工啊，对透早做到暗时，顿下都忝啊要死啊，哪有时间通去款内面？
0: 啊，我讲我自细汉，我爸爸妈妈拢做外事咧趁食，为着要请这囡仔大汉。啊，阮四姐、五姐啊，应该为三姐就开始啊啦吼，三姐、四姐、五姐。因为阮大姐、二姐拢各种
2: 毕业，
0: 就出社会啊。啊，阮然后阮三姐、四姐、五姐拢是各种在咧煮饭，吼、哦、下课顿来就爱煮饭，就爱去去
2: 远的。我爱煮饭，我爱困内面。
0: 哎呀、啊，啊，就爱去去远的搬草。
2: 啊，你要做啥？
0: 有爱就拖卡，有诶，我哪知我咧做咧种啊？我咧爬枝啦吧。
2: 哦，你咧爬枝啦。人困内面就煮饭，啊，你咧创啥？
0: 我高兴啊，我唔免做啊。
2: 哦，安尼哩。
0: 拢人听我。我唔
2: 做情。
0: 哎呀，啊、
2: 我讲人无做过查甫哩，
0: 人拢较唔敢哦。我做拢阮大姐、
2: 哦。啊，你讲诶冇道理。
0: 啊，我细汉我家境困难到啥物程度呢？啊，这有当时啊，这俏谈俏谈啦吼。啊，细汉然后有一粒令过啊，这搞进阮大姐拢啊个常常啊，捡起来咧喊我妈妈开讲讲吼。啊，小弟拢食令过，啊，因拢食。另个皮，哎呀、啊，伊拢食苹果皮，我拢食苹果。啊，我讲的这拢是千啊，真实千真万确的代志，发生伫我的身躯。
2: 对啊。
0: 所以讲，我一路行来，啊，我伫庄卡，我来自家己东桥，我看到真济人，讲实在病死的啦，无钱通医。哎呀、啊，啊，有的连要食饭，枵死的人是无啦吼。啊，咱讲实在。但是真正困难，真正啊，有当时啊要食三顿，啊，有当时啊，迄种家庭天生，我讲人天公绝对袂公平啦吼。有诶连要食三顿诶温饱都有困难啊。咱毋只系讲，我今日我若有机会啊来做即个良心事业，来做即个保健事业，所以讲，我讲我一路行来，到今我工厂阁有咧开。啊，我嘛有投资别项足侪事业，拢真趁钱。是安怎甲家己要搁伫播音事业，啊，要搁伫电台、电视台，甲保健食品这个行业，啊，发扬光大，啊，其实拢全部趁钱的。我听好摸良心安尼讲，但是我是安怎要做？啊，因为我希望讲，啊，伫过去火人艰苦的人，啊，我会当互因有机会，用上好、上俗的介绍。上有能力的翻译的介绍，啊，来治着因的，来治好因的镜头，啊，保养着因的身体，互大家拢无病痛，啊，这是我上大的心愿。啊，我讲着糖尿病，啊，我前两天接到一个听友，啊，伊讲医生甲讲，伊已经准备要西药剂胰岛素注三年外，啊，伊讲我感觉有机会。啊，卖煮啦，安尼啦，伊甲买真侪物件吼，因为伊就是我那生一个肿瘤，甲买三黄等于食，食了肿瘤叫消去啊，然后伊咧甲我讲，我讲你只要食会到阮的糖精粉啊，你绝对有这个机会。只不过啊，真侪物件爸爸妈妈，我一定爱甲恁讲吼，啊，我甲恁教安怎食。恁得爱照起
2: 讲食，啊！恁的食食嘛，一定爱控制。你唔通讲食阮的糖精粉啊，迄饭啊咧一碗一碗咧备，安尼哦，生来嘛无效哦。
0: 我讲我的兄哥啊，伫东石饲五十几家的鲈鱼啊，我相信恁若问人，大家知影啊在啦，嘿啊，这大家拢知影，大家拢捌伊的。伊的糖分本来外悬啊，讲真正的，就是我用我的糖精粉好食好的，我家己的亲大姊。啊！伫破主的信安检验所啊，检验到糖化血色素啊高，我嘛用我的糖精粉，互伊降落来伫正常诶边缘。啊，即互足侪人无并发症，互足侪人伫即个过程当中啊，真侪人吼啊，像咱台北一个苏妈妈，伊就是原本糖分伤过高，去影响到心脏病，啊，然后糖分甲降落来心脏病。全啊好去，吼、哦、啊！一个迄、那个啊，高雄建设啊，一个朋友，伊介绍伊来甲我买物件，糖分真悬啦吼。 啊，然后原本是我那腰子歹，佮腰椎拢发炎哦，吼、哦、啊，慢性的腰椎炎，啊，医生讲你这你若佮继续安尼就对啊啦，吼、哦，啊，你以后你的腰椎癌，啊，腰椎癌是癌王，大家拢知影，吼、哦，啊，糖尿病有当时啊，要安怎来食食，要安怎来控制，啊，咱要安怎来食保健食品，互你会当唔免食西药。啊，所有全国的统计起来，啊，那慢性三高的药啊，上毒的第一就是糖尿病药啊，过来就是降血脂的，过来就是降血压的，这种毒药啦，吼、哦，啊，咱看会当有机会，啊，今日恁老听到这档、啊，我要听到糖尿病的专家啊来甲恁讲，
2: 上好甲咱的糖尿病药盖起来，
0: 是安怎有法度甲这个物件啊做做生态级的。啊，会当予遮尼济人甲买，啊，拢挂因家己的品牌，是负责提供原物料，啊，提供甲调配处方，啊，防食了有够好。啊，今日闹糖尿病，你无想要带着糖尿病，吼、哦、啊，迄人也袂食者，迄人也袂食者，啊，有爱注胰岛素，啊，胰岛素注啊到尾啊，吼、哦，即着那像咧读高中诶，吼、哦，啊，你注胰岛素着咧读高中诶，过来西药剂着咧读高中诶。啊，药剂若洗完过来，就读大学个，就差不多要更年啊。嘿啊，啊，咱莫去惊向，咱莫去惊向这条路，吼、哦。咱只要找到物件，今日啊，你有100%，你会当唔免阁食糖尿病药啊，啊，会当互你正常食食，会当降低你的糖分，会当唔免互你逐工伫遐咧注胰岛素、迄肠泌素吼、哦。啊，讲实在，注料。对人的身体影响真大啦，哈、
2: 嗯！
0: 啊，来听一首歌，再等下节目的现场哈。
2: 来，一首歌曲叫做《抓好耍》，咱共同来欣赏。

0: 刷好刷是周全妈妈所点的歌曲，多谢。
1: 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的收听吼。我讲今日即档你一定爱听。
0: 是啊。
1: 全台湾省得到糖尿病的人有看病历的人吼，有200几万人。有的家己唔知影得到糖尿病有100几万人。总共差不多我甲初步的估计啦吼。上少有400万人，
0: 是啊，伊
1: 毋知有糖尿病，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当时啊，足赶紧化来就来。糖尿病伫台湾的死因之一排第五名，第一名是癌症，第五名就是糖尿病，五名来的啦吼，即若考试五名来，
0: 数一数二啦，
1: 成绩算袂歹啦。死亡率伫五名来嘛，算悬的啦
0: 吼。严重啊啦！
1: 所以讲，我今日要来请教一个专家，就是咱启动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伊是安那当时有法度甲即个物件敢若一个上一般啦吼，听起来敢若真侪人有。但是调配的处方会当去提升伊的作用去予伊发挥甲紧绷，会当降低你的糖分，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予你袂腰翘病、袂腰翘癌、袂并发心血管疾病第一，咱来甲请教啦吼咱先来甲欢迎，咱再来甲请教一寡问题咱来欢迎咱的吴总经理甲现场吴总的了。
2: 哎，高雄兄。小安姐，空中的乡亲时代，大家早安，大家好。
1: 感谢吴总的播网特别来参加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啦吼。因为伫这个季节，我不时和你咧讨论啦吼。
2: 是。
1: 糖尿病上好发的季节，就是伫这个时阵。
2: 只要那甲新陈代谢有关系的这个工课吼，拢甲糖尿病有关系。
1: 对。
2: 所以咱伫咧寒人的时阵，咱是毋是？体温的降低，新陈代谢变慢，这个时阵糖尿病在这个当中就比较比较难控制。所以在这个寒人的时阵咱的糖尿病的患者更加应该爱注意家己的新陈代谢，注意家己的血糖的这个情形。
1: 是是是，
2: 千万别当大意哈。
1: 想讲要安怎来平常时啦哈？
2: 是
1: 啊，真侪人除了食西药以外，伊无别种知识。嘛无别种经验啦，有个人佫唔愿食西药嘞，
2: 会惊啦。
1: 讲实在，都囥咧服管，囥咧等哦并发症。
2: 是，
1: 讲真正，迄叫做咧等啦吼。等啥？迄字咱就卖讲。哎呀，人生啥物拢会使学，阮老母讲，你人生啥物拢爱学，干那死袂使学。
2: 是，
1: 有个人干那糖尿病唔愿食西药，唔愿去治疗，最后就是等到迄字啦。我讲希望爸爸妈妈来当食到一个养生保健好的物件，甲平常时咱甲吴总的请教什么物件，咱要安怎来靠食食来降低讲糖尿病的好发啦吼互伊会当较稳定咧，伫卖讲糖尿病起起落落、关关格格，糖尿病是未低啦，干那会悬，无可能会主动甲你降低。除了你靠药物，除了你靠保健食品，
2: 是没错。
1: 要安怎来靠食食，先甲稳定落来。
2: 讲到这个食食哦，其实不是干那糖尿病的患者爱注意啦。哦，咱真侪诶，这个新闻啊，真侪这个报道拢在讲吼。即卖现代人一个上可怕，大家拢爱食的物件都是甜，加这个米粉做的饼干、鸡蛋糕，米。加饭吼，即马即种个精致的饮食吼，已经足普遍嘞。所以讲你即马吼，唔是干那糖尿病的患者，所有任何人拢应该注意。第一

0: AM 1077。
1: 啊，伊就食水果，遐卖了较无，卖了较低消的食吼，坑了较实的食，伊就摕去食。
2: 哦，
1: 脆大嘞，脆大伊就啉果汁，因为食那个食袂起的，甲食的较实的水果，甲拍做果汁。
2: 嗯，
1: 所以巴肚枵食，巴肚枵就来食水果。
2: 嗯，
1: 吼，脆大就来啉果汁，规工拢咧食糖。
2: 嗯，
1: 吼，这种爱非常的注意。搁再来，你看即卖这个饼干。拜拜啦，吼、哦！咱初一十五拢咧拜拜，吼、哦！三大节拢咧拜拜，即个饼干、即个米食咧，吼！即、哦、种诶，拢会甲身体拢会变成糖分。
2: 啊，为人方便啦，
1: 嘿、哦，
2: 就简单食一个饭啦、啊，炒一个，啊，菜青菜煮一个。
1: 对，
2: 因为做侪时大拢家己一个人咧食嘛，啊，一个饭炒一个，啊，若无到外口面买一个，便当买一个，啊，即拢是正第一啊，毒素啊，正侪。
1: 对，
2: 第二你买便当。啊，内底所有这种精致饮食，
1: 对，
2: 会甲你南的物件，拢是会互你带着糖尿病，
1: 是
2: 增加你糖分升高的元素啦。
1: 对，
2: 啊，啥那饭，我伫一个中纳闷的问题吼，
1: 是
2: 啊，我一直要甲你请教，
1: 是
2: 饭甲糜，
1: 是
2: 啊，啥那食糜，偏偏都拢米啦吼，啥那食糜啊，糖分咧牙会比食饭较紧。
1: 来，这个吼。哦嘉宏兄，你问这个问题非常有水准吼、
2: 嗯。
1: 我曾经有听人讲吼，讲食糜降血糖，我讲你胡白讲，系啊，乱七八糟吼。
2: 要嚼死较紧。
1: 什么台根九号米吼，啊，甲孔做糜孔几点钟食着血糖降了，用胡白讲会害死人吼。来，咱这个重点就是讲，你食一碗饭，
2: 嗯，
1: 甲一碗糜来讲、嗯，其实内底糜的分量也是较少的，
2: 对，
1: 因为较蓬松嘛，
2: 是是是。
1: 所以讲，你来讲食同款的这个米粉类一碗饭，甲两碗糜来讲，咱即下比例安来讲啦，伊、
2: 嗯、
1: 其实吸收到糖分是同款的，
2: 是。
1: 但是一个真关键，嘛是即马现主是真侪时段，真侪糖尿病患者控制袂好的，就是一个问题。
2: 嗯、
1: 你食饭。伫个巴肚肠啊内底要吸收做糖的时间，
2: 嗯，
1: 比食糜，吼，伫个巴肚肠啊内底吸收糖的时间，两个足足差四倍，
2: 吼、哦，
1: 也就是讲你食糜，足紧就伫个体内变成糖啊、
2: 嗯哦，
1: 所以你的身躯消化袂掉，
2: 是，
1: 你的血内底就全糖伫个排队，啊，那食饭就比较较慢，
3: 所以食糜是比食饭较严重哦，
1: 是，
3: 你赶快食一碗阿饭，食一碗，我跟你讲，迄碗嘛是愈严重的、哦，
2: 因为这就是我常常咧和医生讨论的，啊，我一直我知影你是糖尿病算高人啊啦，达人啊，
1: 是，
2: 啊，因为全国糖尿病处方的你写还上好啊，包括
1: 不敢动，不敢动，
2: 所有。啊，即个咧治疗糖分呢，处方第一个人啊，你甲问讲看，阁有人比欧总来较好些无？
1: 是，
2: 我看无啊啦吼。啊，我毋知甲你请教即个问题。有个人会感觉像你讲个啊，一碗饭会当控差不多三碗糜。
1: 是，
2: 但是食一碗饭要降糖，要升高糖分诶时间，比食三碗糜诶时间。搁较慢啦，
1: 对，
2: 吼、哦，食糜搁较紧，原来就是这个因素啦。
1: 是，所以讲吼，咱那阵讲食糜，甲食一般的精致米，啊，甲食糙米，
2: 是，
1: 吼、哦，这种的，诶，这个伫咧身躯内底变成糖的时间，一定是糜上紧，过来就是精致米，吼、
2: 嗯
1: 哦，就是讲咱即马定伫外口买的这些白米，
2: 是，
1: 啊，那是糙米呢，是内底。一个纤维质，
2: 是，
1: 哦，所以伊比较被变成糖分的时间较慢，而且呢，伊身躯的纤维质较悬，所以我拢提倡，吼、哦，讲吼、哦，咱尽量都是食这种糙米，对咱这个糖分的帮助，
2: 是，
1: 哦，控制会当更加好控制，
2: 是 是, 是，但是我要再甲你请教一个问题，
1: 是，
2: 就是讲你讲食糙米啊，吼、嗯，啊，咱嘛真侪听友、
1: 嗯，
2: 啊，拢讲伊就是拢食糙米，
1: 是，
2: 啊，但是伊的糖分。啊，油源嘛未降低。
1: 哦，这是第二个重点吼、哦，也就是讲啊，我食糙米较未有糖分高的问题，唔对哦，是食糙米，互你糖身体要吸收糖分的时间会悠长，未、
2: 嗯、
1: 一卡一道久啊，就是糖马上造出来。
2: 是，
1: 所以讲你嘛是爱嘴的轻哦，
2: 嗯、
1: 你未当讲我了巴肚枵食糙米无要紧，我今仔就加食两碗。
2: 嗯，
1: 哦，本来是食会当食半碗，我结果我加备两碗。
2: 嗯嗯，
1: 等甲时间到，即个饭。嗯赶快来变成糖，你的身体赶快来站袂掉、嗯，所以袂当贪食啦，嘴爱呛啦，
2: 是是，
1: 嘿，是讲，互你糙米会变伫个身体内底变成糖的时间会悠长，但是伊的量依然是伫 滴遐尼济，所以你袂当食伤济。哦，所以爱安啦，就是讲你平常时咧食饭的时阵，第一爱先食菜。
2: 哦，
1: 过来呢再来食饭，不歹势咧，讲唔对，第一先食菜，过来食肉，
2: 食鱼啦，
1: 嘿，食鱼食肉，较袂
2: 要紧啦。
1: 嘿，阿麦食伤油，饭上尾啊拢食完啊。迄饭才个白类，哦，安尼就是一个标准的食食。
3: 因为你头前一定食，一定差不多要饱。你到上尾
2: 啊
3: 开始食饭，你饭会食一点点嘛？
2: 我阿捌听真侪听友咧讲哦，啊，我饭也无食，我拢食米粉。
3: 啊，米粉嘛是米粥啊。
2: 啊那糖分拢共阮家惯啦吼。
1: 我之前嘛听人讲啊，讲无啦，我拢嘛无食饭，我拢食胖。
2: 哦，
3: 啊胖嘛是米粉做的呀、啊，
1: 胖咧吸收嘛就紧了，
3: 米粉啊淀粉类的、啊，
1: 胖咧吸收嘛非常之紧。
2: 所以讲，我捌常常听你咧提倡讲减肥，尽量卖食，
1: 是，对，没错没错。
2: 的白胖啦，白米粉啦，
3: 馒头啦，这都没晒
2: 啦，吼、嗯、啊白饼啦，这种的尽量卖食。
3: 像那个粿啊，粿嘛是米粿的、啊，
1: 知影意思就对了，
2: 啊，都减肥尽量卖食啦，吼、嗯。啊，像那伫这个糖尿病。伊会则容易并发对心脏病。我讲台湾真济人因为得着糖尿病，第一着腰椎癌翘去，第二惊向着西药剂这条路。台湾人本来说有90,000+个人咧西药剂，正是今年都是110,000+人啦吼。我捌甲经过食药署甲请教过吼，有将近着对啊，有70%至80%着对啊。西药剂的人拢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
1: 拄只高兄咧讲哦，咱即摆十大死亡原因吼，糖尿病是占第五名。
2: 是，
1: 其实吼，即、這个十大死亡原因内底吼，即十项内底有一项是迄个意外死亡的，卖讲。
2: 是，
1: 即、這个高行内底吼，包括糖尿病本身，拢总甲糖尿病有关系。
2: 是，
1: 即、這个糖尿病伊的原理真简单，就是你即摆食食落去，食不中的糖。伫个血内底，袂当互你个细胞吸收，即、這个糖细结走，第一关去倒去你个腰子，腰子爱过路嘛，所以你个腰子会负担担。过来，你即个糖分经过血管，全身躯细结走，你甲想讲，咱较早咧食迄个你啊咸迄种生糖诶，你到尾啊，迄个食是毋足切，到尾啊，你个血管，你个器官，你个神经，你个目睭，拢因为即个糖分，甲即个你个器官。吼、哦，拢甲破坏去，所以这个十大死亡原因吼、哦，癌症的啦、高血压的啦、心血管的啦、脑病变的，拢总甲糖尿病有关系、嗯。所以第一个，吼、哦，真侪人讲，那去治疗这个腰椎病、腰椎癌、低速的糖尿病，嗯、第一个伊会想到啥？伊腰子会歹去，事实上嘛是安尼。
2: 是，
1: 吼、哦，所以糖尿病伊并发症非常的恐怖，所以大部分啊，吼、哦，这个真侪乡亲时代有一半以上。伊个糖尿病安怎知？拢嘛医生甲讲诶，
2: 对，嘿，
1: 伊家己拢唔知啦。啊，人家讲，哎、欸，你糖尿病，较有可能我哪有糖尿病？我先来糖尿病。其实你对腰椎发炎、腰椎病甲糖尿病这个中间已经经过10年至15年
2: 啊。是
1: 哦，你的器官直直衰退，直直衰败。
2: 啊，那有诶，迄种已经到放尿才发现，讲规便所拢高血压，迄已经算严重啊。
1: 迄严重啊，迄血糖拢已经来个400-500，
2: 来个400-500。
1: 对、哦。
2: 啊，一般你若讲来个400-500，伊诶糖化血色素应该拢来个差不多
1: 够
2: 者够。
1: 嘿。
2: 啊，迄个时阵就爱靠胰岛素啊啦。
1: 对、哦，迄当阵就是赶紧要紧的吼，伊的要求已经要歹去啊，已经发炎较足严重的啊。
2: 但是我当初我的阿兄吼，
1: 是
2: 啊，伊糖化血色素来个8.5，
1: 是
2: 啊，我甲起你的糖精润吼食，
1: 是
2: 啊，我叫伊饭前拢食三粒啦吼，伊当严重的时阵，我捌叫饭前食个5粒，啊，然后伊第一天伊就控制落来，伊的饭前血糖。饭后血糖、肝糖哦，拢正常啦吼。
1: 这个原理就是讲吼，其实咱这个苦瓜生态哦，过去吼，咱的这个顶级人的这种的地位，古早的地位拢讲知影讲，这个血糖要稳定，拢爱食啥物？食苦瓜丹啦，食苦瓜精啦。但是咱拢唔知影讲到底是苦瓜内底啥物成分，
2: 是
1: 吼，会当让咱的血糖平稳。
2: 嗯，
1: 咱经过咱即摆现代医学团队去啊研究吼，这是咱国内数一数二，咱都是经因为广告的关系，咱袂使去讲掉
2: 吼。
1: 系啊，伊就是研究，研究到这个苦瓜内底有一个生态，伊有一个足美格的所在，就是讲，甲你这个身体细胞会当让糖分入去细胞这个门，这个锁匙甲拍开， 目前这个功能，目前即卖医学界任何的药物拢无法度去解决，也就是讲，迄当阵啊，发觉到一件代志，这个苦瓜生态，吼、哦，苦瓜内底找到一段的生态，伊会当去挑战即卖医学的机制，会当去解决医学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讲，你拄啊讲你的兄哥，为什么伊的血糖会降落来？就一个没降尔。咱的苦瓜内底萃取的苦瓜生态，甲伊细胞这个门。吼、哦，这个拍开，伊这个糖未逼进去，这个门甲拍开，好入去。目前即马西药拢无法度去处理。
2: 伊是糖化血色素，佮八点外哦。医生已经叫伊，已经有咧注胰岛素啊、哦。但是我好食你的苦瓜类，伊竟然佮法度予伊的血糖稳定。
1: 是。
2: 然后伊进食三个月了后，伊的胰岛素已经无咧注啊。
1: 是。
2: 进降落来6点外啦。是。过、哦、来，我家己上大汉的亲大姊啊，伫报住信安检验所。原本检验到6点外，啊，尾啊食咱的苦瓜生态，食无一个月降落来伫5点几，啊，伊讲伊第一礼拜去检查就剩5点8，啊，过来咧降，但是速度有较慢呢，是安怎会安尼哈？
1: 这就是一个吼，伊各家诶，咱正常都用5点几啊嘛，啊，你搁降落去人的分歧呢？
2: 吼，
1: 毋是一直降哦，咱正常的人差不多伫个。5.4至5.8这个之间，伊会当降来个5.8算正常啊。一般伫个病院吼，
2: 医生啊讲嘛是，迄个检验师啊讲5.8有个小可较悬一点啊。
1: 是。
2: 伊讲上好来当控制个5.5，是不是上好诶？
1: 是啊，这是上好，但是你已经是一个幼岁啊嘛，
2: 哦，
1: 年纪已经有啊，过来就是讲伊曾经伊个要求就是已经发生问题啊。
2: 是，
1: 胰岛素较少啊。
2: 是。
1: 哦，这个当中你若个食袂惊吼。就是，这不是食袂行，要降的速度较慢，爱配合你的运动，
2: 是，
1: 配合你的食食，尽量卖过去食遐化学的物件，保持一定的运动，把你的新陈代谢保持好些，
2: 是，
1: 你会够继续降，但是一旦医治安呢，已经是医学的奇迹啊啦，
2: 是，
1: 即卖病医生管因的目标是偌济呢？把一个糖尿病患者控制伫个七以下，因就过关啊呢，
2: 安尼好，
1: 系啊，所以一旦控制个、
2: 七以下嘛，是够足危险的，
1: 足危险的，迄滴差不多滴拢滴84%，
2: 迄拢会有并发症，迄要并发西药剂啦。并发心血管疾病，尤其伊个血液内底拢比人比较热较渴啦，
1: 较渴嘛，内底有糖嘛。
2: 哎呀，我今日要甲你请教的，就是讲啊，其实我捌含你研究过吼，你讲你即个苦瓜生态啊，都那干那要简单呢，要控制血糖，啊，对你来讲足俗的、足简单的，你就挺好甲做出来啊。
1: 是，
2: 但是要互伊换生，其实真正要。治好你的糖尿病啦吼，糖尿病是一个不好的病，你爱加稳定加控制嘛吼，靠食食啦吼。但是那要好讲，一旦稳定长期糖尿病没有并发症，重点是你爱有法度换生以这个药效的正常功能的机能，才有法度去稳定到你的血糖啊，稳定到你的糖尿病。啊，你为着干那要写这个处方？要让他换生药效啊，让他当正常使用，这确实是一个不简单。因为药效，我甲长辈时代讲吼，药效病无药医，药效癌嘛无药医。阮丈人当初捌药效发炎就对啊啦吼，去到病院连住一支虾都无在了住啦。医生干那叫倒咧遐休困，啊干那甲住迄、那个啊连虾嘛未住一咯，干那拢干那嘴唇打打，会当甲抹好淡淡。啊，自然吼，底下慢慢啊消炎，安尼有法度甲控制咧啊。这是药效是真正无药啊，
1: 无药 啊，而且非常的强哦。
2: 啊，你是安怎有法度啊？和你这个处方来甲换生，和伊的啊药效，甲伊的胰岛素分泌正常。
1: 是，
2: 这是什么款的啊？机缘甲什么款的能力之下，
1: 这就是、
2: 你有法度和这个处方？会当去换生啊，所以讲我讲我真钦服你，就是安尼哦。要换生，这个要求，可以会当正常咧，甲你啊，所有食入去的糖、代糖啊，吼，啊是即个一般的即个甘蔗糖啦，吼，一般即个白糖、啥物糖来化作葡萄糖，哦，正常代谢咱人需要的是葡萄糖嘛，吼，唔是一般的即个黄糖、红糖，拢总唔是，包括连乌糖都唔是啦，吼。啊，你安怎有法度甲即个药草甲换落生， 予伊正常来甲代谢，即个你所有食过过多的糖分，才有法度使你糖尿病稳定，予你糖分袂膨胀、坏糖、膨后坏糖，关关结结。
1: 即吼都是咱即马咧讲的苦瓜生态吼，外口足侪人拢有诶。吼、嗯，阿姨嘛讲拢伊是生态，啊，为虾米讲？白白苦瓜生态啊，食起来那无同款，效果差侪。咱人吼，你讲吼，咱人是五行相生相克。吼，人讲肝气、心加病、脾白、心乌，这个当中，甲你的身躯内底，伊拢五行咧运咧运作、嗯。所以唔是干那单单一个苦瓜生态，就会当甲你的要求唤醒。所以咱是依据吼，咱人体五行相生相克的这个原理，吼，咱去甲调配，唔是干那个人要求呢，你的心脏。你的肝、你的胃肠、你的神经系统，吼、哦，你整个拢爱去甲管顾着，所以这个配方是非常的用心。咱经过一次过一次的这个临床的调整，吼、哦，一次过一次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见证，去啊做一个调配。所以即马现主席啊得到真侪消费者，吼、哦，这个肯定的回馈，就是讲因食到真正配合西药，一般来讲吼、哦，正糖尿病患者，伊咧食药也是愈食愈严重，对一粒食到三粒，食到五粒，
2: 后下胃一顿食到变两顿啊。
1: 是啊，哦啊，即马甲咱咧包配的时候，咱伫医学上的证明已经讲吼、哦，会当配合西药，和伊的血糖会当降落，药啊直直减落，这都是调整医学的机制啊。啊，真侪乡亲时代讲，啊，为什么我目睭食袂好，我神经痛食袂好？吼、哦，我观察痛来食袂好，我一世界拢食袂好，都 是因为你血内，你血液内底血糖有较悬小寡，你唔知，吼、哦，你腰椎已经发炎嘛，你唔知，搭配咱的。苦瓜生态这个配方来吃，哎，目睭嘛清啊，神经嘛袂麻，所以电话卡麻那种食袂好，啊，都是因为每家都伫吃，所以为什么会当把这个药效唤醒，是因为根据咱的人体五行相生相克是所调配出来一个珍贵的配方啦。
2: 这就你的功夫啊啦吼、啊，所以讲这是让我真佩服的所在，因为你治好我家己阿兄的糖尿病，包括我家己丈人糖尿病嘛真重。啊，我是拢较歹势讲，阮丈人啦吼，啊，阮丈人家己本身糖分嘛带真重，啊，嘛是食咱的苦瓜生态，
1: 是，
2: 啊，我中途有真侪听友啦吼，
1: 是，
2: 啊，因为伊有甲咱买，啊，食了真好、嗯，但是中途药啊已经食无啊，啊，本来心头的伊嘛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啊，来买咱的苦瓜生态，结果食完了后，啊，咱煞无回通买。啊，因只好就甲别人买，你知无？结果买别人的，安怎食，安怎无效？
1: 从
2: 那从此以后，逐天打电话来乱我含小安啦，讲啊，恁的苦瓜生态，恁的糖精粉，当时要搁买、嗯，我讲我进来底都连一罐都无，我哪有法度卖你啦？嘿啊，我得爱等欧总的，因为啊，因这物件吼啊，愈来愈少啊，你知无？吼、嗯哦，所以讲啊，伊要加这个处方。因的介绍成本拢提高啊！我听讲因明年的订单已经接到后年啊啦吼，啊介绍嘛拢起差不多将近啊要一倍以上的订单的介绍，以后的市面要换手啦。
1: 我这点我甲高兄甲小安姐回一个道歉啦吼，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甲后疫情时代吼，大概拢。真侪有这种的观念吼，因为这个慢性病，其实即卖诶慢性病诶，这个、十大死亡原因内底吼，有65%以上已经占太侪人，超占90%，占90%。啊，所以最近吼、哦，这个订单吼，各大通路拢甲这个原料拢抢走，我这边正个订单拢已经饱，所以今年都实在是已经无货啊。啊，明年遐订单嘛，拢已收甲差不多啊，已经不爱阁收啊。
2: 所以讲今年啦，卖完这档卖完。啊，明年过偌久会使来卖？你无法度，
1: 袂当确定啦，
2: 确、啊、定这物件啦，吼、哦。因为你这个是苦瓜定序啊、嗯，生态
1: 是
2: 啊，这互你随食随有感觉
1: 是
2: 啊。伊若像讲血糖咧袂稳定的，伊要安怎使用啊？伊会当当工就受到控制。
1: 伊伫咧饭前吼，饭前的时阵，你一开始的时阵，饭前三粒。好、欸哦，你配温滚水甲食落，好、
2: 嗯嗯
1: 哦、空白配空白落甲食，
2: 食三顿嘛、哦，
1: 空心食着，哎、哦，食、欸、三顿。
2: 啊，困前会当去加食一顿无？
1: 哎、欸，真好啊，
2: 真好啊。
1: 当、哦、你那阵讲伫已经发觉讲，
2: 算啦，血糖伫咧两三百啊，一两百以上诶，
1: 对，
2: 就安尼甲先甲食。
1: 就是简单讲， 你饭前三粒，吼、嗯哦，你一天食三顿，你就该食三拜，吼、嗯哦，要困进前，来当过啊食一拜是上介好，
2: 是，
1: 因为即下你啥物拢无欠啦，你欠的是啥物，高兄？哦，像你即马事业做啊，遮尼成功啊啦！你啥物拢无欠，你上欠的欠啥物？
2: 嗯，
1: 哦，咱上欠的欠身体健康，欠时间去啊调养。你爱甲时间比赛啦！
2: 是，哎呀、
1: 啊，啥物物件唔免像咱即马咧，要甲这个预防这个工课，互伊赶紧调整转来。这个时间非常诶紧张，所以讲咱来拢咧急救的时候，有黄金哦72小时爱赶紧急救。所以上赶快的道理啦，你唔忙欠，你唔忙底下等。哦，咱上关键的时间、啊，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哦，开始的时候叫三顿食，哦，啊，饭前三粒，被困进前，搁个补一摆，然后你一盒食完的时候，你感觉讲你的血糖来控制个这么水啊？
2: 所以讲感谢咱吴总的啦吼，啊，咱唔好讲吼，啊，到时并发症要西药剂啊，要注啊肠泌素啊，要注胰岛素啊，才来咧紧张，才来咧烦恼啦吼。那惊向到迄个程度。将近西河寺的路，你就接近啦。啊，以上做健康论坛啦，吼。啊，咱直接，咱今日就直接来啊，因为我欠会欠足济，干那欠上少听友啊，唔知几十个、几百个，我已经无法度统计啊啦，吼。都大家食你的，拢食甲真好。啊，然后你的无啊，因只好买别人的去食。
1: 真侪案例拢是饭前食。饭前吃三粒，一天的四遍炒来，冬天隔天天的血糖咧严度已经稳定真济啊！
2: 我的大姐就安尼，我的兄哥嘛安尼哦，伊已经啊糖化血色素8.5啦吼、嗯。啊，今日咱这个啊，恁伫外口的定价销售啊，我知影销售真大啦吼、
1: 哦。不离个3680，
2: 3680啦吼、哦。啊，我讲今日安尼啦吼、哦。啊，我卖甲你出价啊，你今日付我100组。啊，互我做优惠，我是想要讨200，我知影一定无可能的
1: 吼、哦。
2: 因为头拄我含你开讲，啊，我是讲今日啦，互我100组，
1: 100组，
2: 然后就对啊，啊，我卖甲你出价，啊，你甲做一个上大优惠，因为这有可能，你都讲啊，今年你的订单已经接到后年呀吼，明年是不是搁有货？啊，咱减碳袂要紧，啊，咱启动生物科技的电视广告。啊，三立明视第一名啦，吼、啊！这我敢甲恁肯定的，恁啊三立明视连续剧有咧甲看，因的广告有一个启动生物科技，迄就是欧总的公司啦，吼！啊，然后咱今日就是讲啊，你甲优惠一下，
1: 优惠哦，我，
2: 哎呀、啊，是不是会当甲优惠一下？100，我卖甲你出价啊呢？
1: 因为我这真正有压力啦，吼！啊，这个介绍伫外口真正受到真大的这个压力啦，吼！我咧想就是讲，无咱100组，我介绍、我用到3500块，
2: 小800块，啊，小800块，安尼人都无啥感觉，嘛袂当互我对这爸爸妈妈交代，因为大家拢真困难。
1: 这电视有广告，同款一模一样的配音，跟咱名无共呢。
2: 今日安尼啦，吼，一句话你面子做好我，啊，你也久久上我一届节目啦，吼，啊，讲真正，你的产品有来介绍的，大家都食够够好。我是讲安尼啦，今日就100组，
1: 100组，
2: 我卖阁甲你讨组数，啊，好，即个爸爸妈妈抢有诶，赶紧写，有血糖诶，你不爱糖尿病，不爱西药剂诶，你以后不爱带腰椎癌，不爱带心血管疾病就对啊啦吼，无爱因为糖尿病带并发症，无爱因为糖尿病来死亡诶，我讲安尼上紧啦吼，
1: 千万莫等下糖尿病才要来食啦，
2: 甲算3000块就好啦，安尼大家食较会起啦。
1: 伤俗啦，
2: 袂啦，袂要紧啦，都一届啊，都100组就好，
1: 100组，
2: 系、哦、啊，好啦，拜托你啦，啊、
1: 我安尼，哦，伫
2: 个
1: 空中安尼，我就心肝拢过去，
2: 系啦，面子做好我啦，
1: 好，
2: 吼、
1: 哦，给三千，咱都唔忙，都唔忙卖啊啦，吼，安尼100组，
2: 100组，
1: 唔好给
2: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一工就要甲你改变你的糖分，改变你的命运。你有食过我糖精润的人就对啊啦吼！你血糖咧起起落落，大家拢有感受啦。

0: 一罐送两罐，糖精论吃你的血糖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呐，吃血糖哪不好？你别行唔免吃啊，来回了。
1: 来
0: 要糖精论哦。
1: 来
0: 电话夹咧，来回了要糖精论哦。
1: 对，我今日再帮我写一个细组，我有血糖的问题。
0: 哦，这你甲一下做好诶，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三罐2500，你全国无得买啊！这一罐就爱买3600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无爱血糖起起低，起起落落，无爱带并发症就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一罐3600，今日甲恁算2500，买一罐送两罐。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威六，来要腾天论哦！
1: 麻烦你帮我下次。
0: 来电话今日来威六要腾天论哦！哎，来电话今日。哎，来电话今日来威六先听友哦。啊，电话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啊，工商差无恁电话，家己赶紧好啊去把握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年卖了无货啊哈！长辈时代，糖尿病咱爱甲重视，咱唔好以后要洗耳机，底下咧1352要洗耳机，底下咧注胰岛素，底下咧烦恼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我甲时间高雄电台工商差无，电话拢满线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啦，古晋头啊啦。
3: 古晋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气不好，妈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教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甲心，且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病全台湾三四百万人，爸爸妈妈，咱唔好去做西药剂的迄、那个，咱唔好去带着药笑癌，咱才来咧讲当时糖尿病照顾无好。今日你若先甲食起来，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啦吼，来为你好。我藤金润，大家吃到一杯一中，大家吃到会比大公母啦，来为了，曾春大哥，来要藤金润哦，来电话给你哈，来为了，来要藤金润哦，
1: 藤金润帮我下去打，
0: 啊你这哪无电话，哎呀，来电话给你哈，啊来为了，来要藤金润哦，
2: 你好哈、哦，我甲你问个苦瓜生态，我听听收据对不对吼？阮嘞，我今拢目前有咧做胰岛素，个医生有开药互我食。恁咧对食安尼有要紧无？
3: 非常之好吼！你即马也当配合你西药，我都做，就是讲，互你做个胰岛素，会当搁较紧的入去你个细胞，后摆你个胰岛素会袂阁愈做。
2: 袂紧啊！我即马就有，你意思我今讲重点就是讲，我今晚照医生的药，我照注胰岛素站，注胰岛素那边吼。
3: 对。
2: 啊，恁的药我有哪照吃呢？
3: 对。
0: 啊，吃了以后，你若改善啊，糖分降落来，你的胰岛素有可能会到免煮啊。
2: 啊，不要唔免煮嘛，听啊医生讲啊，医生讲的
0: 话。对，啊，你当然要配合医生。
2: 系啊。啊，吃哪吃？一天吃几粒？
0: 你真严重的，你拢饭前3粒，
3: 饭前3粒，吼。
2: 对，我药我吃就对。
3: 无，你饭前3粒，食3顿食，
2: 嘿，
3: 哦，安尼你有机会把你的药啊降落。你即马3个月后等于病医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你就发觉讲糖化血色素会变化足大诶。
2: 哦，袂记啊，我真意思讲，我真照医生的药啊食就对啊。
3: 对。
2: 啊，恁的我那饭前先食就对啊。
3: 对。饭
2: 后我也食就对啊。
3: 对。
2: 我安尼拜托你啊，
0: 行。来，你电话给你哈，来，喂，你来起个。
4: 喂，我跟你
0: 讲。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喂，你进来，大哥。来了，来要腾讯论哈，喂，
3: 嘿，李大哥，
0: 来喂了，来要腾讯论哈，
5: 喂，刚好
0: 哦，嘿，
5: 你妈腾讯搞大组的，
0: 大组的来，我来偷看卖下嘞哈，你先等你电话寄嘞哈，啊，来喂了，来要腾讯，
2: 啊，电话太用无用，
0: 你电话要寄嘞，楼下会甲你写吼，会甲你抄出去，你是
2: 没有
0: 嘿，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腾讯论加红就对啊。家己的亲阿兄啦吼，即辈大兄，我著讲啊，糖化血色素8.5，食甲会降落来，食甲胰岛素会使唔免煮啊，食甲已经分泌会当正常啊，饭前血糖、饭后血糖也正常。我家己的亲大姊，为6.5的糖化血色素呀，食甲降到5.8，这是真正一个组合的物件。啊，全国你即栋买只俗。你以后无得买啊哈！这外口因不二价，一罐是卖3000块，来为了，
2: 来为了，
0: 嘿嘿，来。
5: 我想问一下吼，
0: 嘿，
5: 因为我吼工作时间无固定啦，食物件无固定吼，最近大概120公斤安尼，安尼食这有效。
0: 有，因为我你讲啊，这就是人讲吼啊，糖尿病就是三多啦，吃多拉多，嘿啊。
3: 尿多，
0: 尿多，哎，这都拢爱个食，这做有效的哈，来你电话
5: 叫。你不爱讲话。
0: 你吃一两工啊，都有感觉，对明显感觉。
3: 明显感觉就是讲你袂定啊，感觉腹肚枵，袂感觉定啊咧嘴干，想要啉茶安尼。
0: 哎，
3: 这就是上大这个明显的改变。
0: 来电话叫你哈，来喂你，来妈妈。
6: 喂，妈妈。
0: 嘿，来你要糖尿病哦。
6: 啊，你嘿啦，啊你这食降血糖的吼。
0: 嘿。
6: 啊，我正经甲你买安尼食吼。
0: 嘿。
6: 啊。真有效，安尼食了顺顺的吼。
0: 嘿。
6: 啊，我今嘛阵啊拢无咧食迄落西药啊，迄落拢无去
0: 医生的药拢无咧食吼。
6: 我拢无咧食咯。
0: 哦，啊，拢够赞。嘿
6: 啊。我今听到你咧卖吼。
0: 嗯。
6: 阵啊，赶紧讲要甲你买一撮大撮的，敢有？
0: 啊，都无大撮的，你先写，我等下来讨啦吼。
6: 好啦，你爱一撮大撮给我吼，我今嘛拢无。 哦，拢一下拢无去咧找迄、那个讲迄、那个医生迄、那个。
0: 因为今年买完过来，
6: 我做孙呢。
0: 因为今年买完过来，明年有无我唔知啊，吼、哦，你等来家咧哈。
6: 啊，好。
0: 来等来家咧，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咱今日我讲啊，糖精论呐，我的食无效，别人的你唔免食啦。乌总的下来处方，那糖精论，互你食无效就对啦。我免费互你食免钱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只要你照我的方式吃，饭前三粒两粒，看你的严重性甲吃，一定要让你吃一杯重来回了、
6: 啊，
0: 来
6: 要
0: 重新论哦，来等下家咧来回了，来叶华大姐，来了要重新论哦，
6: 苦
0: 瓜，苦瓜生态，
3: 苦瓜生态，
0: 来等下家咧哈，啊来回了，来要苦瓜生态重新论哦，
1: 哎重新论，
0: 来等下家咧来回了，季小姐，
4: 哎你好，我问你一下哈，哎。您即马隐私咧，干嘛购物？
0: 好啦，你电话下咧，来东北时段，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届，你无爱以后戴腰笑牙咩？无爱洗腰子诶，你爱先甲你糖分控制好调，你唔好饭前血糖控制袂调，关关格格，以后要注意胰岛素、糖化血色素一直加关诶，你以后会洗腰子，你会腰笑牙。你会带心肺梗一病啦，来回了。
1: 你好，麻烦请一桌。
0: 来电话下咧，来回了，汉章大哥，来回了，汉章啊，来要腾钱论哈，来电话下咧，来回了，来要腾钱论哈。
7: 嘿，大家好，我等你的腾钱，我等足久的啊，帮我下一桌。
0: 好，来电话下咧，来回了，梅花大姐，梅花大姐要腾钱论哈。
8: 嘿，要大桌。
0: 好，要大桌的来，你电话先下咧哈。啊，来回了，叶娇大姐。来要腾钱论哈，来等那个来回了，淑珍大姐，来你要要腾钱论哈，来等那个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啊腾钱论，你一定爱赶紧啦哈，啊今日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后悔哈，来回了，嘿嘿，来要腾钱论哈。来电来夹咧吼，你无电来无好买，哎呀，来都没时段。
3: 我插播一下吼，咱这个相亲时段，你若答不时吼，脚麻、脚酸、食袂好诶，你答不时目睭蒙雾吼，食叶黄素食袂好诶，你答不时血压关关格格，你一定是血糖有问题。苦瓜生态会当来改善你这个问题，吼，所以爱专注听哦，吼。
0: 哎，来东北时段。
9: 哎、欸啊，我阿你讲人一家套大组，套几包，你嘛搞套一个。啊，我细组存高啊，高组了嘞。
0: 啊，细组存高组变啊，套大组。
9: 啊，你先套啦，快点啦。
3: 咱拄只讲袂当给三千。哎、欸，
0: 无啦，啊，第三千五百万家己来袂吼。
9: 哎、欸，我都讲
0: 啊，啊，我年头红听甲年尾，我这两个月啊，特别晚年啊啦吼。啊，来回了，来沈太太。
10: 哎、欸，我来大组
0: 来。来来回六来玉春大姐来要腾钱论哈，来等来下咧啊！来回六金良大姐要腾钱论哈，来等来下咧，来回六来基清大哥来要腾钱论哈。
11: 哦，这个位置多啊！
0: 来下咧啊！来回六来赖大哥你要腾钱论哈。
11: 哎，来我然后去检查糖化血色素。也个八点五的医生讲要甲注意导数，我咧甲伊讲，你叫我食这个苦瓜蔬菜。
0: 嘿，阿伯有做无？
11: 无啦，我就单大组食两组去。
0: 嘿，
11: 今仔星期有去检查，降落来剩六点八啊。
0: 哇，安尼有够赞嘞！安尼就特别测评正常啊嘞，甲降落来六一啊，都有够赞嘞啊。
11: 啊，我啊未过去问医生啦，我咧想问你讲啊，这家咧。咁
0: 咪继续食，爱继续食，
3: 继续食哈，
0: 系啊，食好今日来落雨下，
11: 系啊，我都要大多啦，
0: 来来，你等你先夹咧哈，好，等你先夹咧哈，啊，来回了，苏金大姐要腾钱论哦，来等你夹咧，来回了，来啊，我这啊，来要腾钱论哦，
10: 嗯，
0: 刚
10: 好你
0: 啊，
10: 吃大多，
0: 啊，吃了好无？
10: 我之前有去验血吼，我的糖化血色素是六点几呢，
0: 六点几，
10: 系啊，然后我就一直在食这啊，食， 起码我哥去检查，伊讲我起码降落来五点几
0: 啊。啊，安尼正常啊，安尼你会当控制一般正常食就好啊哈。恭喜哦哈，
3: 一直拢在挑战医学奇迹的见证。
0: 来，来，宝贝大姐。
8: 哎，大哥，加大组一组。
0: 来，大组我爱套啦，我细组、中高组、大组，迄个还袂套着，你先写袂要紧啦。啊，欧总诶。大家这年啊，甲你肯定啦吼！啊，阮今日含小安嘛豁出去啊！啊，得人讲迄个死啊，无咧过西趟啊啦！钱阮甘愿开，阮甘愿要即个爸爸妈妈卖糖化血色素搁加管来为了来身体又要过糖精轮吼，要苦瓜生态来点来加咧！我要互即个爸爸妈妈，大家唔免烦恼，以后爱洗耳机，卖腰翘癌，卖心血管疾病，卖血管黏膜，卖心脏病，卖中风，卖心肌梗塞啦吼！来为了，
12: 嘿，
0: 来，来了要糖精轮吼，嘿，来点来加咧！啊，我看安尼啦，
3: 嘿，
0: 大组的来一百组。叫安尼啊，四组个我一百组。
3: 我大概吼来嘉宏兄家小安姐姐吼，我感觉我拢少年十岁。安那讲，我新陈代谢的时阵拢规个唔是变紧，拢规个滚起来，你知道吗？系啊。
0: 啊，我是讲今日大家讨价安尼啦吼，啊，佮大家烦恼以后无会。像中途咱卖人，
3: 大家食咱
0: 的，大家食咱的食了好。啊，然后去食别人的无效，我讲今日大组就安尼两小组啦，
3: 两小组，
0: 嘿啦，啊你佫甲送一罐落，这罐互你开，
3: 好，
0: 啊，阮同款，
3: 安尼，
0: 本来照你讲爱六千块的，啊，阮甲算五千啦，
3: 四组的嘛已经无啊嘛，无安尼啦吼，你我先个等你我套啦，我咱即卖来提供大组的二十组，我个人佫加送一罐，啊，四组的咱佫追加五十组，安尼好啊无啊，
0: 啊，就最后
3: 啊，
0: 结束啊，
3: 结束啊，
0: 来准备时段。安尼你有听到无？这真正欠费，苦瓜定序生态，你要买这个介绍第一，全国你无买无得买啦吼、哦。第二，你要买到真正吃到这个效果的，人诶糖化血色素八点外，吃落来降到六点八，吃两组大组诶，会当唔免注意倒数，唔免烦恼的腰椎癌，唔免烦恼以后的洗耳机，爸爸妈妈，搁会当互你正常食食，长辈时代。今日一罐原价3600，伫电视咧卖不二价哈。我今日欧总的来，伊讲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啦吼。阮含小安甲你出500块，细组的就是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阮等于是爱6000块，我含小安甲你吸收1000，5000块六罐，加送一罐7罐，5000块，只要你卖糖尿病。吃好你糖化血色素会降下来，吃好你糖分的稳定，吃好你卖洗耳机。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100组你看一款啊，囝人写了了，大组细组你只要买着，今日你福气来啊！来，明花大姐。
13: 我拄只钓一组吼，啊，我是想讲，阮孙仔遐有糖尿病，我加买一组。
0: 好，啊，你加哦，食这作战的哈，来，你等下夹咧哦。啊，来喂，你有糖大哥，来喂，你有要苦瓜生态哦。
13: 对。
0: 嘿，来等下夹咧。啊，我讲啊，这组糖精粉啊，食无好，做你甲等落粪扫桶，卡来甲我讨钱啊。但是爱叫我艺术食，饭前三粒甲食。来喂，你有平林大哥。来，你苦瓜生态哦。
13: 多
0: 少
13: 个叫一
0: 条
13: 大
0: 刀
13: 啊？我
0: 给
13: 加一
0: 刀
13: 啊！你
0: 来点来个咧啊！来回你好，你好大姐，来你苦瓜生态哦。
13: 哎，我
0: 来点来个咧。来回你好，林大姐，你苦瓜生态哦。
14: 我
0: 来点来个咧啊！来回你好，来你苦瓜生态哦。
14: 嘿，我来回大刀。
0: 来点来个咧哈！来东北许多爸爸哎，来瘦猪啊妈妈，
3: 瘦猪啊妈妈，
0: 来你苦瓜生态哦。
13: 我
0: 来。要乖乖哦。来点来个咧哈！来东北许多。爸爸妈妈，咱的苦瓜生态呐，吃无好，别人的你免买啊啦！来，医生大姐，来
13: 六，
0: 六买过无？唔
13: 捌哩。
0: 唔捌吼，来电来遐咧。啊，我长辈时代讲，今日咱这正苦瓜生态，1000杯萃取1杯，然后加上乌种的火方就对啊啦。会当甲你煮糖化血色素的，会当以后免煮啦吼。啊，来维六，注意倒数的啦，来维六要糖精粉吼。来等来个咧，来喂，你来买，
14: 什么钱了喏？
0: 来等来个咧，来东北时段，你有咧注意倒数的以后免煮，你的烦恼你爱以后爱洗耳机的，医生甲你讲你咧注意倒数的，胰岛素唔通煮哈， 胰岛素煮了了后，以后就是最后，就是敢那剩西药剂这条路，西药剂了后来了最后对一条死亡的道路啦。吼、哦，人生我甲你讲，2500你唔通欠。今日我含小安甲恁道出这个介绍，我就是为着我爸爸妈妈西药剂来了。嘿、欸，秉祥大哥，来了要同情论吼。
12: 我
0: 细组啊，来，今日来东北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享受一届人生啊！卖这行也袂食一，那行也袂食一，你食咱的苦瓜生态，正常甲食就对啊啦！你以后你会当正常食食，唔免这行唔敢食，那行唔敢食。来，喂，你好，要同情论哦。
15: 嘿，
0: 刚
15: 好大哥讲有无？
0: 大哥来，你甲老板问啊。来，喂，你好，齐南大哥，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哈、
12: 哦？
0: 来，今日今日来，喂，你好，来送迎这啊。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哈、哦。
16: 喂。
0: 哎、欸，来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态啊。东北时段，电话拢满线，啊，真正有够歹卡的哈、哦。新听友够多，来，喂，你好，新听友。
12: 哎、欸，你好。
0: 来，你好，要苦瓜生态哈、
12: 哦。哎、欸。
0: 来，你电话给你哈，阿姨也给你操手机哈。电话给你啊，东北时段，电话空八一来看两届，拄啊好十个字才会通啊！啊，我著讲啊，你血糖无稳定，你以后会注胰岛素，你糖化血色素压悬，胰岛素注注下来，特别等要西药剂，西药剂来以后，就等要走向人生最后的路程啊！啊，咱会当把家己身体顾好来，喂你好。
12: 喂，阿叔叔。
0: 来，电话举咧吼，啊，来喂你好，厝位大姐。来你好，要
12: 苦
0: 瓜生态吼。
12: 这机我
0: 想
12: 买
0: 无，
12: 我买
0: 到拢戆。我唔知道啊，啊你无买过，就赶紧买东西吃就好啊啦。毛汤买东西吃，吼、哦，来东北时段，电话你赶紧卡好通。啊，我阿你讲，小组的最后敢那剩50组，大组的敢那20组尔哈。大组是买两小组，佮加送你一罐，7罐，5000块，这全国你无得买啦。你外口敢买无两罐啦？来，威廉，来，显宗大哥，要苦瓜生态吼、哦，来，等下给你啊，来，威廉，金钱大哥要苦瓜生态吼、哦，嘿，来，
17: 等、啊，
0: 有买过无？
17: 买啦，
0: 买吃了好
17: 无？未歹啦，
0: 未歹啦吼、哦，这真正有效的，来，等下给你，来，威廉，林太太，
18: 哎，恁那是几粒？
0: 60粒未？
3: 60粒，60粒，
0: 哎呀，这有够赞的。这千足的，
18: 哎，我前过，我家里边啊，这拢冻，拢无好，我进迄个血糖迄个。
0: 来，你等下个咧，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苦瓜生态就对啊，今日一定一天特别甲你控制，你只要饭前三粒甲食就对啊啦吼。像他带迄个林太太讲，伊食咧拢冻咧，啊，都无个牙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恁爱赶紧哈，今日细组的买一罐。3000块，阮含小安甲你出500，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等于我含小安甲你出1000块，6000块算5000，买6罐佫加送一罐啦吼，两小组7罐，5000块。啊，我甲你讲糖尿病你若唔顾，糖尿病你若无咧甲药伊，最后你的西药剂，最后你的腰椎癌，最后我甲你讲，你的心血管疾病，你的心脏病，你的冠脉。你会急心症啦，因为你的血流会渴。啊，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糖尿病就对啊。咱爱甲食好稳定，食好食饭会当正常食食，营养吸收才会够。啊，你若我你讲，较早这小较正人讲，即下做啊糖尿病好个人病啦吼、哦嗯。这着犯得啊吃多喝多拉多，
3: 嘿，
0: 这着一定固定的道理。啊，今日我甲你讲，查甫人啦带着糖尿病。连迄方面的功能嘛会丧失啦，
3: 哦，
0: 这我是大家拢知影的物件。来，阿坤大哥，
19: 来，做个啥买不起？
0: 你有买过无？
19: 我较早买好人滴啦，我是同阮管家面个啦。
0: 好，安尼好，好来，食了。
19: 哎，我买三罐迄头。
0: 嘿，爱家己食啦，唔通买卖拢要用食啦。
19: 哦，即卖买好人。
0: 嘿啦，家己食咧，食好个物件，你即届佫要用食，你后届你家己都无通食啊，你后届佫有无唔
19: 知啊？我是讲我几啊年去增加拢罐辣个呢。
0: 安尼吼。
19: 一百空辣个。
0: 哦，安尼好，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位你有新听友哈。
3: 哎，新听友，
0: 来要苦瓜生态哈。来电来行咧哈，来东北时代电来恁家己看啊。来，喂，你个金曲大姐， 来，你有要苦瓜生态哈？来电来给你，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来看两个护证大姐。来，你有要苦瓜生态？谢祖电来给你哈。今日我就来讲，大祖小祖拢袂要紧。啊，你若真正糖尿病，你爱买大祖的，才会当甲你做根本治疗啦，万隆呀。来，喂，你好，
3: 万福大哥。
0: 哎、欸，来，你藤吉润哈，苦瓜生态。
16: 啊，买苦瓜生态哦。
0: 嘿嘿嘿。
16: 来，我买
0: 做
16: 些做无。
0: 有买过无？唔
16: 买的。
0: 唔买吼，来电来个咧。啊，我阿你讲，你若有买过的人，一定是买大组的。啊，若唔买买过的人，你唔免怀疑，你直接会当买大组的，甲阿宏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我家己的这辈大兄，八点外的糖化血色素会当降落来正常啦。本来咧注意多数会当降落来，唔免住啦。住伫家己东石叫阿仔市路一市五十外家，大家恁听好去甲问。咱这个苦瓜生态若食无好，别人下你免食啊。当白时大，我敢安尼甲你当硬干，挂保证就对啊。咱的苦瓜生态全国第一名啊！来位你好，雷坤姐啊！
20: 哎，
0: 来你好，
20: 大
0: 组的吼，来听你讲，来位你好。
20: 喂，大红啊，
0: 嘿嘿，
20: 我买大组的啊，
0: 买大组的吼。
20: 啊，我要甲你讲，阮大家啊，进前食这吼，伊个什么糖分啊，是糖尿病吼，啊是，拢是迄空嘴拢未好啊。
0: 啊，你甲食这，伊个收缩伊个空嘴，
3: 是
0: 啊，无迄空嘴难耐，以后讲我
20: 先做。十二啊，伊本来糖血色素十二啊。
0: 啊，哪好诶？
20: 啊，你
3: 嘛
20: 食这食几年？诶，讲即马拢正常啊，
0: 拢正常啊吼。
20: 啊，讲阮这食掉，但是那朋友要抬价有无？哎，伊拢嘛家己抬。
0: 哦，啊，有咧
20: 空嘴咩？啊，拢有捌着水咩？
0: 嘿嘿嘿，啊，你若食这安尼就较袂要紧。哎呀，因为伊食这空嘴会较紧收缩。
20: 我就是要搁要特大组的啊，伊都。
0: 无特大，我干那大组的，我袂特大，我会多大。
20: 哎呀，安尼好啦，安尼无我大组的。
0: 好好，来，我叫苏美大姐。来了，来一杯苦瓜生态哦！
20: 苦瓜生态，
0: 来对，
3: 苦瓜生态，
0: 来一杯苦瓜生态哦，正常啊！来，等一下嘞哈，啊，来喂，你好，四川的，来一杯苦瓜生态哈，喂，
3: 四川大哥，
0: 等一下嘞，来喂，你好，来米珠姐啊，米珠阿妈，
21: 你好，你卖迄块苦瓜，
0: 糖
21: 尖
0: 论，糖尖论，嘿，
21: 对啊，对啊，
0: 来，你要大做细做，
21: 大做诶，
0: 你家己，你是家己吃还是要厝诶人吃？
21: 啊！咧，村的人像阮大姐啊，要食我就分伊食。
0: 哦，恁大姐糖分高，啊，你定计爱食这哈。啊，咱若无，咱若无的啊，我总反正会使食保养无哈。
3: 当然哦，我非常建议一定爱食保养。
0: 若无糖尿病，食保养，阿要安怎食？
3: 诶，你早做早晚吼各两颗。
0: 诶，
3: 吼，
0: 早晚各两粒。
3: 嘿，各两粒。
0: 嘿嘿。好，啊，来，喂，你好，汉章大哥。诶，你好，要苦瓜生态哈。
22: 哎，
0: 来，等你，等你，来回了，来东兴兄，来回了，东兴兄，啊，挂断啊，啊，来回了，来要苦瓜生态哦，秀才啊，哎，秀才妈妈，
23: 嗯，
0: 来要苦瓜生态哦，
23: 嗯，
0: 哎，来等你，等你，阿母啊，
22: 哎，
0: 阿母啊，你嘛要苦瓜生态，
3: 妈妈好，
0: 啊，你最近那大人拢要缀人买，阿母啊，
22: 啊，我都头啊，一早时起来放尿泡啊，
0: 哦，放尿泡来等你，等你，来回了，好妈妈。
22: 喂，
0: 来，你要不要
22: 苦瓜生态？
0: 嘿嘿，来，
22: 请讲。啊，我是一个孙啊吼，
0: 伊
22: 吼本来是咧肥胖胖啊，哎，可能拢食迄饮料食啥无？
0: 对。
22: 啊，食起来真吼，拢三比八，拢易瘦去啦。
0: 啊，
22: 啊，你有医生看？啊，医生讲，伊是迄个糖尿病啦，
0: 另
22: 外注胰岛素啦。
3: 嗯。
22: 嘿，啊，那进来食这个会使？
0: 会啊，应该会好咧啦。
3: 赶紧食。
0: 嘿哈，要。
22: 是吼。
0: 要笑也袂歹。啊，然后也未去洗药剂，食这拢会好啦。哎呀，你来
22: 过过去听。哦，我是讲迄只囡仔
0: 囝咧，嘿，安尼吼。哦，迄即马少年的二十外，
3: 就规工拢咧食糖工。
0: 哎呀，尤其迄所有八零规工的人，迄十个九个对的啦。哎呀，来电来加咧啊！
22: 好好，
0: 来回六微信大哥，来回六，来个苦瓜生态哦。
16: 苦瓜生态多多一种。
0: 来电来加咧，啊，我阿你讲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糖分控制无好。你目睭的黄斑部病变，
3: 对，
0: 你以后会青眉哦。
3: 对对，
0: 来位了，嘿，来了，东龙大哥。
24: 哎，
0: 嘿，没苦瓜生态。
24: 我大多。
0: 来电来行咧，哦，你开牛排馆全国全省拢有开呢。
24: 嘿嘿，不容易啊，很奇怪，
0: 很不是你哦。
24: 哎，
0: 我是讲，那你我以后去报你的名，孙东龙牛排馆，去全部吃了，可能拢免钱，结果不是你。 嘿啊，啊不是你不要紧，身体够用就好啦哈。
24: 对啦，对啦。
0: 啊，来来喂了，来要苦瓜生态哈。
24: 啊，我苦瓜生态一组。
0: 来电来个咧，来喂了要苦瓜生态哈。
24: 哎，老娘。
0: 嘿嘿嘿。
24: 我想改请教一
0: 下。嘿嘿嘿。
24: 啊，我们爸爸吼。
0: 嘿。
24: 原啊做工的人。
0: 嘿。
24: 啊吼，食饭吼。
0: 嘿。
24: 伊的腹肚吼，唔知安那去验出来，病医检查出来吼。
0: 嘿。今日真正咱宁可贵啊！全国恁找无人咧买真正这纯的吼、哦，一千杯浓缩定序生态苦瓜就对啊啦！一千杯萃取一杯，然后去南医的复方的，会当互你降低你的糖分，会当互你唔免注胰岛素的。来，喂，你好，医生大姐，来你好，
2: 台湾叫一种吼，
0: 你捌买过无？
2: 这我唔捌咧，
0: 唔捌吼，来电来个咧，啊苦瓜生态就对啊。专讲啦，我讲我会上好，绝对无人敢起来和我做比拼啦。啊，我尤其用这种介绍就对啊啦，这等于半买半相送，半买半甲恁培养感情，半买半甲恁顾身体。今日我讲这款价，电视一罐三千六啊八啊，恁伫电视看会到的，拢乌种的啊。啊，来回了，卫生大姐。来回了。
4: 我要四组三罐两千五。
0: 来，等你个咧，啊，这是因为我的交情。今日来，伊甲你优惠三千一罐，我阁叫伊送一罐，阮公司阁送一罐，阮含小安阁甲恁奖倒出五百块，为着无爱互恁以后行向洗耳机，一三五爱洗，二四六爱洗，药笑若顾无好，以后爱戴药笑眼，药笑眼无药医，无爱花落花客，无爱黄斑部病变，爸爸妈妈糖分控制无好，我甲你讲。你若糖化血色素七百以上，你目睭就会雾啊哈，你人就会酸啊，安尼就代表你已经严重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人熬夜酸，目睭雾雾，你的糖尿病已经严重啊。你苦瓜生态要赶紧甲买回去吃，照我甲你教，饭前三粒三粒，先甲稳定落来。糖尿病无你的份啦，西药剂嘛无你的份，药笑癌嘛无你的份。黄斑部病变嘛，无裂纹，有诶空嘴。
4: 喂
0: 喂喂，嘿嘿嘿，陈妈妈。
4: 嗯。
0: 嘿，来了。
4: 对，我是血糖家族嘛，啊，我诶血糖算有较悬，啊，毋过食恁诶即个苦瓜生态哦。
0: 对。
4: 诶，食挂蛋咖啡啊，有改善，迄个啦，拢控制了真好啦。
0: 嗯，安尼吼。
4: 啊，所以我搁要继续食。
0: 恭喜恭喜。安尼你也当退出你的血糖家族啊哈，你也当退，你若阁继续吃血糖家族，你不要参加了啦，嘿啊，
4: 好啦，
0: 谢谢，
4: 多
0: 多吃一下，好好好，来，来，来，亚阳大姐，来，你要苦瓜生态哈，喂，电喂，电话通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是真正半买半小送，今日我讲这档苦瓜就对啊，这档唐金文真重要。因为这关键着你未来是毋是爱洗耳机？我讲台湾人着对啊，近十一万外人咧洗耳机，拢安怎来的？拢为糖尿病来的啦。腰笑癌所有十个患者有九个拢是糖尿病，才去带着腰笑癌啦。啊，其中一趴是爱啉烧酒的啦。吼、哦，这我会当安尼甲你肯定啦。
9: 妈母啊，你唔通等要着糖尿啊，才来吃袂赴啊。咱无糖尿的人，咱就来吃保养的吼。哦即咱平常要食死拢有太侪糖太侪淀粉。
0: 来喂，你好林大姐，
4: 来你好苦瓜生
0: 态，解大哥，啊那会晓的，今日一定爱买大组呀，二十组甲写完，准备时大，唔免洗耳机，袂腰笑癌。我著甲你讲，我家己的大兄伫东石，你会当去甲问啊。东石你是讲市路以上市上济，著阿仔市上济啦。糖分我甲你讲，伊原本并发症并发甲。气爆去啦！结果去带高病房，带高压月，尾啊，回来一直控制咱的血糖，搞进身体拢健康， 佮饲五十几家鲈鱼啊！来喂了，新朋友哦，
1: 外庄，
0: 来要苦瓜生态电来夹咧哈！啊，来喂了，洪小姐，来要苦瓜生态吼，来电来夹咧。啊，我讲啊，全国苦瓜就对啊，你唔好去买人迄种啥物苦瓜单啦、啊，买人啥物一挂无牌子的啦，你一定爱认定家宏甲你介绍的，爱乌庄的公司的。集中出品的就对了啦吼，啊，今日这个介绍就对了，你三罐甲电视台买无一罐，今日我啥那要安尼买，因为我家己厝的人有人得着糖尿病，我周遭有真侪朋友因为糖尿病。

0: AM 1077，
1: 一罐3000人的原价，欧总会讲要算3000，咱就无意见，甲买一罐，啊，阮甲你送两罐，然后我含小安甲你倒出500块，这500块是几年感谢恁对阮的支持，甲恁做回馈。啊，若大组的，就是等于6000块，六罐加送一罐。我含小安甲你倒出1000块，5000块七罐啦吼。来，喂，你有春梅大姐。
2: 我
1: 细组一组，细组一组吼，啊大细组拢袂要紧，你只要甲食，你就免洗耳机，你只要甲食，你袂腰椎癌，你只要甲食咱的苦瓜生态，你袂黄斑部病变，你袂脚骨空脆，袂收缩。我甲你讲吼，足侪人空脆破空，袂收缩，因为安尼丰富性组织炎、糖尿病、低甲骨卡、低甲目睭青盲啦。啊，你只要苦瓜生态甲食，你糖尿病。唔免顾卡糖尿病，你袂青盲，你袂洗药剂，你袂腰椎癌，就是食咱的苦瓜定心生态。但是你电话爱卡会通，物件爱定会着，0800081081，救你的糖尿病专线啊！今日这通电话若卡无通，你的糖尿病无救啊！来，喂了，
3: 哎，嘉宏
1: 哦，哎，来了，要苦瓜生态哦。
3: 哎、hey, ，我讲阮8:30特别敢会使。
1: 8:30赶紧甲食三顿，甲食，睏前搁甲食三粒，系啊，吼。
3: 照三顿食就对。
1: 照三顿，要睏搁加一顿啦，哈，系啊。
3: 来帮我下去做。
1: 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了，要苦瓜生态哦。
4: 苦瓜生态。
1: 来电来行咧哈，来喂了，来要苦瓜生态
3: 哦。嘿嘿，
1: 是。哎，搁敢
3: 有大组诶？
1: 有大组诶，来，你小等，你甲楼卡问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苦瓜生态全国无人敢讲伊会比我比较好，我甲邓兴刚甲你挂保证，别支产品我唔敢遮大声，一支我绝对有自信啦吼，来喂了。
5: 喂，嘉宏，我血压在悬啊，医生叫我食伊的迄药药啊，我想要食你的这抗外呼啊，啊，你讲安怎食得好？
1: 这食血压哦。
5: 嘿、啊，
1: 食血压应该是。
5: 血糖啦。
1: 吼、哦，食血糖，血糖就对啦、啊。我是讲我错一个，我咧卖苦瓜生态，你要食血压。
5: 血糖在管啊，已经在加油啊！
1: 赶紧吃，赶紧吃哈！
5: 哎、嗯、呀，
1: 哎，免啊吃，我叫老卡给你教哈，来你电话下来，来喂了，来佩林大姐，来你要买苦瓜生态哈，来电话下来，啊，来喂了，来玉珍姐买苦瓜生态哈，哎，来电话下来，来喂了，来林大姐，来买苦瓜生态哈，来电话下来哈，把时间把最后的助手啊，助手春华姐，我唔知老卡统计一下。四组的最后50组，今日总共大四组的都105组啦，大组的20组一定无够的。我等下甲你想办法，你先甲写起来。来，喂，你好，数据大姐。来，你好。
6: 我嘛要买一组。
1: 来，你嘛要买一组吼。来。
6: 糖尿病。
1: 糖尿病爱治啦，糖尿病无治以后会安怎？你敢知？会洗耳机，会腰椎癌，嘿，会骨卡，目睭会青盲，目睭会无看。安尼知无？啊，咱甲开三开2500，开5000，保证你一世人健康。5000，今日佫甲你送一罐。照你讲爱6000块的物件，我含小安甲你倒出1000，5000加送一罐，7罐5000块，电话寄咧。来回了，李香姐。来回了，
7: 李香姐。
1: 啊，你电话哪拢唔出声？电话你若唔出声，你等下买无啊？我这今日今年最后一届卖苦瓜生态啊！来回了。来了，你苦瓜生态
5: 啊！
1: 来要大组的有买过无？
5: 嘿，有啊！啊，我进前个去有医生检查，讲我的糖化血色素拢7点多啊。
1: 嘿，
5: 啊不然我食一组大组了，进拢差不多伫个6左右啊。
1: 哦，六啊，佫有较悬一点嘛。
5: 系啊。
1: 啊，佫继续吃。
5: 我想讲佫继续吃啊。
1: 对，吃好降落来哈。
5: 系啊。
1: 爱正常吃，袂使冷哈。好。来，等来个咧，来位了，雪雅大姐。来了，来要苦瓜生态哈，
8: 对，
1: 来回了，来要苦瓜生态哈。
9: 哦，我是讲你个糖精粉真赞啦，
1: 看他赞。
9: 我进前吼，嘿糖精啊，牛黑血血糖啊，拢100以，啊，即摆吼我食半年外已经控制变85啊。
1: 哎呀，糖化血色素管那个。
9: 啊，糖化血色素即摆都慢慢啊稳定啊，变正常啊。
1: 正常啊，
9: 医生拢讲吼，哦，安尼效果真好。
1: 安尼你食早暗两粒，食早暗两粒就会使啊哈。系啊，保证食吼。
9: 我下次做大做诶。
1: 好，来电来行咧吼。啊，你若已经有食稳定啊，啊，吴总诶，伊是毋是当食两顿，食早暗就会使啊？
7: 对，无唔对，嘿。
2: 因为咱即马诶会饮食当中哦，精致饮食真济啦，啊，甲这个身体顾好势，甲你的胰岛素的这个细胞、这个门甲顾好势。咱即马苦瓜生态伊是伫挑战医学奇迹，咱拄啊听到真多哦，观众边听众边友底下回馈，哦，伊的谈话结束拢讲来，重点就是伊这个细胞、胰岛素这个门拍有开啦。你煮较侪胰岛素门拍无开，你嘛是一直煮啊。你食较侪药啊，嘛是无效啊。哦，这就是伊的重点哈。
1: 来喂六，来林太太，来喂六，
4: 喂，
1: 来六要苦瓜生态啊。
4: 哦，林太太，
1: 哎，林太太，
4: 我以前有买港款无？
1: 港款，
2: 港款，
1: 哎，
4: 港款的了，
2: 港款。
4: 哦，较早你买到即卖那种港款的，
1: 同时轮到对啊，来电来个咧
4: 啊。啊，真好。
1: 好，来，中美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同时轮，你若无买。啊，我会感觉恁真可惜，尤其除了你无糖分啦，啊，除了你保证你这世人未糖分，啊，你若有糖分，今日你这通电话啦卡无通，我会感觉替你真可惜，因为你规世人爱食西药，啊，食西药食到尾啊一定伤腰子，啊，到尾啊糖化血色素降袂落来，一定爱注胰岛素，啊，注胰岛素以后来爱西药子，啊，有诶呐歹运诶着着腰椎癌，腰椎无在着甲患者。有笑癌得你的份啊，吼、哦，来喂了，来小春大姐，
4: 好、
1: 哦，来了，
4: 我你个家是多多，
1: 等下个来喂了，来要同情论吼，哎、哦，来等下个，啊，有笑癌是无药医哦，有笑癌是癌王之王哦，就是为糖尿病引起的高成的有笑癌，拢为糖尿病来的，一成就是啉烧酒的啦。
2: 过来，即马寒人啊，吼、哦，即。山顶的乡亲时代，要特别小心哦。寒人啊，吼，糖尿病是好发起哦，哈。
1: 巧云大姐，来了。
7: 是大姐哦，老岁啊。
2: 啊，巧云妈妈。
7: 贵啊。
1: 高哦，高大贵啊。
2: 巧云妈妈，
1: 啊，你爸食阮的，你爸苦瓜生菜。
7: 我是无迄个放疗安怎，我是讲。保护啦，
2: 对，爱保护，这个观念非常正确。
1: 哎呀，安尼当，安尼当吃啊百二，一
7: 斤才吃。无啦，无法度
1: 啊。有啦，我有甲你看了啊，我会通嘞。你应该差不多。
7: 半组就好，小
1: 组。半组是灌半。
7: 哎呀，加油叫
1: 啦。小组的啦，不是半组啦，我都无咧卖半组的来电来甲你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空白一，今日我都甲你讲啊，大细组不管你写会对无对，拢是福气啦吼。今日真正电话卡会通的，就是代表你顶世人有做好代志，有烧好香，你才食这支糖精粉食会对哈。我甲你讲，这是电视台卖3600不二价啦吼。恁咧看啥物福啥物福啥物白啊啦吼，啊咧啥物咧？大什么王朝的啦吼，啊，所有电视的苦瓜生态，就是拢来自欧总的手啦。啊，我甲你讲，这支呐苦瓜生态食无效，别人的你真正免食，你靠食西药，靠食西药单西药剂，靠食西药单，互你的腰椎啊发生病变，腰椎癌。啊，我甲你讲，上重点，我干那知影这支物件上珍贵的是啥，你敢知？这支苦瓜生态。伊会唤醒你的腰椎，
2: 互
1: 你的腰椎会当正常运作，
2: 无错。
1: 安尼你就袂糖分压悬。
2: 是，
1: 我甲你讲，其实真侪人也阁唔知影糖尿病上严重的位底来，是为腰椎来的啦。你腰椎只要甲叫会醒，你是安怎伊会甲你讲安尼去运动，就是要甲你腰椎叫醒，你的糖尿病照救啦。来，喂，你好，医生大姐，来要苦瓜生态
4: 哦，
1: 来个嘞。来喂了，来要苦瓜生态吼，要苦瓜生态吼。来，等来讲咧，我来甲你讲啊，今日上严重、上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苦瓜生态会当甲你唤醒你的腰椎啦。安尼你了解无？腰椎是无人甲叫会醒，腰椎嘛无药医，拄啊干那苦瓜生态会当甲叫醒。安尼你知无？来，大指头啊！
8: 喂，
1: 嘿，大指头啊，
8: 高兴的家哦，
1: 嘿，
8: 嘿，好
1: 哦，
8: 嘿，啊，我放尿小块有泡的甘尿，
1: 放尿泡甲尿剂、尿笑、糖尿病拢有关的。
8: 啊，我检查抽血都无咧，
1: 无啦，啊，你抽血无代表你无问题，
8: 哦，
1: 吼，安尼你知无？
8: 小块有泡，
1: 吼，啊，小块有泡，你甲食食，这拢会改善啦。

0: 连线给你啊，来，喂，你好，来，阿华大哥，来，
1: 阿华
2: 哥，
0: 哎，妈妈，
1: 我要爱一组，迄个是几粒的哈？
0: 六十粒，六十粒的，
1: 啊，六十粒的，
0: 嘿嘿，来，
1: 安尼我无，无你甲我提大组，
0: 你大组，你大组的啦，今日跳的要大组的啦，人生春季春的无人知，身体健康人家知影啦，来，喂，你好，来，你大姐要苦瓜生态啊？
1: 嘿，对，
0: 来，电来给你，有买过无？
1: 买，
0: 食了好无？
1: 真
0: 好，真好哈，阿拉真好。
1: 哈，
0: 安那真好啦。
1: 啊，就迄个稳定啊，
0: 他们是做工程
1: 啊。
3: 恭喜，恭喜！
0: 这段大条红林路的啦，吼。
1: 系啊系啊，他们是做伫个六点多六点多呢。
0: 安尼好哈，
3: 未歹未歹，
0: 佮食个佮降落来哈。
3: 恭喜，爱运动啊，保持运动啊。
1: 啊，拢食大嘛哦。
0: 嘿嘿嘿，吼，这李大姐，我正巧你还没讲话，我在香港，互我灵感问讲，看你有食过无？拄好你有食过。哎呀，啊，这可是真赞的物件吼！来，等来家咧，好啊，来为了来买糖啊，买苦瓜生态吼。
4: 苦瓜生态，哎，你听好，你个那我那个洛阳动静。
0: 等来家咧，啊，来为了医生大哥大姐。
5: 喂，你好。
0: 来，你要买苦瓜生态吼。来，等来家咧，来东北时段，今日你小组的换大组的，我有恁换，我来按五总的参详一下啊，因为今年最终档的。苦瓜生态啊，来维利奥，来吴美大姐，来买苦瓜生态啊，
5: 吴美
0: 贵，吴美贵吧，写得好不？
5: 没办，
0: 安那没办，
5: 只要有工，
0: 有工啦吼，
3: 工吼，恭喜恭喜，
0: 大料的啦吼，来电来行嘞，恁这拢红米啊，恁送的吼，这个上回表现好不？上回表现好不啦？
5: 没
0: 卖，没卖哦！我是讲，哪摆叫伊送啊，今日
5: 都好。没，人做好诶，
0: 人做好诶吼。那送了表现卖，拢爱甲阮讲啊。我叫伊送啊，今日都
5: 好。人
0: 好诶。哦，好，好，好，来电来行咧啊！啊，感谢长辈时代，最后大细组，恁着赶紧写哈！我着甲你讲，糖尿病会影响到你诶糖化血色素牙关，会爱注意多少，以后着爱洗耳机。以后会戴药笑眼，目睭若歹运会戴着黄斑部病变兼会青盲，空嘴若袂好诶，蜂窝性组织炎兼会骨痂。爸爸妈妈，糖尿病若无，即世人寿命加活五年、十年、二十年啦。糖尿病若戴着就对啊啦，寿命绝对比人较短。咱今日开2500，开5000，互你加活五年、加活十年，有价值无？家己去想看卖啊！糖尿病，我甲你讲，全台湾正是所有的镜头，都糖尿病上济啦。啊，恁最后敢若拍一个机会，记一项物件，大组的甲写落，0800081081，你今日写到大组的，省20000块以上。我袂甲你骗的啦吼！你若甲电视买，甲甲我买省20000块以上，佮加互你唔免有带着糖尿病的痛苦，然后佮互你会当恢复你人身体的正常。来，徐大哥，来，你有苦瓜生态
6: 吼？大组安怎
0: 卖？大组7罐5000，
6: 5000，
0: 标钱含泪咧卖啦，但是甲恁顾身体，快乐咧卖。安尼知无？嘿啊，定定行咧。
6: 我现在我较早食真多
0: 啊。啊，你食真多，我甲你讲吼，食真多，较早你食，我敢甲你100%保证，到早拢食无效的啦。你拄啊，敢若食我的糖精粉就对啊。我敢用我的性命甲你挂保证，糖精粉我的糖精粉食无效，别人的拢免食，连西药嘛免食啦。来，定定行咧。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吼。来，喂，你好，要苦瓜生菜吼。来，定定行咧。啊，恁家己最后去珍惜，听一首歌啦。因为这无甲乌总诶参详一个，咱嘛对人歹势，敢若伊伫写爱一个，拢未讲话一个面
7: 啊。真正拢无爱讲话，无爱插你啊。
0: 一个面悠悠啦
7: 吼。
0: 啊，电话0800081081啦吼。因为这明年你绝对买袂到这个价钱啊。其实本来今日参详好讲3000才要来的，结果咱嘛是有缘。甲恁卖2500，但是阮无妨食开，阮含小安家己出来，等下小安
7: 就，
0: 等下小安就搁要累啊啦
7: 吼，
0: 但小安今日拼无累，今日互爸爸妈妈写欢喜，糖尿病咱无爱带着，无爱糖分过悬，无爱洗耳机，无爱注胰岛素，无爱腰椎癌，无爱肺痨肺科，无爱黄斑部病变，吼啊，然后。咱无爱脚骨空脆袂好，无爱蜂窝性组织炎
7: 啦。咱这爸母啊，虽然你即马讲你唔知道你到底有糖尿病，但是你诶食食有咧食淀粉，有咧食米诶，吼、哦、有咧食糖诶，

0: 拜托你，你若是爱食这糖精粉，等于保养一下。吼、哦，安尼卖到到时阵，咱个有糖尿病，还阁验出啊，我的糖分哪悬，安尼就袂使付啊，吼、哦。
1: 糖分有诶真侪，你无去检查，你唔知影。
0: 是啊，是
1: 啊。
0: 你讲
1: 你当来食保养，啊，今日大组写诶对话，你恭喜啊，真正今日爱写大组。
0: 小组诶就是3200，大组诶就是加送你一盒7500块哦。
1: 来，电话0800-0800-0800。
0: 这一盒拢60粒的哦。
1: 太快啦哈！哎呀，来位你好，刘青大姐，来你好，要同情论哦，来电来叫你哦，来听歌，小安，
0: 来一首歌曲叫做《林金明》。

0: 这首歌曲叫做《人情味》啦，哈，是蔡嘉玲老师所唱的歌。
1: 啊，听阮的节目不但有人情味，啊，阁会当治好你的一挂镜头啦，哈。啊，嘉宏介绍的物件绝对一杯一中。啊，无好的物件我无广告，无好的厂商我无咧互伊上我的节目。啊，产品无效的，一概就塞翁啦啦。吼，即我敢安尼甲恁肯定啦，吼。啊，嘉宏的物件拢是长效型的，拢是自头卖甲尾，啊，大家拢肯定，大家拢娱乐的产品，啊，今日已经租数拢完全拢无啊，啊，吴总的，我头拄有含伊参详啦吼，吴总的，是不是啊来一个细组的啊，搁红写，因为我搁几分钟啊，啊，二十组就好。
2: 细组的，咱无啊都无啊。安尼啦，咱即马时间也滴要到啊，小组吼，咱个开放十组就好啊，吼啊，大组卖个增加啦，
1: 啊大组卖增加，啊无安尼啦吼，人头段老写小组的，啊，防改大组的啦，防一个机会啦，
2: 后壁个十分，
1: 人表示头段有甲咱肯定咱的产品，哎呀，个最后十分钟，
2: 后壁个十分钟吼，就是有要小组即个雄心时
1: 段，改大组的，
2: 我互你改大组，把紧，
1: 啊大组的无去开放啊，
2: 啊小组的咱剩十组尔，
1: 吼
2: 剩十组，个开放十组无啊，
1: 安尼中尾时段，到最后甲恁争取安尼啊，啊我嘛尽力啊啦吼，今日讲实在，你买愈济，我含小安爱负担愈济，但是我唔惊负担。我敢若惊爸爸妈妈以后胰岛素爱继续住，来维尼尔，说出我妈妈。
3: 我甲你请教一下，我拢有买啊，你加红啊？
1: 我加红啊。
3: 我买啊，拢反正糖化水煮个拢叫人吃。
1: 无你爱正常吃，爱食三粒，
2: 小可运动一下哦，啊、来小可运动一下。
3: 干无落来
1: 啊！你都爱食三粒，爱食三粒，食三粒。
3: 啊，我是拢个食用。中
1: 头甲暗时啊，尔啦。对啊，你都拢无照去工食，人咧甲你教，你拢无咧听。
3: 啊是。
2: 饭前食哦，吼，饭前食。
3: 我知影，啊，饭前食，啊，不过透早我是食西药啊。
1: 无啦，你爱正常食啦。
2: 你若你西药若饭前，你西药甲囥咧饭后食袂要紧，啊，饭前你赶快食苦瓜生态
3: 饭。哦，先食安
2: 尼哦。嘿嘿嘿。
3: 安
2: 尼哦。嘿，对对。
3: 三粒。
2: 嘿，食三粒。
3: 有
2: 拢
3: 有你
2: 甲
3: 你买啊买食哦，拢是咧七到七点
1: 一
3: 安尼啦。
1: 啊，你都甲食，你都无正常咧食，无怪降袂落来啊。
2: 啊，妈妈，我甲你。讲哈，即卖较寒人，你要注意，即卖寒人是迄个糖分上歹控制季节哈，所以你要小可运动一下，身躯会保持烧烧安尼。
3: 哦，爱加运动啊，我都无咧运动啊，啊，我是讲要请教讲，是安尼是拢七点一七点。
1: 七点一了，佫还好啦，但是你都正常。
3: 是拢食中昼啊，暗时
1: 啊。啊，你的老师在说，你拢无咧听
2: 啊。啊啊，嘴。
3: 啊，你我来等啊，即马我甲
1: 叫。叫你食三顿，食四顿，你唔食，你就。
2: 啊，嘴来呛啦。
1: 系啊。
3: 系啊。哦，啊，我就唔就透早开始食恁的苦瓜，啊，
2: 食
3: 苦瓜，
1: 个就
3: 是。
2: 是，
1: 对。
3: 中昼个只，啊你我甲一无大做好
1: 啦。好啦。
2: 大做，好。
1: 你等下，你等下叫你。啊，来，我了，来。啊，你苦瓜
3: 生蛋，
1: 来电来叫你哈。啊，我甲你教安怎食，你就爱安怎食。吼、哦，你都已经糖化血色素咧管啊，你阁唔照三顿食，啊，你一定爱食饭前，吼、哦，十五分钟前一定爱食，啊，你要食西药，你饭后你才食，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最后恁有小组的，恁会当起来改大组的，啊啦，大组的就无啊啦，吼、哦，小组的剩十组来为了。
4: 哎，大王哈，
1: 嘿嘿，来。
4: 放
1: 心，放
4: 到改大组的。
1: 来，电话给你哈，来为了。来，要要糖水
5: 咯。哎，刚好要烤鸡啦。
1: 哦，好来。
5: 大组的使无？
1: 大组的人无安尼。啊，人是干那小组的要用改大组的，你真正要，你落。
5: 我是直接要大组的啦，我食了袂歹啊。
1: 啊，人大组的都无啊，你安尼甲我为难，我叫楼卡甲你处理啦哈。哎呀，你等来甲你哈。啊，来喂了，来喂了。
4: 喂，大王，哎，你今天搞啥事做大组的？
1: 大组的都拢无啊！恁亲戚要写大组的，哦，来，我叫老哥来你处理来，你等下下咧。啊，因为咱这是来要搞欧总的讨这個、真正人也作为难的啦。人伫电视咧卖介绍好好，啊，销售量嘛好好。啊，今日我就甲恁讲，最后啊啦吼，时间来到最后，电话你也靠通，糖尿病要治疗要稳定的，电话0800-0800-0800-0800来敲两届。你的糖化血素素咧降袂落来，饭前饭后血糖咧降袂落来，你爱正常甲食，饭前三粒，十五分钟前甲食，照三顿甲食啦哈。 啊，那无诶，食保养诶，早食两粒就会使啊。
2: 是，
1: 甚至一天食两粒，食保养诶就可以啦吼。
2: 啊，即马寒吼，咱只立冬只保冬过尔，即马身体较冷吼，爱保持落个保养哦。
1: 来，喂你好，来要苦瓜生菜吼。
6: 刚好我头买一撮细撮诶，啊，我想要改大撮。
1: 来，等下下咧哈。啊，最后直接甲恁介绍，就是今日本来是爱卖3000块，买一盒。啊，结果我甲恁买一盒送两盒，啊，我含小安出500块，甲恁算2500。啊，大组的照你讲，爱6000块，6盒啦吼，阮甲你算5000，阮将甲你。

0: 下啊，欧总的啦哈。
1: 不敢当，不敢当。
0: 我恁委屈一下啦哈。啊，那明年还是短时间闹会啊，爱和我的听友买有啦哈。
1: 我来给你答。
0: 哎呀，啊，今日最后感谢大家收听，啊嘛，甲大家恭喜啦哈。买着今日糖精粉、糖尿病要稳定啊，甲恁恭喜。恁唔免阁注胰岛素，唔免烦恼你嘅带药剂病，唔免烦恼你嘅洗药剂，唔免烦恼你嘅腰椎癌，唔免烦恼你嘅黄斑部病变，因为你嘅糖分已经稳定啊！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早晚天气悠然寒冷吼，啊，衫裤爱穿啊！咱嘅服务专线0800-081-081，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鼓励，锁定本台本周轮，甲您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英哥和小明 Q 啊，英哥做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
1: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4: 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咱电声电台甲咱爱乡电台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大家健康顺心啊！哈啊，咱又过到了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爱乡电台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头一点钟同步连线，感谢大家收听。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十月十二，农历九月初三，星期一。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转播时间、转播节目由官方甲阿秀现场甲咱好朋友服务。啊，我即马来有几日工拢无闲，哦，昨啊早唔啦吼，甲下仔啊，我有甲官方啊讲啊，讲叫伊明仔载吼，未使去佚佗啊，明仔载爱来做节目啊。恁明仔载都当听到声吼。啊，咱许多好朋友，最主要咱的产品吼、哦，真正有下利用，爱互阮机会。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神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这九大产品有红色的关刀印伫壳啊挂，红关刀甲留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1500块，八支换咱。红枣、黑红素、永乐精、红花、木薯、益王酮，这拢2000块三种，互你选择一种。另外，咱三大无红关刀的产品，就是咱的起膏、洁净露啊、甲乳液。客啊，我干那印咱上迄道的注册商标，无点数，但是你会当用红关刀的点数四支来换三种其中的一种。啊，咱目前市面上。啊，敢那这个鲜花好台，吼、哦，鲜花好台，敢那够两条起膏啦，吼、哦，两条起膏。啊，其他的有无？我唔知，恁来问问问问。啊，无起膏吼，我含我要洗哦，含我要洗都无啦，吼、哦，含我洗，含我要洗都无。我已经啊，我家己吼试过啦，吼、哦，我家己要捞起来洗，结果安尼无啦，吼、哦，真正吼、哦，真正要安怎讲啊？吼，含家己要洗啊，无吼，迄是我家己试过吼，无我有准备，要准备一挂起来洗啊，因为我也无要做咧。哦，咱是许多好朋友，恁身躯边围个足济啊，恁洗完我再来做，哦，洗掉要完我再来做，做最新的。啊，咱。啊，无伫指定药房诶，都、就是安静诶，种芭蕾舞诶咧，静蕾庄园咖啡。哦，伫咱诶啊，即、這个静蕾庄园咖啡来讲吼，咱是大好朋友，即拢老朋友拢知影，开过六档，哦，咱诶咖啡过六档啊，拢是专业诶人员啊，尤其阿拉比卡诶咖啡豆啊，咧啉内底天然诶营养素，对咱诶身体有帮助诶营养素，咖啡。甜点要定岗的，拢会当来定岗哦。比如讲，你要定岗蛋黄酥、凤凰酥啦，法国的手工饼啦，哦，啊是讲吐司啦、胖啦，哦，啊是讲菜脯卵、卷肉酥啦，会足济足济。啊，你要淋无同的料，你咪当淋。生日的鸡卵糕，哦，咱的蚵仔啦、咸猪啦，拢家己烤箱烘起来，你用的拢无去买别的来用啦。除了讲啊，像个奶汁啦吼，奶汁，咱拢由即个法国迄边进入来。奶汁要做即种。

啊，鸡卵糕、毛奶汁的料哦，啊，迄种纯的哦。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迄、那个口感食起来无同款。啊，咱最近有一间啊，一间即个店，当啊开个开甜点店哦，咖啡店。前礼拜哦，顶礼拜当啊，吩咐四粒八寸的鸡卵糕，一粒拢切做十块，拄啊四十块。蒸两工过来印啦，蒸两工过来印咱的生日的鸡卵糕，是安那销路遐大呢？因为遐口感无同款，所以咱是多有下你需要的，互咱机会。不管是咱的产品十二大产品要指定药房买，还是咱的咖啡、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要互公司甲你服务，要定岗的。甚至咱四大优良的产品，这虽然不是咱的，但是咱也有选择过哦。酸痛药补、蔓越莓、男性专用的瘦富康、青普林，咱四大产品，无伫指定药房要定岗的，拢会当来定岗。你的所在若无指定药房的，拢我呐卡来公司，和公司甲你服务。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提供到这，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的歌曲。哦，咱来安排这个詹雅文所唱的哈，詹雅文唱的《新娘花》哦，未歹听了哈，阿秀。感觉尖阿文唱的《新娘花》未歹听，也有咱好朋友足爱听吼。来听这首尖阿文所唱的《新娘花》，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啊，这首歌听完吼，要口音的先来口音，啊，等下再甲大家报气象吼，2478-7878，要口音的先来口音点歌。你若听爱用的爱家阿秀交代一下吼，2478-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

我来两首歌吼，《爱人变朋友》有啦吼，蔡佳玲加郭婷云吼，已经甲你播啊。啊，咱等。

哎哟，报这个迄、那个小姑娘，啊，甲这个手腕，吼、哦，咱红红红，你讲12:30过要报，哦，手腕啊，甲迄个小姑娘，啊，这个旧鞋，吼、哦，崩碎我诶旧鞋有啦，吼、哦，这是阿秀捌无头，吼、哦，捌无头，伊有唱旧情，啊，伊嘛有，我那有旧鞋无毋对，吼、哦，甲这个女生讲一下。现在时间12:27，咱来报日课。哎，奇怪，我今仔日的声啦又过歹呀吼，可能食迄种诶鸡啊的关系吧。唔过鸡啊是你，我正经我迄天食姜母鸭吼，隔天迄声怎变好呢？为了讲姜母鸭未堪即食，哎，我食姜母鸭隔天声怎变好？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10月12，农历是9月初3，今仔日拜一。今仔日近期的开市收魂立碑安葬，啊，会当做的就是祭祀、补祝、拜蜡，啊，其他拢普通普通。好时辰，下仔啊，子时、卯时、子时拢过啊，春进11:00、1:00的午时。喜神东北财神正北冲着上古的54岁煞西，明仔在国历10月13，农历是9月初4，星期二。明仔在下日，我那未歹吼，下当过错都未歹，但是有禁忌、灾兆、安辰甲立天。好喜神伫明仔在啊7:00、9:00的辰时，9:00、11:00的子时。过到1:00、3:00的未时，明下晡3:00、5:00的辰时，喜神西北财神正东冲着上好的53岁煞南。这是今仔日甲明仔载下日课。来看股市，进行盘的股市，下仔也是落了吼。啊，进吼有较回起哩啊吼，有较回起哩啊，下仔也落200几点。进目前股市落47。到尾48点了吼，47.88，加权指数49,265点了吼，到尾266点，成交量6633亿挂。啊，那上贵的下仔也是落一点啊，进反倒转起一点啊，起0.63，加权指数427.34，成交量1,785亿。另外，金融业落，电子业起啊，吼，电子业起，这是进目前的股市。

0: AM 1.7亿，
1: 我进差有29.9元。另外黄金哦，黄金今仔日的盘，黄金是起260元，一斤的黄金起260元了后，16760元，买卖15760元，白金嘛起100元。起一百了后，7100，买卖5700。哦，今仔日金嘛啦，啊加黄，这个白金啦，吼、哦，黄金、白金拢起价。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同款吹着东北风，环境持续转大，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敢那华东地区、恒春半岛。甲即个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雨，尤其即个午后啦吼，午后啊，气温这方面，北部、东半部你是高温28度到31度，中南部31度到33度，尤其中南部甚至达到34、35度。啊，那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早晚低温20度到23度。咱南部甲台东24度到26度，啊，温度吼、哦、早晚比较差较济，我大家爱注意一下。另外，离岛这方面，23度到29度，空气品质华东良好的等级。北部新竹、苗栗、高雄、屏东、宜兰、澎湖普通级，剩的拢橄榄色的等级。另外，明仔载。各地大多数多云到好天，水气会减少。敢那华东地区、恒春半岛、甲午后南部山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拜三东北季风就增强啊。拜四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依然天气的转冷。亚方面的家人，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落雨的几率。会增加，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伫拜五东北季风就减弱，所以拜六因为东北季风减弱的原因，环境渐渐转为偏东风，北部宜兰气温会回升，各地拢多云到好天。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落雨，啊咧礼拜吼，即礼拜礼拜水气就减少啊，哦，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遮。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今个时间12:33，电声电台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爱乡电台一天当中一点钟的时间，12:00到1:00。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感谢大家收听。这两首歌，文夏所唱的迄个小姑娘，感谢咱蔡先生吼，三兄蔡先生落卡出来，啊，拢甲咱定讲咱的产品吼，啊，拄啊讲要买这个洁净露啊，甲乳液哦，已经买几落届啊，真正互咱娱乐的啦，啊。卡24729299，甲咱小姐登记，咱任何啊要订购产品，拢卡24729299。啊，另外一首就是咱秋晚哦，咱红阿姆到咱阿恁市政大对面烟道中啊，遮买咱的歌谣啊，买店的歌曲，两首歌，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好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两首歌哦，咱是大去买商品店的歌拢播完啦，啊，包括咱啊这个蔡先生，迄、那个小姑娘，即马村甲庆军游台湾，旧鞋，啊个人龙友情梅友谊啊吼，剩这三首歌，啊拄啊迄是文夏啊甲江辉所唱的歌。来，咱来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啦吼，这件，这是一个查甫人饮酒了后骑机车哦，去弄到汽车，结果家己规身躯拢擦伤，嘛是方以公共危险罪，甲医生发办。51岁姓张的男子酒后骑机车经过台中市宏源区三丰路一段，甲同方向的开车的轿车，一个姓黄的女性发生小磕着哦，啊，饮酒骑机车叫人汽车小磕着，啊，这个查甫人的机车怎啊倒地，手机啊，甲这个手吼，应该是手啦吼，不是手机啊，骨来所在拢擦伤。这个记者是手机啊，手机啊，啊，原警到现场实施着酒精检测，这个姓张的查甫人超标啦，啊，经讯了后，以刑法公共危险罪，移请到台中地检署侦办，啊，这唔好加再测伤尔呢，无当啊有生命危险，这都阿弥陀佛啦。啊！这发生伫早暗7:27，这个姓张的51岁，啊，迄、那个江方向行驶姓黄的女子开汽车，这个是25岁，啊，这是不是爱家己高牛屎，佮兼爱用罚钱啦吼？饮酒骑机车，还是饮酒开车，安尼都拢会犯着这个啊，饮酒开车公共危险罪。再来讲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这件这是倒位的新闻呢？高雄一名姓刘的查甫人，过来改交通违规啦，啊，去用开单开10几张的罚单，加上当期积欠着牌照税这些费用，累积欠28万外，啊，结果伊拢无爱插伊啊。政府的税吼，你袂使无爱插伊啦，包括罚单啦吼。结果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查出着伊名下有一笔的土地，都加开出着划拍吼，就是要加公开类划拍啦。啊，土地的共有人呐，伊这块土地唔是伊个人的哦，是爱区分的。伊还佫有其他的人个哦，啊，当然其他的人担心着因的权益受损啊。赶伫国庆连续假日的前一天，代为来甲缴清全部28万外的费用啦。哦，啊，这个人吼、哦，交伊公家土地者，那无就是兄弟姊妹啦，啊，无就啊，这唔知啦吼、哦。啊，所以讲啊，这个欠税吼、哦，袂使无行啦。另外这件哦，这是啊想未开啦吼，想未开自杀的啊。台中市北屯区东山路两段路边，伫下早啊透早3点外，一台停伫路边的轿车，熊熊起火燃烧啊！台中市消防局接到报案，出动着10多个人到现场抢救。到现场，这台车已经烧啊红啪啪了，无到5分钟就甲破花去，但是。驾驶座一具打死哦，人救未倒转来，已经变打死啊！但是啊，伫车内发现着驾驶炉，就是迄世代咱去食刀，是毋是拢有迄世代驾驶？驾驶炉啊，甲即个火炭盆啊！啊，警方初步调查，车主是一名姓高的62岁查甫人。目前已经通知因囝来采证，厘清身份啊！哦，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嘉庆君游台湾，咱好朋友所点的。
高这个高向鹏所唱的歌，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吼，来做生意啊吼，啊咱好朋友有啊利用的，互官方家也是有机会啦吼，啊，看伫咱遮认真遮拍拼，昨有朋友咧问我啦吼，问我讲啊，你当时休困啊，你一礼拜休几天？我讲拢无咧休，干阿休农历年初一尔，讲哈，你农历年初一较休迄天哦。我讲嘿，休一天尔，啊，休一天佫无休，我拢爱走转去阮布袋母神宫拜拜，关圣帝君。哎，初一我是走转去布袋拜拜哟、哦。所以咱许多好朋友看伫咱遮认真遮拍拼吼，咱的产品来进啊进入产品的广告，咱的十二大产品啊，伫各指定药房拢有。除非讲你遐的指定药房拄啊无咱的产品。还是说你那里没指定药房，你公司给你寄十二大产品，有其中三大产品是药理好的啦。药理好的就是政府的这个药教，我们下去改进，改进用嘴煮的，又另外给我们的药啊名代表是我们委托药厂技术不一样，下去嘴煮的代表咱的泡制技术啊，咱的这个商业机密的技术啊，包括咱的药材哦，要安怎泡制药材，要用较顶级的药材毛差呢？哦，药材毛差哦，你像干那一个石地黄啊，石地黄九吹九制，甲两吹两制无同款，两吹两制一个淡糊糊。九吹九制，电曲曲个会芳。我有放三碗的石地黄，就是我拢委托药厂，一定爱九吹九制，三碗放啊较紧哦，二十几担啊，拢未歹。啊，无南丰富剂哦，拢无。所以讲，咱是大好朋友。咱的健壮胶囊，这是卫生福利部的药胶，叫做龙桂百宝丸。咱用水煮的技术。立地高工内底，一般最初的结果拢百二粒尔，咱囥啊三百粒无，这真正薄利多销。二十外当前，甲进药厂已经甲咱起价啊，哦起骨啊价啊，但是咱同款照常无甲恁起价，愈来愈薄利，啊嘛无甲咱念药材，所以咱长期受到腰子病的困扰的好朋友。你给我们健壮胶囊机会，专对腰子身，又兼有给你顾到肝，又兼我们的筋骨络的问题，筋骨络的问题是小部分，内底芭蕉天在起风湿，内底怀牛膝在吃骨伤好无力，最重要的就是腰子筋。腰子筋这个筋甲骨头筋络的筋是无同款的，所以腰子筋引起的酸痛、腰骨酸软，你爱食咱的健壮胶囊。啊，你若骨头筋络的问题引起的酸痛，你爱食骨碌二神保加。啊，这拢是政府的药教，最主的包括咱要加强咱的骨头的问题。咱六角骨板更加重，佮另外申请加一个宝贝宝，哦，这会使讲拢有相辅相成的产品啦。骨碌二神保加对心有帮助啊，所以健壮胶囊专对心、对骨头、对肝，也是严重欠血，要甲咱益精血；气血无足的，要甲咱益精血；甚至腰子放尿袂顺。肝水症的会当甲咱利水啊，啊那是肝积用、肝胆的问题，交腰子同款有淡薄啊，甲你顾着。所以肝积用对肝胆心毛帮助，肝积用对咱放尿肝水症的，伊嘛会当甲咱消症利水，尿放拢袂顺的，小便不利，佫会当甲咱通小便啊。咱这种申请伫内底，内底迄味啊，这个
咱是在肝肌用内底有一味灵巧，啊，佮有厚植，佮有桔梗，尤其桔梗哦，你若是肝的毒素吼，肝毒你无累积伫体内，到尾会生粒啊，粒啊，就是咱国语讲的做脓啦，会当佮你排脓，啊是烂条啊，内底拢有脓，会当佮你排脓，迄都是毒素，一定爱排的出去。你迄个脓粒啊，伊自然都袂卡到遐到生头发白啦，哦生烂条啊啦，粒啊啦，哦这都是肝毒，一定爱排的出去。啊，排的出去，下肝火、下肝毒，伊自然佮会当佮你养肝火哦。袂当甲你用肝火的肝油啊！你食久会伤到身体哦。尤其肝肌用内底迄味黄芩，对咱膀胱嘛有帮助。每一天你感觉讲目睭红红，目睭会涩，包括耳仔叽叽叫、哄哄叫，变来变去困袂去的，也佮嘴的苦、脑会呆。香槟变啊骨，香槟拢安尼温温啊做疼。咱是大好朋友，食咱的肝肌用，有当啊肝胆肾的问题，咪引起安尼哦。啊，骨碌二神保家咧，骨碌二神保家，针对囡仔大细骨头的问题，何你拢会当啉的骨碌二神保家？是安那咱要另外申请无磷酸无枸杞呢？因为有个人。未堪去食补，尤其慢性病的人，未堪去食补的人，你要维持着咱骨头退化，要生骨精补骨髓，骨头骨伤好无哩，要甲咱强筋健骨，爱适合着，大家食拢无要紧，少年家囡仔弄着伤着，骨伤好无哩，要甲咱强筋筋骨，强筋健骨。退化内底的空壳，要甲咱生精补髓，必须要爱适合。

0: 鹿角会当通道咩？所以对咱福建的人，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通重点，就是安怎呢？病后佫会当甲你调理，足够破病的人，佫会当甲你调理哦，病后调理。心无健康的人，佫会当甲咱补心；精血无够、气血无足的，佫会当甲咱补气血、补精血。啊，咱当然就延长着咱的生命。古乐利神保家，以上算广告。爱用电台时间。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
3: 免遐麻烦啦、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程序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着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5: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6: 因哥和小明球啊，因去找老师，
7: 行，来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来哈，古爷，今日时间一点过五分，晚风俱乐部伫咱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电声电台来甲咱播出，感谢大家收听。传播时间，传播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上课的上，朱喜太后这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有限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咱真客啊，为的写林森路三段153号，迄嘛无要紧吼，迄拢咱的。咱的产品有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树、健壮胶囊、肝肌用。古洛里森保加、三生指甲、乌豆加蓝莓，也阁有咱红花、木薯、一黄酮，拄啊，敢那一支美国进口的，啊，剩的八大产品拢公司委托药厂面对面药师团咱啊研究的产品呐，也阁有咱的起膏、洁净露、甲乳液，这拢有金银花。哦，就是咧解决咱许多好朋友多年来皮肤一个困扰，甲口腔的困扰、喙齿的困扰。啊，这另外个一间厂，哦，原来是咱药厂甲咱介绍的吼，伫、哦、这间制造厂伫外国比赛有得奖的哦。啊，这拢1000块。咱的九大产品有红冠刀，捞起来六支换咱的尔康1500块的。八支换永乐精、红枣、黑杨树、红花、木薯、一黄酮，这拢2000块，三种，互你选择一种，赞助咱许多减轻负担。另外四支管刀买当换咱上一代的商标尔尔，啊，都是无管刀嘛吼。咱的如意、洁净露、甲这个啊起膏啦吼，三种，互你选一种。但是起膏进市面上无啊，我知影神华好台阁有两条啦吼，啊卖完无我唔知吼，咱神华的好朋友会当好台问看卖啊咧。另外，咱的相关企业都是咱安静的静巴黎维的静丽庄园咖啡，咱的相关企业静丽庄园咖啡专门咧卖咖啡啊咖。手工饼啦，这拢法国蓝带的吼，也、是生日的鸡卵糕、蛋黄酥、凤凰酥啦，啊，甚至胖啦，要吐司啦、胖啦，甚至哦白玉吼，阮家合作白玉啦吼，白玉都是2000，加菜脯雷做的菜脯卵、光肉酥，还有这白玉，你拢会当来订购。一个四大优良的产品哦，这不是咱的权利，都是咱的啊、这个蔓越莓啦、酸痛药包啦、男性专用的四富康、青普林，尤其这两项是世界欧美英国专利的。要介公司哦，要爱公司给你服务的，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啊，这个阿文小姐邱楚夏哦，即马改叫我共名啊，伫我身躯边18栋啊，啊，伊嘛是护理师，嘛是烘焙师，南带的烘焙师，台湾的正教伊毛考出来，也阁有啊咖啡师哦，拢会当任何的问题甲伊询问，啊，要定岗的买当甲伊定岗。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原来咱好朋友所点的啊杨太太哦，啊你陈小姐龙有情梅有意，这是陈随意的最新的片啊，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我来哈、哦、啊，咱好朋友哈、哦、啊，卡来定岗产品啊，就给伊服务一下。要点乖哈、哦，今日够有时间哦。今当啊一点过十五分，要点乖2477878，电话会当甲卡过来哈、哦。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干那一首点半过。要听的老的海哦，点半过，不是点半过哈。等下我就甲你报哦，咱口音了。咱这个李太太哈、哦，感谢你到咱临河路底三车路口龙台药房买咱的健壮胶囊，要听老福州的老的海。咱等下口音了，就甲你报哦，因为你讲一点到一点半，我险险啊看唔到去哈。一点到一点半，甲你报啊！等下考音了，就甲你报老的海。来，咱来啊，接考音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喂，你好。
1: 喂，阿叔，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1: 我要点一条歌。
0: 好来。
1: 点一条东南东。你歌啦，南无梅。
0: 你大概拢点一首，啊，拢讲袂好势。
1: 啊，那无就点一条走哪飞嘛是。
0: 好啦，走哪飞好啊啦。因为你讲袂好势，我拢爱去甲你吹。系啊。
1: 啊，无吹气啊。
0: 无啦，你拢唔知影是南。
1: 无吹气啦。
0: 拢唔知影南部啊，北部啊。
1: 好，安尼好。
0: 好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咱拄啊电话接落吼，你要点歌，搁甲敲起来吼。电话接落要点的，搁甲敲起来。247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你是会惊呢，会紧张，这个吼得两解啊。喂，你好。
2: 阿秀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2: 点一条歌。
0: 来。
2: 月娘，请你听我讲。
0: 哦，月娘，请你听我讲江辉的啦。
2: 嘿嘿，江辉。
0: 好
2: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咱月娘，请你听我讲，我今仔日声那歹个安尼哈，可能食什么物件的关系吧。月娘，请你听我讲。来，咱要点歌的2477878吼，搁甲敲起来。喂，你好。
3: 阿舅。
0: 哎。
3: 我要点歌。
0: 好来。
3: 流浪到淡水。
0: 流浪到淡水，你拢确定着点一首？
3: 啊不，阿舅，我坐来点，来换呀。
0: 因为昨跟阿同阿点过呢啊。
3: 来换呀，换呀。你来叫我，来叫请你歌呀。
0: 我来唱你什么歌哩？呀。
3: 无来来换一条呀，来条呀！
0: 啊，无准拄好啦，你也讲袂出来呀，嘿呀！
3: 迄条呀，啊，树人换呀，五来鸡人五啦。
0: 哦，
3: 我鸡人五。
0: 好啦，好。
3: 阿秀，谢谢啊。
0: 好，因为张
3: 等。好，拜拜。
0: 好，好，拜拜。张等啊，点流浪到淡水呢啊！哦，来，咱好朋友吼、哦，是讲张礼拜啦吼，无、哦、差啦。啊，咱好朋友有当啊，你的歌的名吼，爱留我编一个编一个吼。啊，你若无，就是卖逐工点迄首歌吼，啊，你久久啊点一届啊，我拢绝对袂甲恁讲袂使啦，啥话啊？所以讲啊，咱歌你若无要编哦，你都袂当逐工点，因为你较点到迄首啊。啊，咱这位姐啊吼，特别编啊要点什么南部咩北部歌，其实吼、哦、南北迄有几啊种歌啦。南部梅、北部歌，啊，东部梅、北部歌，东部、南部，吼、哦，这我嘛家己分袂清楚。但是你就是爱歌名记好掉，啊，那无得爱知影讲啥物人唱的，哦，这爱甲咱报告一下。来，咱来听老的海，啊，咱这个李太太，哦，感谢你到指定药房买咱的产品，买听老的海。来，我搁接一通吼。哦喂，你好。
4: 喂，阿秀好。
0: 好好、欸，
4: 我来点一首迄个《盐山之恋》。
0: 哦，《盐山之恋》。
4: 嘿，
0: 好，
4: 好，麻烦你啦。
0: 好，
4: 我知。
0: 拜拜，好，谢谢，好，拜拜。《盐山之恋》吼，这阿杰啦，听，迄、那个所唱的啦吼，阿杰啦交另外一个合唱的。那我下海来李太太， 啊，甲咱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老福助所唱的这首歌，感谢。

唱完后摆才过来，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啦吼，啊来讲到这件，这件这就是昨吼，昨我有留我讲一个，啊下仔也嘛有讲吼，也就是讲亲生父母，啊老爸佫有食毒，吼、哦，这调查起来较变安尼啦，啊亲生父母哦，啊两个。生两个囡啊，一个两岁，啊一个一岁。结果两岁这个左囝，伫十月初八暗时，规身躯拢伤，去予爸母紧急送到病院。这是高雄市的新闻，啊送到这个高医啊，抢救了后，同款重伤不治死亡啊。啊左囝伫老母的岁数之下，老母那好讲啊，左囝。足活泼的啦，吼，足活动的啦，有两届拢为厝内底楼梯摔落去，则地疏不灵啊。但是病院，吼、哦，病院这边的医生看讲唔是安尼，所以赶紧通报到社会局，啊，甲警察啊，啊，佫经过。高雄地检署的检察官甲法官伫国庆连续假日咯，赶紧解剖这个囡啊！解剖了后，发现讲这个囡啊，伊的遗体伤势并唔是楼梯摔落来所造成啊，疑似长期遭受到虐待致死的啦。啊，这个两岁的查囡啊，伊嘛有一岁小弟，这个一岁小弟规身躯。嘛是风极台啊，规个拢伤啦，心伤、骨伤，啊，佮有经费。所以检方这边向法院申请，将这对爸阿母啊拘押禁见核准哦。啊，这个女童的查甫的老爸，伊有涉嫌着食毒以自外，佮有食毒开车的罪哦。你甲看，啊，所以讲人讲。爸母袂当选爸母啦吼，啊爸母嘛袂当选囝，啊你这两个囡仔，你看拄到这种的爸母啦，惨啊无不同而败啊！啊查囝两岁呢，都风极台致死啦，后生这个一岁吼，一个有好运，人都政府都甲隔开啊，爸母甲收押起来，啊这个一岁查甫囡仔吼，安尼好运看什么人？哦，政府会先加安大啦。哦，这是一件。过来讲另外一件新闻。哦，这件这是高雄的新闻啦。高雄一个阿嬷哦，前镇区哦，一个阿嬷伫昨个早夜八点发生下早夜，这最新的新闻下早夜八点尔。哦，这十二嘛吼，今仔日。高雄市前镇区伫下早八点发生一件轻轨交通事故，八十六岁阿嬷骑着脚踏车经过事故的路口倒正弯啦吼，正弯弄到行驶当中的轻轨的列车。啊，目击的网友铺上网络咧讲啊，这个阿嬷总是哦，这个阿嬷讲作命的啦。正挖无管这个轻轨吼，都要来啊！你搁甲挖路过，一个都甲弄落去啦。我是感觉讲吼，老大人脚手慢，啊，搁目睭吼，拢反应较慢，拢无停落来看物仔咧。啊，一个都甲挖路过。啊，这个姓苏的八十六岁阿嬷脚手啊受伤，但是唔是干那伊本身受伤了，爱搁去用还2400块。的罚款，啊，佫得爱加上官司啊！我加上官司，这是发生伫下早啊八点过四分，伫前镇区一心一路凯旋四路路口发生哦，这个弄到轻轨，所以这个轻轨吼，轻轨由一个27岁姓徐的少年家所驾驶的。所以要开这种轻轨车要去考呢，哦，这个少年家所驾驶的，啊，结果阿嬷，哦，阿嬷甲这个27岁少年家拢无饮酒，但是这个阿嬷
会去用罚钱，佮犯着官司，佮家己册上，人讲的无底套啦吼，无底套。来新闻报告者，真个时间一点过二十九分过二十四秒吼，咱等下爱台呼一下，来小小的要台呼要安怎？个歌也袂当播啦吼，歌也袂当播。来，佫加报一个新闻好啊啦吼，加报一个新闻，加报这个新闻，这个是新增吼的透天厝火灾的问题，啊，一个孝子哦，过九十岁的。

0: AM 1077。
1: 来，咱这个新闻甲讲完煞咧，拄啊是毋是讲到新北市新庄永安街62号3楼透天厝，窜出着大量的乌烟，疑似有民众去互受困伫内底。消防局派遣着31台车、50个人前往抢救，啊，紧急将火势甲破坏去，搜救人员入去火场。搜救到伫内底无走出来，一个90几岁的阿伯啊，啊，甲60岁吼，90多岁甲60多岁后生，这对是伯仔仔，赶紧救出这两个人。好佳哉吼，这两个人无生命危险，无大碍啦，赶紧送到病院确认讲是毋是有去呛着乌烟啦。啊，起火原因要搁等待厘清，这是发生伫下早啊10点，啊，不幸中的大幸哦，老爸90岁，囝60岁，啊，老爸拢由囝咧照顾，啊，结果唔知是安怎那发生啊火警，哦，这要搁调查。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走哪飞》，咱好朋友所点的歌，也搁有。月娘啊，请你听我讲两首歌，做伙来收听，感谢。

我实在吼雾煞煞啦，迄、那个音乐也怎啊停起来啦吼，啊，迄歌也煞吼，啊，要往一个音乐也停起来，啊，外口阁有代志哦，真正哎，撞来撞去吼，足歹势哈。啊，咱是多好朋友呐，远方来是毋是都袂安尼？伊明仔载就来呀吼，伊明仔载就来呀。我甲伊讲吼，啊，我后壁即几工我拢足无用诶，哦，叫伊就来啊，因为伊若伫遮吼。我拢会叫伊做工课，啊，所以伊若无做节目吼，拢会走转去生活。啊，若伫遮做节目，他会带他们遮啦吼。啊，若无做节目，伊就走转去生活。啊，无我拢会甲加。今日时间一点过42分，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上许多的产品伫遮甲咱做介绍，咱的产品真侪行，细啦、食的啦、啉的啦、补的，啉的就是咱的永力精。甲骨碌二神保家啦，哦，咱骨碌二神保家爱香羊伊，啊来啉，啊，咱来加一撮糖，哦，加一撮糖，咱水分干那一公顷尔，啊，拄啊伫咱啊，这个头一点钟有甲咱介绍骨碌二神保家啦，健壮胶囊肝气用这三大药理好诶，这拢要广告吼，内容哦，拢爱去甲卫生局，啊无得卫生福利部。申请会当讲的，才会当讲哦。啊，卫生福利部会当讲的，拢写伫 K 啊，哦 K 啊的边啊啦，啊是后壁面啦。啊，那是咱搁讲到其他，拢爱去咱当地卫生局搁申请广告文字。所以咱的健壮胶囊、肝机用骨碌二神保加，这拢是卫生福利部的要求。健壮胶囊就是两贵百宝丸，用萃取的就高讲内底，搁甲你囥啊300粒。肝机用就是咱茶壶清肝散萃取的，甲入滴高讲内底。也搁有骨碌二神保加，就是政府的叫骨碌二神加，将人参枸杞甲提掉，敢那用六角骨板去申请。啊，这个三支产品拢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啦。你像健壮胶囊甲肝机用，健壮胶囊对了腰肌神、一肝啊，甲筋骨络、腰肌筋哦、筋骨络、腰骨酸软啊，甲严重欠血、腰肌咧造血，会当甲咱抑制血哦，甚至骨伤好无力、芭蕉天、怀牛膝就是。啊，对骨头弄着伤着，加减有帮助。芭蕉天就是咧气风湿，这拢有写伫迄个客，写伫即个广告文字内底去甲卫生局申请的哦。啊，是毋是对各方面哦，对咱的骨碌二神保加骨头的问题，对咱的肝内底骨啊味拢咧补肝肾，嘛是拢有帮助。所以这支健壮胶囊你若有食。有咧食肝机用，有咧食骨碌二神保加的人，对肝甲骨头这方面拢有帮助的健壮胶囊啊。啊，那是肝机用，咱是多伊对心啊甲胆毛帮助啊，心啊甲胆哦。啊，所以咱的健壮胶囊针对咱放尿肝水症的问题，甲肝机用心引起的。小便不利哦，会当甲咱啊，这个利水通小便啊，所以这两支是毋是有相辅相成啊？啊，那是咱骨碌二神保加对咱的心毛帮助，对咱的心毛帮助，对咱的筋骨络也搁较大的帮助，对咱破病病后要调理的人，也是讲咱的气血无足。哦，就是讲欠血，会当甲咱补精血啊。交健壮胶囊是毋是有加分的作用？啊，佮说落去气血无足的人，哦，会当甲咱补精、补血、补气，甚至福建的人通任督二脉。所以这三支药理好，拢是卫生福利部的药教。咱另外用咱厂人的技术。达到咱阿秀甲官方要求的，请恁配合咱，另外去甲卫生福利部申请，另外无同款的技术所做出来三大药理好的产品，咱是多
只要你给咱机会，三个月至半年认真吃、认真啉，绝对让你感受得到，讲你的身体上的问题，长期以来腰肌性的问题，长期以来肝胆性的问题，长期以来骨头、筋络、骨伤好无力，身体足歹照顾的，病后调理啊，气血无足的，元气不足的，咱的骨碌二神保家嘛同款哦，对这方面拢有帮助啊。相辅相成，这三大产品有利好，指定有办甲买。客家话印有红关刀，一支红关刀为基的，这是咱上许多的产品。搁再提醒哦，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就是食甲放的问题。你若有淡薄啊问题，会影响到消化，影响到吸收。咱的耳康一定爱食伫头前，两时啊渐渐。一二十分钟后，后壁佮食咱其他的产品，帮助消化佮吸收啊。安尼则袂开冤枉钱，咱身体要调理、要进步嘛，较有机会，啊嘛较紧。以上算广告，来两首歌吼。啊，咱的产品无详细、无了解，要定讲的，指定有帮，唔知伫倒位的服务专线，佮记起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听家人好，啊加这个盐山之恋吼，赶紧吼这两首加报我掉了吼，报我掉家人好吼，家人好，来听咱张秀清所唱的家人好，等一下哈，啊包括盐山之恋，邀请咱。这两位好朋友，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无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健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肉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真定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欢迎到店来收听咱的车车俱乐部的节目，这建中啊，伫遮大家邀请吼，嘛谢谢啦，恁的支持高官吼。啊，先要来谢谢阮好小姑，有那在咱高官哦，有那今仔日才寄过去啊。啊嘛，谢谢啊，阮、哦、这个啊，这个阿香啊吼，阿香啊姆妈吼，姆妈在咱买迄个六罐迄个咖哦，六罐咖，谢谢哈、啊，感谢你的鼓励支持，讲要听一首迄个陈英杰啊，陈英杰歌吼、哦，我安排迄个回头拢是梦啦吼，因为陈英杰都。都那免啦讲，食真济亏啦吼，啊，都人诶一生就足歹讲诶啊，啊，人为人是人讲哦，食亏吃亏就是占便宜哦，啊，都那想未亏拢是占便宜啦，想未亏都无啊多啊，哦，迄个无同款啦哦，好啦，啊，都有那个迄个四太太吼，薛太太吼，薛太太，我那来阿恁诶喝的。在咱买咱的家吼，哦，讲我那要听一个黄雨林的迄个《今生最爱的人》吼、哦，我等下再来安排哈。先来谢谢恁的高官，谢谢吼、哦。啊，到咱那个李小姐，嘛谢谢吼、哦，谢谢这迄、那个这个李小姐，我那在咱买咱那个大罐的吼，哎、大罐的这有一挂腰酸背疼、腰酸卡那个这大罐的较会好啦，吼、哦，谢谢哈。啊，但无点歌啦吼，无点歌，哦，拢感谢恁的鼓励来，我来接电话，现场电话是57045670吼，啊那歌用是74600077，欢迎来点歌开讲两句啊来吼、哦，来你好我建中啊哦，你好哦，哎你好我建中啊你对，喂你好哦，我啊电话接袂到，无爱头讲话咧。嘛，甲咱讲两句啊，一个啊，安尼倒行，哎，靠通啊，接袂无爱讲，哦，靠通得他讲啦哈，哦，现场诶电话得他讲哦通哦，来，你好，我建中啊，你好哦，你好哦，喂，我来接着电话安尼，你好，我建中啊，哎，我，嘿，对，我建中啊。好、哦，谢谢啦，感谢你的鼓励，谢谢哈、啊。好、哦，谢谢。好、哦，我知，谢谢你的。
1: 听到吗？
0: 哦，有听到，有听到，吼、哦，有听到啊，我知啦。我知啊，我知啊，你有人关啦。
1: 我等你关的、
0: 啊。哦，安尼吼，谢谢哈、啊，谢谢，有啦，有听到，有听到啊，哦，谢谢哈、啊，感谢你的赞助哈、啊，谢谢，哦，谢谢吼。哦谢
2: 我嘛不在
0: 啊！安尼吼，好，我来找啦哈。
2: 好，谢谢哦。
0: 好，我再来找啦哈。好，好，谢谢阮官庙林先生啊，谢谢吼。好，我再来找，再来安排啦吼。来，再来接一通啊，一个，哎，都好去啊。哎，大家电话都加量一个，不要紧咧。量也无咧算钱啊，都做你当量倒要紧，对不吼？来哦，转山啦吼，转山，迄个。台南是57045670， 啊，那高雄是746-0077啦哈，感谢您啊，来来坐，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哦。
0: 哦，建中啊，对，无唔对，你无看唔对伊。
1: 我要听你唱《文海江边相思曲》。
0: 江边相思曲，江边相思曲。哦，阮小鸭子拢点文海就对啊啦吼。
1: 对啦。
0: 哈。
1: 我爱听。
0: 哦，爱听相思曲吼。好，我来吹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吼。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建中。
0: 哟。你还笑个安尼遐好听哦。哎呦，这笑这笑个真好听哦。哦，真好听呢，贵人的单太太呢。哎，感谢贵人单太太。
3: 我改入，
0: 拄啊好嘞，拄啊会入嘞。
3: 安尼一个爱入，爱入个笑啊，袂紧，明仔个卡。
0: 安尼哦，哦。
3: 啊，今仔较红。
0: 今仔拄啊有嘞。
3: 哇，有好啦。
0: 拄啊有香啊。
3: 听叫迄个鸭叫。
0: 鸭叫。哟。哦，啊，但用饲的较无，较新鲜啦。
3: 鸭叫。
0: 啊。
3: 鸭。
0: 鸭叫吼，哦乱乱飞迄就对啦吼，
3: 啊，
0: 忙乌白飞啦，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吼，鸭叫乱乱飞就对啦吼，好啦，咱就来鸭叫吼，今仔日点点一首好啊啦吼，因为明迄个摆袂赴啊吼，因为迄个有人去伫药房遐等高官啊有点咱的歌吼，这爱当安排吼。先跟咱讲歹势一下安尼，好不吼？明仔载带咧加点歌，啊，今仔我都会加点一首啦，吼、哦，加点一首啦，吼、哦，吼、哦，来来坐来。
4: 喂。
0: 喂，你好，哎、欸，你好啦。摆较尾啊，尽量摆安尼啦，吼、哦。今仔日拄啊会当加摆一首安尼，拄啊来摆着吼，哎、哦。
4: 安尼哦。
0: 哎，歹势哦，唔好歹势啦，感谢你赞助光彩啦，我感谢你个咧哈。哦，安尼哦，买啦，买啦，买啦，买啦，吼，做你来。
4: 点
0: 点调音。音嘿，哦，要音吼，啊，那有要上变数，就袂当音呢。哈哈
4: 哈！
0: 好啦，等下放我来啦吼，银的个黄小姐吼。
4: 你唱
0: 啊。哦，我唱嘿，哦好啦，我等来唱啦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啊，感谢你的支持鼓励。先听歌，回头拢是帮陈英杰唱的吼，这要送我。

咱迄个月香姨啊吼，月香姨啊，谢谢你的高官啊，感谢吼，来欣赏一下陈英杰所带来的歌《回头拢是梦》啦吼。

回头拢是梦哈，陈云杰啊，即有那真出名的歌星，但是嘛是好名啦哈。啊，好名了后啊，大家在慢慢地啦怀念一寡伊所演唱的歌曲。诶，讲实际嘞，真正是有那真够唱啦吼。啊，只是讲较有回来了后啊，可能对咱中期的较无够哦。啊，咧加上讲可能也较无咧运动啦吼啊。身体也无咧照顾吼，就迄个气较无够力吼，在唱可能就爱唱这种温温啊，就较下意的性啊，但是嘛都啊带了真济的沧桑的过去呀，啊一切拢过啊吼，因为人的好命咧吼，一切拢回归到世界和平。呵呵来听建中来讲新闻一个，要来讲的这个新闻是真恐怖、真可怕、真惊人的代志吼。这是对呢，这是这是新北市的新庄。新庄伫迄个永安街发生一件命案呐、啊。你若租厝租到这款人吼，你上该惊来惊讲发生命案的吼。尤其是凶杀案件，这间厝的介绍，这绝对拢大落的，那一千万落一个。300万可能无过分啦吼，然后剩70%、60%都有可能吼。这个案件是安尼呢，这个姓谢男子张案对处发现到伊59岁的某呢，竟然倒伫血泊当中，已经无生命现象。伊赶紧报案叫警察来啊！警察来到现场，发现讲这个。姓谢的讲的因某啊，姓林啊，迄规身躯哦，哦，规身躯的刀伤哦一堆啊，迄甚至巴肚都插一支刀啊，剩刀啊吧，尔刀啊边已经无去啊，落去啊，啊有可能是堵落去了，堵到骨头夹条的咧哦，啊迄刀啊吧飞未出来啊，迄巴肚只插一支刀啊，这。警方初步打调查起来，锁定就是姓林女子。姓林女子吼，伊有一个33岁姓李的外甥啊，甲因做伙在大，做伙在大。啊，落尾因外甥啊，我那伫桃园抓到啊，新庄离桃园无介远啦，爱走去桃园啊。姓谢男子是昨暗7点下班对厝。发现到因某倒伫2楼的厨房，规身躯拢血。呾查看了后，发现讲已经无生命现象，伊赶紧报警啊！警方来到现场，确认姓林女子已经死啊！发现讲因某姓林的女子头壳颔棍巴肚真济拢刀伤，巴肚都插一支寸刀疤尔，迄刀柄已经落去啊！哦。根据了解，姓谢男子甲姓林女子是今年2月在租这间厝的啊，这间厝哦，4楼透天的啊。啊，伊甲这个姓李的男子分别住伫3楼甲1楼，伊在做保全呢，是规口罩内底上主要的经济来源。啊，来因这个因某的外甥啊吼，无稳定的工作。平常时，逐天拢因某给伊200块做生活费用。姓谢男子嘛，甲警方讲吼，最近姓李男子都常常因为工课、因为金钱，甲因某起口角、起冤家。所以讲嘛，是毋是因为安尼吼，才把因某害死的？警方若调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讲姓李男子是案发伫下晡3点左右离开因的家家。离开了后，就无看其他的人都有在出入啊。所以讲哦，这从这个姓李的啊，他设定就是追查的重点啊。落尾伫这个啊，赶紧巡线吼，已经来到这个桃园才抓到人啊。啊，是什么款原因将因啊，将伊的金主啊，安尼活活来杀死的哦，这真都唔知的吼。等待伊在讲啦，等待伊来向警方来做一个说明啊啦吼。啊，讲啊，咱来报知影一个，来今生爱过的人，迄
薛太太吼、哦，薛太太吼、哦，来，我那来个阿莲家，带咱赶咱的家，赶咱的盖玻璃古老二声家吼，交代要听的歌来去建中安排，黄以玲唱给咱听，今生爱过的人哈、啊，谢谢。

啊，来黄以麟唱的歌哈、哦，谢谢恁的高官哈、啊，感谢感谢。啊，来进一段广告一下哈，哎，阮这个外兄姨啊，阿哥，阮这个薛太太哈、哦，啊，拢是买咱的家啦哈，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建中的推荐介绍这款家，我家己也在吃，我那吃足久的啊哈，所以讲我拢做有信心来推荐介绍，吃咱的家真正袂歹。好好人得来吃，无得卡得来等家哦。啊，骨头关节要派去，也要换人工啊，才要吃啦吼。尽量好好人得当吃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建中在咧推荐。卫生署生药二号控一六控控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二号，这标准的树丁家。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咱得吃到有保障，所以讲咱这拢有证照的吼。啊，拄像咱人的身份证同款，这拢听好你上网络去来查看卖啊，咱的产品，伊的成分啦、啊，伊的制作啦、啊，种种的拢会当。来这古板六甲国际联商这四味，这经由着国家级的药厂来制作的，所以讲这药材拢要经过检验，确定。咱的药材无受到重金属污染、农药残毒污染啊，药材是安全的。待咱开始来条清洗、来条泡制，然后用科技的技术来条浓缩、抽精、萃取、捡来火点控好，咱直接装入玻璃罐啊。这成本叫做贵呢，因为玻璃罐啊较重、较厚，哎，但咱保存咱的家，伊的这个加水吼，没有变化啊，然后你倒出来吼。直接地冲落拿来，就当啉啊，都好吸收，啊，都唔免动鸟胃啊，有咧有效对胶原，伊效果才食得出来。钙玻璃骨碌益生家，对咱那年岁较有气血失调骨质的痛痛，这筋络的酸痛、四肢的酸软的，拢会当食这款钙来的做一个改善，做一个治疗吼。啊，你那脚头乌的无得变形。两骨闷闷啊，在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你望到忍耐呢？你若唔得擦到尾啊，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要派去要换人工的，无卡快活。食加啦，钙玻璃骨碌益生家，这建中大来推荐，这一罐3500块，厝内若较济人在食，你就一边来灌六罐，较会好吼。啊，谢谢阮岳良姨啊，这个一边来灌六罐吼。阮那个好小姑嘛，带咱灌六罐的咧吼。谢谢啊，感谢。啊，都有苏力通啦，苏力通这治咱便秘，你若大便拢常常三更五更，甚至有的是规日摆在咧放的这個，然后你食咱的苏力通。这卫生署的生药二号是控一六二六四号，高雄市的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一号苏力通，这当治咱便秘，达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都会当调理着咱这个巴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这一减数值，你好好人来了，这拢会当啊。尤其哦，你若讲啊，等啊等到这毒素，你都平常时啊拢放未清气的，你都苏力通哪来吃一个？嘿，三五时啊。等啊等到这垃圾的清清扁扁，较袂这毒素伫体内伫遐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硬啊、生瓜有甜无当，迄若生着就烦恼啊呢。食速力通来啦，清清扁扁吼，好好人来啦，清拢会动哦。唔免无便秘买当食啦，有便秘爱食，无便秘买当食。速力通这1800块尔啦吼。啊那建中啊咧介绍这个山苦瓜的苦瓜生态，迄人食过安尼风评真好。哦，山苦瓜的苦瓜生态吼、哦，这你呐持续来食2个月都愈清楚，都愈明显。因为哦，咱的山苦瓜的苦瓜生态，伊分子做了作油，哦，咱有这个技术啦，啊，来来萃取伊的苦瓜生态出来，都配合着石斛、黄精、刺五加、红景天、红球姜、山药、肉桂，啊，都有这个生肖、林松花、天花粉、先锋草、葫芦巴。这种足天然的药材，这会当啊延缓着咱的老化，帮助咱的消化吼。这山苦瓜的苦瓜生态一克啊1500呢，哦，真正俗得有脚。那有需要的卡电话来点讲吼，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请卡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哈。来讲高雄街，高雄街有一个路口吼，还有一个路口啊，
迄一个伯啊，搞咧路口吼，该停无停啊，啊怎啊冲出来咧？啊一个货车该减速无减速啊，我那怎啊搭钱落，弄一个这个伯啊上病院所要翘伊哦，啊所以讲我这开车哦速度爱放慢，啊咱那翘多摆，你那拄着巷仔口，顶管下一个停椅停啊，你得爱停，啊搭咧继续开好行。哦，安尼上盖安全哦，搞迄个停得爱停的看看的，啊，在咧开好行，安尼较安全哦，安尼较安全哦。即个呐，建中借这个机会为咱来报做提醒的，这是洪山家，洪山一个姓何男子，这77岁啦，77岁骑一条奥多麦，骑到洪山的5甲2路677巷，对巷啊出来，啊，骑到要一半啊，未过啦，这台货车。有那拄啊到位，拄啊到高车路口，货车无动较慢嘞，速度无减速啊，怎啊对这个白啊它钻落嘞？啊，这个白啊吼钻一个龟仙骨吼，骨头拢断去啊，都出血啊，赶紧送病院哦！哦，对下晡时啊，弄掉了后送病院，拖到暗时啊，啊6、7点啊，啊都救袂活嘞吼！啊，算北来骨头呐，断去啊，乌白插到五脏六腑，插甲都密密麻麻啊，啊，规个血都伫啊咧流下滴滴啊咧，啊，宝贵的生命总啊无去吼，啊，所以讲我呐借这个机会，那、啊、咱所有用路人开车问将司机哦，车咧开吼、哦，速度达放较慢嘞吼、哦，速度达放较慢嘞，这建中啊，大家关心提醒一下哈、啊，来欣赏这首歌曲。那个詹米的好关庙林先生点我们听下来到底欣赏一下詹米的好啦吼、哦、这李勇啊勇啦吼、哦、龙应该勇吼、哦、是不是、哦、龙啦吼、哦、李龙啦吼、哦、好啦欣赏一下来

谢谢哈，斗阵欣赏。哎呦，无啦，唱就好啊啦，遐认真唱，你嘛老歌我唱的，吼吼，好啦，这是李龙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早眠的雨》，谢谢。来，再来听建中来讲新闻吼，这有一个走去柬埔寨做工课，结果呢？这政府叫他倒来做兵啊，伊唔倒来啊，因为哦，伊爱做兵啊咧，甚苦啊，家己啊，申请短期要去柬埔寨，结果渔船无倒来呢，啊，市公所真济摆发函呾催告讲，爱倒来做兵呢，啊，老母嘛通知后生讲，你兵单来啊，你唔着倒来做兵，结果甚苦拢唔插啦，拢唔插啦，讲。我人伫外口啊，都无闲啦。我先趁钱较要紧啦。哦，讲以为无要紧的咧，吼、哦，先出国要做工课。今年倒转来就使用医生法办啊。倒来呾法官讲吼，讲啊，我都以为讲兵单未遐早到咧，我都想讲先来食头路做工课，趁寡钱啊。啊，结果吼、哦，兵单来啊，呾通知煞毋倒来做啊。啊！这法官讲，啊，你倒无人来通知啊，你倒无爱倒啊。我都唔知影遐紧，啊，都人印落去啊，咧工课在做啊。啊，讲啊，做落去袂当啊，讲你要倒来做兵吗？讲做兵这你的责任吗？绝对要倒来做呀。讲无啦，就来偷个印落去啊。我唔知讲先做完一个，啊，倒来做兵，我真无倒来啊，伊呢？法官可能讲有脑认罪啦，啊，较早无前科啦吼。总啊，他依照妨害兵役治罪条例。这妨碍侦缉罪，他判处三个月有期徒刑，啊，会当上诉啦吼，会当上诉，啊，会当依科罚金，哦，拢会当上诉吼，啊，即卖人已经去陆战队新兵训练中心咧做兵啊吼，啊，三个月得爱可用罚9万啦吼，9万吼，这是啊，即、这个出来电脑迄个囡仔吼，啊，该做兵就爱做兵啦，做兵，诶，为囡仔做兵得拢随当大人呢。嘿，马上哦，马上会当大人，就是讲思想思维上，种种拢叫我成熟个啊。所以讲囡仔哦，这边我感觉操一个袂歹啊。哦，这是我的看法啦。哦，来，迄、那个江边相思曲，来建中来演唱陪伴，细细收听哈。恰恰俱乐部的节目来听建中唱歌来。嘟嘟嘟嘟嘟嘟，来小鸭子点的哦。

恁的鼓励哈，总请啦吼，都无一个一个叫啊，呢吼，谢谢，感谢。来，再来进一段广告，我有在介绍铁机的吼，这铁机有那我家己食足久的时间啊吼。孙中药的铁机啦，铁机吼，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以着较会当达咱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肾哦。对咱咧讲啊，即个药剂啦，药剂着咱的心，啊，伊这伊着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的配合其他，会当在咱补肾健脾、养血活血理气，来在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制成。所以铁剂的这条药啊，在食吼，药来入心，将咱规个身体来够用起来。啊，即个心吼，心主骨啦。肾气那足，肾阳就会往骨髓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讲，这个肾气那充足的人，这肾阳的用化生吼，使人精力充沛哦，思维敏捷。会当讲哦，耳聪目明呐，动作哦真灵巧哦。啊，你若讲肾气较亏欠的人，肾阳不足的。自然而然的人高披身亚蛋啦，坐咧倒咧，哈伊蛇形独孤啦，啊，这个目睭花啦，耳孔几啊肌啦吼，反应得真歹啊，使人感觉工作操劳款的安尼。所以讲，食铁剂药力来入身，在咱大补气血，和咱人的精气神真正是百天十足的，和你工课在做是想到遐做到遐，工作有喷味，袂用笑独孤家。你家己啦，食咱的铁剂，你啦，你都食落去，你家己去感受啦。真正这药啊吼，伊家己讲话就对啦吼。这款铁剂，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是01364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0003号，这拢有证照的哦。这种合法的药啊，你拢安心啊来食吼。早暗达食两粒至三粒就好啊。药来带咱入心，带咱大补气血。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身体虚烂，人消散无吧？还讲有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酸痛，在咧接无来。走路继续春拢啊，食铁剂，真正你啊食这个，你这个走路吼，你就感觉讲继续有力的铁剂，这真正袂歹。细罐的2500，大罐的5000，长期在这你就买大罐的啦吼。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星药二号01148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000003号，食维生素，这主治着脾胃虚弱，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放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使食个，这样你来食咱的食维生素，对咱的脾胃肠做一个营养，食会掉放，身体顾较会起身啦。哦，食维生素这1500块尔，这算家庭必备的一个平安药啦吼，食维生素。啊，那咱的宝华膏，这维生素星药二号0115511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1100011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的晕车的晕船，哦，要推拿、刮痧啊，网糖加着要止痒，拢会当抹。这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宝华膏一罐500尔，一罐500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 CCS。这里面有叶黄素，叶黄素现在很多人在吃，但是我们这边高味的，这除了叶黄素都有三桑子、海藻、蓝莓，各名字都有叫会国际营养补充，一个月份这样1500块而已，这日本进口的，日本进口的，这算起来真的有够便宜的。在我们的保顺通 S 里面有这个深海的鱼油，鱼油里面有很丰富的 DHA、EPA、Omega 3，这是我们人体很需要的营养，这好好人爱补充，我个人以为哦，食20几年啊，真正拢无咧人，我食了就真好。啊，咱咧有鱼油，都有这个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多，兼得加强这个 Q 贴，像我今麦拢食保顺通 S 啊，哦，那食了袂歹。只有那日本进口的，我那1500块尔，哦，会当食几个月吼。然后需要再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请卡5703368。高雄车卡74772888，以上广告，谢谢哦。来，再来听建中唱野鸟吼，哎，惊人唱袂赴。
今仔日人加用点一首歌吼，因为今仔日有人点两首，所以讲我都野鸟啊，野鸟啊，野鸟乱飞啦吼，来鸭叫吼，来叶启田的歌，我来唱下。鸭叫细细感谢，哇，这首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细细。恁的鼓励哈，野鸟来，我来唱。

好，来通通有请哦，隆重带恁邀请，谢谢恁拍婆个鼓励吼，都对建中演唱歌曲，要带咱做一个鼓励，再卡现场电话亮两声，我就知影讲你在头拍婆个鼓励啊哈。现场的电话是几号？咱吵起来啦，要联络感情较利便啦吼。咱啊台南遮的电话，你啊卡台南空六的电话，57045678。啊，那高雄地区，大家看高雄空七的电话7460077。谢谢哈。来，再来进一段广告，要来介绍这款叫做神王的药品。神王的药品这款主要在治疗咱放尿有困扰的吼，你的泄尿、会漏尿、会有高尿。你来吃咱的药品来治疗哦，这不是干呐，要来吃保养呢，要来吃治疗。治疗你这个泄尿、漏尿、暗时啊、搞尿这款的困扰的对吼。神王孙中药孙汉方的药品，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37033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号。神王原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伊即条的药味呢，就是会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治好着咱的泄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即款的困扰，这男女通用的。你伫使用做方便，一边拢食两粒至三粒，啊一工食两顿就好啊吼。治你泄尿、漏尿、暗时搞尿即款的症头，像查甫人做侪拢尿歹放。底啦底家下搭放尿放会出来，尿尾拢嗅袂清气，嗅袂打得掉啦，常常拢尿尾吼，拢会出伫裤裤内底安尼底底底底裤大咪个。女性作这是因为女性为生囝啦，啊，到年岁较侪来了后啊，变作讲哦，尿控制袂掉，会涩尿，会漏尿，寒冬出来拍家穿裤底底大咪。你拢来食即款神王，对咱心神、对咱调补、对膀胱收缩来在咧做加强。根本来的治好着你这个涉尿、漏尿、暗时搞尿这个镜头，神王小罐的2500啦吼，大罐的5000，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下好，这建中在咧做推荐。啊，都有咱的少药啊，食少散，维生素生药二号0114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3号，食少散，这当治咱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都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固咱的气管吼，啊，所以讲这个少的问题，食少散来带来治疗。平常时啊，细胞数一寡垃圾空气，咱来食少散会当来带化痰清气润气，将一寡垃圾的痰吼啊，弄来清清变变出来，这互你喘气啊，叫做顺，叫做大白。食少散只有那1500块尔，家庭必备的平安药啦吼。啊，都有咱的银基梅，这一克啊2000，这日本进口的。这会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这好好人来啦，做补充拢真好。这是日本有那做行的吼，银基梅一克啊2000，产品若要交关要定岗，但卡电话来吼，台南请直播5703368，高雄请直播7477288，找咱林小姐吼，谢谢以上广告啊。

来，再来，都有一首歌的吼，认得的黄小姐点这首《饮》，讲要建中啊唱的吼，来，有哪感官我来唱啦吼，啊恁来听，啊扑啊有哪互恁来拍安尼啦哈，谢谢吼，现场电话仔吼，现场电话仔吼，讲互你听哈，要拍扑啊，再敲现场电话吼，台南5704567，高雄再敲7460077啊，饮。

李大姐阿官啊，陈太太，谢谢啊，好小姑，谢谢。好好，来，今仔今仔呢，白歌加一首哦，所以讲会较赶小快啊，但是惊人唱不完嘞吼、哦，安尼总也全部拢安排掉啊，啊，都为人点无掉的，歹势啦哈。今仔点无掉，明仔载咱较早来吼，较早来点的，吼、哦、啊，都一个人都浪岗啦吼，啊，卖打工安尼，啊，都浪岗安尼，都大家拢点会掉啊吼。谢谢啦，感谢恁的听堂支持，啊嘛感谢你对咱的产品高观啊，和咱的节目会当安尼久久长长，非常非常非常感恩啦吼。啊，你若讲对着我的节目的推荐介绍这些产品，到了咱这个食法啦、用法啦，哦、啊，你若有任何这无清楚、无明了的所在，会记得打电话来公司吃哦，咱公司哦，这个服务电话每天的透早九点就开放啊，一直到暗时啊，十点诶，透早九点到暗时啊，十点，你再来打电话来公司吃，跟咱来联络吼、哦，来联络哦，要开讲啊，两句啊，好啦吼、哦，要问这个产品要哪吃，要哪使用啦、啊，拢会当吼。台南地区，那请你直播台南的电话。570-3368 570-3368 啊，那在咱高雄地区，搭直接搭卡咱高雄控制的电话啦吼，74772888吼，这高雄的电话74772888，直接建中兄弟，谢谢感谢恁的支持高官啦吼，谢谢。啊，那有任何需要建中在在咧服务的，你买单卡电来公司只交代一下，吼、哦。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哈，明仔在空中再会，拜拜，再见。

0: 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垃圾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张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人生呀，人生，人生弯路走未定。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现场主持播送，欢迎收听，批评指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张兰的节目礼拜日休困一天，今天就恢复到你我的工作上班。你有没有想我？那我是做想你的哦。八空八奔波，感谢乡亲。今天这是2026年国历十月十二拜一，农历是九月初三。今天这个日课无水，结束不宜，不宜结束啊、哦。百空百本铺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北秋天指教。咱百空百本铺，你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放茶。

啦，安尼礼拜你无主持节目呢？哦，今仔日有介济即个国际啦、社会时事啦，拢报未完呢。其中有一个坐女副驾座的一个女子，律师和伊的前翁木和因翁前翁来施暴，在一个交流道口。

的落车纠纷的，就对了。在新店内湾交流道出现了惊头的纠纷呢，路上车辆未少，突然有一个女子在半路落车，啊，一度搁被弹包，不得不呢一直走，吼、哦，用跑步来离的落车，后边车看一个惊一条，以为发生着绑架，警方事后来了解，原来就是女子立在车内底混红丝布，才会落车纠纠安尼啦，吼、哦，所以讲计。过红啦，听众朋友会起卡动手的，这实在是哈，爱去考虑哈。啊，即马讲已经是有申请着保护令啊，但是呢，佮甲即个情报安尼来施暴，这都大不应该。这真正是讲恐怖无言的红帽安尼啦。而且今日安尼摇咧，差不多咧冤家，女主差不多被拍落车来救救，车内底哈，迄个无人有法度通帮忙啦，路口拄啊好。有警察吼，啊那是路过都会当甲你救，啊那无路过咧，哇，啊都像个沙包安尼的，都很不干咧哈。这个外星啊的着啃老族无底大呢，啊吼，拢唔去食头路，啊拢靠阿姨呀、啊，安尼咧家饲生活，不但无报恩，恩重是有报，也相当抬起着阿姨。啊阿姨啊，迄、那个医生就对，回来上班啊，看到讲吼、哦，阿姨啊，哇，阿奶血塞塞，气更抬一个登去呢，血塞塞呢，哇，迄、那个医生赶紧来报警，这有够可恶的哈。另外为兄弟来报仇，台南刚刚看见呢，结果搁登着啊，人讲冤家路窄就对啦哈。新增啊，咱拄啊来哩咧报告讲，这个卫生啊，吼老男人了得着。台湾阿姨了后，阁有迄个心情去食火锅，哈哈，这难免收心啦、啊。这心事吼、啊，良心有够薄皮安尼呢，迄都唔知影的代志就对啦。啊，所以最近的呢，最近的就毕竟风你来逮捕啊。人讲这个世间哦、啊，一样米饲百样人呢。另外，台中丰原的小食店爆出着隔壁桌的冲突呢，64岁哦。国际上和人拍架吼，桃园北德传出着恶火，惊看到25岁女子倒立在房内底。另外超商呢，既然夜倒啊，要去形象高雄的女子和人堵一个就对，吼好家在拢无安怎，连架撞着死夹，25岁查甫人骑着安排的奥多麦啊，结果弄一个哈，弄一个一条命都无去啊。台中离奇，佮冒夺命的火烧车，迄、那个。驾驶人员既然倒立在迄个驾驶座内底，咱有这个社会新闻消息，都为咱的听众朋友你来报上，感谢着你的收听。另外，骑奥多麦穿过八卦山的对道，一直来你咧配车，这个要小心哈，这个要小心哦。你如果那乱配车，迄个是袂使进哈。另外有一个查甫人对着一个女子，你俾人的厝内底凶抢杀人，男主呢，这爱判重罪哦。吼、哦，你俾厝内底人抢劫，过来人，过人夜到人抬，这那是讲哈，爱呀爱判重罪呢。另外25岁女子，和人挂阿妈棍，吼、哦，濒死哩在迄个徛家厝，随机杀人的查甫人，这时呢被。比金基阿里来禁见哦，这是桃园36岁姓林的老主，透早6点外律师对着一个25岁女主登去厝的，要讨钱不成，夜到杀害了老女，林男搁在现场纵火灭证，啊搁走去隔壁民徛家厝，故步移阵，被发觉了后利用机会要走，警方调看到监视器画面，锁定着林男动向，开始来伫咧抓人。下早起，伊就杀人罪疑犯桃园地检署申请羁押来禁见，惊到人。这是一个消防队的伫咧讲吼，北调区永中街啦，徛家厝发生火烧，结果消防队人员到现场来处理，来发觉讲套房内底有一个重伤的女子被害人，紧急送病院来抢救咧，已经不治哩来死亡啊！啊，检察长吼、哦、来勘查到迄个现场，结果来看到讲，这个女子唔是一般的迄个自杀的掉，该看起来这拢是刀伤。查出来就是有一个姓林的男子涉有重嫌，林男平时都有吃毒品，
啊，切到前科，昨透早对着无熟悉的路路等于下家厝，类似要人提钱，不成了后夜到攻击路路的阿妈棍，路路当场倒立在血泊内底，林兰搁立在现场撞血，气度要灭尽，搁立着迄个遮阳板吼，走过隔壁面下家厝的三楼阳台，搁再多来里咧点火。被厝的主人来发觉了后，利用机会来里咧闹跑。北空北本铺感谢着乡亲的你的支持，再被收听之。

咱今仔这个股市开价来走悬，买半波落来11.48，加权指数49301.96，成交量是8439.31。呀啦，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15760，15760，卖出16760，有较贵哦，有较起哦，起起来260。多谢着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八空八本铺，咱周年庆全部的商品拢伫咧大金山。

全部拢是咱北控北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金四十一六罐送两罐哦。北控北的办用丸、用光丸、疏通丸，北控北的神气丸，食裂喉酸的要食高料的三加一，咖啡啊返校丸三加一，马黛茶六加二。低瘦散变为散，和你用的过骨锁盖过筋，和你清的丹参纳豆激酶，活力好眠三加一，美容的化妆品一组七罐，七罐一组六千一百块。

北本埔感谢你的收听，南北方北本埔十月份全部的产品拢伫咧大优待大赠送。另外，南韩的首尔正伫咧拍离婚公司，而这个男主利用着这个空窗期呢，开始着张骂个绑票着伊的母囝，结果足紧的时间呢，都被南韩的警方来给逮捕啊！哦，这有够恐怖，这是南韩一个查甫人啊、哦，因为家己的前某要拍离婚官司啦，啊，结果哈、哦，这都爱烧过嘛哈，啊，烧过拢总是要有一个时间啦，结果利用这个空窗期呢，开始着伊的丈妈，佮绑票着伊的前某，惊到着南韩家的一挂老百姓着着，啊，警方足紧哈，就该逮捕啊，感谢着乡亲你的收听。红帽吼，红帽，听众朋友，这是三世修来的姻缘，到到尾啊，铁机啊吼，铁钉啊钉落迄个啦，迄、那个确实永远属于你的某，你的红咯。啊，无即马吼，世事咧，听众朋友咧，多变化，要安怎样变，迄个歹讲咧。这是今仔日南韩所有正伫咧拍离婚官司的男子，利用着家暴令的空窗期咧，开始着张骂了后，佮绑票着伊的某囝，南韩的警方呢，足紧呢，7点钟内底就给抓起来，就给铐起来。

都要来你的报告，就讲新北市一个姓李呢，你咧吃老的，吼、哦，拢唔去讨趁啦，啊，拢给阿姨提钱啦，啊，阿姨吼、哦，好心收留伊呢，温将收报呢，两块也送相得。杀害了好心收留伊姓林的阿姨，另外用惊的吼，惊去阿姨的附近新庄啊、银行街徛家厝，佮透过着坐捷运啊代替方式来走，行踪遍布哩在新北通，一直到下昼哩在通市政府家，被警方来逮捕。你嫌被逮捕的时阵惊到摆卡，因为惊鬼门的路啦，惊到袂叮当，差不多拢无休困，两只脚惊到摆去啊安尼。行政的路线更加好，警方专案小组看到拢真正傻眼。这是33岁细腻的哈啃老族的卫生啊，也伤伤得，连续杀害了59岁细腻的阿姨啊。啊，虽然呐、啊、哈、哦，阿姨身上无有啥物钱通好摕，干那伊存迄个100几块尔，昨下昼2点都用行行出去呀。先坐迄个捷运呢，搁坐捷运到台北车站，然后搁坐迄个代替到桃园火车站，落车了后搁行入去巷啊，刷落去搁行去迄个边东边啊，一路漫无目的的乱乱行、乱乱撞，最后一路呢，佮行回到新北市的英国的地区啊，啊，佮行到摆卡，和警方看伊路线，看到目睭拢起红红安尼啦。李贤随后离在英国区鸿明火车站才上车，坐火车佮到桃园市哦中立区内里要火车站，伊佮一路离桃园市。方向里的移动，同款阁不断的拢行迄个巷路，一直加到下昼12点外，行到桃园区的中山路泰山街口呢，超商的头前啦，警方就给抓起来呀。李贤规暝哈，规暝啦，拢无困，不断用行移动，偶尔呢在路边啊休困一下，被逮捕的时阵已经摆卡，安尼你看要安怎？吼、哦，这真正是要哭都无目屎。因为哈、哦，迄、那个伊中一个倒来厝的时阵，讲奇怪啦，吼、哦，阮厝的内底那安尼火晒晒哈，啊，一个看讲惨啊啦，伊一个水某的吼，迄、哦那个卫生啊咧抬抬死，33岁细里的男子长期无稳定的工作，过去都是有食毒，父母离婚，煞到嫁老母带到阵，今年3月，老母改嫁就嫁去嫁加拿大。住迄个实际的厝都卖掉，李男二在外口细细，吼细细细细走，溜溜行就对啦。离外口流浪足侪工，尾啊呢？7月当中来挖靠到这个59岁死者的阿姨，阿姨基于亲情，答应伊暂时可以住立在新庄啊区永安厝的这个套丁厝奈何。修老伊并行为公哈，好意啦，和迄个孙啊呢，太太是。咋啦？怎样讲？这是一个好啦，这是一个死劫啦，无可能讲会修老掉伊这个孙啊的了。阿姨啦，嫁到58岁，伊中住伫在3楼，阿李南将是住伫在迄个1楼。阿姨啊，无讲伊无头路啊，安怎？吼、哦，阿妈无讲吼，阿都食好食歹，阿都既然都亲情做够着安尼，阿姨无做好呀，但是完全拢靠着伊担任保全的衣裳，一束束啊薪水三个人咧度日子。另外一天呢，得个200块，和这个孙啊买粉买槟榔，看到李南书中坑里厝的，嘛不是办法。所以阿姨就该讲啊，讲吼，哦，阿你好卡好唱哈、哦，你离家多贵啊，各位啊呢，你嘛好通去找头路啊。双方面因此爆发着纠纷，细腻的卫生啊，结果离在迄个张下在去10点哇，不管着阿姨啊，吼、哦，肩胛头该打一个啊，啊，所以讲收费阁伤过少，出门买了一支水果刀啊，回来了后呢，阁拿厝的水果刀啊。然后两支刀就向阿姨就抬起了。

讲来讲去哈，这那是一个事业啦，这是一个爱运啦，安那讲嘛不可能留到伊的卫生啊，多加对唔对？新增啊，妇女人和这个咧卫生啊，诶孙啊咧提提示哈，啊迄、那个医生咧心情非常的难过呢，去到殡仪馆听，讲啊安奈安尼啦，啊阮煞好人未做真咧，好人无好报安尼咧，啊看到迄个水母的吼，和迄个卫生啊提提示吼，讲偌恐怖的呢，都赶紧请工六家，都赶紧来报警。啊，今仔去细家，而且个医生呢，心情非常的难过呢。在警方陪同之行之下，去到殡仪馆参与于验尸，这是人间呐吼，上界最凄惨的哦。北控北奔波，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再陪笑。

有介些人嘛，安尼，吼，啊，拢心肝总软，啊，都想讲讲，伊都咱的孙，都咱的亲情，啊，一箍人尔，啊，无要安怎，你要叫我位对去啊，啊，无好心介收留，迄嘛有诶头家吼，啊，看迄员工拢无得去，有路无出，啊，员工好意，迄落头家好意收留着迄个员工，员工阮从收报咧，看到迄头家吼有钱咧。啊，结果目睭都赤目啊呢！阿妈甲头家抬抬死，像我高雄顶几工啊，嘛有一件啊。哦，阿姨嘛好心，老收着迄个孙啊，阿妈甲阿姨吼抬抬死，抬死了后，搁坐伫公园咧卜薰啊。啊，等抬着警方来咧哩啊。讲到这个菲律宾最近有一场吸引超过着1000人参加着校园的泡泡路跑，结果终点派对呢发生着严重漏电的代志，四个学童里在泡沫内底里咧耍，因为现场的设备漏电，当时电电着，其中7岁8岁囡仔不幸来死亡，另外2个6岁到9岁学童受伤送医，事发前已经有听到吼类似着安尼哔哔啵啵诶的声，啊唔知影讲是迄个漏电。事实来不及阻止着这个悲剧来发生，这是乐极生悲哈。北空八本坡，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一到台南2141-8028 2141-8088，在地的卡，亲爱我波头的听友，卡电话你来找文峰，你的电话再去加空了，2141-8088 2141-8088，感谢你。

0: 进广告。
1: 好，拜拜。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感谢着破处雕人瓜阿伯，讲八空八的金丝石头的有吃两罐啊！真正有臭波味啊！即帮过来注文着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丝石给你寄过啊！永康协安药房多嘛，佮叫遐八空八的金丝石，八空八的地少善病为善，阿甲咱食捏荷蒜专门科要食捏荷蒜，八空八的心容神气丸哈，这是协安药房。阿妈感谢着赖文安德兄阿爸，甲咱注文着如意安尼，阿爸若要靠喙手吼，弄即罐的如意，两三下甲抹抹咧，就做好整理着你的门面啊。妈感谢着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哦，严太太甲咱买着美容的化妆品、乌头挂，啊甲洗面的、甲着面霜的、甲着咱八空八的，并为善感谢。

咱来听友即马敲电话来注文着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罐八的金丝丝哈，这是桂林药蛋哈，桂林药蛋药房阿桃呢哈，这是月桃啊哦，这月桃啊名，敢那蔡青啊名足济哈，月桃啊买来去桂林药蛋药房，敢咱买六罐送两罐，八罐八的金丝丝，非常的感谢。咱的老爸呐，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拢甲咱食实金的八罐八的金丝丝进咧大精神哈，八空八的金丝丝嘛，感谢着咱这个永康的好德，永康哈护国店的好德，永大路的好德，咱一个婆婆妈妈打电话来讲要换护理水的，护理美是11点哈，来换一罐，非常的感谢，对咱产品的认同、爱用、肯定，喂。非常谢谢你，像楼顶就楼卡阿爸就阿母，安尼讲得无量哦。个人指定是发个发嘞，一马代茶，马代茶六 K 啊，送两 K 啊，加料加量加强版嘞，马代茶，身顶只开消毒疲劳，啉落去，新娘都被透开，和你身顶代谢好，主体内底做款保健加好。第二、哦，马代茶，马代茶一 K 啊，千二，你若有12点来换一 K 啊，阿那个你买1200。现在周年庆在大精上，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多买多精上哈。咱桂林有得听友买来给咱买六罐送两罐的金丝丝，感谢你。八空八的办用完，知音纵容理性各有其经用。阿爸走路骨卡骨卡，卡床头会酸痛，一个腰寸未得嘞。吃咱八空八的办用完，六粒装20002点钢，即马周年庆咧大精上，三罐送一罐过你的腰子诶，专治你筋骨啰酸痛骨刺，补心固精温心作用，补骨筋补骨质，强筋壮骨，和你冷热阴阳会调和。800粒啊，600粒装诶，咱做到600粒装，所以就是2000七2点钢。800粒半量丸哈，啊那是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俗300 2000七，细罐的1500300粒1点钢。骨未落去，背未起来的，痛尾椎痛两骨的，熬腰酸背痛，退化性的关节炎呢，两骨的磨损的呀，拢吃咱800粒半量丸。啊，用瓜丸，用瓜里大解毒兼补胃，百毒百解，生瓜花、用瓜花、紫瓜花，800粒。用肝丸啊，最近有较新较甜哦，食800粒用肝丸，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用肝火800用肝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去，肺那通人就健康，肺那他嘞爱中风，800粒疏通丸，800粒清肝面膜丸，顾清顾肝顾眼底，食好目睭金壳壳。800情感面无完啊，以上广告。当我这个蔡琴的演唱会就来你来讲啦哈，讲那是明年最后一天呢，伊就要封麦啊哈。这个蔡琴真侪人真欣赏伊的唱歌。有迄个低音歌喉哈，很有磁性呢。蔡琴甲你所唱诶，独你南大湾安生堂药房谢小姐上爱听诶歌，独你。台南2141-808-2141-808，卡手机啊，高雄诶，你诶电话拢爱记诶加空了，2141-808。嗨，这个 CD 无够偌顺吼，咱甲你唱起来，这个顶管，这个较好听吼。咱咧有时阵听众朋友，你若爱听歌，迄有时阵迄片啊吼，拢许磕着，磕着咧播音特别较水，所以咱都爱调整一下啊。

丰原的丰原的小食店博庆业搏命案，一个查甫人和隔壁着的酒客安尼拍拍死哈，即马些人都唔免安怎，你都若看伊未爽哦，爱都要甲你拍。国庆日即暗啦，台中丰原有一间小食店发生着命案，64岁失误的男子在店内底咧用餐，啊，甲着隔壁桌的人发生争执。啊，向前介日确实和55岁涉判的男子爆发冲突了后，和对方安尼目光吼当场倒立涂卡，失去着生命现象，送去病院抢救了后宣告不治死。这是警方也已经逮捕着涉判的男子，并向着法院申请羁押。你看安尼哦，只要拿咧看一个，或者是敢那讲隔壁桌的人互相安尼瞄一眼，未爽尔，啊，就真正闹出人命。啊，64岁姓吴的查甫人较侪岁啊，啊，隔壁桌的55岁较少年呐、啊，夭寿哦。小食店虽然门口挂着营业中的牌，但是铁钢门已经扭落来，无开门做生意，因为店内底发生命案，原本地集合的场所变成了命案的现场。头家吼。啊，惊到唔卖讲安尼啦！随后记者就采你来你咧访问啦，伊讲嘛唔知安怎咧，我到你灶卡咧无用啦，啊来安尼两个人客安尼摸来摸去。警方来你咧调查，迅速锁定着审判55岁嫌犯，啊，就即时解铐起来安尼哈。听有食酒是传统毒药，吼啊，隔壁桌的人拢是伫咧食酒的，啊，都因为吼脑后腔较大声，或者是敢那讲喏，借酒来作歹，这难免呢。听众朋友讲的吼，这难免拢会失策失分就对啦，所以食酒人应该就是爱有品哦。

台中离奇大名的火烧车，驾驶人员倒立在车内底，啊，一台车呢烧到剩迄个骨架尔尔。另外，台中警团着一个查甫人坠楼倒立在社区，管理人员呢砰一声呢，结果惊到屁屁喘，唔敢来查看得到哈。另外，国庆连假登山传出着危险的代志，山友倒地身亡，家属悲痛来离的人世哦。听众朋友，咱若要去咧爬山哈，咱的心中着爱好有力嘿，感谢你的收听。咱这个国家相信国庆日，吼，咱的国家在做生日呢。哦哦，讲离迄个中国大陆遐啦，强基来咧探呢，来咧看呢，安尼看什么弯哥安尼呢？有什么好看的呢？都要咧乱呢，你都无法度哈。这是来你咧头神经的，也是安怎？八空八本坡，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新华中山路柯小姐顺治药房，咱一个赵阿伯来新华柯小姐家哈，顺治药房，甲咱买着八空八的低少散，八空八的病胃散，八空八，和你请的丹参纳豆激酶，啊个八空八的钙固金，感谢你的收听的。那喜欢点播的歌都把文风交代一下，我们就随来给你报上2148

进广告，北空八的地少善，你出了没有？北空八的地少善，双枪轮流过单点过细胞，少盖骨少未好啊！吃咱北空八的地少善，像我这个骂人的声，北空八的地少善，咱若要主持节目的时阵哦，咱得看两三汤匙啊，该干的。那我是无咧配滚水的，拢用干的，安尼俩都化去啊！咱做个又又又迷迷迷，大小通吃，迄、那个囡仔百里少，老人少，分酒职业的工业少，啊有诶干着配出来，迄烂呢吼，嗯嗯哥哥呢，哦，迄细胞拢就没定点啊！北空八的地少善，要食好几道的，较袂变为了菜瓜布，保养着细胞，改善着你的中气不足。北空八的地少善，透你的中气。感冒少，阿爷啊少，职业工业的伤害少，行个阿爷啊有心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北空八的地少善，啊北空八的病为善，千军归路，万病归鼻土，胃燥胃闷胃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消肚，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漏下，有效增加好困，减少的害困，胃食道逆流、胃幽门杆菌诶，咱若感觉会腋赤酸诶，迄胃肠无甲偌好，胃哪呢缩归完呢，拢食咱北空八的。病为善啦、啊，速度管个好用，一管清一年呢。咱桌上、炕上无喙齿通个补物件，或者是食慢性病药的人拢食一堆哈。啊，咱得爱留下来囤底，咱的胃肠、胃壁、胃黏膜爱家顾好够。北空八的病为善，你咧食酒的人，你咧啉咖啡的人，你咧食低心的人，北空八的病为善，你得爱赶来食。北空八的钙过筋，大条筋、细条筋过条条。经过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北空八的钙过筋啊，一罐是2000块，买三罐送一罐。嘿，对，北空八来你对。喂，嘿，来文芳，嘿，来你讲，来请讲。哦，你是药房，你不是药房。

来听用现场来到咱的永康店的好德药房，甲咱买到六罐送一罐，六罐送一罐的活力美珍珠精华霜，讲遐无现货哈，可能得爱总店退过。非常的感谢着婆婆妈妈爱用着咱美容的化妆品，咱的洗面的好洗好拖。一条500块，咱做个像菜粿安尼啦。面霜抹好白泡泡的700块，如意那是网糖定霜会上的，哎呦，拢甲咱抹即款的如意。啊，那是水当当的，都、就是乌头罐2000块，活力美是1000块，来抹疗顺的。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

还有这个超高龄化的社会已经来呀。我讲哈，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人数已经超过467万。最近的许多年人，较侪岁阿爸阿母啊，受这个家庭的暴力的案件通报也一直伫咧上升。去年哦，通报着26000几件，超过着40%是精神的暴力，30%是肢体的暴力，这拢全年都是爱重视啦吼。人讲较早的人呢，厝内有一楼就有一报，即马就无啊。哦，即马甲袂输个讲变成了拖油瓶咁。款，咱老人的保护案经济的暴力也愈来愈增加，该如何是好呢？有的人就是罪恶感，唔敢拒绝着子女爱提钱啦，吼。啊，有的就是讲老爸老母有一寡老本一寡钱呢，拢予咱这个地主啦，吼，后生祖囝开了了的，啊，食老安怎？哎呀，一颗溜溜。

真正是咱的近亲仔啦。你若无钱吼，老爸甲老爸、老母甲老母，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对啦吼。啊，咱囝若趁有车，要甲咱饲得好呢，咱囝查某囝若无要甲咱友好亲家讲。

还有即马，常常是日落西山啦、啊，啊，即马就是哈、啊，有脚日头有脚短淡薄啊，吼，啊，你的脚有脚酸无咧？有啦，脚拢真酸啦、啊，脚若会酸诶，你着找文芳，抱着伊，咱下之前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感谢你，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接过来，文芳诶电话2141-8-0-8，谢谢喽，明天我等你哦，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即马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加金口座、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你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7 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沈丹苗又的沈俊祥的俊立哥哥、沈俊哥，我对这来拢总较好嘞，通通带回家。咱俊祥的七合一轻松了背老腿 ，Double Plus 苦了背起来，惊当公司来脚步。那都几美丽，我请个保证，俊祥的家属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祥看个指教。问到详细腐败日志时冲日刷需要准选产品电话规工这里拨通规道当然就无休困吼。大家都探健康规组赶快甲准选定搁再加好咧通通带回家。吼、哦、你若管规组搁再加收音机。吼、哦、台南的电话几几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甲金甲带回家，感谢你。

来讲到过去，香港有一个艺人，明星，嘛是歌星梅艳芳，那奇怪啊！啊，桂永哲。

啊，梅艳芳人叫梅姐，今年63岁名单啊，结果传出讲伊伫大武山啊，香港的宝莲禅师哦，哇，伊的骨头有啊，是啊，我碰见，啊，到底上个客气啊？经过歌迷加速3个月安尼调查，到即马嘛无结果诶。嗯啊，这骨头骨啊，该用胖伊啊，胖伊3个月啊。所以讲啊，找无只好公布，令人安尼不可思议，想无啊。明明现场27点钟诶，监视器保全诶，规工诶巡逻是安怎又完找无线索？在香港叫做大屿山、大屋山哦，这个宝莲禅师咧讲，因庙方认为讲啊，应该是搁离原地人，啊离原地该无去啊，奇怪怪啊！警察、警方今嘛嘛咧调查咧，啊，63个名单啊，所以讲人要去甲咧祭拜啊，结果找无，唔来。今嘛警方嘛希望讲，包括因家属讲。早一天会当甲找着，啊！这代志什么代志都有，讲已经放去3个月哦。香港哦，迄档案组即马拢咧调查梅艳芳伊个大哥哦，阿兄梅启明讲哦，找着骨头夫啊，上50000块的港票工作。50000块换算新台币，要20万的红包就对啊。讲即马讲20万的红包，讲希望家己的骨头有找回来。哦，当然这是香港哦，我希望找着。好来，台南铁路电话足紧哦。这礼拜拜六礼拜哇，就要通车。过去北门路相关，包括后站的相关数十栋来，因为铁路东西向安尼隔两边，后火车头甲前火车头啊，两边啊，游客拢爱安尼坐一连做大人，啊，即卖还搁咧做，所以搁拍做大人啊。两边的店家即卖有希望讲哦，下档啊，完整啊融合。啊，所以铁路电话通车以后，两个所在，哎，话就通啊嘛。后站，万东百货公司搁一间饭店香格里拉。啊，前站即马话，前站即间明治科学，空到后个月就要结束，最近人足济。啊，因为前站即个明治科学哦，星光三月哦，哇，啊，就开始咧拍卖啊嘛。要收起来嘛，即马大家若要去西北公司，除了南胖，即马人上侪哦。啊，来伫东区的南胖，购物中心来的是小北啊。啊，无就西门咯，明治科学啊。啊，当然，台南车头头前过去的北门路商圈甲后站，反动包的生态附近的店家，会当安尼，因为这铁路电话两边会当安尼相通。融合在内底，啊，就变成完整的相关，希望是安尼啦。所以讲哦，未来通车以后，感谢当回成功有这个旅客也好，人也好，会回成2成以上的旅客啊，我希望是安尼。所以即马中山路这间明治科学确定讲到10月初就无啊，10月底就要关起来嘛。哦，即马安尼做遮久啊，哦，10外活动啊，哦，希望赶紧做好啦，下当回升就只个链条安尼上好啊。哦，半摆下当回升啊上好吼，当然，啊先提供到遮，感谢你。

公哥，最近的汽油已经上了八条腿 Double Plus 双倍哦，加强搁再升级哦。U C Two 非变形第二型高两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培养两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去修门不需要做，更加另外住宅营养保存了一条。虽然你会增加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的补充。更加流量，更加辽宁，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個、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尿尿顶甲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逐工爱摄取的维他命 D 水里 D 三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通通有，一工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在，骨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吸收嘛快活。我要跟人出国佚佗嘛，够有寒冬的疼惜，着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而大是宅宅宅边的步步啊！关心了朋友，唔管几位拢同款哦，少年人同款哦，行路千万爱做注意，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等风晒来就无问题。关心了朋友的公安处来电啦，讲会惊啊，趁大势力大下买也好，千古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大家保重身体，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尽情的吃大便，食这卡壳，刮得卡赞，这间卡厉害哦。现在看看开好靠业，好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赶紧带回家。现买现赚2000块，搁要加收音机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进行个纳豆激酶净钙原料，高单位无臭味，真正赞，加强培养 Q 10，碰扑正干有力，尤其是人更加会看到，忙个等下秋冬的季节啦。银杏金星零火火白个在动动，单三加红景天，背关落个背关双有需要，而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你也补充得到。较袂出门者锁匙，袂记你揸手机也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你个带回家，尤其关于套当的应酬过多，大鱼大肉买菜个爱食吧，无肉不欢无肉袂欢喜，海产类啦，行个在钱个分酒卖过量，重咸重口味，油炒也好。纳豆激酶你对调关掉有够好，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啊，占水更了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四罐加一罐，现买你现赚1500块。我当然阁要甲收音机通通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只要数字的水起来。每个账叫三个六个啊，嘛别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最新的保证啊，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一缸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含慢吞啊、慢补、慢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少人同款。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关灯啊又好白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哦，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会水起来，哇，满面春拢有够好，尊贤的保证你关掉，一个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真正赞。尊贤的保证较紧，拢甲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哦，最新规套单哦，买你几多比你几多比。亚斯敏讲那样，拢准无要困，你电话这里拨好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卡手就赶紧，当然你若要规组甲准时返路，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我感谢你。

准生甲你推荐介绍准生的家属，一天一粒，唔免跑免闹免赢，非常方便哦。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家属，咱敢讲咱有别人无？非常方便，一天一粒就可以加强身份。灵芝家属，你看这任何努力个家属，往来家属，国际认证大厂，国际 ISO、HACCP、个 FDA 拢甲你保证，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速度紧就好用。两天以上无白日来关掉啊，一天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高血糖，准生的加速，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拜会清气，人家健康，有几摆有春嘛，亲像马都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时马都体淡未糟精，好穿衫。解决多年问题，拜会顺的舒适的清气，这外销美国日本大销的卖啊。准生的家属，你带回家，一盒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关掉。我爱甲准生欢呼。啊，那顶级高级燕窝，这是无糖的，食无糖讲较好，即卖人我较爱食无糖的。关灯的疼惜家己，爱家己，对家己较好，尤其咱的长辈，以我咱的爸母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家己上介好。关到当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袂甘去食补，拢总有需要。水溶性蛋白质。咱的中培氨基酸两百几都有需要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用完美容青春的美丽。日常的营养补给上盖赞，主播强心嘛，大家感觉恁有够好，好处多多，营养价值高，纯度高，含量高，品质都口感好，真正有够好，这好处多多做你家啉哦，娃娃玩具哦，好乐乐哦。我、啊、当然啦、啊，你别讲我当天一搞讲爱对流行啊，当然口罩爱挂。无糖燕窝做你家啉，逐工啊啉有够好，一盒6罐8000，五盒一组3000块，营养价值高，真正好，保持水分，保持弹性，对来教我，愈啉愈好，啉好水加啉好筋骨，真正赞。无糖燕窝关好掉，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的 AM 一空七一千响，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就连每天拜南拜个拜南每天的报告点进个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沈丹淼又是沈俊雄的俊立哥，跟我沈俊哥对接来隆重高嘞，通通带回家。俊雄的七二一轻伤的背刀推 ，Double Plus 相配加强个再升级，鼓了背起来，惊东风再来脚步。俊雄那多机美丽话清咱的保证，俊雄的加速无同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不要跟俊雄看个指教，电话归工作你拨通，大家探健康。我归到当俊雄无休困，亲切拢总甲你做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讲到这诺贝尔，今年度经济学奖已经得主出炉。经济学的得主是两个美国人，美国学者。啊，美国著名霍尔甲伍德福这两个人是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得到这诺贝尔奖无简单，研究一世人啊，唔管啥物嘢啊。什么奖啊？和平奖啊，经济学奖啊，哇！每一个奖哦，去年奖金啊，一千一百万哦，水等级哦，叫克朗哦，克朗哦。即马今年哦，这奖金已经提高到一千两百万的克朗哦，一千两百万的这个水等级，差不多克朗换算新台币偌济。3800万，哇、哦，未歹哦！诺贝尔得到一个奖，就是3800万的新台币啊，诶，奖金嘛。但是这两个哦，啊，两个就根本啊，就对啦。啊，经济学奖，美国学者两个，霍尔伍德福奖伊哦。好来，讲到讲安尼，到下面选举已经哇，足紧的哦。今麦十月份，后个月要投票啊，哇！南部啊，选情冷。你用过我三妹呢？哦，我当天咪搞讲三妹最冷的了滴啊，还是安那冷，啊就冷起起啊。我讲啊，免选啊，吼，当然有人安尼讲啊，讲免选啊，那霸面条的啊，讲哇，南部拢同款啊，到底有影无？啊，票爱开出来才会知啊。比赛看结果，最后才知输赢，想要改变。就是讲，剩一个月，十一月份过后的时间投票。今年十二县市的市长、县长要换，两届已经到期啊。到底十二县市安怎变化？哦，啊，当然啦，都要看民众老百姓所投这个票要改变无，这些县市要改变无，就靠家己啊。新北市。好友谊，哦，两届嘛到毕业吧，换人。台中市罗秀文嘛要换人。台南市黄伟哲，哦，当然嘛两届到还要换人啊。高雄市陈其迈，新竹县的杨文科，彰化县的王惠美，云林县的张丽贤，嘉义市黄炳辉，嘉义县洪忠良。宜兰县的林祖苗，花莲县戚金伟，台东县姚庆林，甲看起来，这十二县市做两届已经要毕业啊，但是，敢若有三县市是民进党的，台南市甲高雄市佫有嘉义县，十二县市到底哪里的版图佫会交接交换袂？唔知，爱票开出来，不然人讲啊，台南、高雄哦，甲另外哦，少另外哦。有人讲啊，南部哇，倒咧算了赢，所以选情作冷的啊，啊咧还袂冬天，但是就作冷啊。哦，这几届在里关系就爱算啦，啊，当然爱换人啊，换人做做看，想要改变无？当然就是靠市民、官民家己的选择啊。啊，票一定哦，就爱投好啊，足紧的哦。下个月就要投票。行使着公民的权利，这张票一定爱登号着投着。哦，啊，免算啊，罢免掉呀，当然人啊想，结果乱无去投，无去登，安尼乱永远未改变。所以讲，该投爱投，该登爱登，着票爱投好登好。好来，歌坛有一个旧名叫蔡琴，国语老歌。蔡琴这个歌手是高雄市的左营人，左营区的人哦。哎，今年做少年到六十八岁，讲要退休啊。啊，这蔡琴今年到六十八岁，讲我阿无啦了。甲今年明年底，明年底两千过二十七年，明年底，伊即马个举办演唱会嘛吼，啊，就一场过一场，甲明年正式。就退休两千过二十八年以后，就无阁出来唱歌。讲完1979年，差不多将近哇，47当前哦，
伊就一首叫做《恰似你的温柔》安尼多出名。68岁，蔡琴，好、哦，即个明年底就对，安尼个谈话时间，然后你来看演唱会，当然拢赶快继续咧办。啊，即块歌，讲完1979年47当前就开始，安尼一直唱。跟我说爱我，读你，你的眼神，最后一页，祈祷，被遗忘的时光，好、哦，也挂曲。好、哦，所以讲，豆豆啊，少年，你看68岁尔，伊嘛非常感谢所有歌迷，不管几岁啊，当然拢甲感谢啦吼、哦。啊，起码68岁，伫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着巡回演唱会，阁唔通告别。啊，来讲2028年以后就开始，就无唱歌，就要封麦啊，麦克要封起来。哦，啊，当然。先来宣布，好，不过这歌曲歌声同款啊，歌袂同款的爱听的歌，好来。新年这条歌，47当前开始唱起来，这条歌，哦，安尼嘛47当啊，啊，有的人听讲，啊，这秘书无介久20当无啊，这条歌已经47当哦，吼吼，迄若无50岁，可能毋捌听过哦。恰是你的温柔。

蔡琴四十七当前新名曲恰是你的温柔哦，头一拍先无共款李翊君的歌声嘛好听，我来讲个进行的721轻松的八条腿 Double Plus 先不加强个再升级 UC2 哦，非变性第二型高了2倍，一定要玻尿酸加培养用黏条条嘛，用这直接这直接继续免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你为增加咱来补充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爱补充的对啊。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维他命 D 水滴 D 三，医生专家建议，大家爱摄取的真正赞的。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扭捏，更加了灵，螺丝袂不是灵异，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爬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固执气息嘛，开花要刚出我剃头嘛，较有寒冬的天啊，需要着家己哦，提早做准备，稳定的大事。啊，你栽栽栽呗，不是噗噗，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关心了朋友，不管你几岁，少人同款。厝内底有囡仔了，趁大时你搭千古悠悠，久久修行哦，该换的换。鞋也买也同款，拢爱小心注意，身体甲顾健康，行路风，也就是准行的气候，伊轻松了，爬楼梯，行东往西安尼来脚步。没问题哦，一天一粒，吃这卡好哦，管这卡赞哦，这样卡厉害哦。现在管嘛卡好卡好，一罐2000块，你先看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现在赚2000块，要加收音机，通通带回家。准行的纳多激酶，高单位就无臭味。加强培养 Q10， 胖脯正干有啦，你们搁等下冬天规套当爱输赢啊，尤其少年人同款，银杏银杏。零好好别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算有需要。啊，那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呢？我阿无出门者，手机也别给你查锁匙，别给你遐不时咧放个物件。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咱有大豆卵磷脂，你甲补充个钓有够好。大鱼大肉应酬过多，嘛爱菜价，爱食肉，海产类项个杂个钱个，又做重咸重口味啊。汾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赶着早暗食饭饱两粒，有够好用，真正赞。调整着体质嘛，促进着新陈代谢嘛，循环着好嘛，水更着柔嫩，水才会通啊。咱有需要赶紧赶着啊，大条细条通，甲你过条条啊。茫阁等下冬天，规套等下使用。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价格，咱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会不需要帮阿定，那多钱没你带回家，真正有够好啊，赶紧赶着啊。准时无要困，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2018-2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啊，那准时的保证，一天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哦。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哦，男女都有年岁到，唔管几岁，少人同款。买下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友好病啊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生的保证你关掉，一个月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也知输赢，真正都有够好。我赶紧甲关掉，我感谢你。

蔡琴歌声讲飘浪之路，好听歌曲。讲着讲啊，离亚温差愈来愈大。今仔日明仔两天安尼辐射冷却效应，北部较冷啦，当然北部拢十六七八度吼。咱南部佫较小热，但是已经透早透暗较凉啊。各在关心提醒好朋友，保重身体，好爱脱一个衫。啊，就即马天气拢较好啊，较无讲落啊，所以讲哦，那较好天。哦，油啊恁爸啦，锻炼面少袂，当然即马袂冷啊，但是啊，起出白白的洗洗啊。啊，你若讲寒天衫爱准备啊。啊，一挂衫藏久吼，哎，若藏伊烫厝啊，好内底啊，一个臭扑鼻。哦，啊，着天气啊，着较湿嘛，过去安尼滑落雨啊，啊，佫真潮当时啊吼，湿气有歹滚啊，啊，白白的白白洗洗吼，安尼开始会当教。阿伯讲昨天，不过看起来哦。今年专家嘛咧讲哦，搞不好反声音很凶，声音很凶，这拢足奇怪啦。冷嘛有可能足寒足冷，有风声，搁再提醒该注意爱注意，大家保重身体，大家平平安安。感谢好朋友收听，播送到这，过一段落。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视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俊成的七号一轻松的爬楼梯，纳豆激酶的话请教保证，俊成的家属无同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所以俊成人务部电话关到当这里拨通，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俊成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载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台湾有许多失去家庭依靠的孩子，急需一个温暖的家，好好爱他。我是助养大使周慧，中义基金会持续照顾弱势失依儿75年，邀请您支持蒲公英宝宝助养计划。你我约定做孩子一辈子的家人，爱心专线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运趁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之后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哈曼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好康的过来啊，我这是。这是每一年这个时阵才有在收成的物件，
1: 啊，这是上青的啦，
0: 对，
1: 上青上好。
0: 啊，一年才收上好就是这边的，
1: 对，哦，这个季节啦，
0: 正白咯，以后收的，哦，正白咯，以后收的。好来，啊，今仔日好康的，而且恁爱注意听后下啊，全。

0: 哦，我所在啦，哦，因为我阿洪伯甲你讲过，我唔是，我较早唔是咧做电台，哦，你阿未做进前，到我即卖做真十年来，你只要是电台听到这项产品，就是干那义务尔，啊，正高发连接，好、哦、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爱爸啊，我啊我定定来到你讲，因为我来讲，我敢为着要推出这档啊，去自热天就去遐去过来做啊，阿边呐。拜托伊做，因为伊无爱做啊，真正是无爱做啊。哎，有人去，哎，逐出来拢讲无爱做，我讲迄是硬甲拜托，无人伊早就退休啊，真正无啥咧做啊。好来，所以今仔日你爱把按下来，阿峰今仔日啊，来甲恁讲一个啊，这报纸新闻啦吼，恁老你看就知啦吼。这个秋冬天啊，就是咱年会，咱啊年会较济人。头壳另外拍壳的人，就讲会老人出会失智的人啊，即阵啊会较注意咧吼，因为伫秋天即阵啊是毛病上介济哦。伊讲秋天来啊，有当时啊咱皮肤会较干燥，毒咱的体内一寡毒素拢会夹起来哦。啊，过来就是会安怎会去影响到咱脑部的这个神经，人较会失智哦。你爱注意哦嘿。啊，如果你有这个情形，你都爱开赶紧。内过你的这个啥脑部啊，吼、哦，咱人啥物都唔惊。你就算讲我今仔去中风啊，坐咧轮椅顶头，我的囝儿是谁，包括我的孙长啊，我拢知伊啥物人。
1: 如果嘿，进来食拢知影食啥物好。
0: 啊，你钱坑里底你拢知。
1: 对。
0: 咱家己我都煮手订咱要爱的物件。如果有一天你失地啊，哦，你准会哭哭肿、哭哭走啦，你嘛是无效呢。
1: 无好、
0: 哦，真正无好。
1: 人安尼，甲你拍，甲、哦、你认真，你嘛是戆戆、哦、啊，爱接受啦，你无多反应啊。
0: 对，啊，所以讲咱人啊，世界上无尊严的病叫做老人痴呆啦。
1: 所以讲你这头个爱顾清切，
0: 头脑爱顾好
1: 啊。莫恐孤立哈。
0: 来，啊，今仔日先甲咱这爸母啊报一项啊，因为这是我食了未歹，啊，真正。真正好的物件，但是这无，这是一个避风尔啦吼啊！恁听好详细，因为足济人来恁问啊，我趁今仔日拄啊，这节目中间，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啊，你注意听。
1: 毕业
0: 在记者啊，嘿，来我来讲吼，如果你鼻啊过敏足严重，我来讲鼻啊过敏啦，我伫二三十年前捌去开一届刀，
1: 嗯，
0: 确实我咧食这個。好，确实我咧食这啊，啊恁听详细哦嘿，阿峰甲你讲，啊你鼻起来臭咧，鼻啊过敏，如果到秋冬天了后，你作后过敏的，啊作后安那，
1: 较像
0: 的啦，拍较像的，啊作后如作后感冒的人，你一年食一届就好，
1: 哦一届
0: 点开遐物件做，啉遐汤，啉到遐丸就好啊，啊唔是你家己啉啦，恁厝内面的人拢会使啉嘛，来。你注意听好嘿，安眠番鸭一只，啊，你爱记了这只安眠番鸭未使有娶某的哦。
1: 无啦，唔是娶某啦，
2: 娶只啦，娶只
1: 未在世的个对啊啦，在世的。
0: 你爱去买在世的安眠番鸭，哦一只，啊你家看你要家己剁，哎要叫伊家己剁剁的，拢会使吼，你家剁剁嘞哈，你去买蜜橘哦嘿。蜜橘哈，听好，蜜橘哦，唔是蜜橘哦，系蜜橘两两。
1: 你去中药店买。
0: 中药店买。
1: 你要炒炒的，将这个去中药店
0: 买。去听好，来冬瓜三钱。好、哦、啊，姜汁即卖唔免一定去菜市啊啦，即卖敢那大卖场嘛，你卖吼。
1: 我唔知咧。
0: 哦，你那唔知，你去菜市啊买一斤。一罐多一斤嘛，
1: 对啊，
0: 人你加食迄个姜汁，
1: 煎的姜汁迄种。
0: 对啊，你买一斤的姜汁回来吼，然后这鸭肉甲洗好清气了后，吼，啊你这蜜橘啦、冬瓜拢甲放落，姜汁甲倒落，啊加姜汁倒落，是不是淹未过迄只鸭？
1: 无多半过
0: 啊，剩的你拢未使加水哦，你用米酒甲迄只鸭规个拢淹起来。拢
1: 一只倒
0: 到半对啦，倒到半一只鸭，
1: 一只鸭
0: 吧，吼、哦。来，安尼你开始用火来甲炖，来甲控，控偌久？四点钟。食迄个汤倒下，
1: 一只我。肉你要食唔食是你？
0: 肉要食唔食是你？你看你要食唔食，拢随在咱啦吼。
1: 一般你若讲用家属炖，你爱去人咧连鸡汤去做，爱用迄种来连。 啊，无你就是爱倒落你的电锅，用电锅炖嘛，因为你有的人无迄一卡位啊嘛。
0: 这吼、
1: 哦，你用电锅炖，
0: 讲
1: 啊，个唔免过，
0: 对，都唔免过。
1: 啊，但是你啦，爱炖卡电加电门边啊，
0: 这我
1: 安尼未介熟啊，对吧？
0: 对，
1: 你炖的爱炖法不？
0: 爱炖蘑菇，爱炖蘑菇，
1: 爱炖蘑菇，来，哦，
0: 较早我客这去贴这贴的时阵啦，迄中医。中药房甲我讲啦，真效诶！啊，这个物件有在了食，片啊过敏，我嘛感觉奇怪，
1: 啊、这也无啥。熟悉我个用法，阿芳伊食，
0: 我家己食。
1: 印尼嘛有
0: 吃。我家己食，个阮印尼嘛拢有吃。
1: 片
0: 啊过敏拢大拢有吃。
1: 但是，
0: 阮印尼干啦
1: 讲，
0: 因为是买
1: 啦，因为啦，
0: 你那差不多。国小以上你就会扫你妈啦，
1: 对啊，
0: 迄点解吼？只要十人份的蛋糕，只要一个满满的迄个
1: 糖，
0: 然后备份甜的迄个糖汁，啊，一工你就每一早下早时吼，哎，暗时拢无要紧，你用一个碗吼，底下甲搁较温热烧，啊，啉落就好啊。
1: 看你要食偌济，用偌济出温热烧啦。
0: 我阿你讲，你甲食一，你甲啉吼，你会感觉讲你今年加做袂感冒，啊嘛较袂拍牙臭，安尼知无吼？
1: 啊，迄种。所以有一个外人客有疑问过，哦，迄招酒干嘛好用？
0: 没啦，
1: 用过来吼，
0: 一点解无得意啊啦？
1: 加个变汤啦，变
0: 迄
1: 个高汤尔啦，就好啉诶啦。
0: 好来，啊，所以你啦有需要服务啊，你甲卡咱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来啊，这个你如果你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得哦的，你甲卡咱迄个播音室的电话25610013
1: 0450610013。
0: 这是咱你那外关区吼，你会记得头前爱加一个空数哦嘿。来，阿、啊、咱来欣赏一首歌，这七龙啊所唱的吼，啊做五爷乱歌来。

0: 来，七龙啊，唱的五爷乱歌，来，这个咱现场邀请到咱台湾的国宝啊，青草达人，咱的黄教授来哩现场吼，我跟你讲，这是阿洪正唱的，讲你即卖吼，那白鹭搞收到爱给我呢，给我心慰呢，哦，因为我来讲，我已经浪足久无推出啦，哦，阿姨讲，但是哦，干了即届呀，后届都无啊。因为伊真正实在是无啥，无爱做啊啦。但是我甲讲，你若无做吼，那以我所在啦，国内即卖有在咯，做照这个古法落做是无啊啦，干那伊赢啦。哦，因为伊这自少年捌到即卖捌五六十年啊，无人对伊对啦。哦，我相信咱这爸母啊，阿芳才做十多年啊，你话这电台听五六十年啊，你去准甲对一台，只要讲到这项产品。都、就是拢是伊个手出来，吼、哦！所以啊，咱来欢迎到咱个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教授你好，
1: 嗨，阿洪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哦、今天啊，空中界大哥大嫂吼，多谢小妹啊，大家平安哦，健康。
0: 哦，这真正好康诶，真阿、啊、我教授啊，
1: 嗨嗨，
0: 感谢你啦，多年来吼、哦，我啦。好家在有你甲咱有当时啊，你个讲不爱做，不爱做啊，无法度啊，人客伊也要爱啊，总是袂使甲坑咧。
1: 我著甲你讲，真正年岁八十
0: 我，
1: 八十痛话，你是要阁叫我做这個？
0: 啊，无法度啊，这忝啦，咱讲实在啦。
1: 阿峰，去年阁拜托个今年，讲无论安那个做就赔啦。
0: 系啦，
1: 我讲在年岁有啊吼，啊阿峰都有啊对我去，你记来抓我讲，你看。无你那边阿妈做来做，
0: 我
1: 阿峰哦，做我干那背咧，
0: 个
1: 个只暗时忙啊，你就站袂掉，
0: 站袂掉，
1: 迄无你忙大无阿多困啦，
0: 尤其迄哦足畏水，迄内底跌啊内底，
1: 跌啊艰苦，对啦，迄啰你惊人啦，啊你看我囡仔要甲团伙管来
0: 惊，那嘛无见，
1: 伊嘛学这嘛唔做啦，
0: 对，
1: 哦啊你讲迄啰用迄啰机械。啊，今摆咧浓缩，嘿，咱做袂下啦，啊，照全国发债啦。
0: 对，
1: 哦，该浸浸溪仔水就浸溪仔水，哦，该漂落就漂落，
0: 对，
1: 哦，该曝日头啊曝日头，对不？
0: 这爱来，爱
1: 照出国发的经济啦。
0: 来，教授啊，
1: 系，
0: 咱先来讲这啦，吼，经济人迄工度咧交代，讲教授哪有来啊？你敢问一下啦，吼，就是讲，因为咱今摆大拢知嘛，流感。是大家惊，而且即摆所有的只要带着的，不管流感啦、流行病、迄、那个流腺病毒啦、梅将军啦，包括新冠肺炎，拢针对咱的戏嘛，对不？
1: 对啊。
0: 啊，有人是讲啊，我都有钓着，但是即摆就好啊。还是讲我即摆都要来预防。你以你的你遮济年的经验啦，吼。如果要预防流感、新冠肺炎针对戏这部的，啥物是？甲咱报一下避影的啦。
1: 哦，好哦。
0: 好来。
1: 啊，即卖即个时阵，你看十月、七月，大家忙拢会惊讲就是流感啦。
0: 过来就大月啊。
1: 对啊，阿翁啊，伫美国吼，伫即个开始，即个流感哦。
0: 嗯。
1: 吼，我讲真诶呢，迄一年冬啦，一年啊，平均个美国死差不多七万个啦。
0: 我。我听讲你美国，
1: 系啊，
0: 死亡都真
1: 快。系你做流感嘿啊，哦，啊注意哦。所以目前呢是讲要预防流感啦，吼，迄个病毒未侵入到咱的体内，拄啊，干那啊未入去哦。我哋脑里只啊一个健康只未入去咱的细胞哦。来，我跟你讲，这三味上好用。
0: 好来，你讲来。
1: 啊，这啊注
0: 意来，教你啊，
1: 别来笑
0: 哦。
1: 这饿起来吼，就是人恁厝内都免烦恼啊。不管是现在该啉的啉的个只吼，你唔免讲掉感冒片啊、湿片啦，啊，躺在了溜啊，就躺在咧看了小儿科啦，哦，耳鼻喉科啦，这个看门走啊，真正无即马，逐间阿红拢挤满咧。
0: 对，我来讲，诊所都拢排，拢爱排队哦。
1: 第一天啦，真诶，这个时阵哦，这个时间拢头拢大家拢掉感冒啦、流感啦，我咧讲我来也别爱笑
0: 哦。
1: 第一遍吼。我做蒲公英啦，蒲公英啦，
0: 蒲公英
1: 下起来，下起来。
0: 好、哦、来，
1: 这一摆吼、哦，能量都够啊，能量啊，蒲公英哦。
0: 哎，
1: 汗尿店啊，青草店拢有单卖啊。哦，第二杯这可能大家捌听过啊，鱼腥草啊。
2: 臭啦！
1: 就这杯我跟你讲吼、哦， 并西外抗生素较好用。哦、你保证啦，医生开予你的抗生素吼，你的病毒先去发炎，不一定讲抗生素吃了吼，但所有的病毒拢好，不一定。有时一直西药咧吃，你先去的病毒不一定但拢管得到。但是这笔疑心潮吼，你若先去发炎有病毒的吼，有发炎的这支疑心潮吼，是天然的。消炎剂，
0: 消炎剂，
1: 真正。
0: 这咱的迄个中间基因病有研究，阿嘛发表过，
1: 发表出来，嘿，哦，就公布了哦。
2: 你看咱迄个阿三拢运动，伊讲因大兄伊做中医，
0: 咱那边迄个
2: 医生查嘛，正足侪，讲哦，这吼预防感冒嘛，足好。
1: 对，
2: 一只细胞嘛，讲足好
1: 个呀。正讲个，正讲。哎呀，过来来第三笔啊，我是陈皮的。陈皮就是
0: 干妈
1: 皮哈，灸吹灸治，这样这就这就，哎，这个番乌你有看无？啊，足好食，口感足好，三两
0: ，
1: 啊，大块的矿泉水一罐哈，你个兄，但是卖用压缩啦，用电锅
0: ，
1: 较袂吸水啦，较袂吸水嘛，
0: 水较袂吸你啦，
1: 对啊，你唔免他妈个锅，他妈个兄哈。啊，水个倒一后下来就会使啊！
0: 哎，只要安尼拄好大罐的矿泉水，只要1000至1200cc
1: 啦。对啦。
0: 啊，兄弟，当作茶来啉啦。
1: 那要啉凉的，你个冰心。
0: 哦，阿麦晒了对
1: 啦。要啉温的，你个用温的来啉，拢会使看气候。反正热天个冰凉，啊，那较冷寒天，你个温烧的。
0: 哦。
1: 这个感冒啊，病毒吼，啊，唔免家己内心上来心急秘密。别亲近嘛，真的哦。
0: 安尼，即个爸母啊，你听有哦。
1: 哦，
0: 你若要预防流感、新冠肺炎，
1: 对
0: 哦。咱教授今仔甲你讲，即个鼻炎就是蒲公英两两，
1: 对；
0: 臭草草两两，
1: 对；
0: 丁皮三两，
1: 好，陈皮。
0: 啊，用只要1000cc至1200cc 的水，用去电锅炖。
1: 啊，若要去烤啉的吼，看要淋出来乌糖也好，冰糖也好，哇，口感
0: 乌糖拢会使。
1: 哎，去烤食。
0: 啊，
1: 好用啊，好用哦！即个你就未塞鼻，佮未流鼻，也未感冒，脑未疼，喵喵，佮无你个份咯。
0: 对，
1: 哦，就好用啊！
0: 来，阿哥，
2: 讲应该是属于像咱
0: 迄个人，小偏偏
1: 的啦，对啦，是。
0: 来，阿哥，甲咱报一项啦，
1: 安尼
0: 教授啊，报一项要闹教，
1: 安尼我咧讲阿翁，
0: 哎，
1: 这笔算特殊个啦，
0: 特殊个，
1: 即真正救好伫台湾人咧，救好出侪。
0: 好。
1: 啊，个试看卖咧啊！吼、哦，你若变讲，这是正确，足侪迄个中医师有真正医好药，我报伊拢会报人去用哦。
0: 对，
1: 哦，你甲买了番薯叶啊？
0: 番薯叶，
1: 每一粒啊。
0: 嘿，
1: 哦，啊，苹果甲切半粒。
0: 嘿，
1: 哦，啊，那加切啦。
0: 加切啦
1: ，哦，加多加水来加切。他配一笔特殊的红头啦！
0: 啊，什么特殊的？
1: 我等你公开哈。
0: 好，我等你才要公开
1: 啦。你听了
2: 哦，你注意听，
1: 你注意听哦。
2: 等哈，
1: 这是救火作者哦。肝有蒸馏的，
0: 蒸馏的，
1: 嗯，
0: 包油的。
1: 对，你注意听哈。这是三点报纸的黄先生哈。哎，这阿公，你该看病历表，你看一下病历表。哦，伊有这个，哎。五公分一粒啦，五公分哦，伊个照吼，个扫描吼，有五公分啦。啊，食我咧个报番薯叶啊，苹果半粒，加汁个配一味哦，一味我等你
0: 讲
1: 你
0: 听啊，等你
1: 公开，真正有效哟。食外久呢？逐工食哦，自己一定袂使人逐工食。安尼食到我头甲尾三个月，迄个五公分的个照都无去啊！
0: 哦，
1: 安尼换一个，再讲换一个，哦，
0: 哎，
1: 又一个台中这里有这林太太，这有两粒肿瘤，但是每次咧头到三公分左右，伊嘛是番薯叶加苹果哦，苹果半粒，番薯叶有那六七粒，加汁，安尼同我甲配一味哦，一味我来公开哈。安尼用那石头了三个月，佮病一个检查，安尼迄两粒3公分的都无去，
0: 我安尼看无好用，所以讲人讲草啊枝会结多。
1: 这唔是咧讲潮旱季啊，啊碰过半咧无会结啊。
0: 啊，等下最后迄味，等下
1: 绝对公开，
0: 吼、哦，绝
1: 对有效诶。
0: 人讲蔬菜水果食会到，治病免三休啦。
1: 好、哦、啦，真正好用哈，
0: 真正好用。
1: 等下我公开
0: 哈、啊。好嘞，啊，教授啊，
1: 哎，
0: 咱今仔日啦，这项产品，我真甲咱遮个爸母啊讲诶吼，你。今仔日你拢爱听我详细，啊！我讲这个物件真正袂使有白买一啦。你无内行个内做诶吼，其实
1: 讲你讲，买得了家伙嘞，你就
0: 嗨啦，迄无效啦。哦，伊这真正，我你讲阿峰无你讲乌白讲话，因为这今仔日你老你听这个电台听五六十年以来，你伫电台、电视台，包括中药房内底，你买到诶几乎拢是。黄教授亲手干
1: 这，中国发这哦，
0: 干那伊样啦，干那伊样啦，
1: 台湾干那我咧做呢，
0: 哎对啦，
1: 叫中国发这，
0: 哎，来阿咱、啊、今仔教授啊，
1: 系，
0: 你都有那无爱做嘛吼，
1: 无
0: 啊，甲这个制作方法，留啊甲这个爸母啊公开一下啦，
1: 我得买二会使哦，
0: 哎呀，买二会大家公开啦，
1: 大哥大哥，拜托你啊买二会人吼。我公开，互你救人，
2: 救人
1: 吼，互你来讲，事事有兴趣。要学，我会使公开直接，互你咧学。啊无阿翁严学啦，
0: 阿翁严学啦。我唔好，迄公司后帮啊订，要自帮啊。
1: 都大个大有人兴趣的吼，我甲留互人后壁，卖个公团等正去。
0: 哎、哦，对。
1: 互你我个组团必应，人为个在无爱团伙人吼、哦，我人袂硬多啦。我会公开，我咧讲吼，你就绿豆吼，绿豆啊，啊中药我会写互恁吼。甲落个草，中药差不多要个十米啦，吼、哦，啊绿豆啦，啊带两行当大鼎个炒啦，炒个翻胖来吼、哦，你久了绿豆啊，绿豆个才会使哦，
0: 绿豆个才会使哦，
1: 才会使哦。

0: AM 1071，
1: 正十米，要甲入咧铁管内面，用白火甲裹起来，火带佫扎起来，电咧布就对啦。
2: 对，
1: 我拢一摆拍盘头二十公，我盘到我哩，你叫我盘伤重，我也无多，我八十桶袂
2: 吼。
1: 我拢盘头二十公，走进溪仔水。但是溪仔水咧有流水的声，迄个水哇！
2: 你嘛抓水有你流的哦。
1: 哎呀，
2: 抓溪仔水有你流的。
1: 你唔通个什么死窟啊水也无好呢？
2: 我浸大死窟水。
1: 哦，
3: 算
1: 活动
3: 的水。对，
1: 河水啦，水也流的啦。
2: 啊，袂憋开哦。
1: 吼，对。啊，但是哦，你浸爱浸偌久爱记咧哦，七四十九天。
3: 哦。
1: 啊，但是有一点啊，注意听哦。但是雷公单吹雷落去，迄间无算，迄间无算。迄个咧，咱雷公吹雷空的哦，有时裂掉吼，伊内面有红嘛，
2: 有红掉，
1: 啪，拢破啦。
3: 哦，
1: 裂掉劈伊呢，裂到红，
2: 就拢破呀。
3: 是啦，
1: 心肝干咧智慧咧，
3: 对啦，系啦，劈出那个是你的。
1: 都流出的迄个我的，我修成我的啦。
2: 迄个有效呀啦，吼，坑你啊有效呀。
1: 吼啊，所以七十四十九更我修成了，等下个。破开，啊，倒了感冒，
2: 感冒啦，咱的皮啊啦，
1: 吼，感冒大诶，
2: 皮啊，
1: 嘿，刚才阮做起来，阮老母拿咧生医啊，
2: 对啦，生医啊啦，
1: 弄个感冒，
2: 对啦，
1: 一段起厝顶，啊是咱我大姐吼，拢你个拍，
2: 对，
1: 未使用砍锁，用夯诶，未使哦，
2: 砍锁未，迄款会变形，无作用啦，
1: 对，爱照日头落去拍，但是我有请人工。伫遐咧顾家，唔多啦，分大家，大家爱看，那手机好就够啊。哦，就管收起来，无遐日头那又好暗，
2: 难钓。无好呀，无采呀，红。
1: 就对唔，就无好呀。哦，啊，就去当露水哦。哦，侬每一人啊，七四十九工就对啦。
2: 反正你是拍日头，暗时
1: 当露水，
2: 当露水啦。
1: 对。
2: 哦，啊，一定爱安尼天数正是
1: 正正。但是差的时阵该这样，这错，这斤。所以大红可以加的时候，效果加的那好啦。你该想啦，较早阿神西的时代啊，
2: 对，
1: 迄真正咧一针饼一针咧冤家相拍吼，吼，迄种油大虾咧呢，
2: 伊
1: 个油大是拢浸绿豆红呢，迄是无你海的油大是要送啥？迄是冤家相拍饼针头，那中毒还是受伤，伊当油根吐开吼。嘴那薄
2: 嘞，
1: 我生嘴那大吞落呢。
2: 啊，你
1: 伊个智慧、智强、消炎、解毒啊。
2: 哦，
1: 哎，真正老天顶个，唔是乌白讲的，恁较早只老辈就知啊。
2: 我话你讲哦，啊，老教授啊，
1: 系，
2: 我咱讲实在，阮砖头啊，
1: 哦，
2: 阮遐拢去做事人，拢做个普农药。
1: 哦，
2: 大家啊，一般人内行的啊。拢买普龙药进前，拢食三四粒无？
1: 做唔知？
2: 啊，食只咧，即摆转来身躯洗好无？食赶紧搁食无？较早我来讲，阮遐无，我囡仔想，阮遐是无病院咧。
1: 哇！
2: 中毒是送去话，送出去到外口拢上万年咧。
1: 你真卡啦？这边要请台车嘛？无？
2: 我多啊！到尾啊，即阵啊来，人即摆大家拢知影。来，先要来抓龙药时，先甲预防咧。甚至阮边啊。我会记我遮吼，我台中遮一个厝边做阿林小姐吼，伊若要去啉吼，绿豆红一边拢结几十粒个。
1: 哦，佮袂酒醉啦，
2: 唔捌看会酒醉。
1: 但是若有食薰的嘛，足好。
2: 食薰的嘛，足好。
1: 哦，你咪食薰的绿豆红，我踢的吼，都唔免讲以后这个肝甲气气不好出问题啦。
2: 对，
1: 伊会解毒嘛，百毒百解啊。
2: 百解。
1: 哦，阿红在讲这种正确的呢，属实呢。所以你看，看人讲会过西的，袂过好尾溪啊，水头放毒，水尾收毒呢。迄真正较早日头看外好用啦，
2: 其实
1: 啊，佮讲倒转来啦，阿红，较早阮做囝仔时代啊，较早也无啥物病院啊，你也去花街旅行，
2: 对，
1: 可以算一下吼，啊，若中毒吼，感染发炎淋病，哎，你嘛是用日头闪闪咧，啊，食安尼
2: 就
1: 好
2: 伊啊，就对啦，
1: 好伊啊，
2: 我即摆
1: 无也无。啊，无病啊，
2: 对
1: 安怎？
2: 无法度。
1: 对啊，就先病啊，感染肺炎呐，来外地，吼，讲来外地哦，大家人家咧卡来个耳朵，甲讲黄教授，你真在你做工程咧，我若无这日头咧，只吼，我这来外地哦，咧人拢阮阿爸人病去开刀，啊开了无好势啊，回袂去哦，
2: 对，
1: 拢送大间大病院，拢伫遐住几个月呢，所以然后来外地的哦，你个食日头哦，来外地的。机会，哦，啊！你也吃绿豆的人， 这世人讲要生了，我伫我咧看困难，
2: 困难啦、
1: 啊，啊，佮大便袂便秘，袂闭结，迄位便所久咧吼，十外分，一二十分啦、啊，啊，健房个底啊，叮叮叮叮，迄条你咧食个豆腐哦，伊即个解即个大肠会、大肠会啦，
2: 来，系啊，来，我伫遮分享一个啦，吼，咱台北带哩家人吼，吼、哦，咱即个刘大姐，伊高血压无严重，你敢知？伊讲哦，医生甲讲哦，你爱足注意个。奇怪，伊讲，早暗拢爱食高血压的药啊，迄算足严重的啊、哦。我尾啊，伊听咱的节目，我甲解说好听。我讲高血压，你以前配迄个药啊，含西药人一点钟食咱的
1: 绿豆
2: 哦，绿豆。啊，我跟你讲，伊讲诶，真正食两罐了后，去大家因为伊这款人足注意啊，大家量血压足平稳的，一百零五，
1: 安尼做标准的、
2: 啊。标准我讲哦，其实啊，高血压是西医你讲的啦，中医是无高血压这个名字。中医就讲血啦，血气大，唔只血压，咱人唔只轻血压。啊，咱这啊，消毒咱北来血是上好的物件。
1: 三焦就跟血给你降落。
2: 真正要降血气，真正食这味就无唔对啊。你若火气降下落来，就卖讲咱刘大姐这个高血压名，包括你暗时歹困啦、搞眠
1: 梦啦，迄、哦、啦，
2: 迄啦，你甲食绝对拢会得到良好的改善。
1: 安魂点滴，哎、欸
2: 欸，来，好、哦、来，啊，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东墙铁壁》。

0: 来，当场替表，这是新闻亭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广告哈，教授啊，
2: 嗨，
0: 你甲看吼，来，迄楼下的小姐电话已经接袂离啊啦。吼、哦哦、啊，因为我甲你讲吼，大家若听到这支产品啊，吼、哦、来，拢电话一落下，来，咱即摆电话0800的电话开放啊，来，你若买电话爱紧敲来，教授啊，
2: 嗨，
0: 这绿豆红吼。哦，我你都知，我安尼我甲算算的，拄啊差不多是6月18-10，哦，拄啊只要4-5个月，才我咧等这个等这个头底杯，已经等4-5个月啊。
2: 都一年拄啊，这个白月入秋，
0: 对，
2: 白咯，
0: 这个
2: 上好
0: 是上好的
2: 季节。
0: 哎呦，来，
2: 现在咧吃这个时阵咧吃绿豆，加倍好用咧。
0: 对啦，来，教授啊，
2: 系，
0: 咱一罐内底是60粒嘛，
2: 嘿。
0: 哦，即卖拍片啊，吼、哦，无用几罐咧。哎，来，
2: 我你讲，
0: 60粒，
2: 我你讲，阿红啊，
0: 哎，
2: 因为恁谈到人工，
0: 对，来，我讲哦，好，你拄啊人工即个肝包油的啦，肝肿瘤的啦，
2: 好，
0: 哦，啊，食即个苹果加番薯，晓得无？
2: 加汁，
0: 啊
2: 配啥？
0: 配物件？配啥？你怎么爱公开啊？
2: 哎呦，哦，我讲了吼。这是咧讲有效，唔是咧讲笑的哦。
0: 对，
2: 这大个大嫂，你相信范教授已经80多岁啊？我咧讲话，逐句啊逼真，一句虚的就袂使讲哦。那个买药如买得
0: 对，
2: 吼、哦，你甲配绿豆红
0: 哦，
2: 是的哦。
0: 那哦重点你听啦，
2: 啊，唔免切粒，拢用针两粒得
0: 哦，
2: 用针两粒得，你就真正好过有看呀，好过你家己心肝底，家己欢喜起来啦。会卡定咧，甲阿峰，甲我说多些，真诶啦、哦，
0: 这真正有影，
2: 吼、哦，这救好足济人啊！你茫提起哦，我唔是含你咧讲笑诶哦，真正有这个病吼、哦，我喊你讲我咧肿瘤诶啊，你会记哦，碰过半了，甚至我咧加只配我咧头，一杯一中，
0: 哇，哦、你知吼、哦，
2: 真正变龟仙姑哦，
0: 碰过半了。番薯要落一袋
2: 就好，洗好
0: 穿来。
1: 哦，
0: 啊，甲加做汁，迄、那个汁来配绿豆红，再两粒两粒。哦，
2: 真正规身躯个都脱胎换骨啦。
0: 对，
2: 来我来讲，
0: 哎，
2: 绿豆红特殊什么好用？你感觉？
0: 来，对，
2: 酒啦、白啦、腰啦，食起码食虾啊，食海产啦、
0: 啊，对，
2: 恢复过敏的。
0: 过敏的，
2: 你加了烧啊都。哦，痒痒痒
0: 痒。痒，
2: 我来讲哦，人身躯来酒无个腰无个白哦。嘿，有够痛苦的痛苦，
0: 因为
2: 无你个肯看会调呗。遐咧遐加着你安尼，无加着好会过敏会
0: 肿啊。我跟你讲，迄去哦，食西药拢食抗组织胺啦，迄食到尾啊愈来愈严重。
2: 食到尾总无效
0: 呢，无效啦，
2: 都要控油
0: 性。啊，我来讲，控油性那只那重啊，
2: 对啊，
0: 对不、
2: 啊？哦，
0: 你像咱刘大姐，家人刘大姐讲，伊本来高血压食两粒，食一粒啊，即摆下早时食一粒，暗时佫食一粒，佫控制袂好势啊。伊讲好佳哉有滋味呢。
2: 所以讲，真正哦，
0: 伊讲黄教授真正是咧救世呢。
2: 这高血压未救好足济人，高血压。
0: 自古早流传的，咱老祖公的智慧啊，这也未使乌白做一啦。
2: 啊，个棒球哦，我咧讲，有咧足险的无？
0: 哎，臭油险，
2: 臭油险的啊，佫会气配啊。
0: 哎，
2: 你有诶，这是啊，棒球上查女孩子哦，较无咧看小便啦。
0: 你
2: 查甫人来咧，尿甲脏了哦，我破气配，
0: 迄
2: 破啊，偌大粒咩？啊，佫未破啦。
0: 要注意啊！你
2: 要徛他半点钟哦，要配他消的。我跟你讲，什么病你知无？油脂的网啊，无好啊。
0: 无啊，油脂网啊。
2: 防晒无好啊。
0: 防晒去要伤着啊。
2: 对啦，过滤无好啦。
0: 对，来
2: 给你吃绿豆，
0: 放到
2: 会清，未臭个破味。
0: 60粒嘛。
2: 哦。
0: 啊，一罐。
2: 60粒。
0: 哎，对。
2: 我跟你讲哦。
0: 哎。
2: 那么照起价啦。
0: 来啦。
2: 一罐那只中药行那3000呢？以前我那边叫海条店，甲中医便宜拢3000嘛，大家嘛知。
0: 咱虽然无要做啊，量嘛无介济。后来我跟你讲，照顶回介绍啦吼，
2: 一罐
0: 哦，
2: 吼，
0: 优惠你1800，
2: 大罐60粒未哦，
0: 十粒未哦，
2: 十粒哦。
0: 但是我来讲教授，你讲加食一罐，不无搭无杀啦。
2: 吼，
0: 好，咱讲实在一罐，那偌济人吃啊，对不对？今仔日啊，特别一个啦。
2: 哦，啊，都来买两罐，多一个了顶啊。
0: 哎呀，两罐。
2: 安尼我咧讲，两罐啊，算起来1800-3600呢。
0: 对，
2: 安尼我咧讲哦， 今天去最后去拜了齁，好，乡亲谢多谢啦，给他贴一个包冬钱，起来好，
0: 好，这就是包冬钱，
2: 这份吃我的，哦，今天去喽，开放哦，五十个，这份吃我的包冬钱，给你出道，
0: 好，
2: 贴200块，
0: 200块，
2: 还是2罐
0: 2000，2罐多2000，
2: 安尼阿峰，我今天去安尼阿沙利无，
0: 有阿沙利，
2: 真正
0: 来，我来讲哦，咱这爸母啊，拢无你买了2罐的啦，后来你注意听阿辉，听好详细哦。一罐就1800，
2: 对。
0: 买第二罐贴200块包装费，安尼就2000，吼、哦。啊那，你那买两组就是4罐嘛。
2: 啊，你讲个大组个，你
0: 大组个4罐就是4000嘛。
2: 系啊，是啊。
0: 对不对？来，我来讲啦，咱今仔佫较特别一个啦，和咱这爸母啊，手面摊只
2: 减500，减500，
0: 无啦，减咩500，
2: 无啦，你减足车啦，红。
0: 我来讲，虽然无要做啊、嗯，一年才做一届。啊，后壁有无？我唔敢甲你保证，含教授嘛讲我85，我来敢甲你保证者、這個，对不对？来，你注意听，
2: 减500如
0: 何？卖啦，卖啦，减
2: 拜托个
0: 啦。我讲安尼一句话啦。
2: 哦，
0: 好来，4罐4000，你讲要减500、3500，对不？来卖啦。咱这爸母啊，你电话寄个金卡号个，啊，教授啊，安尼啦，直接啦，跩3000啦，
2: 佮两。加2罐，加贴1000哦，
0: 加贴，
2: 哎，无多啦，
0: 卖啦，卖啦，卖为着这，哎呦，
2: 你又知我咧，都爱，
0: 我爱讲咧，
2: 苦心下遐济咧，你用这个价格，我无多
0: 来做
2: 啦，不止拢普通，涨得起价，
0: 最后这边得，
1: 最后这边得，
2: 啊，你话你讲，限定50个咯，
0: 50个，
2: 哎呀，
0: 我。哦，啊，50个，即即卖电话嘛，迄里边你嘛拜托个，
2: 无啦，唔好阁加落啊！你都无算我先本啊，拜托个。
0: 我来讲，听你好嘿，电话加个金卡，你若买大组的4罐，原价4000，优惠你3000，只有50组啊！以外你注意听啊，阿峰甲阿华阁用阮两个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安尼多少罐？
2: 5罐，迄罐上恁公司也有，
0: 这罐我开，这罐我开，来5罐优惠你3000块，
2: 破嘞，
0: 0038009
1: 0800031809，
0: 来，你注意听哦，你若买3000的啊，足济人你搞讨价物件，叫做温泉沙文啊。洗身躯的，
1: 三千
0: 的照送啊，送你管阿娘温泉湿文，哇！电话满线，0800031809，来买大组的5罐，5罐3000的送你一块温泉湿文，到时候啊，这顿要安怎吃？
2: 这用餐2粒，
0: 嘿，
2: 饭后，要保养的吼，自己吃一摆
0: 咯。对，吼。
2: 我有镜头的，像白条草黄烂的，叶花烂烂的，水果草放落去配，来外地的，失眠的，要过规身躯，我来有打伤，和规个金山起来，用三两粒，好人个才个吃，无病个吃，那囡仔听了哦，正十岁十通岁一粒多，
0: 好，
2: 啊，你普通药啊哦，个吃三粒。
0: 哦，甲食三粒。
2: 咱到底有咧做死人咧普通药诶，一摆买普通药啊，进前黄教授甲你交代哦，你一定爱吃啊，做好哦。
0: 哎，对。
2: 哦，唔免惊噗噗，两个等下当作细细混混去啊。
0: 哎，对。
2: 食三粒咧，罗安呐，
0: 来
2: 赞呐，
0: 来见我嘿，我甲你讲，
2: 长期食爱困药来哦。
0: 食爱困药，
2: 食我咧教我咧，互你暗时啊好困呐。
0: 来啊！我甲你讲，
2: 因为身体就用啊，
0: 这拄啊白露后修行起来物件，
2: 拄啊入手啦，
0: 入手
2: 白露呀，上好个啦，
0: 上好个。我甲你讲，这边推出了后，明年还是讲过，还佫有物件啦，卖你咯。也莫讲我唔敢保证啦，含教授都唔敢甲你保证啦。
2: 但是50组哦，
0: 嘿，50组，
2: 现在较紧哦，无就无啊。
0: 大组的我佫送你一块温泉沙文，0800031809，电话寄来个金卡，你绝对无胆买遮优惠的啦，
2: 破嘞啦，
0: 真正破盘啦，
2: 真正啦，好，搬山，电话接袂你，下周个今日也买无着，歹势啊，
0: 啊，等于吼，真正你平常时个食，食爱食，
2: 我来讲啊。 一个所在重要，你讲无对。
0: 哦，什么所在？
2: 厝内老人饲猫啊、狗啊，迄皮皮
0: 厚。哦，这阮家有饲过。
2: 哦，你敢得煮啊？猫啊、狗啊，
0: 皮有病，你何食哈？要
2: 安怎食？
0: 来，我你就甲头啊开，头啊开啦。
2: 咱要饲了，
0: 哎啦，咱要饲了，食啦。
2: 好食，
0: 马上啊，马上。来，
2: 狗啊毛水当当，狗啊毛水当当。
0: 来，以上广告哈，来，咱来欣赏一个音乐嘞吼，哇，规拢满线，茫阁讲啊。佫讲袂，我爱讲你五十组绝对无够，
2: 无够当好人啊！
0: 无够绝对无够，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哈。

0: 哦，教授你甲看，拢新朋友呢，
1: 哎，拢新的啊，
0: 新朋友啊，骨老，我来讲新朋友拢成买一组大组的多，啊，老朋友你拄好听了。这爸母啊，真照顾阿红，
1: 阿妈真，要坐得好，听咧卖，赶紧买两组，
0: 拢两大组，拢两大组，
1: 拜托诶，唔捌买一组多嘛？
0: 我系讲你若唔捌买过，
1: 买一组多，
0: 大组多，
1: 买一组多，
0: 买一组多。啊那咱这老老当然啦，这长辈是大，这照顾阿红，啊真信任咱黄教授，所以你若。两大组就是爱顾客哦，咱才会再互你两大组无量也无够。来，啊，等于吼，拄啊讲无介详细，就是你除了咱人咧食以外，即卖宠物啊，宠物啦，哦，这款嘞，我甲你讲实在，
1: 即卖饲动物比你过了白老，
0: 也过卡也过卡迄款嘞，哦，来，你等于吼，你那你有皮肤病对无？迄无健保呢？
1: 足贵啦，足贵啦！看饲宠物贵啊，千啊！
0: 后来我甲你讲。你那咧饲狗、饲猫时，迄饲、迄个饲料有啊吼，你甲偷一粒无迄粉转甲倒咧，甲拉拉咧，好食倒啊！来啊，未电话紧敲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拄啊，那电话接无着，麻烦你
1: 搁电话一下，连晚线啦吼，接袂灵，
0: 晚线。好来，那那袂爱紧哦，袂爱紧。我甲你讲，尤其是即个天气，就是。辛苦上个白上摇的天气啦，
1: 换季节啦，
0: 换季节上个摇之阵，你绝对爱食哈，你绝对爱食。
1: 哦，这个降火气吼，退太毒降火气有够好用的。
0: 对，
1: 像白摇啦，火气大啦。
0: 对，
1: 哦，食这较袂中毒啦，较袂是得大肠吼，较袂生有诶无诶啦。
0: 哎，拄啊一个大哥去，后你搞寄两大组来，
1: 大家嘛要大组，
0: 爱是啊那边做。伊讲伊咧做工课，拢爱交际应酬。伊那边要出门啉烧酒啊，一边拢三四粒做一嘴甲食落，倒来免惊安怎，过冬敢袂受罪。
1: 啊，干啦，干啦，做好啦，
0: 做好，真正做好。
1: 迄心肝宝贝偌好呢，顾得安尼。
0: 哦，所以你若袂爱紧哦，袂爱紧，因为我来讲，这是真正尊高法者，不绝对
1: 叫无来啦，
0: 无人对伊会着啊。
1: 专台湾要叫，日头要尊高法者，干呐，我咧做
0: 尔啦。
1: 我敢甲你挂保证啦。我当你拢买绿豆来加分的啦，
0: 对啦，
1: 要照讲安尼，照你浸溪啊水，哦，晒日头当露水的哦，
0: 对，
1: 全台湾敢若像黄教授，敢若我咧做呢啦，
0: 对，来，啊你若袂爱紧，啊你转去吼，唔管你身躯有啥物款的感觉，会白会焦会摇啦，痔疮啦，暗时歹困啦，
1: 啊，喙齿花浮
0: 起来，
1: 哦，我喙齿花浮啊，哎，你无好用呢，
0: 对，火气大啦，你都甲食这都无唔对，
1: 做好喙呆，
0: 对，
1: 半暝哦起来要想要啉茶啊，
0: 哦，
1: 半暝喙呆，
0: 爱注意
1: 哦，哦，肝火，
0: 一杯臭油香，
1: 嘿，胃火，
0: 对，
1: 大肠火大，肾火大，脑火大，
0: 哎，
1: 这个日头我咧挖去，
0: 真正爱食，
1: 唔免你常要食西药。食个油气啦，食个肝哦，有时啊冻较袂调啦。咱讲真正，哦，啊，你要食这全国发者，要草本嘞，草本嘞，袂副作用，
0: 每
1: 对不？
0: 每一种毛病啊，是咱家己本身无咧保养起来。你会记哩，咱人火气呐，低落来，三焦五毒火呐，低落来，你拢无啥物毛病啦。哦，早暗两粒，安尼个食。比你咧食啥物鸭佫较好啦！
1: 哦，迄目睭红啊，生目屎膏个呀！
0: 吓，目下早是白个，目睭屎膏黏黏
1: 个。啊，目睭安尼黏黏哦，吼吼，
0: 足好个。
1: 迄肝湿啦，肝湿引起个。
0: 对。好，那袂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工商个中间电话紧甲敲下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你好，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成长路上，有些孩子因为资源不足，在关键时刻被迫卡关。只要多一份力量，就能帮助他们走得更远。我是卢广仲，请支持家福基金会无穷世代计划。捐款专线04-2206-1234，或上网搜寻无穷世代，一起陪伴孩子大步向前 ，Level Up。

来，咱敬重的空中是大，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伯阿姆、阿姐阿姨，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咱的手机，准在咱本台本节目收听。

0: 每一天吼，拢足侪爸爸妈妈拢敲电话来咱节目当中来甲阿伟来甲家宏来甲阿仔吼、哦，感谢啦，感谢吼、哦，阮安尼不予伊食了遮尼有健康的产品，予伊身体愈来愈勇健。其实这就是阮头家甲阮讲的宗旨啊，照顾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就是阮上快乐、上幸福的代志。有当时你讲要赚偌济钱，其实真正嘛有限啦。尤其你看外靠安尼，伊啰咱的经济嘛无真好，啊，咱爸爸妈妈拢手面趁食，公司拢的宗旨就是要爸爸妈妈食健康，要让恁食了会当快乐，心情放轻松。这部就是要听、哦、快乐轻轻松松，安尼，互咱爸爸妈妈暗时过当好来，愈来愈好困啦。尤其咱啊爸爸妈妈，那暗时较歹困呢，其实哦，心情爱放开啦，较安尼较好啦吼。
1: 唔是听你的电台的，听到叫困去就对啊。
0: 未啦，听、哦、听咱的声音嘛，其实咱是全台湾主持人上济。哦，
1: 我那听你的电台，当听叫困去，
0: 安尼是咱韩班。
1: 唔是安尼，你记得啦。
0: 无无无，
1: 全台湾上歹出掉的，就会当出台爱困去啊。
0: 哦，是无唔对啦。
1: 讲事实，全台湾吼。原本我拢一直以为是歹困眠的人上济，我拢有咧定定查一寡资料，全台湾上济原本我拢当作是爱困眠、食爱困眠的人上济，
0: 有600万人，是嘛？
1: 结果，我前无偌久，伫阮沿海啦吼，找到一支无人可有的产品，结果，我甲发现讲，这项产品。竟然伊会当治疗啊，会当互人来保养一项比即个爱困人个较侪人口，
0: 是
1: 啊，这脂肪肝肝包油，全台湾肝包油700万人口死伫肝癌的人啊，又原排伫第二名，
0: 对，
1: 一年114年，经过食药署统计啦吼，一年有12000人啊，至13000人的死亡率。尤其肝是一个未讲话的器官，啊，大家拢有当时啊感觉袂要紧。你若胃咧疼，啊，你会去买胃药来食；喙齿咧疼，你会去买喙齿药来食；脚咧疼，脚咧酸，你会去买骨头药来食。但是肝都袂疼，你变啊会知影他们去买药来甲顾。
0: 对，但你若会疼的时阵，都已经拢无记啊。
1: 如果会疼，都已经死去啊啦吼。
0: 对，
1: 我讲人生啥物拢袂要紧。都那卖癌症四期，达工你也当快快乐乐。
0: 是啊。
1: 啊，那听到癌症四期，安尼我会感觉你的人生一定会感觉无希望。今日现场的节目，嘛欢迎咱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个即个即嘛啊，大家来点击啊开讲报道。今日有着阿伟啊阿仔甲家宏啦吼。来甲咱乡亲时代做陪伴，邀请到第一届来就咱节目的贵宾。啊，今日这个贵宾开发一支经过代代写过论文，肯定对咱身体的某一个器官有效的哦。搁有海洋大学甲咱挂保证，
0: 对
1: 这项物件只要你甲食。你的肝包油绝对会好，我讲啊，人唔是大靠这个肝包油，即马的人是因为食食的关系，咱拢食精致的物件，精致淀粉啦，
0: 精致饮食啦。
1: 我二姐啊，差不多40多公斤，结果嘛肝包油，食啥物拢袂好，拄啊，干那我摕这样物件独独个试，3个月完全肝包油消甲离离离，我讲。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长辈时代，我拢会当访问的，会当访探听。我叫家宏，吼、哦、啊！今日咱真欢喜，等下咱会邀请一位贵宾，伊就是这项物件的开发者。啊，这项物件伊家己本身体验哦，伊过去细算癌，
0: 对，
1: 嘛是食这项物件，食甲好去。
0: 是，
1: 当然我有讲啊，吼，这拢有经过治疗，咱再来食来维疗。
0: 喂，你好。
2: 我要点一条护线钳。
1: 护线钳。 好，来啊，再给你
0: 做
1: 安排。
0: 嘉宏，
2: 嘉宏，我要买一座土龙王上大座的。
1: 土龙王吼，好，啊，食了好无？
2: 食半冬啊，效果真好，
1: 效果真好，
2: 爱保养，爱保养。
1: 好，多谢，多谢，好。
0: 好好，来，你等我一下哦。
1: 上太太啦，吼，
0: 对。

0: 土龙王，你讲对啊！我今日要卖土龙王，唔是，我今日唔是要卖土龙王啦。我今日要卖产品，拄啊好甲土龙王生长的环境同款。
1: 对，
0: 我讲，人讲，我请伫做这个顶员，天中日月啊，地诶人间重阴阳啦吼。
1: 对，
0: 啊，阴阳水。海的嘛有阴阳水哦，
1: 嗯，
0: 哦啊，我等下会甲恁解说，啥物叫做阴阳水？
1: 是，
0: 像那土龙会当食到咱寸筋串骨、酥筋软血，但我今日唔是要甲恁介绍骨头药
1: 啊，嘿啦，唔是要卖土龙
0: 啊，今日嘛唔无一定会卖，
1: 是，
0: 因为我中昼啊，一节目已经有甲咱所有全国啊的朋友来围了家庭啊，姐姐也是妈妈，
1: 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我嘉宏。
2: 哦，不好意思，我有订你们的苦瓜生态，你们有寄了吗？
0: 啊，你电话拿、啊，
1: 你等一下哦，
0: 我请服务小姐跟你讲，这花莲秀奶啦，
1: 哈，
0: 代表恁拢真爱阮，啊，大家拢有咧甲阮收听，啊，今日爸爸妈妈，你平常时有听无听？啊，当然是爱甲阮听啦，
1: 拢爱收听啦，
0: 无买，唔是重点，但爱甲阮收听，因为阮伫空中咧做，甲恁做陪伴。阮知影恁的囡仔，有诶真有成就，拢伫国外咧趁钱咧做总经理；有诶伫台北，有诶伫高雄咧做大官、做大生意，无时间伫你诶身躯边甲你陪伴。嘉宏、阿伟、阿财啊，伫节目上用着唱歌开讲来甲恁做服务。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古城大哥，
3: 嘉宏哦，
0: 嘉宏本人。
3: 哦，嘉宏，我问一下哦。
0: 来，我
3: 你问。我朋友讲，迄三王迄个吼。伊讲伊1008的靠山咧，食到好。
0: 食保证有效无效，你爱叫伊食。啊，但是咱嘛爱接受治疗。
3: 我听讲，我是讲差不多看变化嘛。
0: 会、欸、啦，迄只有机会啦。
3: 安尼吼，一日去我拄过一日，你甲讲啊。
0: 好好，啊嘛是爱去看医生。
3: 啊，然后买，我甲伊讲吼。
0: 好
3: ，OK， 好好，拜拜。
1: 好
3: ，OK， 拜。
0: 来，喂，你好。
4: 喂。
0: 嘿。
1: 喂，你好。
4: 我要等一道歌，等一
1: 道
4: 我问天。
1: 我问天
0: 吼，你在倒位？
4: 我住高雄，
0: 我住高雄，咩啊情况？
4: 我姓曾，
0: 哦，曾哦，好，
1: 好，再给200哦，哈，好，谢谢哦。
0: 啊，那等有一天，癌症四期要问天嘛无效啊啦，哈，问天问地拢无效啊。
1: 求神拜佛嘛不一定有效啦。
0: 啊，咱先和我来唱一首歌啊，因为这首歌咱用要作接人咧点啦，哈，啊，嘉宏都干呐。讲讲咧，拢无做，但是这种的无做较袂要紧。啊，但是因为我事实我无闲，
1: 太无闲了。
0: 啊，一天拢才18点钟无咧困。啊，这是我写的3条歌，一条要献给我的妈妈。
1: 嗯。
0: 啊，我最近嘛较无闲，较少等于故乡看妈妈啦，吼。啊，但是我逐天早，啊，我一定会敲甲我的妈妈请安。啊，希望我伫家己当朝永健妈妈会当活到100岁。啊，一旦身体健康，
1: 是
0: 一首离乡的人啦吼，来咱啊，和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啊来收听啦吼，离乡的人。

一首离乡的人献唱给我故乡的妈妈，啊嘛献唱给咱全国所有的听友，这些爸母啊，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来，这首歌嘛，同样啦，献给咱天下间吼上伟大的母亲啦。
1: 系 啊，
0: 啊，其实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那嘛是拿钱就阮的爸爸妈妈同款。
2: 因为咱全国的听友，大家拢知影，家人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因为阮这种离乡的囡仔，特别思乡，心情特别的重啦吼。尤其那伫人生不如意、工作上无快乐，就特别的想到故乡的爸爸甲妈妈。当然我的爸爸提早去好命，我只有剩妈妈，我讲我人生一大，就是陪我的妈妈到最后，甲我的查某囝啦，请用18岁，大汉长大成人，安尼咱这个大地较轻啦吼。
0: 18岁也无够呢。
2: 无啦，18岁伊都爱甲你出去探食，我无得来吃啊。
0: 18岁还佫有气的。
2: 我讲啦，做这电台才歹谈哦，哎呀，用餐要枵死啊。
0: 没啦没啦，18岁其实咱陪伴伊哦，甲伊结婚生囝哦，做阿公嘛袂歹。
2: 16岁就嫁嘞。
0: 吼、哦，
2: 你像陪伊到18岁，
0: 你像我两个小妹17岁就嫁啊嘞。
2: 哎呀，恁兜拢早笑下。
0: 无，干啦，我无呢。
2: 干啦，你无，你算较慢着
0: 对。我家在万超，也毋是未超了，话紧。
2: 吼吼，未啦，万超嘛是生两个。
0: 嘿啦嘿啦，
2: 早早两个，慢慢啊两个。
0: 嗯，对啦。
2: 咱今日要来邀请。一间正是伫台湾东岸的生物科技公司的总经理，这项物件伫阮嘉义的沿海，伫潮间带啦吼，海水淡着咸水的所在，才会大。这种物件菜市也有咧卖无？有咧卖，但是卖迄是细粒啊，像咱大公母安尼。
0: 亲像大人甲囡仔共款。
2: 大家拢知影这项物件会过关，会补充营养。来补充咱身体的这氨基酸，但是你要食到偌济，你要炖到偌济，才有法度。而且伊的生长的环境无同款，伊的营养嘛无同款，是安怎伊会当做治疗级的？有的干来当做保养级的。
0: 嗯。
2: 咱今日要卖这是啊做治疗级的，吼。
0: 无对。
2: 咱这含的无同款，菜市啊咧卖一粒像咱大公母这大粒，阮今日这吼。我你看这单种的客这来像我大棍，像我棍头无，这大粒，平平生长期，平平生长的过程无同，一种会当互你
0: 食
2: 瓜包油，食会当好去，就包括癌症都食好去，吼、哦、啊！但是我过去推广的是我的三黄，恁来当去夹这类物件甲食，一杯一中，吼、哦、啊！咱来邀请咱军医。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咱陈总来到现场，陈总你好。
3: 是，高兄、阿宅、阿伟，甲线顶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家晚安，大家好。
2: 真歹势吼。
3: 是。
2: 下昼甲你邀请来阮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台。
3: 是。
2: 卖甲物件空空空。
0: 欠费。
2: 下晡硬去甲你拜托。想讲你一落工为台北来吼，
3: 是
2: 会当来甲一寡健康知识，
3: 是
2: 安怎买啊？这个帝王蜡，
3: 是
2: 伫全台湾真侪人听过，
3: 是
2: 甚至有诶人唔捌看过，但是嘛唔捌食过，
3: 是
2: 但是帝王蜡老实讲，我捌食过活诶，
3: 是
2: 真正有够赞，
0: 真大粒嘛。
2: 我讲干那食迄粒帝王蜡就对啊，我无土话讲诶啦吼，精神体力有够好。
3: 是
2: 迄种物件，食诶物件就是安尼嘛。你随时当补充着营养，
0: 是
3: 是。
2: 咱这是高浓缩萃取诶，
3: 是。
2: 你拉精，你甲经过烧，伊当然有真侪氨基酸，真侪营养诶。
3: 是。
2: 但是你好烧过，
0: 拄着烧破坏去啊，
2: 破坏伊诶活性。
3: 是。
2: 咱这是用高科技浓缩，个纳米诶，尤其今日单种诶是要来做功德诶，
3: 是。
2: 因为过去是。癌症
3: 是
2: 诶，当事人
3: 是
2: 啊，陈总啊，咱就来甲分享这个帝王蜡，
3: 是
2: 一般的黄金蜡有啥物无同款？
3: 一般妈妈大概拢知道，上早的咱咧食咧咸蜡啊，一种诶
2: 哦，对
3: 哦，但是着像前啊，诶，中头这家兄咧讲诶，其实咸蜡哦，你本身的身体好，你才会使食，无迄其实咧细菌是足侪，
2: 对
3: 哦，吼、哦。其实我会去直接到这个物件。我先哦，即爸爸妈妈知影是安怎讲，这个商品属特殊，因为伊伫2026年，就是今年，才拄拄去得到这个台吼，台湾大学伊只研究出来纳米等级，就是纳米等级，伊这个药咯，就是讲，互咱这个时代我都吸收较好诶，拄啊才申请到这个专利。 啊，我去直接到这里、個，了解到这商品啊，都、就是的。其实我做保健食品，为做药保健食品，将近要30年的时间。
2: 是，
3: 但是吼、哦，永远人拢讲，永远无人去知我家己吼、哦，伫10年前去得到这个乙酸癌。
2: 是，
3: 乙酸癌其实嘛是拢阿只，直甲咱爸爸妈妈讲，有病第一，咱一定要来看医生。
2: 是，
3: 医生甲你竞争做治疗了。医生送我一句话，伊讲：陈总诶，你吼、哦，咱即马甲你正常拢治疗了，该当化疗、该当标靶拢甲你处理过来，你就是爱甲你诶身体迄免疫力爱靠你家己，你诶免疫力啊，我都战胜着你诶体内一挂有诶无诶病毒。所以迄个时阵，我妈妈吼，我拄则听这个口音咧唱咧歌，诶、欸，我嘛是第一去受着我诶妈妈，所以讲我妈妈伫北部，我阿妈妈是阿讲，我感谢我诶妈妈，伫我破病过程当中，伊去拢去菜市啊买迄个青诶辣，倒来甲我炊，啊煮这辣汤互我啉，伊讲哦，啊这古早诶老人伊辈知影讲，咱辣内底有足丰富诶氨基酸。我跟他靠吃，细细粒诶辣呢，落去吃落去吃，吃到落尾，我其实哦，身体就渐渐体力就愈来愈好。但是咧，伫个3年之前，我去熟悉到这个专门伫个云林乌口乡遐咧饲这个帝王蚂，帝王蚂生了什么形？就是咱一粒拳头母，你甲念起来，遮大粒一粒，一粒差不多半公斤重哈侪。即伊在饲这个帝王蚂，就是伫个海水甲咱的淡水交界处遮。为什么呢？海水有足丰富的矿物质甲氨基酸，伊用天然野生的做法来去。饲着这个帝王这大粒的啦，然后呢，这个过档的吼，我实在这过无手过档的，伊甲这个帝王的这个啦，提供给伊的查某囝，伫台湾大学农业所咧做这个研究，拄好伫今年，伊包括着这个高雄的海洋技术学院嘛，甲用来做这个动物的试验，实际上了解着讲，咱身体若受着排便啊、蒸馏啥，伊就渐渐去萎缩去。啊，咱那一挂时代，比如讲啊，你要食一挂慢性病药啊、啥药啊，食真济，其实头无精神、记忆歹、容易疲劳、夜暗时啊变来变去、困了真歹，啊个啥，过半暝啊容易旧筋。哎、欸，发觉讲食着这个帝王蚂蚁所做出来脆脆的这个纳米的物件，哎，渐渐变好了。所以呢，就透过这个代代的团队，甲规个甲这个商品上架，到咱目前为止台湾2500间的药房甲诊所去，造福到咱这所有的这个这爸爸，不管你是有慢性病啊，甚至个啥，咱这个18种氨基酸以外，这个。帝王蚂蚁的成分以外，伊阁加上其他的六大配方，牛樟、姜黄素、灵芝，这点点甲配合落去，互你会使。比如讲，啊，咱长期都食一寡，其实唔是干呐讲啉烧酒，我是无眠哦。你妈妈你长期咧食一寡药啊，时其实人讲药啊是慢性病啊，当然用控制着你的血糖脉管血啊脉管，但是药啊嘛是。直接去伤着你的肝，
2: 治标无治本，伤肝伤药剂啦，
3: 伤肝伤药剂。所以讲，想要讲来配合着这代代这拉诶帝王蚂来去食，和你的抵抗力，和你的免疫力，会使提悬起来。药啊，减食较少的，食两粒变食这个糖尿病两粒变一粒，食减血剂的两粒变一粒，甚至和咱家己的血管透过这个氨基酸，会使骨较嫩，骨较 Q。哦，这个就是当初代代这个所研究出来，这个纳米等级的帝王拿出来啊。这个部分目前为止，伫个全台湾性，因为这个电台咱是干那纯粹做推广加做宣导啊。像我妈妈家己咧讲诶，做保健食品，心内就是存着一份啥，咱有介绍着好，有人用会着，迄就是一份足难得的功德。
0: 是，
3: 这才是讲咱来介绍的重点。
2: 食好药，是。这三年的青菜，
3: 是、啊，所以我都叫个高爷讲，因为这都是多啊人，这个台湾大学才做发表了后的专利商品，唔在为早起就卖完了，和我总共卡超70几通电话，为北部、甲中部、南部一间一间药房落去调，为什么？一间都调几十克啊？为什么呢？因为帝王的这个啦，三年在我都修行一届。当然，你每一年陆续有法度，佮有成长起来。那拳头无遮大粒，问题是伊的产量拢变作，因为这个咱帝王蚂蚁迄个成长期内底，伊 迄个咱所产咱生产出来的量拢较少。
0: 哦，所以一般三年才一概念嘛。
3: 是，所以咱拢透过这个药房这边家咧做这个销售甲推广。
2: 嗯，啊，物件贵就是贵无的啦。
0: 对啦，
2: 是有效，
3: 是
2: 啊，产量较少。
3: 对，
2: 啊，我讲伫这个潮间带，是海水南着咸水这个所在。
3: 嗯，
2: 啊，伫咱嘉义，像阮东石着破竹溪，啊，分林有北港溪，
3: 是
2: 这拢是山水落来透着海水。啊！你头多啊！我甲你讲者是口号，唔是恶口啦吼。
3: 哎、欸，口号拍摄拍摄，
2: 因为单种诶台北人啊，伫口号这个所在。
3: 文林口
2: 啊，北江溪嘛是为山水落来透对海水，这个所在拢特别有土壤啊，特别有法度繁殖这个啊帝王蚂。
3: 营养分较
2: 侪。啊，我讲今日这个帝王蚂
3: 是
2: 啊，嘉宏要甲恁做一个分享。嘉宏一天十八点钟长时间无咧休困。啊、当然，我有咧食阮家的肝药啊、B 群，我拢有食。啊，因为我跟你讲吼，真侪物件，你像你去咧注射，啊，你若变啊感冒，唔信爸爸妈妈你甲看，医生拢会甲你注一支黄黄的。
3: 嗯。
2: 啊，恁有个人唔知影讲遐是啥物蒜头虾，因为煮起来一个味，你知无？其实咧是 B 群，
0: 迄个 B 群
2: 啊。啊 ，B 群就是要甲你补充营养，因为咱人若咧感冒咧破病。尤其你带着这种癌症，吼、哦，带着肝包油，因为你肝包油，你肝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毒，你身躯毒无代谢掉，拢油包掉，你免啊代谢出去。
0: 无唔对，
2: 你会常常人夜深，困袂饱，困袂去，嘴破嘴臭，吼、哦，这拢是啊肝病的症状，面的啊面黄黄，目睭人人拢白苍苍，咱的小花带黄。迄拢已经有一点啊黄疸，
0: 是
2: 啊黄疸，人讲肝胆胃是烧黏的啦吼，
3: 是，
2: 所以讲你的肝若歹，你的胆绝对着歹，啊你的肝胆若歹，你的胃嘛绝对歹，
3: 是
2: 啊，所以讲咱讲首要啊，之苦咱来甲顾啥物，顾咱的肝脏，是安怎过去？电视广告请讲一句话，伊讲肝若好，人生是彩色的，啊肝若歹，人生是黑白的。啊，今日要选择做彩色的人生，未来你要选择做黑白的人生。这出电视，这出电影，你家己来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嘉宏，伫电台啊，这几年的时间，我相信啦吼，我听有数十万人啊，甲我买过物件的人超过一二十万啊，我唔敢讲一百个一百个甲我学了。但是上至少还有九十五个，包括我回去咱的故乡啊，嘉义东石墩仔头，真侪我的时代，吼、哦，你看我连对砖头我都敢甲你讲，我对的人，我也无惊人知，因为我做的是良心事业，吼、哦，等于大家拢甲咱学了，讲哇，你真牛，做的啊物件遮尼好，包括啊，当然我半信神啦，吼、哦，啊，但是我无迷信。啊、阮家己东石墩仔头有一个国姓王公，伊知影我有一支啊目睭药啊真厉害，吼、哦，这是我讲这真正啊，这毋是乌白传，因为我毋捌咧讲宗教，我毋捌咧讲名利，我毋捌咧讲政治。
0: 对，嗯，
2: 一工起价，我等于拜拜，拄啊好正，拄啊好，我等于拜拜，拄啊起价。伊讲甲地主交代讲吼，你迄支目睭药啊，你爱摕去电视卖，迄支目睭药啊，这明金青包衣精。你家想嘉宏的，当地我的目睭药啊，全台湾用包鱼入药，无少成本。哎、欸，迄、那个老目油的拢食甲卖老目油呢。
0: 是，
2: 嘿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吼，拢食甲小夸会看到清清啊，
0: 拢会当改善啦。
2: 啊，我就讲啊，真侪卖好的镜头，伊会当甲你控制。吼、哦，这是我今，但是我今不是要卖目睭药啊，我是比如啊，你讲，连新明对，甲咱只是我对一支产品。真正袂歹，吼、哦、啊！当然有听有诶基督教诶，有诶天主教诶，恁会感觉讲啊，恁这相信神，但是我讲来是做分享、做参考，但是我诶物件确实就是用包皮精，
0: 对，
2: 包括今日咱诶帝王蚂，爸爸妈妈，你今日恁若要甲即个物件看做是伫菜市啊，伫买有诶迄种蚂，安尼你听听咧就好，
0: 嗯，
2: 吼、哦，咱大家知识少分享，啊，你有啥问题，你卡起来请教，不要紧，教红来会晓诶。啊，包括阮陈总诶，拢会使甲你做解说。
3: 是，
2: 但是今日 我知影台湾人受到肝病之苦，700万人啊有肝包油的镜头，所以讲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人讲艰苦啦，咱人做人在咧艰苦啊，咱念肝都要艰苦吗？
0: 当然无爱啊，
2: 艰苦艰苦。台语国语拢是艰苦啦，
0: 哦，
2: 一个艰苦啊，一个肝咧苦啦，
0: 嗯，
2: 哦，啊，我讲啊，人生你只要若卖医生甲你宣布你四期的癌症，你只要食营养补给品，只要听医生的话，只要食到物件，你拢有活的存在的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本来的死性肝炎。台湾就对了啦吼，死亡率占上悬的，就是死型肝炎，过来就是B型肝炎，过来就是肝包油。
0: 嗯，
2: 肝包油分这三种，或者重度的肝包油，重度的肝包油就是你去照超音波甲照嘞，外口。

0: AM 1077，
1: 上面叫三部曲，肝第一纤维化，肝纤维化你无治疗，过来，但是肝有修复的功能哦。
2: 是，
1: 啥那有人会当关肝救人，我等下去讲。
2: 嗯，
1: 第一肝纤维化了，来肝硬化，肝若硬化一定要挂掉，硬化就袂好啊。
2: 对对，
1: 好、哦，过来肝癌，我们叫做肝癌三部曲。啊，咱今日要来用好心肝，要来做一粒物件来救这粒好心肝。我讲，像咱大家眼当署长，伊公主甲肝关乎伊，伊保养了真好，因为肝会再生。
2: 是，
1: 啊，这种囡仔嘛真有效，嘛一但得受咱甲肯定啦吼。
2: 嗯嗯，
1: 我家己的这辈子有，嘛是因为肝病，拜托咱高雄陈兆龙医师。来开刀换肝，结果伊是换因，我的姐夫等于是换因姑啊，换因金啊啦，换因某的弟弟的某的，迄个肝脏移植啦吼，煞过有成功。但是你敢知影，捐肝救人了后，迄、那个防捐肝的人爱食排斥、抗排斥的药啊、嗯，因为伊惊恁两个肝会排斥，吼。啊，所以讲，甲人讲的这种是真正所有的医学学理，我唔是直接空中了白甲恁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甲人创业搞进几十年啊啦吼，我一天拢困无五六点钟，包括我当初初咧做电台，大家嘛知影，我一天做三棚电台，
2: 是
1: 透早拢三点四点，包括甲人降时，有缘拢三点四点，我就起来咧看所有的资料。看要安怎开发产品，要安怎安排咱的产品，要安怎来甲厂商拜托产品互咱卖。啊，今日我就讲啊，你无爱死伫肝病，吼、哦，我就讲啊，你无爱带肝病，无爱带肝癌。咱今日这毋是干呐食肝的好尔，尤其咱这个啊，帝王拿一个软化血梗。
2: 是
1: 啊，诶，论文哦，
2: 是
1: 吼、哦，这是代代论文写来。
2: 是，
1: 我若有机会啦，吼、哦，恁若有想要知影啊，这因今日人因早起，佫有一个乡长去来打一张红纸，那像人较早咧中状元有无？
2: 是
1: 啊，恭喜伊得到代代帝王啦开发的论文。
2: 有
1: 吼、哦欸，我讲的这是千真万确。
2: 是
1: 啊
2: 是，
1: 今日我讲啊，我骗你三千，骗你两千，骗你一千。我袂好个啊啦，
2: 是，
1: 吼、哦，啊，家宏家己是食到有够好，因为家宏就对啊啦，我透早三点四点起来，拼无咧困中昼的，我无十二点以后，我无咧上眠床的啦，系啊，啊，我唔是讲无无我上眠床咧，系啊，
2: 是因为
1: 我工课无，
2: 工课太无用，
1: 哦，你像我暗时做节目爱做到十二点，啊，透早三四点就爱起来，六点就有咧做节目啊，
2: 是，
1: 吼、哦，讲起来长辈时代，我是一个拍拼来的囡仔，我农村的子弟。但是我要给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会当食出健康。今日要卖你一项不是西药的物件，但是确实有西药的效果。安尼这才是搞，吼、哦，食伊的活性。什么？以前我开始也袂咧做电台就对啊，我唔是怎的，搞唔是讲我搞啦。真侪人唔知影什么叫活性，敢那去你后底啊，吼、哦，介绍产品。伊唔知影这内底这到底你是咧食啥物物件，你着咧食伊活性啦。我请讲啊，益生菌你一定爱食粉的。
2: 是。
1: 益生菌呐，甲你讲伊食水的、食膏的，安尼迄个益生菌绝对咧甲你骗的。
2: 嗯。
1: 因为伊煮过了，益生菌的死性啊，益生菌的无效啊。胶原蛋白你嘛一定爱食粉的。
2: 无唔对。
1: 你食果冻的嘛无效。吼，我无批评任何别人的哦。我拢无讲到别人的，我只是咧比如互恁听。过去珍珠粉全国第一个讲会当食爱困眠的，家宏第一个讲的，是安怎讲？因为伊伫中医医药店内底有记载，会当迄个安神定魄啦。
2: 无唔对，
1: 咱人要好困眠，就安神定魄。
2: 是，
1: 今日这个物件，爸爸妈妈，你愈来愈消散，这个就爱困，
2: 倒来都困未起。嘿，
1: 人讲哦，看到伊也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退，倒来都无想要爬起来啦。人也生啦，无精打采。像我的仔仔，拄好今年读国中一年，
2: 是
1: 功课压力愈来愈重，尤其佫坐校车， 讲实话，我这做爸爸嘛真唔甘啦吼。无法度，逐工再上下课。爸仔囝无住同所在，因为妹妹伫家己读册，然后伊透早五点，吼，就爱起来坐校车，六点才有倒来到厝。我拢会逐工敲电话互伊，讲因老母伫咧斗啊。我当然搁伫遐咧嗨啊，嗨讲也要忝死。
2: 我一逐工安尼嘛真嘛十几点钟啊。
1: 自从我今年开我着即个帝王啦，我客户食，人伊讲吼，爸爸，我食了吼，精神拢变作好个呢。我甚至中昼吼，迄二十分困中昼，我拢无咧困中昼。
2: 是。
1: 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陈总诶，
3: 是
1: 话若要讲透支。
3: 我的目屎飞袂
1: 离，观众会欢喜，欢喜袂离啦。
2: 是，
1: 因为家宏一向拢是徛伫含你对立面，
3: 是，
1: 但是对立面唔是要冤家，是我拢会讲啊，咱只会听友争取一寡好嘅福利，
3: 是大争取啦。哈，
1: 有诶，真侪过去嘅厂商向我做生意，当然真欢喜，第一请款好请，但是物件拢互我人剁作熟诶，无啥利润，但是做啊到尾啊。因变作换作一种快乐心，
3: 是
1: 来得卖了着钱就好。会当我遮济人电话卡起来，咧俄罗讲像他拄爱土龙王，卡起来俄罗讲个土龙王，食骨头酸
2: 甜，食了真好。嘿，
1: 今日安尼啦吼，
3: 是
1: 我伫暗时嘛，全国个节目
3: 是
1: 全国电台的时段加红上济
3: 是
1: 我是讲安尼啦，即一下伫因个药房卖一千九啊八，
3: 对，
1: 因药房是安尼哦，照分配扩大。
3: 对，
1: 你即间分一百阿互你，那卖完就无啊。今年你就无通卖啊啦。
3: 是，
2: 这么配价的，
1: 啊，五十阿卖完。
2: 嗯，
1: 啊，这种的拢专门咧卖内行的，帝王拿一条像大滚木，遮大粒
3: 包啊呢，大粒包啊。哦，唔
1: 是像咱的大滚木，像咱的滚头木遮大粒啦。
3: 是，
1: 唔是像咱的大滚木。哦，大滚木迄种啊，做咧食拉汤啦。
2: 是，
1: 哦，迄啊生咸拿你嘛尽量卖食。
2: 嗯，
1: 我讲迄种物件虽然好食。但是毕竟伊无住过有菌啦吼，
2: 有一个海洋弧菌啦。
1: 对，你讲的海洋弧菌，我一个亲母姑啊，就是食咸辣，食较巧伊。因为啥人食咸辣，因为伊个带时间，无摘掉代谢迄毒素，所以讲感染到海洋弧菌巧伊。啊，我今日要来救大家的肝，要让恁的肝包油，全台湾无一人物件，甲你讲，敢甲你讲肝包油食迄个。肝包油医生刚才甲你讲，叫你莫食遐油车啦。靠呀！我即马甲算算的，啥物叫油车？我有当时我感觉我嘛无食啥物油车啊，吼！但是我偏偏我检查我嘛肝包油。我自从食帝王拿了，我暂时我你讲啊，爸爸妈妈，咱这开讲俏谈啦吼。我食红包，我无咧食肉，系啊，
2: 拢
1: 我
2: 拢偏食肥
1: 啊，系啊。啊，我拢讲吼，拢刁工讲讲，即下做咧食啥呢？拢讲你食
2: 迄个对
1: 吼，嘿，对，我拢讲即下咧食同位路的啦吼。来，陈总，
3: 是
1: 暗时同款全国联播啦吼，
3: 是
1: 啊，一千九啊八，
3: 是
1: 啊，互我两百组，两百啊啦，
3: 两百啊，
1: 嘿。
3: 我延续再去这个，因为听众拢有支持这家乡，我袂使讲两大头重金啦吼。第一，咱确实伫个全台湾县2500间药房拢是1980块，
1: 是，
3: 我主动先降价，伫只一克啊1500块多啊。
1: 1500块
3: 多啊，
1: 即好，我当主动降价。
3: 伊了做，因为你的听众朋友拢有咧甲你监督啊。
1: 阿表，我200。
3: 两百啊，不是两百组哦。
1: 哦，两百。
3: 哦，两百啊，我唔知你安那做，你做从今日做到落尾，我拢戆伊啊！我喺药房拢买接我电话。
1: 啊，电话变变，其实算怎戆伊？
3: 哎，是
1: 1500啦，吼。
3: 1500。
1: 啊，咱今日好爱好做一个了定嘛，吼。
3: 是。
1: 咱加两盒3000啦，吼。
3: 可以。
1: 啊，同款200啦，吼。
3: 是。
1: 好，啊，过来，啊，今日你既然来啊，咱的物件咱讲到遮好。好米唔惊人刺食啦，
3: 是，
1: 吼、哦，你等于先甲透落，一工那严重的肝包油，你照三顿甲食两粒，
3: 六，
1: 食甲食一礼拜试看卖，啊那严重的你甲食三，因为正常检查肝拢三个月一届嘛，
2: 是，三粒，
1: 你甲食一组，大细组不管，等下我来个套，吼、哦，那无肝包油甲你消费就对啦，你打电话甲家宏干交，啊3000块，啊你甲送一下。 安尼大家唔只对你有印象，
2: 对啊，就知影讲你是咧救人的啊。
1: 军医的单中经理，军医生物科技，
3: 两百 K 啊嘛，
1: 系啦，
3: 200K 啊，
1: 两百。你上去啦，你上去啦，
3: 我上去也袂话，我拜托高兄，100K 啊，对好不好？
1: 100K 啊，
3: 因为我上啊，我上你，我讲嘿。你啊，我有我骑坐车等
1: 你，
3: 好不好？
1: 不要紧啦，你无做无钱啷坐车？
2: 不要紧啦，
1: 你派我司机带你载到，
2: 这个你载到。
1: 安尼一百啦吼，不要紧，我你送一下，我你减一半。
3: 我送一下的，
1: 好，你送一下，
3: 我送一下无。
1: 来，东北时代，你听咧哦，今日一下是1980块，
2: 是，
1: 甲你算1500块，两下3000块啦吼。单总我送一下。阿伟，
2: 嘿，
1: 较主动咧啦吼。
2: 哦，这算新产品啦。其实阿伟啊，进前阮当个毛球我食，因为阿伟啊，甲你讲话，大概嘛是差不多18点钟。
1: 阿伟啊，汉超算好个，伊有哪有去咧送位恁度？
2: 对啦，我一讲嘛是差不多拢讲，记得做行课时间嘛，差不多18点钟。
1: 阿伟啊，即个汉超去检查无肝包油咧。
2: 是，
1: 系啊。
2: 嘿，你嘛看我安尼咧，肝烦吼，安尼把
1: 肝偌健康咧。
2: 大概安尼红膏车子，就是吼，咱身体个肝嘛好啦。
1: 啊。
2: 好啦，今日无问题，因为
1: 今日有办法。买两盒，送两盒，阿仔。
4: 嘿，是。
1: 嗯，阿你刚才伫遐庙啦，是。
2: 嘿
1: 呀，你听到人咧送啊？
4: 阿伟嘛送啊，无我嘛送家。
1: 你嘛送起来啦吼。啊，阮阿仔刚才做这几个月拢无领薪水吼，伊可能刚才领年终迄条会较大条咧，啊无拢物件送了了啦吼。今日买两盒，送三盒，加红个加一盒。总共100盒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要食瓜皮人参，要彩色的，今日就对啊啦吼！电话甲卡号通，救你的瓜皮，0800-097-098，就算无救瓜皮，嘛过瓜，瓜来用，胃得用，大得用，你会当食甲肠胃收啦吼，你会当精神体力好。你会当暗时好睏眠，你袂阁再卡旧筋。人讲肝主筋，身主骨，你袂阁卡旧筋，筋络会好，嘛袂阁目油细细倒。一克啊1980，优惠你1500块，两盒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同款3000块。我甲你讲，等于食一礼拜，若无精神体力好就对啊。卡来甲我干交，吼、哦、啊物件甲寄倒来还我嘛，袂要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嘉宏，今日无少成本诶，今日就对啊啦吼，
2: 爱八啦，
1: 出版了诶，
2: 这是吼、哦、咱吼、哦、今年度吼、哦、嘛是第一届咧做优惠嘛，嘛是甲爸爸妈妈来做介绍，咱吼食食一定爱控制吼、哦，本身一定拢脂肪肝。你啊，食一段时间了，
1: 包油啦，脂肪肝有因听无啦吼。
2: 肝包油、心包油，其实拢是同款，拢是吼、哦、本身咱脂肪代谢重啦。咱今日买两盒上市啊，加优惠，咱爸爸妈妈才有恁开3000块，0800-097-098，这个电话一定要赶紧哦，哈。
1: 来，电话拢满线哈，来位你好，春光妈妈。
5: 哎，你好，哎，那哥，我妹妹。
1: 哦、黄大哥，妹妹戴红蓝哦，戴红
5: 蓝。
1: 好，来你电话寄咧吼。啊，我跟你讲，这有钱无得买啊！这龙潭的春光呀，你知影讲你内行的戴红蓝，连家红家己囡仔当着囡仔，我要等去叫人起来买我，都买无啦！爸爸妈妈，开3000块，和你刮遍彩色的，安尼有够对无？来，军松大哥，管你未？
5: 哎，
1: 要戴红蓝哦。来电来，
5: 我
1: 电来，
5: 我十六点子。
1: 你电来，今日你甲外口讲哦，我电来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讲啊，今日你若买会着，看下你到到你换一招。啊，今日你若买无，你会肝变乌白的啦吼。啊，你肝变乌白的，要搁变彩色的，我看变袂转来啊啦吼。啊，电来拢满线嘞，来喂你好，蔡大哥。
6: 哎，你好。
1: 来，你好，别别电用啦吼。
6: 哎，
1: 很好，来你电来，今日。等你下咧，等你下咧，
2: 来你等我下吼，好，
1: 来喂六，来耀和大哥，
7: 哎六，
1: 哎，
7: 我要对红啦，
1: 要对红啦啦吼，
2: 要一组啦吼，好，好来你等我下呀吼，喂你好，
1: 哎，
8: 喂
1: 我要
8: 一组，
1: 要一组啦吼，
2: 好来哦，等我下哦吼，好，啊，你都高兄，咱拄只啊在无法到家的时候，你讲有人去透早听着讲，你有大组的吼，
1: 大组的，好啊，这人去安尼早啊，听啊，听啊，早买无着，唔甘愿的，来本栋兄，
5: 哎好、哦、
1: 来了
5: 才能
1: 喝。我搞、
5: 我
1: 要用哪啦吼、好来你电来行咧啊，电来
2: 行咧，电来行咧。
1: 啊，这真正大家拢巧的啦，电用哪是台湾唔捌上过电台？
2: 是，
1: 我都讲啊，我海口囡啊，买买什么海产买无？拄啊，干那电用哪我买无啦？吼、有钱无地买，三年育成，才有栽调，经过高倍浓缩纳米萃取，互你好吸收。会当甲你随产生作用，三天甲你建好。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啊，陈总的人要爱大做
2: 诶。大做诶。啊，系啊，透早你听拢知影。
8: 啊，特别细做都已经弯线。
1: 不要紧啦，
8: 你个一百 K 啊，拢无安尼。
1: 没有啦，啊，不要紧。
8: 你大做是
1: 拖啊，行工路啊，你个我无一百组，啊，大细组方去定啦。系啊，来回了。
9: 嘿，你
1: 好。帝
9: 王
1: 险一组。好，好，来电话来
2: 电话啊！
1: 帝王险内行的啦，吼，来回你好。
10: 帝王哪电
1: 一组？好，好，来电话来
2: 电话来哈，来回你好。
1: 来回你好。
9: 哎，我要买一组。
1: 好，买一组好，来电话来吼，你看这电话满线
2: 啊，
1: 陈大哥，我看咧啦。
8: 我叫大哥。啊，
1: 本来叫壮的，今摆叫大哥较亲。
2: 较亲，较亲。
1: 啊，我看咧啦，啊，一百。啊，因一百啊，都六啊，下底写三千的嘛，吼，两啊送四啊，
2: 是
1: 啊，咱今日两小组，一大组十二啊啦，
2: 六千块嘛，嘿，
1: 啊，你搁甲送一啦，
8: 贵组，哎，上爱看你
1: 一百啊，
8: 不，
1: 啊，无你我50组。
8: 五十组，我会使上一百组，我都上上济啊！一百组我上一百 K 啊呢，
1: 啊，50组你上一啦，
8: 我上一啊，
1: 来，中北时段。安尼，咱今日大组的就对啦啦吼，两小组十二下，咱单总的上一下。阿伟，
2: 我嘛爱上。
1: 你较有啦，你后咧上咧，后咧谈啊啊，后咧主持，后咧谈啊。
2: 好啦，安尼吼，阿伟也讲完，搁加上一下咱爸爸妈妈啦。
1: 阿高嘛上一下，两位时段，安尼十五下，一大组啦吼。
2: 五十
1: 组。要两小组十二下，搁加上三。十五啊，六千块来电的0800-0997-0998来回了。
11: 我要一组四组的，
1: 要一组四组电的牙咧吼。
2: 好来，中牙咧吼。
1: 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肝是一个未讲话
2: 的高器官。是啦。
1: 啊，我甲你讲吼，咱唔好一种未嗨未菜的啊，你甲放之度外，是安那伊会全世界肝癌第二名。死亡率第二名，因为伊未讲话嘛。
2: 对啦，
1: 你知无？
2: 因为拢未听。
1: 我甲恁偷讲一件代志，咱单种的过去得过肺腺癌，
2: 是
1: 当然经过治疗，食帝王蜡无压起来。正是阮咧开讲粉，我拢照咧食咧。
2: 你家己秘密讲讲出来啦。
8: 这是确实的代志，
1: 这真正确实的代志。对，
8: 因为内底十八种的氨基酸，
2: 是
8: 哦，咱每压力都拢压起来。
1: 啊，有七种，八种是咱帝王蜡才有的，
2: 是
1: 甲你补充。
2: 是，
1: 来回了。
11: 哎，
1: 以后
11: 我
1: 要
11: 一组大
1: 组
11: 的，
1: 要大组的，等下咧，
2: 等下哈。
1: 来回了，来要帝王蜡哈。
9: 我要一组大
1: 组
9: 的。
1: 好，来
2: 帝王蜡行的哈，好来等下哈。
1: 来了，来。
2: 喂，你好。
12: 嘉宏呀。
1: 嘿。
12: 我爱大组。
1: 好，大组的
2: 啦，哈，咱秀子妈妈啦，哈，好，你等下
1: 来。来喂了，来要帝王蜡哈。
12: 哎，你好，我要一个大组的。
1: 好，来等下
2: 来。好，来等下
1: 来。来喂了，陈大哥。
13: 哎，你好，我要一
1: 组大组的。要大组的，好，来电话给你哈。
2: 来电话给你
1: 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人讲吼，物件啊是高买的人咧买啦，吼。啊，你若去买贪俗、买高刷、买一挂无路用的，吼，加开钱的。来，你好，丽华妈妈。
14: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嘉宏。
14: 啊，你嘉宏。
1: 嘿嘿嘿。
14: 听到
1: 我
14: 的。听
1: 到
14: 你的声，
1: 哎呀，真欢喜嘛！听到你的声，接到你的电话，依然的啦，吼。
14: 哎，对对。
1: 哎，啊，你要电话哪呢？
14: 哎，我啊，不过你爱卡板头啊。
1: 不要紧，你甲广告小姐交代哈。
14: 好，
1: 好，阿勇来接头哈。
14: 好，谢谢。
1: 好好，谢谢。哦，来哦，这电话拢满线来，喂你好。
13: 喂，你好，我接大组的。
1: 要大组的吼，电话啦，好来。这是电话啦，唔是一般外口咧卖黄金啦，哦。来，喂你好。来位了，
13: 一座大
1: 座的啦吼，
2: 大家拢内行的
1: 吼。这珍珠，这珍珠，你唔好甲看做鸟鼠仔赛啦。来位了，
14: 喂，刚好我买一座大座
1: 的，买一座大座的，好来电来个咧吼。啊，感谢全国这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恁长期的疼惜家宏这个囡仔，我着那像你的后生啊，逐工伫遮陪伴恁做节目，啊，逐工拢伫遮咧关心遮爸爸妈妈身体有勇健无？啊，我讲啊，精神体力歹，就是咱身躯某一方面受损。
3: 是
1: 啊，食地黄啦，其实伊不足不止会当补充咱肝脏的啊营养。肝无药通医，恁敢知啊？
3: 是，
1: 肝干来当靠 B 群，啊，咱这地黄啦有十足的 B 群，会当予咱的肝补充营养。所以啊，肝才有法度替咱代谢咱身躯的毒素，
3: 是，
1: 包括代谢你的西药毒也好。喂，来了。
10: 我妹妹一座大座的。
1: 好，来电话咧。包括伊咱身躯，你若有咧食西药，长期咧食慢性病药啊，
3: 是，
1: 伊会当代谢咱的西药毒。包括咱的囡仔咧打拼，
3: 是，
1: 是安怎？因拢啉一种物件，补啥物打咧？
3: 是，
1: 为啥物弊的？
3: 嗯，
1: 迄种的你啉少，对身体真好。但啉少过肝，啉侪过山啦。啊，咱这种的是食侪食少拢过肝。喂，来了。
10: 你好，我要一座拉筋。
1: 要一座拉筋哦，来等一下，
3: 来
1: 好，
3: 来等一下哈。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有食的过关，无食的你若要过山，当然过山这段路程是将来大家拢会行到的啦。但是咱爱降时，咱欠迄一点点啊钱，爸爸妈妈钱开春呢，只要咱的今日是说，先把身体过用。身体才是咱家己的啦吼，咱的肉体之苦，就是咱家己爱去珍惜啦。来，威廖。
10: 你好，我要去做拉筋。
1: 拉筋哦，来电话个咧。
3: 好，来哦。
1: 对哦，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帝王啦，来自咱的沿海啊，上清奇的海域。啊，三年修行一届啦吼。
3: 是。
1: 啊，这难能可贵。
3: 是
1: 啊，有的人听到啦，感觉讲爱无价值。啊，今日我若去揢菜市迄种啦来卖你，当然无价值咯。你若当下你甲看38张的萃取专利，
3: 是
1: 人这个代代论文，甲你挂保证，
3: 是
1: 食肝包油一定有效，食脂肪肝肝包油，食你的肝病啊，会当互你的肝好起来，互你的肝粗白哦，本来迄个粗粗纤维化，互你的肝变筋骨。哦，长辈时代，家宏本来有时间，但是我一直拢有咧食我的三黄，吼、哦，啊，然后我去加上这人食，我时间拢无病痛咧，我过去，有当时啊，若应酬啉酒去检查红字，即马唔捌咧红字啊，啥物叫红字？迄是阮老母无爱我啉酒，无我即马有说地方啦，我见面，去大杯我就甲杀落啊，
3: 先个擦三滴吧，
1: 对啊，
3: 都该啉落来啦。
1: 啊，咱的囡仔脑咧做苦力，
3: 对，是
1: 精神体力用尽，咱甲买当来甲补。咱的囡仔脑咧应酬，啊做美班呢，
3: 对，做大夜班
1: 做巡官，包括咱的囡仔脑咧做警察的啦，
3: 修理啊
1: 的啦。哦，啊是咧走大车的，
3: 是，
1: 咱家买当后囡仔食，啊是咱的翁婿，然后咧走大车的，走客运车，走半夜班的，只要肝歹，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一句话，只要你敲一通电话，你这世人袂肝病，你这世人若肝病就对啊，你敲电话给我。
3: 尤其吼、哦，过咱爸爸妈妈长时间咧食西药的啦吼，你有慢性病，一定要照三顿食，人讲见药就三分毒啦。
1: 是，
3: 这个毒要安怎解？当然要靠肝脏来做代谢。
1: 啊，今日要互你买一样物件，就是讲有西药的效果，无西药的败害。
3: 是，
1: 吼、哦，这才是牛啦，伊会当比西药甲你照顾肝佫较厉害。吼、哦，啊，然后就对啊，伊
3: 无任何副作用啦，嘿，是啦。所以吼、哦，这吼拢是逐工拢爱做保养的。咱若爸爸妈妈本身你若要做保养，早暗两粒就可以，这饭前饭饱拢袂要紧。你若如果本身有脂肪肝的哦，啊，咱若讲较重症，还是肝脏较无好，定定嘴苦、嘴苦、嘴
1: 臭的，嘴臭啦，
3: 对吼、哦，你来叫三顿食，
1: 嘴臭呆啦，吼，
3: 都来叫三顿食，
1: 无嘴软软的啦，来为了，
3: 来为了。
10: 喂，你好，我要去做拉筋。
1: 来，你稍等哦。
3: 你要大做细做？
10: 我要大做。
3: 好来，你电话下来哦，哈。好来，0800-097-098。咱今日咱的这个帝王贤呐，哈，是咱第一届
2: 咱伫咱电台咧
1: 做推出，全世界收诶，全台湾收诶嘛，
2: 首卖啦，嘿啦，什么首卖啦，全台湾嘛，干啦吼，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只咧卖尔，你别人咧卖，迄东西哪尔啦，咱这无共。
1: 我甲恁头讲，其实你这 AM 阁有法度，互咱这物件，这本来要进口新加坡诶啦，哎呀，啊叫我甲拦截啦，哦，
2: 我多啦，
1: 我无爱讲遮济。
2: 因为加东东家的换道，
1: 伊连庙房的，伊是早就讲调完啦。
2: 是，
1: 啊，这铺本来是唱咧庙新加坡的，伊惊叫台湾做药房甲套伊，啊，所以讲今日下暗我明天知影，啊，因董事长其实嘛，我好朋友，啊，董的甲总的，拢是啊，真佛心的人，
2: 是，
1: 啊，为着要做好药。即干那买一台脆脆的机械，开销5000万，
2: 是
1: 哦，为着不爱破坏伊的活性，哦，要食伊的活性，哦，电话0800-0900-0900，然后中辈时代要肝彩色的，咱不爱受肝病之苦，不爱生肝癌，电话0800-0900-0900，咱个时间高雄电台刚上插播，后一点钟再搁回来听看，要安怎过关，安那无你的过山啦，吼、哦，来。
2: 是，咱落电台刚上插播，但了等下哦，0800-0900-0900。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
2: 免遐麻烦啦！
3: 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离边阁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离边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荷兰省时又个省钱。以上广告由苏焕仪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做老师。
8: 嗯，来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公关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和伤害马上停止。有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卖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咱这点钟赶快有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哈、哦，所以哦，咱新朋友今仔日你若听到咱的节目，这是全台首播，嘛是全台湾唯一的第一届啦。这不是我别人才有的哦。
1: 这拢是你所听说的农家子弟。
0: 是
1: 啊，我是家宏本人啦。
0: 对，啊，我阿伟
1: 啊，现场的节目。啊，今日邀请到一个新的贵宾，
0: 是
1: 啊，嘛是咱研究啊保健食品的权威，
0: 对
1: 啊，真感谢陈总诶，啊，一直互我拗安尼啦吼，
0: 系啊，
1: 但是我甲你拗，我毋是甲你拗起来，伫咧家己诶落地啊，
0: 是
1: 啊，我家己嘛一个落地啊，即摆用要破诶吼，所以以后要来做节目，即落地啊，小可爱听起来，
0: 大家拢破空，
1: 哎呀，干那这钱是嘛来送听友诶吼。上个有没有破产啦？哈，
0: 嗯，
1: 啊，伫只再次感谢咱全国所有听小家宏阿伟阿仔啊小安啊。

0: 都是台湾上济，第一个就是歹睡眠的，有600万人捌就医有咧食爱困的啊。
1: 失眠。
0: 第二个就是糖尿病，有300万人就医，300万人唔知影家己有糖尿病。
2: 隐性的。
0: 结果我详细咧个调资料甲查起来，结果全台湾2350万人，什么镜头的人上济，肝病的人上济，
1: 脂肪肝。
0: 但是肝包油的人上济有700万，
1: 是
0: 啊，内底有占30%。是 B 型、C 型肝炎，啊，这种的拢是带肝癌，
1: 诶，
0: 迄个排名的啦，吼，拢是排名，
2: 酸磷啦，
0: 系啊，排名，即马选举到啊，哦，啊，人是咧选民意代表，你是咧等肝癌的当选啦，
2: 是，
0: 哦，啊，我讲啊，爸爸妈妈，咱的人生，那敢那因为讲一个肝病，失去着家庭。失去着咱家己的性命，我认为安尼无价值。因为将士有好米，会当来过咱的肝脏。今日咱来请陈总诶，
1: 是，
0: 甲这点钟去分析一下。伊过去是家己癌症的受害者，啥卵也当食这个辣，诶，乙酸癌呢？食这个帝王辣，
2: 嗯，
0: 这毋是咱菜市啊咧卖迄种辣精哦，
2: 无同哦。
0: 迄种辣精，恁买当买当来食，伊嘛有伊的应用。但是应用少数，因为他用吹石啊，超过100度死性去啊。
2: 嗯，
0: 咱这是用高浓缩一台5000万的机械，高压萃取，然后纳米化，让你随食随吸收。
1: 是，
0: 但总的时候你会去开发到，吼、哦，啊，这靠我迄个人有名有姓，他都有讲哦。
1: 是是，
0: 这个用起这个。啊！伫客用即即个帝王，迄帝王啦，
1: 是
0: 诶人，诶名也讲互恁听。
1: 是
0: 啊，现在有我都气喘癌好去，然后搞尽量搁咧食薰，嘿，啊搁活跳跳咧，
2: 是啊，搁面色啊，搁啊非常的好啊。
1: 我咱这伫靠湖乡遮用一个这位头家吼，说桂茂树郭茂树，
2: 嗯，
1: 其实第三年前我开始熟悉了，其实伊一开始来用即条这是第超肩带，超肩带哦，这里、個。家方也上了解，因为伊是标准加一个加鱼，比方咱讲挖海啊、东石样啊，迄就是伫海水甲淡水的交界处。
2: 出海口的啊啦，
1: 哎、嗯，海水甲淡水出海口，你看真侪鱼啊，真侪养殖类伫遮，
0: 包括土壤，就是伫迄种所在环节的
1: 营养分上足，还有真侪天然的矿物质甲氨基酸，所以讲这个桂木树，伊拄啊来养殖着这个。帝王啦，帝王啦，就是妈妈，你把拳头母给你压起来，他要求你一粒大粒的拳头母，大粒包啊，这么大粒，这3年差不多养成过一届，但是伊伫无放弃家己。迄当阵，我10年前得到这个气喘癌的时，化疗12届，标靶2届，完了了时，医生甲我讲，啊，这咱的治疗就过一个疗程啊，但是。你身体嘛是还够有白毛，所以建议我讲，你爱去啉一寡，还是去食一寡口。有营养分的去提高你的抵抗力，所以我的好朋友郭某秋，伊甲我讲，哎，丁武，这个物件目前为止，我的查某囝，伊的查某囝，叫做我的名拢念叫郭雅茹，即马是台湾大学即个农产的，
0: 嘿，
1: 代代博士，啊，都是伫今年尔，你看这外新的，今年多去上掉即个专利，什么专利？伊甲即个。帝王蜡18种的氨基酸，这有内底其实氨基酸有一挂成分是咱天然的，咱人体无多自行去生成的。这种物件就啥，就是保护和咱的人体内底吼，白毛伊个哩抵御掉，然后你迄个免疫力和你提升起来。咱咧讲内底有好的、有用的这个细胞去抵抗掉歹这、歹这个一挂病毒。伊的查某囝上着这个专利，得着啥？甲这个。帝王拿来的氨基酸，甲做甲变啥纳米级的，纳米级就是咱即摆你看得到尖尖，咱目睭也看得到，伊是比尖搁较幼路的500倍。除了我拄啊讲的这个专利以外，因的团队内底搁包含着高雄的这个海洋大学，伊去做一挂动物的实验，去证实着讲，连大肠癌内底歹物啊，马都慢慢啊甲消灭掉。当然，因加上内底牛樟、姜黄、灵芝，才内底来加强着伊这个专利的成分，所以伫今年 都都啊！即咱全台湾省2500间的药房内。

0: 油漆。我是讲，我是讲，因透过药房，即读册人就是安尼，即博士，因为因透过药师，药师拢是专业的，药啊拢真内行的。但是因即药师就是要推广予咱家的爸爸妈妈是做啥？伊有即个药药啊效果，但是伊无药啊副作用。即就是咱即卖上新的先进的科技就是安尼。但是我甲爸爸妈妈讲足歹势，因为伊就是干那伫个全台湾省的药房才有上架。咱今日为一届，就是伫个家用遐遮内底。我本来是来，我想讲我是来做江苏做宣导，来帮遮朴素宣导这个专利的成分。迄组套在个即卖药房差不多该调，今年的扩大差不多要调了了。
1: 调完了，
0: 一开就是直接搞爆皮，这小龙印的阿爸关顶的。
2: 这嘛有可能一年卖一届尔啦。
1: 是啊。
2: 其实我对咱单总也较歹势。尤其对过当的我阁愈歹势吼，即其实即过程，伊会去饲即个帝王蜡嘛有一个故事啦吼。伊当时二十年前伊家己着治着肝病，迄个时阵二十年前肝病无好药啦吼，要开嘛爱开大钱，
1: 对，
2: 医生讲你即若阁继续严重咧，除了找有符合的会当换肝，
1: 嘿，
2: 你才换，
1: 无就无。
2: 然后伊伫某一个，我讲啊，今日即足卡合的吼，拢甲神有关系，口号庙真济，伊伫某一间庙宇，一个神属于讲你去对挖啥物物件，结果伊竟然去挖到即个帝王啦。伊想讲哇，以前咱外口咧饲个蛤嘛，吼，都拢那差不多像10块、50块个，安尼就算真大粒嘛。
1: 哎啦，
2: 啊，你那拉就像差5块银个，才大粒。
1: 差不多。
2: 伊讲你用这蕊，啊蕊安怎甲煮，吼，啊袂当煮了伤安怎，啊你着甲食。结果，伊煮安尼开始食，爱咧想量真少，爱酒拢差无咧食头路啦，都干那为着要顾伊个病，想讲囡仔个细汉嘛。就是因为这个帝王啦，才会当予伊囡仔栽培甲去读大学
0: 博士，
2: 博士，甲写这篇论文，这本书一条线路落来，就是声明要教人去救人。
1: 是，
2: 然后伊才开始咧甲翻译，殊不知过程经过偌济艰辛的过程，恁知无？伊饲一万粒的帝王啦，第一年因为空气水质拢无好。然后话无一百粒啦，啊大了钱，
1: 还算无经验啊。
2: 过来，伊则去慢慢啊落去讲，爱安怎？伫什么款的环境之中？
1: 是
2: 落去甲繁殖伫什么季节才会当甲落栽？甲咱咧种菜同款，吼、哦！你什么时阵要播稻啊？吼、哦！什么时阵要种白菜？
1: 是，
2: 这拢有气候的季节。
1: 对。
2: 然后经过二十年磨一剑。好磨出来，人已经肝病，今我听讲高粱的一暝拢啉一罐啦，系啊，吼、哦，啊啉大罐细罐的，我是唔知道，我知影讲高粱的拢啉一罐，检查肝拢无病，啊，二十年前就带肝病的人，巴肚已经小寡
1: 碰碰
2: 碰碰啊，
1: 嗯嗯，
2: 吼、哦，啊已经有小寡腹水啊，
0: 积水，
2: 吼、哦，结果为着安尼，我讲人就是安尼啦吼，好心会有好报，啊，今日我就讲啊，咱全台湾有700万呢。这个肝包油的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真咧听其中有可能你就一个，吼、哦！我讲啊，我这只40几公斤，住伫高雄，伊嘛有肝包油，啊，我讲奇怪，迄阵啊我嘛袂晓，我想你这只瘦，啊，你食个拢食足清的，啥个肝包油？其实咱拢食精致淀粉，
0: 是，
2: 拢会使咱的这个油去包伫咱的肝，
0: 对，
2: 油包伫咱的肝。咱的肝无法度，你等下先来
0: 一下哦。无法度运作，
2: 无法度运作，无法度代谢你身躯毒。
0: 是，
2: 咱人见药三分毒，啊，也当代谢你的药毒，代谢咱空气中，咱空气中输入去的毒，嘛是爱经过血液，
0: 是
2: 经过肝排掉呢。
0: 是
2: 哦，吼，每一人毒拢是爱经过肝排掉、排泄掉。
0: 是，
2: 啊，肝是安尼有重要无？啥那肝24小时无咧休困的，肝人拢讲11点。甲一点咧休困，其实伊毋是咧休困啦。赶早一点，甲一点伊是咧运作，伊是咧调整伊这台机械，咧清理这台机械，要甲清理好，才去开始运作啦。
1: 是，
2: 哦，长辈时代，啊，陈总诶，安尼啦， 已经无半组。
1: 对
2: 啊，咱今日最后啦，吼、
1: 啊啊，
2: 你给我一个要求啦，吼、啊，啊，你给我一、那个到六十组，啊，一、那个四组的啦，
1: 四组六十组，
2: 系啊，啊，一、那个、
1: 啊、大组的，
2: 大组的十五组啦，啊，得大组的嘛十五组啦。
0: 我刚刚你好无？我甲咱只爸爸妈妈许达讲吼，恁时间哪会使先？我即马先暂时甲你开出来，其实这开出来，我因即马药房真侪拢关哦，又有困难哦吼。啊，我暂且即马来吼，细组的吼，我一年妈妈恁注意听啊。爱即马咱用登记车助理登记啦吼，细组的三十组。
2: 六站呢？我都
0: 未使啊！我都你和我先减半，因为我个供应大组的啊。哦，讲大组你呐要六十个，我大组就变叫要无余咧。哦，因这都一直塌起咧。小组三十组，大组十五组，
2: 十五
0: 组，哦，十五
2: 组。那么我咧偷得大组的
0: 啊，得大组的吼，有卡电话来吩咐的先。登记啊，让我来争取啦，好不好？因为你特大组的，诶，数量太大了。因为咱讲真咧，即马药房的酒，人家本来拢去你药房啊。我那边直接甲咱只妈妈讲啊，今仔伫家公遐，即你即马订无名，那来去药房买，需要恁共识。
2: 一
0: 克1900药房。
2: 啊，咱左手咱顶讲啦吼，同款一盒是1900。伫全省2500间药房拢有咧卖，
0: 是
2: 今日来咱遮卖1500，
0: 是
2: 啊两盒，啊你赶快去个，
0: 我送一盒，
2: 三千你赶快去送一盒，
0: 啊你嘛拢爱送哦，
2: 我一定拢爱送，
1: 哎、你都送啊，我嘛爱送啊，系啦，
2: 安尼啦，吼，啊三十组，
0: 是
2: 啊，过来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00。啊，
1: 大组的6000，啊，总共12盒嘛，
2: 啊，送三，
1: 送三，
0: 15盒，6000，
2: 十五盒啦，吼，
0: 嗯，
2: 啊，特大组的，
1: 1200，
0: 特大组的顶一旁无
1: 特大的啊，啊，但是线头有人去咧讲啊，特大组1200，
2: 1200，三十盒，啊，你去送，
0: 唔通啊，今天唔通，我无多，刚听我讲，
1: 啊，我嘛无啊，我拄只四组大组拢上啊呢，
0: 四组上，大组也上，哎，叠大组落去，嗯，啊，这今仔日多，
2: 安尼我讲啊，恁听啦，爸妈，甲今日第一届收尾，嘉宏的公司加减也当做主啦吼，咱今日卖个做数啦，观众会安尼啦，你给我20分钟的时间得，有福气的人食较济，吼，有福气的人袂带肝病。东北许多爸爸妈妈，今日咱四组的同款，1900送你1500，两盒3000送四盒，六盒3000，20分钟来，我等下话刷就开始卡，20分钟后我随收单，无爱阁接落来啦吼。你甲听刷，你才卡电话哦。大组的就是12盒，两小组12盒加上3盒，第大组的30盒。两大组无人要送，嘉宏甲你阁送你一组细组的30盒，20分钟来，互恁写，写偌济，嘉宏了偌济，我家己吸收啦。为着爸爸妈妈要互恁挂号，为着要互恁当命包的，要互恁卡袂旧筋，要互恁以后唔免带肝癌，互恁袂肝硬化，唔免去换肝，互恁肝的纤维化，恁过去。普农药普足济就对啊啦，尤其你若去咧普农药普草药啊，你当来，咱这
1: 赶紧个食啥
2: 咧？对啦，赶紧个食咧，随家你的药毒、农药毒、西药毒拢总代谢掉。电话0800-0997-0998啦吼，中辈时代，啊这嘉宏家己的心意，
1: 才20分钟了吼，
2: 特大组的哦，嘉宏家己送你一组小组的36盒1200。啊，小组的2盒3000，买2盒送4盒，大组的12盒送3盒，6000，特大组的36盒1200，我送你一组小组的，等于你搁加赚3000
1: 啦。
2: 电话0800-0997-0998，
1: 来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特大组哦。
2: 特大来行的吼，啊，电话0800-0997-0998。开通官兵无你的份啦吼！啊，我讲啊，咱人生要做彩色的，咱无爱做乌白的人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 我亲情周遭太侪人换过官，尤其过去恁先来带官兵，操劳郁伤嘛会带官兵哦。人来咧烦恼操烦，官兵嘛会来哦。来为了，
3: 哎，我着带一组，
2: 着带一组啦吼，来行的啦吼。即20分尔啊！啊，我着讲啊，恁有咧头龙药、普龙药，较早恁的官兵就是安尼来的啦。啊，有诶就是啉烧酒、啉啉诶，困眠不足，长期食槟榔、食薰、食槟榔。
1: 吃酒，
2: 这拢会带肝病哦。哦，这唔是你问医生，你只要带肝病，医生绝对叫你分本能，酒拢爱戒起来。长辈时代，人生一次机会，今日听到算你福气。电话0800-0098-0098。
1: 哪位你好？
3: 喂，你好，诶、欸，我咧是
2: 大组的
1: ，
2: 好，帝王啦啦吼，啊，这帝王啦像拳头无遮大粒，
1: 后来等我一下，
2: 三年才会当修行，三年才会当萃取。萃取伊内底高浓缩的300斤，才会当萃取差不多一公斤尔啦吼。
1: 那位你好，
2: 来。
1: 你好，
2: 诶，给
4: 我寄一组的大个。
2: 好来，
1: 大个吼，好来。
2: 啊，电话0800-0098啦吼，来为你来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我加红。
5: 啊，你加红哦。
2: 嘿，
5: 我来讲。真正食脂肪肝会使呢。
2: 保证食干包油，若食无好，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妈妈，你拢只退给我，我袂甲你骗啦。哎呀，你个这钱拢给我，我都袂好个啦。
5: 你敢知我转落去，我好
2: 袂甘，
5: 我买
2: 西多罗
5: 啦。
2: 买爱食，买去大多西多，买当去食，健康就好吼。来，等你个咧。来，威六。
6: 哎，你好，我买一组特大组。
2: 买特大个啦，吼，好来行个啦。啊，今日特大个，你这世人啦，除了伫我这买，对，你若有在条伫别人遐买36啊，12000就对啊。我专门给你做囝啦，吼、哦！我来讲啊，今日这是我家己买一组细组送你，我家己食太有效咧。
1: 是，
2: 我家己规家伙拢在食，吼、哦！我的妈妈、我、阮早囝、阮太太全部拢总有在食。来，喂了。
7: 喂。
2: 来，陈静大姐。
7: 哎
2: 呀。要对红啦吼。
7: 哎，
2: 家宏本人。
7: 哦。家宏本人。
2: 嘿嘿，不是日本人哦，哦是本人。
7: 你百几？
2: 买一大堆，买一大堆，不要紧，来你
1: 电话过来。啊，我今无时间，通开讲吼。098，哦，这线电话吼，咱爸爸妈妈见咧啊，赶紧吼，因为这可能一年才卖一届尔，不是达个月，不是咱吼，咱菜市啊咧卖豆腐啊咧，达工有啦。
2: 啊，这买等于你去予你个囝看，去予医生看，讲这代代有写论文，海洋大学有肯定，两间全台湾的国立大学甲你肯定的。人即过木材，过木材啦吼，
1: 过木树，
2: 过木树啊！即老师傅啦吼，是帝王拉的老师傅，人会当栽培。20年前就带官兵，无爱洪灾，伊讲恁尽量卖甲这段讲出去。其实你这物件足好卖，是咱去人拜托人来互咱卖，人个会当栽培一个早囝去代代替伊研究讲，啥那这项物件会当救伊的爸爸。好因爸爸会当为肝病本来要肝癌，食甲无肝癌，食甲降时肝去照拢粉人诶，拢好诶，啊，这就是帝王啦诶功劳啦吼。电话0800-0097-0098啦吼，爸爸妈妈，人生海海啊，春钱要创啥？要顾身体啦，吼、哦。啊，人讲聪明诶顾身体，戆诶顾家伙。电话0800-0097-0098。来喂你好，
8: 来
2: 喂，
8: 你好嘉宏，
2: 嘿你好蔡大哥，
8: 我迄阵在讲细组诶，即卖换大组诶，
2: 哦好跳，会晓买，
1: 后来
2: 就这钱得爱揢起来买，药啊唔刚刚来揢高切啦，
1: 都食细组要改大组，
2: 即个蔡大哥做爱高切啦吼，你着先把身体肝顾用再去高切啦，你肝若歹，迄切人我那无介意你啦，
1: 你莫甲人秘密公共
2: 错，我爱拢卡来吧，我开讲吼，啊，电话0800-0097-0098啦吼，啊，今日这帝王啦，啊，爸爸妈妈，别行无家行无叫恁买，即样物件你一定爱买，等于只个过关。尤其恁拢疼惜恁的后生仔囝，啊，因拢咧拼苦力，拢咧做工课，咧认真拍拼事业，困眠不足，食食无够，啊，食食无够营养，肝脏会无好。啊，伊这有18种的氨基酸，搁有 B 群，保证你的肝，食到90岁，你的肝用到90岁啦吼。来，喂了，
8: 喂了，要细组
9: 要解
2: 决大嫂，解决大嫂，来
1: 好来电
2: 来
1: 吼，
2: 来回了来小春大姐，来要电啦吼。你要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都。吼，啊那精神体力歹，一天食四粒六粒都袂要紧。
9: 哦。
2: 嘿，啊那有肝病的人，一天食六粒。
9: 哦，我是无。
2: 吼，无啊，妈妈最爱食保养，你食一百岁，肝养到一百岁。哎呀，啊，咱那
9: 平当时拢长用，饭后当时拢用，
2: 拢会使，随时用用收着都甲起起来食，吼。
9: 哦，我是食在食迄落啦。
1: 我哋物件系当做位食，吼。
2: 好，等你下咧，等你下咧。哦，这等你都满线哩，来回了。
10: 哎，你好，我要去做大组。
2: 大组的人吼，等你下，最后十分钟啊，两倍时段，十分钟后，你唔好卡起来，交红啦，真正讨无，你唔好讲我无通。吼，讲啊！恁做这波本来就是要卖物件，阮做这波本来就想要卖物件，问题无物件要去对生来卖啊！系啊，来回了。
11: 我要订特大组。
2: 特大组啊！好来电话下咧吼。
1: 好来。
2: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帝王啦啊，一世人你来当坐就是解，你出生无憾啦，无憾无遗憾，因为你会当顾你的肝脏，肝未讲话，但是咱唔好。无甲插，无甲插，最后你会带肝病，吼、哦！啊，我就讲啊，囡仔哪里好，你得摕糖仔食。迄、那个囡仔无咧好诶，你都唔插伊，结果迄个囡仔唔插伊，你无摕物件，只会种破糖病。
1: 是
2: 啊，肝，你伊拢袂甲你讲伊咧疼，你唔插伊，到尾啊，你就发现肝癌四期，
1: 已经无治啊，
2: 要靠无目屎。
1: 是，
2: 哎呀、啊，迄、那个时阵来找母靠无病嘛，无法度啊，哪知影？讲迄个时阵，家宏在咧讲，这肝得一定爱顾。啊，迄阵啊，也毋知影通买来顾咯，毋知影通食。啊，真正是只咧带肝病。啊，肝包油你毋好当，你毋好当做肝包油小病咧。肝包油是一个足严重啊，对你身体危害足严重的一个镜头。所有的肝癌、肝纤维化、肝硬化、肝癌，都是拢为肝包油来的。
1: 是哦，
2: 吼、哦，等袂时段，电话0800-097-098。全台湾首卖，全台湾第一届卖，帝王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内底啊有真侪复方，拢总是咧甲你过关。
1: 是
2: 啊，你若肝炎，先啊，你的肝包油会变作肝炎，啊，肝炎你变作会变肝癌。我讲百病胃炎起，因为油甲你包伫肝包咧，你的肝拢袂喘气啊，吼、哦！
1: 当然就无通
2: 更空嘛。
1: 是
2: 啊，所以讲你就搞咩啊？你的肝都一直无阿多喘气，无阿多甲你代谢你的毒，你规身躯毒素拢代谢袂掉，所以讲你最后你的面会黄、会乌，啊目睭会黄，啊皮肤会白、会痒、会焦，
1: 是
2: 哦，这就是拢肝病的症期啦，会征兆。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0800-097-098，我希望大家肝好，有一粒好心肝啦，吼、哦，有一粒好的心、好的肝。啊，咱就爱甲咱这个啊，帝王啦，要当来食看卖。
1: 对。
2: 哦，啊，嘉宏，今日我就讲啊，开放上优惠的组数啊，一克啊1980块，两克啊啊，照你讲爱4000，要4000块。
1: 3980。
2: 啊，我送你3000块。啊，买两盒，佮送你4盒。啊，大组的就是12盒，啊，佮送你3盒15盒。啊，特大组的30盒，12000，我佮送你一组小组的36盒。啊，这个比你的买凉的搁较俗啦。
1: 是啊。
2: 哦，啊，咱啉凉的搁会糖尿病，啉凉的搁会大哭。啊，咱来买这来食，食后你无肝病，啊，食后你精神体力好，吼、哦，你袂搁看到伊啊想要坐，看到眠床想要退倒来，就无想要爬起来。啊，袂吼你规工安尼神叨叨、软胶胶，啊，常常咧感冒，免也难买。人若咧流感啊，啥物货你逐项都对人会着。哦，这提升你的免疫力，提升你的抵抗力。
1: 来，喂，你好，
2: 秀珠妈妈。
12: 啊，嘉
2: 宏。嘿，我嘉宏本人。
12: 诶、欸，我头拄啊叫大组的，我那搞换迄
2: 个。大组的啦吼、欸。三千乡。
1: 好。
2: 啊，进遐迄个厂啊，到着时。
12: 我头家早都转呀，无拢我将厂啊将啊80岁的。
2: 哦，啊，你赞，你这声听起来阁真少年呢。啊，厂啊进到着时。
12: 我唔知啊，
2: 你唔知道
1: 啊，
2: 好啦，安心。
12: 86啊，你。
2: 哦，赞，安尼身体够用得，今日制作肝肠甲买回去，食到100岁无问题啦。
12: 我有甲你买 白
2: 粥啊。迄、嗯、落今日帝王拿去等于食到一百岁无问题。
1: 都会使做一只哈。
2: 对啊，
1: 哈。
12: 那
2: 个
12: 迄个细胞有挂一瓶掉。
2: 哦，安尼食迄个白粥正办的。
12: 哎呀、啊，正平个。
2: 好，来你等下个，你等下个，
1: 好来，好
2: 来
1: 哈。
2: 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13: 哎、
2: 欸，丽华妈妈。
13: 哎、欸，
2: 哎，
13: 我讲哦，哎，换迄个六千的是大组的小组。
2: 大组的。
13: 我换六千的啦。
2: 哦好，六千的啦，好，你等下个咧，
1: 你等下
2: 再讲吼。这电话拢满线，你要换大组的，大组的我拢无意见。
1: 时间大，还佫有啦哈、
2: 啊。最后五分钟。啊，恁甲写啦吼，写看有无？啊，那写有你的肝袂破病啊，那写有你的肝包油油会消瘀啊，你的肝袂喘气啊，肝会喘气，即会当甲你排毒啦。
1: 是
2: 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来客户大哥。喂，嘿，家人中山区诶。帝王拿啦吼，来你电话作细声，我叫外口甲你听啊。这家人中山区中和路的客户大哥啦吼，啊，电话赶紧卡啊，卡一通，就是你的寿命会延长吼。啊，这若卡一通，上至少加我你十岁啦吼，买会着，你的肝袂破病，你袂肝包油。全台湾有700万人肝包油，爸爸妈妈，你敢若保证你无？安尼你唔免买。安尼，若讲我都不爱挂包邮，我以后我带挂呗。安尼，电话个卡号通0800-097-098。
1: 来，喂，你好。
14: 喂，你好，我要买那个帝王。
2: 帝王险，好，来电话拿着。
1: 好，好，好。来，0800-097-098。尤其咱吼爸爸妈妈，你
2: 来关心啊。
1: 来，喂，你好。
2: 来，古城大哥。
1: 古城大哥吼，你家己无伊家己登掉诶，
2: 无伊家己登掉诶吼。啊，伊是卡起来就怎样要买，还是卡起来咧碰掉诶？
1: 我唔知咧吼。尤其咱爸爸妈妈吼，本身你若常常皮肤会痒、会白咧料诶，啊，看皮肤科看无效诶，我讲这是毒素是为体来发出来，咱着为根本来做治疗。
2: 来，喂你好，
14: 喂，
2: 古城大哥，
14: 你讲
2: 啊？我讲本人，
14: 我是做。
2: 好，你自作
14: 多啊！我讲，我止痒看有效无？
2: 啊，就这个专门咧食止痒肝的，咧食肝包油的。
14: 好，
2: 系啊。好好，你电话起来吼。
1: 好，电话起来哈。
2: 我甲你讲啊，较早恁有看到猪哥样啊咧广告一支用肝的无？伊讲出这个野羊，出那个野羊，迄个是肝病啦。
1: 对。
2: 啊，爸爸妈妈，你进啦，出这个野羊，出那个野羊，哈，都是肝病。
1: 啊，皮肤科看无效的。
2: 你无电视，顾无咧广告啊，猪哥样啊都叫翘伊啊吼，又无咧。

0: AM 一零七一，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卡会通。今日咱结一个缘分，啊，和陈总的相中一个，阿家宏家人嘛做相中的。我真上惊恁卡起来，讲要甲我换特大组的吼，因为恁买一组特大组的，我得爱开3000块，恁加买一组，我得爱佫加开3000块，吼、哦，中辈时代，啊，袂要紧，家宏开一点仔小钱，来当换来，互恁卖破病，互恁健康，啊，家宏认为我一生有价值，因为我受恁疼惜遮侪年，我开一点仔小钱，啊，甲恁照顾身体，即家宏愿意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恁人讲咱爱听会落。啊，今日你若讲你都无钱，无法度，无会讲。今日你经济能力有，你欠这个钱，你才来咧带肝病，连工巴肚啦，肝水，啊是吼肝腹水，吼、哦、啊是肝纤维化、肝硬化，才要来拜托人要去换肝。哎、欸，换一个肝上只开4-500万呢，爸爸妈妈。
1: 哎、欸、呀，够好运才换掉啦。
0: 哦，等下看吧，看看。0977098，啊，最后的介绍啊，差不多过2分钟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过关的圣品帝王拿，一粒亲像大昆布，这大粒，食三天见效，食三天无效物件，甲寄倒来现我，佮先煞卡来甲位干交讲，哎呀，你真个也无效啦，吼，
1: 绝对有效啦，
0: 啊，一克啊1900八，两克啊啊3000。诶，偌济3900，
1: 嘿，
0: 哦，啊，送你3000块，啊，这卖啊，咁要笑伊啊啦，吼，买两盒送4盒，啊，大组买两小组12盒送3盒，
1: 6000块，
0: 啊，特大组诶，特但是恁若买着特大组诶，等于咧食，恁在那想着交，我这交送诶，
1: 嘿，
0: 特大组诶买
1: 万二
0: 30盒交，佮送你一组小组诶36盒，电话0800。0977098，食肝包油，食肝白，肝指数高，肝指数红字 GOTGPT， 酒精性肝炎的，拢总甲卡起来哈。
1: 0800097098，阿伟也伫遮来甲爸爸妈妈介绍者吼，咱啊本身咧做保养的，你都早暗两粒，伊只饭前饭饱拢袂要紧。啊，若本身咱已经有脂肪肝有肝包油的，你甲照三顿食，一盖两粒，吼照三顿食。一段时间了，你就会当去看效果，因为吼，咱3个月是检验一届嘛。你若本身有肝已经出问题啊，已经肝已经纤维化吼，你来照三顿一届3粒来做加强，来做治疗。0800097098，咱来听歌，线卡服务。

0: 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啦。
1: 无爸爸就无咱啦。
0: 我嘛感谢阮老爸啊，即有今日来话了，新听友。
2: 我爱一组三千的吼。
1: 3000
0: 的。你在空山厝的，你住倒位？
2: 我住中立区大人山。
0: 好啦，你先等我，我叫小姐给你抄电话哈。
1: 好，咱新朋友啦，嘿。
0: 这听到的，咱嘛是爱给伊一个机会啦。是。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嘛，感谢阮老母啊，让我有这个机会啊，会当做一个小小的播音员啊，伫全国啊，真侪电台的联播网，拢会当听到家宏的声音。家宏一生中啊，致力伫电台来维了，
3: 维了，
0: 美霞妈妈，
3: 我要买挂件。
0: 那不是冠军，那是拉精，
1: 这拉精，
0: 这比帝王拉，这比冠军赞。
3: 哦，拉精，
0: 嘿，哦，这是吃冠一杯一中的哈。
1: 后来你等我一下呀哈。啊，过来吼，咱本身咱进前北高买过冠军的吼，咱今日咱的帝王拉吼，两行做伙吃，效果绝对加强，效果特别紧啦。因为吼，两种是无同款的成分，咱。今日透早吼，阿伟其实冇听这部嘛，爸爸妈妈咧问啦。阿你干蒸咧食，阿你这敢着个食？当然嘛爱食，因为无同款的鲜荤是无同款的效果，伊这有加倍作用。咱逐工咧食饭，你爱食鱼、爱食肉、爱食菜无？但是你为虾米食这物件？因为就是无同款的鲜荤、无同款的配方是无同款的效果。你安尼个做伙食，效果特别好。会当我咱肝脏修好，会当我咱的脂肪肝但到咧做代谢，会当我咱每一工的精神抵抗力愈来愈好。好，咱今日咱这帝王拿吼，这是咱全台首卖啊，第一届卖。
0: 边边边边，你食高叶啊？你食高丽菜
1: 是
0: 高叶
1: 对？
0: 啊，食烤地油嘛高叶
1: 对？
0: 啊，两行拢会当高叶，你想要不爱两行拢食？
1: 是，
0: 你干那要选择食高丽菜？不爱选择食烤地油。
1: 对，啊，两行拢个
0: 食，会愈食胃愈好。
1: 对，
0: 会肝相关啦吼。啊，再次感谢咱陈总经理，但是我时间够16分钟。
1: 是
0: 啊，讲事实。电话进外口拢满线，进电话是卡袂入来的状态啦吼。因为新听又真济，我是讲安尼啦吼。最后无你的要求，佮予我十组，咱用算的写完，安尼咱就准拄煞。
4: 小组的、大组的吗？
0: 无啦，
4: 特大组的开袂得出来哦。
0: 无啦，袂使啦。
4: 你要送的，
1: 无得特大组
0: 交我交上啦。啊，就因为咱嘛收袂嘛吼。啊嘛特别透过空中的声音，感谢咱郭伯秋郭阿伯，你开发一个这么好的救世人的物件。我讲这种物件吼，如果甲有恁住伫森林口湖四湖的人拢知影，发的这种蛤蟆咱咧食的吼，阮当时叫做粉球啊，市内人叫做蛤蟆，啊，佫有一种啊，做赤嘴啊。啊嘛，佮有一种啊，是买地蚶，啊，全台湾的蛤蟆仔，啥物人翻得出来？恁敢知影？全国的蛤蟆仔啊，就是咱较早咱分林一个阿里去，阿爸做过民意代表，伫旧年当无伫咧，叫做蔡英雄，北港欧雄啊，伊个蛤蟆仔，就是粉叶仔，就是伊养殖繁殖出来的，啊，这拢会当伫咱台湾见证历史。郭牧秋、郭董事长，未来你这个拉精会当当作救世、救肝的良药，历史会甲你留名。虽然你交予因我听讲无趁钱一直了钱，但是你感觉讲你是用体力了着钱袂要紧。来，喂，你好，金梅阿妈妈，新到的。
5: 你好。嘿，来你好。
0: 你要一组哈？你要大组还是小组？
1: 你要大组还是小组？
5: 小组是多少？
1: 小组
0: 六。小组的2阿上4阿三千。
1: 六合三千。
0: 大组的12阿上3阿六千。
1: 四合六千。
0: 大组的30阿，我再送你一组小组的。小组电话拿着哈。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啊，我就讲啊哈，刚才我知影的。 肝包油吃好伊的不计其数。啊，尤其坐伫我郑秋平，咱陈总经理啊，君毅啊，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啊，家己气腺癌吃甲非常好。
1: 是
0: 哦，啊，我就讲啊，这真侪人拢爱我讲啊吼，阮老母若无咧听啊，我应该会使讲一段，即阮老母应该咧困啦。啊，其实。做生意那迄个唔免应酬的，
1: 是
0: 我若应酬，我拢各食五粒。以前透早起来吼，拢会人醺醺，酒醉，食五粒起来精神，甲你真正讲拢无啉酒咁快，
1: 差真济啦吼。
0: 来，喂你好，
6: 哎，大王，
0: 蔡大哥，
6: 我阵在讲啊，
0: 讲啊啦，
6: 改迄座万二的迄座，
0: 要改做万二的哦。哎呀，你安尼看，你安尼买一个拉筋卡起来改三遍，啊！你早得爱买万二个钱，唔通拢欠你。
6: 无啦，啊！我想着讲五加迄、那个，还佫应付五加迄个啦。
0: 哦，你唔好拢钱起交七啦，哎啦，哎七啦，交身体个，顾身体个要紧，顾七啦无效啦。哦，好，我电话来，我要接电话啊。
1: 好，电话来，好，谢谢。
0: 来，喂，你好，来，佩妹大姐。哎，来了！
7: 我对办是讲给你来，
0: 来你点那个嘞，点那个嘞，点那个嘞。啊，来，喂，你来先听一下
1: 哦。喂，你好。
8: 没有通。
0: 啊。喂。
9: 喂，你好。
0: 嘿，你好。
8: 等一下。阿红啊，哈。
0: 嘿，我甲红接到。
8: 我合作叫七十八。
0: 啊，你点那个嘞？我叫阿红，阿你写下阿伯。
1: 这应该大中宏观的合作的，
0: 你哪知？
1: 我应该是啦，
0: 你有上过的对啊，爱健孙啊开呢，
1: 应该是啦，我唔知啊，但是合作的这个名真实在啊。
0: 啊，这样你正常写四五组以啊，无讲咩
1: 啊，做数都
0: 不要紧啦，那个定来啦，
1: 哎，这都无准证啦，
0: 哎呀，
1: 雄雄电话都是来，我多啊，
0: 哎呀，不会别户问大组细组，
10: 当然，有帮呢。这金锁有帮的，有书拢在控制。
0: 我知影你电话讲鬼咩，我当作你拢请别人在开啊。做节目安尼，你讲讲啊，搞真咧咧讲啦。啊，今日再次啊，用两首歌，一首离乡的人，一首啊，
1: 也
0: 是阮老爸。啊，这歌词写了拢真好吼。啊，感谢天地，感谢阮老爸，啊嘛感谢我的妈妈。啊，我的爸爸虽然不在，啊，为阮家存一粒宝。就是我的妈妈，我的保健食品，我的妈妈是食甲嚼嚼啦吼，我的妈妈三万一年厝的，嘛也家己也搁咧饲蛤嘛，伊知影讲这地黄蜡嘛，较早佫有一种也是马蹄蛤，马蹄蛤，其实马蹄蛤嘛会致癌，但是马蹄蛤的养殖比地黄蛤佫较歹饲。
1: 是，
0: 来喂了阿姨。哎，你好，你好，
11: 我要一桌嘿拉筋。
0: 好，拉筋哈，好，对用拉来，你点
1: 来
0: 呀？
1: 好做哈，好来点来。
0: 啊，来喂你好。
11: 喂，我要开特大。
0: 好，特大，好来行个呀嘞哈。
1: 好来点
0: 来，来喂你好，来请坐下。
12: 哦，我要一桌嘿大桌。
0: 大桌的拉筋啦，吼，这有够赞的，爱吃。哎，六千条。
12: 哦，
0: 六千十五啊。啊。
12: 但是。
0: 诶，你
1: 奥利，奥利的高哈。
12: 后去拜山，
1: 嘿，啊！你电话下呀，哈，我叫小姐来服务，嘿。
0: 感谢咱长辈时代，恁拢咱像我的爸爸妈妈，我每一次这就播音室的播音台，我第一个想的，就是我的老母，过来就是想着所有全国这听友，这爸爸妈妈，因为我的妈妈非常的伟大，伫我那想着伊，我就是想着全国这爸爸妈妈。恁拢甲我的妈妈同款，这么伟大啊！疼囝儿是说啊，人讲疼囝当流水啦吼啊，望囝熬大好药吃啊，咱自细汉管人甲顾养啊，一出社会以后要甲人竞争，要甲人做头路打拼啊，就较有精神甲体力，
1: 较有本钱
0: 啦。尤其恁过去恁拢做农做田，恁拢有咧喷农药。其实恁的肝拢一定有包油，恁的肝一定拢有损害，
1: 是
0: 只是严重到什么程度你唔知，因为伊未讲话，甚至有诶爸爸妈妈恁无观念，无常常去咧抽血，去咧验血，恁嘛唔知你有肝病，真侪人拢到拄着啊，人讲不见棺材不掉泪啦吼， 有当时啊，拢拄着啊，就想讲啊，早哪知？
1: 嘿啦，早知是歹话啦。
0: 对，嗯，爱讲好家在。
1: 对，
0: 哦，好家在当时有听家宏的，啊，有听某咪人的电台，啊，是听某咪广告，有买着好的产品，
1: 是，
0: 啊，是听某咪医生有建议，啊，有甲咱接受好的治疗。所以讲，伫遮啊，家宏讲事实，我唔是真好做生意嘛，唔是真好广告，不过。我属实我的诚心来自嘉义农村，我爱的是爸爸妈妈恁身体勇健，因为阮拢离乡，阮知影讲无甲妈妈带做伙，每一工操心地白头路咧做，都爱去烦恼妈妈身体有勇健无？这种心情，就那亲像我甲爸爸妈妈恁咧相处同款，只是我无机会当恁的面。叫你爸爸，叫你妈妈，但是我会当透过播音啊，伫遮甲恁尊称啊，甲恁尊重啊，嘛甲恁提醒啊，希望恁大家当身体勇健。啊，今日这个地方啦啊，头到单总的有师弟啊，甲我讲，卖即个就好啦吼，因为这事实了真济，因为全国各路唔捌卖。
1: 对
0: 啊，人伫药房卖好好，
1: 啊，佫三年一改，
0: 系 啊， 啊，三年修行一遍。
1: 是
0: 啊，今日的最后啦吼，剩六分钟啊，恁若卡会通的福气，啊，卡袂通的我都无法度啊，我嘛无法度去共抢呢吼。啊，我嘛家己有炖家己要食的吼，啊，总是好米供给的啦吼。
1: 是
0: 啊，福气的人食较济，
1: 嗯，
0: 吼啊，我希望恁都爱欠身体。唔通欠钱，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讲无常升高，明仔载升高，无人会知。但是咱若有保养，绝对是明仔载升高，袂无常升高。
1: 对啦。
0: 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今日最后去甲恁介绍帝王啦。就是有丰富的氨基酸，
1: 是
0: 会当甲你消你的脂肪肝、肝包油。会当活化你的肝脏，互你皮肤袂白、阁痒、阁尿，嘛袂互你常常咧旧筋，你筋络若较歹，代表你的肝火旺盛，困袂去，嘛代表你的肝火旺盛。咱今日用着上便宜的介绍，无够成本，一克啊一千九啊，白白恁千五块，两克啊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十二盒阁送恁三盒，十五盒六千块。讲起来，特大组的三十啊万二块，佮送你一组小组的三十六啊。讲真正，爸爸妈妈，这有当时啊买一支手机啊，都唔拿这钱啦吼。有当时啊三千块，嘛无够买一领衫。咱得爱买来食身体过好用。咱唔通把钱摕去吼，去了诈骗集团骗。哦，没有诈骗集团骗咱，特别物件当然家己顾用啊，通去咧用骗钱。
1: 当然啦、
0: 啊，顾家己的身体，啊唔通顾家伙。你的身体呐，用惊钱阁存便便，囡仔大家都烧钱，当然要家己看。
1: 对。
0: 你呐无存钱，阁无存身体，囡仔大家都闪离离啦。哦，当然，即我唔是咧甲恁西人。真侪人家己有真深的体会，
1: 嗯，
0: 恁家己去想看
1: 嘛。啊，伊也嘛看真侪，
0: 系啊，吼、啊，就是大人啦，身体用，囡仔爱吹啦。是大人，人讲当年病不好囝，肝病带来就是当年的啊，吼、哦。咱那嘛卖造成咱囡仔困扰，
1: 有诶，
0: 咱的囡仔友好，吼、嗯哦。咱就甲买来嚼，家己较用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音乐妈妈。
13: 欸、我要换那个六千块那一
0: 种。好了，你电话拿着哈。
1: 好。
0: 家宏所讲的每一句拢是真。哦。恁过去辛苦打拼来的钱，咱大家当然拢有这种观念。像我的妈妈搞起嘛，讲伊赚的拢搁要给我，我拢搞我的妈妈讲母啊，你开好玩，你介意安怎吃安怎开来的，你要美金大姐。
13: 迄是美金呐、啊。
0: 哦，唔是美金啦、
13: 啊。我今晚不去美金交，我这是，啊不，我跟你讲我家的名。
0: 好，来你稍等，我去外口跟你写。
1: 来，你等我一下哈。
0: 来，回你又来米珠啊，妈妈。
13: 哎、欸欸，你好，你是导演。
0: 我家宏。
13: 哦，你家宏
0: 啊。
13: 哎，电话含电台的声音无同的。
0: 电话含电台的声音无同哦。 啊，较好听还是较歹听？拢
14: 未歹听，拢未歹听，形容是未出来啦。
0: 好好好，歹势。
14: 哎，啊，我那甲恁买这你的产品吼，啊，那食。食了，那恁嘛是爱继续卖，无阮电台，阮无买迄个电视台，阮无法大单买。
0: 无啦，啊，我这产品都有啊，你着甲买大做，食较久啊，我才过来想办法。
14: 我，
0: 系啊，
14: 你即摆这项，
0: 这项有够赞。
14: 嘿，对
0: 哦啦。嘿，甲你
14: 买大做。
0: 好，来你稍等，
1: 你电话啊。
0: 啊，那有机会，当然我会甲单总的要求啦。
1: 是。
0: 但是你讲要偌大量，总是无可能啦。啊，这其实物件做现实的，大家拢会做的人，伊知影伊诶，伊、欸、这物件本来家己在咧食，伊哪有可能全部一百啊一百拢甲卖了了？
1: 对啦，
0: 伊上无卖老五啊十啊二十啊，家己起来有家己食，亲戚朋友食。
1: 当然。
0: 啊，恁若食了真正有效，恁敲电话来公司，我会想办法。
1: 对啦，不一定，不一定会啦，但是有会一定袂灵啦。
0: 对对对，吼，阿妈袂甲恁起价。
1: 对啦，
0: 哦，讲事实嘞，家红那边物件做，会晓做这波搞进我的产品，我不了起，我唔捌甲恁起价。
1: 将来唔捌。
0: 你看家红，恁来当卡来甲我讲，我对一支产品甲恁起价，安尼我产品拢送你这边钱
1: 的。对。
0: 啊，我拢是吸收我家己的成本来回馈给全国这东北时代，因为我永远要讲一句话，所有的听友。即长辈时代，即爸爸妈妈，恁拢是我的温情人，拢那像我家己的爸爸，那像我家己的妈妈，那像我家己的大哥，那像我家己的大姐，啊、咱拢是永远一家人。只要转到我的电台，咱就是共家伙人，吼、哦！啊，希望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家庭美满幸福，会当得到今日时势对恁的友好，啊，会当互恁过着逐天安心快乐的日子，
1: 对，
0: 啊，会当好困眠。食会累，困会去，啊，会惊会走，会当带人来游山玩水。最后关精，最后拉精，甲恁介绍，一克啊，一千九百，两克啊，
1: 卖你三千块，是，
0: 吼、哦，应该是三千九啊六，
1: 三千九啊六啦，
0: 卖你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佮送你三盒，十五盒，特大组的三十盒。我送你六啊，三十六啊，万二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喂，你好，
0: 陈麦妈妈。拿精做什么的？拿精做卡布西路的
1: 胶囊的嘿。
0: 给门讲的，来，你电话压的电话做细声的吼。啊，最后时间来个尾声啦吼。啊，天气小可寒冷啊，伫只祝福所有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啊，逐天时间若到，来锁定本台本周六，甲阿伟、阿财、阿发、嘉宏啊，指导甲鼓励，
1: 是
0: 来甲你的后生疼惜啊，我嘛望恁康成啦吼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嘛，感谢咱啊今日的单总诶，
1: 是
0: 啊，未来有啥物更较好的产品啊，起来互阮。
1: 对啦，即
0: 个爸爸妈妈介绍互因啦
1: 吼，顾身体
0: 啊。公司听讲做啊做啊，你较摕一支产品来互阮俩有够酷个。
15: 即都发表个，
0: 都发表。
15: 而且专台湾性唯独加红个。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门闭啊？
2: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1: 啊，冰箱买漏财？
2: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2: 摕一条纸夹在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2: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够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拥有健康是每个孩子的幸福权利。大家好，我是爱心大使江宏杰。多数失依儿因为原生家庭没有妥善照顾，导致成长发育落后。邀请您参加还要一起好医疗费募集计划，让弱势孩子获得医疗资源，守护身心的营养与健康。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4: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逐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5: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

0: people。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要问个寄产品电话来甲伊卡入来，252-5500。你好，
1: 诶，文杰你好，
0: 诶，是，
1: 诶，我叫贤华，你喺永嘉吼。
0: 哦，你好，诶，是，
1: 我要爱两罐迄个目睭诶，过目睭诶，啊，两罐迄个好生丸。
0: 好生丸多罐诶，两罐。
1: 哎，对，系啊，迄个我要回有信封。
0: 会有信封。
1: 嘿，啊，你该当换迄罐，真正给我寄过
0: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1: 啊！啊，我来包，我来包点。
0: 我给你换啥？
1: 我那个好生丸啊。
0: 我那换好生丸哈。
1: 对对。
0: 呵，好，好啊，点过来。
1: 一条迄个祈祷你平安。
0: 祈祷你平安。
1: 啊，一条妈妈，我想你。
0: 妈妈，我想你今天有播，我无做位听。
1: 好啊，好啊，我进啊，好啊。
0: 今天你做，我要播几条歌做位听哈。
1: 好，
0: 谢谢你，谢谢，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284-74。喂，你好。
2: 你干啦哈？
0: 哎，是。
2: 你敢加两罐大罐的？加酸甜的。
0: 大罐的加酸甜的呢？
2: 哟，好正文哈。
0: 好正文大罐的对。
2: 哟。
0: 你有做什么大名？
2: 李金弟。
0: 李金弟，好正文大罐的。
2: 两罐，
0: 好生丸大罐的两罐，
2: 当时会到啊？
0: 当时会到，明仔再寄，后日看会到未啊？你这个电话239这个吼？咁对，你这个电话咪239这个啊？
2: 我这个电话啊，唔是嘞，佮是239。
0: 你头前啊，头前不是239吗？你即摆卡即个是手机还是电话？
2: 电话呢？
0: 对啊，头前都239啊，后边五五咁着。
2: 好，对。
0: 哦，对吼，安尼好啊。
2: 几个换一罐啊？几张啊？我做几张啊呢？
0: 大罐的六张。
2: 六张哦。
0: 大罐的六张，嘿。
2: 哦，好，我
0: 拢
2: 伫。
0: 你伫有得关？
2: 啊，我想讲，甲你关一半关啦，啊，无拢第二得关。
0: 好安尼，安尼你若要换，就苗得个换就使啊，吼。啊，是要换，换埋拢会当啦。哦，你要寄来换，换嘛不要紧哈，啊。
2: 我不寄都歹寄，我唔知要安怎寄。
0: 好，你不要紧，你去苗得个关哈。好，谢谢，好。喂，你好。
3: 嘿，问起来吼，我伫淡化区林彩虹买一罐胃药啊，啊，迄个云南白药吼。
0: 云南白药买几罐？
3: 哎，一组。
0: 云南白药三罐啦，哈！
3: 哎，
0: 你讲你要做什么彩虹啊？
3: 啊，林彩虹。
0: 好。
3: 哎，林彩凤。
0: 林彩凤啦，哈。
3: 哦，
0: 嘿。阿姨的胃药一罐，云南白药三罐，抄这个手机啊，哈。
3: 哎，对。
0: 好。
3: 哦，
0: 谢谢你，
3: 好，
0: 多谢，谢谢。
3: 好，谢谢。
0: 来，现场电话252-5500啊，抄多一个手机啊，卡不入来，这个上啊，0933的这个朋友啊，0933的这个朋友，你那卡入来，啊个央啊个挂灯啊，来。头拄啊电话卡无入来，朋友，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区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喂，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哎，
0: 是我问的。
4: 那个月月二号来的。
0: 过来，我们大管小管。大罐的600粒，小罐的300粒，大罐的2杯啦，大罐的加一杯安尼，有大罐的小罐的2杯，
4: 小
0: 罐的2000，大罐的3500，大罐的
4: 1500，小罐好啦，
0: 叫大罐的好啦哦，
4: 啊
0: 大名咧，你，
4: 姓罗，
0: 四维罗啦吼，啊来，
4: 罗罗思喜呀，
0: 罗什么喜？
4: 三点水的河
0: ，迄个河流的河啦，吼。
4: 河啊，
0: 三点水。
4: 河啊，河，鱼池溪啊。
0: 池溪。
4: 河溪啊。

0: 哪吒，
1: 啊，佘山日，佘山日，
0: 莆田舞。
1: 哎，哪啊，
0: 哦，你说我了，对啦，莆田舞。
1: 哎，
0: 哦，歹势歹势，是嘞，莆田舞啦，我啦吼。
1: 哎，
0: 哦，我啊来嘞。
1: 阿伯，佘啊，来一佘啊，第一啊。
0: 第二的河川的河，
1: 你扯，
0: 扯，
1: 扯了
0: 三
1: 三
0: 点，
1: 加四的扯，
0: 哦，沼泽的泽啦，
1: 啊，欢喜的喜，第三的，
0: 无泽喜啦，
1: 哎呀，
0: 哦，是嘞，歹势，用安尼啊，我有来这个教你的资料，
1: 无啦，我这代声音先低啊，
0: 安尼吼，好，
1: 不然人未带得是要是强啊。
0: 迄个五神，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哦，我该操作机哈，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哈。有，喂，嘿，来，你的地址来，婚姻关系啊来，北港了哈，好来嘿，啊来。哎，阿、啊、来，阿阿阿来，无阿阿阿来嘞，那阿几号啊？老助理来的，迄、那个的号码几？迄、那个老助理来标无几行无啥，敢那好尔。OK，好，安尼好啊，哈、哦，啊，拜三搞，拜三搞。好、哦，拜三搞哈哈，好、哦，谢，要丢，好，多谢哈，谢，喂，你好，
2: 好、哦，拜三搞啊，
3: 喂，
0: 哎，你好，我文杰，
3: 文杰哦，
0: 哎，文杰啊，很齐，
3: 我这关于田埔工人玩，
0: 哎，田埔工人玩，要多管少管，
3: 少管的，
0: 少管的啦哦，
3: 啊，个那个感冒介绍的，
0: 哦，田埔地少站，
3: 哎。
0: 啊！你到我家过？
3: 有啊！
0: 还大名？
3: 心中强。
0: 姓心。
3: 哎。
0: 好，把其他的都列主要得了哈。
3: 对。
0: OK，好。谢谢。2520500，再来买电话，我关机控六星卡，头多电话啦，卡无入来，麻烦你个订卡一下哈。你刚才我伫家吼，这个播音室主持哦。过来十档啊、哦！这旧主旧的不是过来遮搞钱卖，我唔知影讲我会当一边甲恁讲话，啊，你的声甲你禁起来，啊，会当安尼个伫电台底播出去，我唔知哦，我唔知。爱讲啊，因为完全要问我新的不允许嘛，你讲啊，大家人伫咧讲的时阵啊，他讲啊，都你的声会当出去，啊，对方主机按起安尼尔，哼，我。拄啊来遮遮久，迄讲甲听着较知影，啊无我毋知。另外，会拢啊，这都无教，无人知影。啊，就想讲会咱报啥出去就好啊。啊，若要报主持了，用麦甲阿妹啊，结果毋知影讲，迄当单啥甲扭了啊，甲咱有听着伊啥外口无报出去安尼，我毋知呢。啊，这是吼、哦，都所以讲经一事长一智啦，吼、哦。来听歌啊！安排好听歌曲了，咱的节目才去倒转啊！咱的现场，哇，系啦，CD 放啊远，但是我应该先等一下哈，应该等一下。

来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个酒神哈，酒神给咱公司寄填报杨良元，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做《侧爱》，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来听一首《侧爱》252-5500，大家要电话我关机。控制声卡

0: 高雄国际动漫节，什么叫做动漫呢？就是漫威啊，加迄个动漫就是漫画啦，就是红啊画、叮当画、袂叮当迄种的吼、哦，叫做动漫。伫即个高雄国际动漫节活动的现场啊。哎，电话先甲接一下哦。喂，你好。
1: 你好啊，不客气啊。
0: 是。
1: 我今日去应征节目当乘车，买一罐的好骨头丸，只一大罐的，遐安尼搞，其实叫那一辈子。
0: 多少罐的啊？
1: 大罐的搞，其实放一辈子。
0: 对啊，大罐的就是600粒，小罐的就是300粒。
1: 我安尼哦，
0: 对，
1: 我
0: 大罐的600粒，小罐的300粒，阿姨吼，大罐的都是小五百，大罐的3500安尼啊。
1: 哦，迄个3500啦，我就讲当起来讲，
0: 嘿，
1: 就讲我就讲安够久。
0: 有啦有啦，一杯掉掉掉，无唔掉一杯掉。
1: 马带俾我来个罐，个目珠话哦，你药品我冇个你食全地啊。
0: 安尼吼，感谢你，多谢。
1: 食讲下好啊，如果我都骨卡。不倒在那小包差个，无一个我那只光顾了嘛，只能管水管那个。
0: 是，好啦，食了好个，好人得爱个继续食哈。哦，
1: 教你。我讲个，当起个没管多管，
0: 哎，
1: 今麦龙头鸡都搞啊，进入
0: 新朋友
1: 了。
0: 是，
1: 哎，一挂，我爱个打起就可以挂。
0: 哦，对啦，啊，点数的倒倒的，但往三片啦，哈。
1: 哎，
0: 好好，多谢你了哈，
1: 没了，
0: 谢谢。这个52岁圣诞的查甫人，伫高雄动漫节的现场，用着伊的手机啊，共偷翕人做囡仔的内裤啦。啊，即卖吼，现场去用抓着，这偷翕做囡仔内裤吼，这那是人数济，可能去用看到的机会较大。啊，那人数无济啦吼。有当时也袂到呢，有当时你若家一个人租囡仔去迄个大卖场的所在遐，啊去遐啦所在咧买物件，啊啦行做头前，啊有时啊吼，裙穿较短一撮，啊家伫你后边人呐，举手机啊甲你录，伊举伫手里，你若唔知伊咧录，吼、哦，伊若举伫手里，啊你也唔知伊咧录的时阵，变成讲。你也无证据，阿妈你也袂掉呢，哈、哦，所以这个偷录的这啊，偷录音的这個，嘛都在当场有人看到，有人抓到，阿那无真正是真歹抓。这个圣诞呢，在当场偷录叫警抓到，警随时调啊监视器现场现查，确认到这22岁的左囡啊，阿个另外一个未成年的左囡啊，去互伊录到。将将着这个捕龙宫给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将伊来个衣裳发班呢。现在这个圣诞呢，去用依照着违反妨害性温书，甲不实性影像啊，啊妨害秘密，甲儿童少年性不雅防治条例啊，将伊来个侦办，将手机内底的影像，甲起来清查，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人受害啊。将来呼吁民众参加大型的展览或者是人潮济所在，如果若去用偷窃啊，应该随时向着现场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警方来求助。其实哦，伊若是伫遐偷窃，咱也无确实的证据敢讲无赖，安尼嘛足恼的呢。我安尼嘛是真麻烦呐、啊。一个查甫人饮酒了，敲倒摆啊！弄到轿车，身躯顶规身躯拢着伤，弄到家己着伤无，但今仔个人赔，啊个再爱去用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个医生发班。51岁姓张的桥倒摆，啊即嘛食酒醉哪徛，啊离路口的所在啊，看迄个开车的人相撞，阮应该抓到了，随时个酒精浓度超标。那么警方将依照着公共危险罪来个医生台中地检署来侦办， 家己弄家己着伤，个家己高估赛无大劲，个赔对方个红罚钱啊！真正是赔咧上瘫痪啊！食酒卖开车，开车卖食酒，哈、哦！另外那个讲到台南神话，迄、那个图书馆要来迁馆。台南神话图书馆中央甲地方啊合作，核定着6亿2000万，啊要来伫迄个神话来起一个图书馆。国科会、教育部、卫生福利部核准2亿1000万。那么台南市政府核定6亿2000万，哦，啊这。开落去8亿3000万的工程呢，哦，神话本来是伫个台南啊，非常啊发展的所在，唔知影开许木落落去，我嘛想无，吼、哦，啊，这个工课吼、哦，2030年啊，就会完工了。即卖现主席的图书馆吼、哦，所在上矮，啊，大人大袂落，啊，即卖安尼的话吼，搁、哦、再经过着大家。迄、那个民意代表的努力之下，即卖神话的图书馆啊，已经要来啊迁移啊迁徙，我、啊、未来会改起有较舒适小块。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嘿，是我文杰，嘿是。
2: 我咧文杰哈。
0: 嘿、哦、对。
2: 我甲你叫，我叫一罐迄款啊，迄款啊，落用用完，食膀胱的遐。
0: 嘿，用用完，你有做啥物大名？
2: 我罗慧尊。
0: 罗慧珍啦吼，
2: 哎，
0: 有寄过啦吼，好久电话啦吼，
2: 哎，有啊，寄出一摆啊，
0: 好好啊，好，先给你寄哈，哦，好，谢谢，谢谢，
2: 别
0: 哦，25255000，25255000，带来么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妈妈歌星》。《妈妈歌星》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岳琴姐啊。岳琴姐啊，给咱公司加填补好正文大关的，加填补永良园两关，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这首《妈妈歌星》。好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歌曲，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加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等来买电话，我关起控六星卡。

0: 来，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
1: 李先生啊，
2: 嘿，
1: 啊，你讲我食我的好证完，啊，然后你嘛讲人听看卖
2: 啊。啊，头前我就是爱人抱，用抱的袂当迄个啊。
1: 哦。
2: 爱你回去嘛，拢爱用抱的啊。
1: 嘿。
2: 啊，即摆就是食一个，我十外当安尼食了，就总安脚会惊咯。安尼。
1: 啊，你关键是安那较爱用抱的。
2: 我就是迄个脚断了，啊，我开两骨。
1: 哦。
2: 开两骨或两骨，那是迄个脚断了，个脚拢断了呢，
1: 哦、
2: 是跋倒的哦。
1: 哦。
2: 啊，即摆两骨开了，啊，种脚种。我都从瘫痪啦，都未惊咯，啊，就是爱用抱的。出院啊，医生要记录，你嘛在病床咧甲照的呢，我都得当惊咯啊。你照一光拢往个医院去门诊甲照的呢，啊，等来我要等下出院到出院我直接到半当呢，啊出来我等来我在四楼嘛，啊爱人家抱啊，用抱的用爱安尼就会回诊弄安尼，那弄专门爱抱落去啊。啊！我即摆在咧，又食一个东安尼卡，食头我唔知上细管就开始卡会惊我啦。
1: 哦，
2: 啊，都爱有耐心食这中药吼。
1: 我看你搞食足久啊呢。
2: 啊，食我当啊。
1: 啊，你嘛报足给人家哦。
2: 对啊。
1: 哟。
2: 啊，你报什么食肝啦？食啥？我拢甲你报足济啦。嘿啊！啊，即摆食放药无？
1: 嘿。
2: 啊，什么过脑丸？我拢甲你报上去。啊，好好重啊，报足济。
1: 哦。
2: 啊，伊那个伊伫遮有无？我遮飞机落遮有无？
1: 哦。
2: 伊又用到方东方便呐。
1: 哦，
2: 啊，我出门爱食，无法多啊。
1: 啊，你哦，安尼食啊，你又爱惊。
2: 啊，你讲你药真正足好，你阿妈那我去去检查呢。讲你若惊哦，你若我甲你报，你若惊无，你
1: 去检查。
2: 我是唔免啦，我做信任。

0: AM 1071。
1: 对啊，咱吼，
2: 好就是好。打你人啊，介绍，你伊个嗰个不过个拢足实在个，也无咧。啊，你个有唱就话，因阿咧唔敢叫讲，应该是识有唱啦，无你调查，我就骗你啦。
1: 对啊，对啊。
2: 这有唱，因阿拢中药啦，无西药个啦。
1: 阿生啊，阿弟，你只要最后搞到时补
2: 肾。谢谢啦，我嘛食药嘛是拢要来食恁个啊。
1: 好嘞，好。
2: 嘿，拢食恁个药，我干我白食人个药。
1: 其实恁那是有比较，你知影那个药啊较好。
2: 嘿，就是。做单纯啦，
1: 是是是是，
2: 啦，未当我做西，我咪食几天哦，即系讲水好未当啦。
1: 对啦，
2: 诶，你想要中药靠我当当食，讲几天啊，药啊少上。
1: 对对，
2: 啊，你药真正足好。
1: 好，阿生谢谢啊。
2: 我就是要甲你卡定你哦，啊，你做无用哦，定了接袂离啊。
1: 有，谢谢啊。
2: 我咪讲，我咪点歌，我唔爱点歌啦。药啊食好，用啊听歌就好啊。
1: 好，再见啊。
2: 好好啊，谢谢啦，阿玲妈，你做好。
3: 真侪人拢一直认为讲啊，因咧见证。敢会倒空诶，好朋友，你甲想啦吼？天宝公司60几年诶老药厂，刚才我直接广告了，广告30几档，产品若无即个功效，是免啊生存坚固啦。我甲你讲安尼上简单诶，所以若是有迄个筋络病、骨头酸痛症，迄、那个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脚袂凹弯呐，啊，要徛徛袂在，要屈屈袂落，啊，屈了要爬个爬袂起来。骨头的酸痛症，要咱的天宝好正丸转来吃。骨伤老爸母，啊，不三时都伫遐咧酸抽痛，走路脚头有安尼酸痛，吃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功能丸，你当然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安尼安安硬正硬正，啊头壳会戆啊，啊头壳会乌暗形，失眠、耳压低、血压升高，咱的天宝功能丸会当改善咱的血压的变化，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高梦歹困歹落眠，耳康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了。迄、那个高尿啊，放无尿，天宝养龙丸。你到只要你那是迄、那个吼啊，放尿放袂顺失的这個。天宝养龙丸，你家要转来吃，放了捏袂掉，搞了要放放无放紧紧的。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一边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睁、目睭蒙、目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生着光的老目油啊，目睭会涩会疼，目睭屎可能流流啊，啊足惊光，哦，咱的天宝清一边无完呐。目睭若看伤光啊，目睭会疼，会艰苦无爽快。食天宝清怡明目丸，要甲咱目睭顾用，要甲眼底顾好。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丽金配啊，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咧爱困。天宝丽金配，也是我后夜交一个应酬啊，啊暗时晚困的天宝丽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的。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届敢买2K啊，完成你3500。2525空空，当然要定位我关系空了先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那要我们给咱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2525500，当然要定位。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声卡。安排歌曲，讲完这无人爱，无人爱就歌曲，这是咱的金地仔啊！叫咱公司加天宝果脑丸、天宝好正丸、天宝养心丸、天宝啊，这个芬兰白药。甲咱交代点播要听一首无人爱，要我们加加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感谢，谢谢。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一个独堂对25岁的一个查囡仔，你未到徛家的所在讨钱讨无，竟然拿个这个查囡仔泼死个监放卫小处，看到没有？另外这款呢，这款的卡小，这款的独堂，那不是给未遂人的所在呢嘛？啊！你来看这款的毒虫，你教我大人去处理。台死两个，无算台死上侪人判无期，台死两个人判死刑，这个食毒哦，啊！去搞一个好人不是哦，你来看到尾啊，这个嘛是同款，无可能甲判死刑，因为啥呢？因为伊讲伊食毒，他个判呀。你看，伊要甲你太好死吼，拢唔免考虑讲你有啥物啥物啥物啥物啥物，啊！结果你要甲伊判一个死刑，哦，三宝六忍遐法官想尽办法，要互伊闪过，要互伊闪过死刑。你来看嘛，伊要扑死一个人啊，拢无考虑啊，要安怎样落去就死啊，就会死啦。结果，这个害死人的这个。得啊，考虑伊个精神状况啦，考虑看有改善规程个机会无啦，考虑讲伊啊，伊个当时太冷个时阵啊，伊个精神呢是到底是好啊歹啦，啊伊安那样啦，啊有教化个可能无？当时啊，病人讲了这，我拢一直足想要扯出来迄种要叫出来迄个感觉，但是你看我倒伊，这是你台湾个法律啦。台湾的法律就是安尼，我就讲今仔日那是我咧做台湾的总统，我就只要我咧拢全部拢修改啊，就只要你那是害死人，不管你什么状况，我就是甲你判死刑啦，拢免考虑啊，为死刑。啊，咱这个社会较袂遐尼那复杂，遐尼那乱啦。一个人要我们扑死，一刀甲你剁了，你就死啊。这人毒死人的，这要我们判罪。得一个三审定谳，最高法院杀来杀去，杀来杀去，杀来杀去。迄罪证明确啊，伊嘛是要搁伫迄个所在底下考虑啦，底下安那样啦。这个桃园八德区36岁姓林的，对一个查囡仔，等于因徛家的所在，睡厝徛的所在，结果甲这个查囡仔讨钱，这个查囡仔讲我无钱啊，单甲这个查囡仔扑死。不死了都放回小厝。那么这个查囡仔因老母住伫桃园，听到这个查囡仔恐不死，赶紧关到病院，因查囡已经死啊。好个，我一个好个查囡来啊呢。要么就去个食毒，入去人兜，啊看到人，人一般歹徒看到人会惊伊毋是呢，伊共讨钱。不爱好伊咁扑落死，秘伫个楼顶水塔的边啊！你敢知影讲伊啊，杀死人了后秘伫楼顶的水塔，伊的手啊，也阁摕伊甲这个查囡仔抢来的现金呢，搁在手里，搁摕着迄个食毒的丧尸分段，安尼杀人罪23块板。像这个卡销，一到近啊，哦，到近，食毒切刀，今仔去人兜啊，啊去人兜偷摕物件，啊今仔又去人拍扑死人，手银钱的是甲这个组囡仔抢的嘛，你看嘛，安尼，一个好好的组囡仔互勇士，啊因老母目屎流哭到要死的，啊即去的。微微三者伤天害理，足可怜的。另外，那个讲到统一促进党啊，内底面的成员，这个叫做 K 兵啊，这个 K 兵啊，骑电动卡拉车，啊，伫永和落花夜市，爱甲囡仔饲了爸，囡仔无听到，居民团为着这个少年啊，甲争啊，佮佮配嘴烂，永和分局。 将了这个圣王的抓到，伊叫伤害恐吓的罪名，将伊来加以修啊禁言。你看，这个社会啊，看这外乱了，啊，现在应该是正敢起来呀，罪上轻嘛。哦，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
1: 哦，这困拢诶。诶、欸，迄、那个啊，食了迄效果袂歹啊！
2: 你全部讲了晚上性好咧食？
1: 过了晚，啊，都头家诶，听一遍啊！啊，听一遍哦，啊，咧困拢诶，迄个哦，啊，我食过了关啦，食了袂歹。
2: 啊，就上外久够差。
1: 食，我较早有咧，你咧讲食西药时啊吼，我来先食一啦。
2: 是。
1: 啊，我一方面食西药，一方面食恁咧
2: 过了晚，
1: 过了晚啦。啊！但是我食到都感觉佫你还有差，我食的就甲减着减着减到到尾食的都拢甲断掉啊！啊，断掉都拢食恁的安娘安这啦，哎，过老丸哦！
2: 是，
1: 阿多拢继续食恁的过老丸就对了，安尼啦。
2: 啊，即摆拢好
1: 啊！系啊，即摆舒适是袂听
2: 啊！哦，啊合理啊，都要
1: 食
2: 保
1: 养啊！啊，都要食保
2: 养的啊！哦，食保养啊！啊，啊，佮食甚物？
1: 他个家庭呢，恁少爷嘛，家
2: 伙
1: 呢，
2: 系啊，
1: 阿家个迄个鸡，迄个鲮鱼哦，迄个
2: 白酒，
1: 系啊，白酒迄块，迄个白酒打到四五罐去啊。
2: 啊，伊白酒什么镜头来吃？
1: 啊，白酒我都有手术嘛，啊，手术用
2: 诶，无来讲呢，
1: 对啦，啊，无哦，啊，安尼老白油啊，
2: 嗯，
1: 系啊，安尼啊。
2: 啊，结果我顾客有差。
1: 我家。吃到第四罐，
2: 嗯，
1: 第四罐过来哦，来就较好吃啊，那就啊第五罐买就无一羹吃啊，买就吃大
2: 下。你好个都不出来啊，好个好啊出来啊，劲头好呀。
1: 哎，啊就吃较少啊，
2: 保养啊吼。
1: 啊，今麦春咧吃解毒丸啦。
2: 哦，全部你解毒丸哦。
1: 哎呀，我爽好。
2: 只要你今麦打吃第二罐哦，伊毒素咧排拢会较好上，较好摇掉啦。
1: 好安尼哦，
2: 有。哎，你反应冇紧啦，读书好拜好你个啦。
1: 我想问一下，
2: 有读书拜好你个啦，
1: 我来
2: 个，
1: 我来继续下去啊。
2: 哎呀，
0: 就我呢，天宝清与明目丸，啊个天宝过脑丸，啊个天宝五年解毒丸，吃了效果拢真好。这款天宝清与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咱个目睭症。咱人目睭的眼底呐受损吼，看物件都会袂清楚，啊雾煞煞，啊目睭模糊、酸涩、点点擦擦、牙牙杂杂，啊足够惊光。一看到光哦，目睭起红，啊目睭会酸会涩，啊足够流目油。啊，即目睭吼会酸会涩，啊咧目睭塞过，啊咱咧目睭咧高贵个安尼对。咱的天宝清与明目丸，这款是专门来治疗目睭症的。眼底甲高咧看物件较会清楚。天宝清与明目丸内底面又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决明等，这些珍贵的药材专门来治疗目睭症的。咱若目睭看袂清、看袂明，是咧检体，食天宝清与明目丸。啊，若天宝用用完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啊，迄、那个交流啊，会闪流，砍一个卡扫，拍一个卡球，光较重的物件流了闪出来，啊，捏流捏袂掉。咱的天宝用用完，你甲买转来吃。好多你那是放流袂顺时的，袂大步袂大讲的，要来甲咱药剂型膀胱过好用。咱的天宝用用完，你甲买转来吃。天宝过脑丸，咱的呐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动动的，靠靠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歹，血压悬，血压未稳定啊。天气变化，情绪起落未定，引起着血压的增加，甲灌即款天宝过脑丸来，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女性朋友过来吹着风啊，引起头风。头壳疼，困未起，头壳晕，食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好症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颈筋络病。 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疼，手袂举悬，脚袂拗弯，脚头无力，徛咧徛袂在啊，屈屈袂落，爬爬袂起来，腰酸腰疼，规身躯酸疼了了，腰酸背疼，食天宝好正丸，过骨头过关节，脚头较无力咧，食天宝好正丸。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用着200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甲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啊帮助消化。我也刚刚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也做成果冻的形态，一届吃一条。啊，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去便所的速度，就会进天宝益生菌，一克啊30条，1800块啊。你啊，一届该买2克啊，阮省你3500。我这外口面无当买，你啊买来，你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啊，天宝养心丸呐，啊，心加大呀，心心袂惊，够紧张够当遐，足够着生惊。天宝养心丸。252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百卡，头前空六星卡，蒙林的一生。这个蒙林的一生就挂起咱的阿姐啊，来到着咱的德哥厝林的罗布的香经典闽南台药局。各位天宝好志愿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好朋友做来听这首蒙林的一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级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金皮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4: 免啊，古镜头啊啦。
3: 古镜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嘛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未增加哦。
4: 好啦，我明仔载来甲你妈来去做。
3: 10月1日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切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多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报告到咱的明仔载气象。这明仔载气象来甲讲到拜二，拜二天气啊。开始搁在烧热，咱的西半部的地区，西半部的地区就是台中以南，这边算西半部的地区啦。这个拜二的天气吼，好天到济分的天气。那么中央气象署预报拜二的环境偏大。各地拢总是好天到济分的天气，恒春半岛、甲五后南部山区、南山的雷、南山的阵雨，温度的部分呢，因为辐射冷却明显，透早起来会较凉凉一丝啦。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的气温是18到21度啦。今仔地区是23到25度，空旷的所在气温会更加低一丝。那这个高温是2到31度，今仔地区是32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会更加高一丝。早暝温差真大，尤其是西半部温差个愈大。迄低温23度，高温33度，迄拢超过10度以上了哈。离岛的天气好天侪分25至29度，金门好天侪分23到28度，马祖好天侪分23到26度。你跟老朋友做一个报告。听众朋友，你咧食药吼，那是食药粉呢？药粉呢，得爱加啉一刷哈。

过女士来到德哥厝林路路尾商场店民良台哦，叫过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咱这个李海英阿公，这个李海英阿公叫咱公司寄填报好证员大罐的两罐，填报轻易并无完两罐。我那交代要听妈，妈妈，我想你，咱来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过上届衰的富人人衰，安那讲呢？这个月星住伫阿姨遐，这个阿姨是替伊个小妹来照顾因囝呢。结果这个阿姨最后叫因月星甲杀死的。你也看人，你是有路无处，死无人去，我甲你收留起来。你来吃，要吃唔讨叹，吃饱用神神浓溜脸，卡袂当掉就要甲阿姨提钱，我也无欠你啊。结果这个阿姨甲我讲，你喝卡喝酒，六卡长寿，阿咪吃头咯。啊，你甲讲，你也袂使呢。去买一个龟鸡倒下来，甲因阿姨杀死。看伊心肝偌残忍，迄互你食，互你用，互你困，互你所在大，搁互你钱。讲人啊，甲精神无共款的所在是人，知影什么叫做感恩呢？会晓孝敬，会晓感恩，这个跟精神共款啊。伊即个大个家是人提供给伊大个呢，啊！你也看伊偌残忍，迄小狗残忍的残忍就对啦。竟然将着提供给伊大个所在，安尼该照顾人甲台死，代志是安尼啦吼。新增一个富人人，啊，叫害死，人发现了后报案。即卖警方一个接到报案了后，一个甲查，寻这个月星啊嫌疑上大。这个月星啊，我好做笨手的，伊有做李笨手了，哦。你讲哪叫警察抓到的时阵，警察甲问讲你啥个海心阿姨？伊甲警察讲，公关阿姨叫我袂使啉茶啦，滚水袂使啉啊，佮用肩胛头甲弄，我才会起膜拜去灶卡夜过几多啊个台，听了哦。重点是，伊要甲因阿姨提所费。因阿姨敢若顺煞嘴甲伊讲，你好卡好手，六卡长手，大不人大不精啊，爱去食头路。安尼，即起个扣分伫心肝内呢，伊当去超商买一支果子刀啊，藏伫身躯边。后面，好不是个，即个是个阿姨啊，即、这个。互伊扑死的死者，因大姐拜托因小妹来照顾这个月星，唔知道到底什么原因，该拜托因小妹照顾这个月星，我唔知道啦。到这个月星就带镰刀啦，安尼，小王八蛋嘞，吞鸡了对，无头路无头无路，食饱用神神，四界六流连哦，达工。这个阿姨得爱给她收费，得爱给她主播主播的效果，安尼，你看嘛，安尼吃吞吞物件，啊个借大滴阿姨刀，这种卡小实在啊，他们精神受伤啊，结果最后，因这个阿姨跟那个公主讲。你若是要带人家，你爱去吃头路；啊，若无爱，若要带叫人带人家，佮要弄榴莲吼，你爱搬去大别位，我才唔爱互你带。安尼袂爽呢，安尼袂爽。所以好朋友，救虫咬咬蛇啊，救人无功劳，救这种卡笑，实在足无路用的就对了。
我来看了这个新闻，我拢感觉有够悲哀的对了。为什么要所在会大呢？我来想无。另外来个讲到一个查甫人，因为拒绝接受到酒精浓度的测试，强罚金26万。这个你才会啦，又过来惊交通违规的罚单，包含食酒的，哦，食酒啊，桥都歹。强烈着，安尼按头至尾累积的交通罚单总共26万几。一开始因为无头无路弄溜人呐，所以伊无钱，通来交这个交通违规的罚单26万几。那么监理站通知来交钱，伊嘛无钱通交啊，最后。交予行政执行署去处理，行政执行署一开始甲查嘛无半项，弄溜人。啊，这个少年呢，最近去一间科技公司吃头路，薪水真稳定。啊，这个科技公司甲钱啊，汇入去这个少年的口袋，这件代志去予行政执行署查着。行政执行署当下落公文。去这个少年的因公司啊，跟因公司来对面的人讲，讲哦，跟头家讲啊，讲这个欠行政执行署26万几，需要为个薪水来对扣1/3来行这个钱啊。公文落两张，一张给这21岁少年，一张给因公司，公司个叫来问啊，伊个公司讲较早吼，啊，我都无头路啊。啊，进前较早袂晓想啊，啊，酒后桥倒摆去互掠着，掠着两届啊，啊，佫无驾照，安尼啊，啊，所以罚金毋只累积到26万几啊。公司甲问讲啊，呢，即摆行政执行署，我要甲你扣三分之一个薪水，安尼，你感觉呐？即、這个少年人甲公司讲，互扣袂要紧啊，因为我较早我毋是无爱落，我是无钱人落。哎呀，既然要甲扣三分之一的薪水，安尼就回扣。公司讲安尼好，我就要甲恢复啊，我就要甲恢复公文啊，讲安尼好哦。我讲甲你扣三分之一的薪水起来，来行迄个行政执行署，这个少年也有答应。这个少年呢，因为伊少年啊，又要面对着这个法律的罚金啊。那么行政执行署认为讲啊，这个少年甲既然愿意面对，嘛无要甲逼，就是互伊安尼一个月拿三分之一。比如说我一个月薪水两3万，我就扣1万起来。到目前为止，这个少年已经拿行政执行署拿82000块啊。啊，这个少年呢，嘛安尼乖乖的啦，啊，因公司嘛配合了真好，啊，因公司交流了也真稳定。所以这件代志，都啊照行政执行署跟因公司以及着这个少年的三甲，啊，大家人讲好势，都啊决定了。要怎样处理，或者少年来面对着伊过去家己做唔到的代志啊？26万几，分期付款，迄若要一个月立一万，安尼聊立起来26个月呢？顶下立2冬外，但行政执行署安尼立伊嘛当聊分期嘛，那袂听哦。另外那个讲到宜兰县啊，大溪玉石路。即、这个大溪玉石路发生着一阵旅行车甲轿车相撞的事件，造成着3个人受伤啊。两台车对撞，一台车顶悬有2个人，一台车顶悬一个家己开，安尼。啊，一开始有人报案的时阵，讲敢若亲像车顶还佫有吊人伫咧啦。哦，啊，大家就足紧张啊，惊讲撞着甚物危险啊。结果警方来到现场，派即个救护车到，一个甲看，啊，着受伤，3个拢受伤啊，拢无吊伫车内啊。赶紧，等我将这3个人来个送去病院治疗了。车的原因，我弄一个真吃力咯，弄一个真吃力。啊，车的原因呢，即卖正在有着警方咧调查事故发生的原因呢。另外，那个讲到北美居然伫东山，这个东山发生着一间铁厝的仓库火烧。那么，东山这间铁厝今仔日下晡3:56的时阵火烧。乡邻员到现场，布水线，啥物硬木硬砖，将着这火甲拍花，无人无人员的受伤啊，哦，无人员的伤亡。
起火原因正在由着消防员的那个调查当中。另外那个讲到帮助诈骗集团要来乌吃乌，这个啊，女警，这个女警较早外川的呢，外四川的，我笑到干呢，嗯，啊，即卖叫我们判宅当我，伫迄个所在头壳摸来烧，较早呢气压呀，即卖都唔敢气压，较早咧做警察的时阵外川的呢，笑到干呢，开只宾利的去上班，比较宾利的是男朋友的车。还有因男朋友兄弟人啊，专门咧做卖的对啦，专门做骗的啦，骗门的啦，所以趁钱嘛，爱着塞因男朋友的宾利的去迄个上班，啊，规个警察局内底的人看到伊开只宾利的来拢害头，啊，这个昨天在里面捡角呀，因为这个警察局内底的人知影讲这个查囡仔因兜无迄个行情，然后开这种车嘛。啊！你即卖哦，有迄个行情，人开种车，除非伊头路做足大啦。啊，若无就是种哦，打千货，惊骗的啦，惊骗门的啦。哦，啊！伊心里想讲，今仔日即个查囡仔，伊熟悉的对象，那是好野人的第二代，应该因四大人袂用这种宾利的车回开啊。所以警察因内底面的同事开始，就伫咧所在咧，甲这个查囡仔算命，讲这个查囡仔应该离开，要互人死头路无远啊！结果果不其然，这个查囡仔这苦一酸酸啊，这个酸啊，伊利用着警政系统，警察咧用的系统。入去内底共查个人资料啦，为什么要查个主？查个主的原因就是要共乌吃乌啦，因为因男朋友啊是诈骗集团内底高层，啊伊即摆暗算讲要甲人串通，将着诈骗集团所骗来的钱1000万，甲伊借起来，哦，那么即摆哪来找？苦印刷印到底呢？啊，印到底呢？印到底呢？本身就是咧做骗的嘛，啊，有咱兄弟人嘛，甲印到底呢讲，我有一条1000万的啊，想要甲阮这个团内底面甲拗起来啊！你有法度人甲做隔壁咯，当做我这条1000万的已经叫警察扣下去呗，有没有？这个酸啊！伊竟然甲对方讲吼，安尼啦，即条1000万嘞吼，阮替你处理无要紧啦，但是我要爱7成啦，1000万内底我要爱700万啦。结果即个来拜托伊个即个啊，听着讲哈，我暗算讲要打包一个红包互你，你甲我讲你1000万要爱700万，即个来拜托伊即个吼，单甲讲安尼免啦。安尼免处理啊，吼、哦！啊，这个酸啊，因男朋友胖啊，伊和因斗阵呢，因这斗阵的朋友讲想要把这条钱啊欠起来啊，讲叫这个酸啊去查迄个警察的系统来对面，啊做隔壁录，要求啊，这个酸啊改做隔壁录。做做了，骗讲哦，这条1000万呢，已经叫警察扣呀。我们包一个三十万的红包，好，这个酸啊，酸啊，讲你在讲啥？我替你做隔壁录，这做拢我在担呢，你包30万的红包给我，一声嘛随个拍枪，他讲哦，买，就是我分700，你收300，啊那无，啥物都免讲啊。那么买手啊。伊来拜托伊，即个叫做龙啊，即龙啊讲吼，安尼我超袂好势，我来找别人好啊。哦，尾后去找别人无，唔知啦。反正这件代志就是未清楚啦，无清楚。虽然有讲，但是无清楚。那么伊讲查，即个算啊讲查电脑内底警察的资料，
佮兼讲讲要爱要求700万的这个部分呢，向了掉了，叫法官改判11年的徒刑了。会当一科罚金的部分是1等，未当一科罚金的部分是11等呢。那么因到底呢，这个男朋友过期旁啊，过期还呢，向判2年4个月。啊，来拜托的这个孙啊，要来做隔壁楼的这个。啊，这个啊，拜托孙啊来做隔壁的这个量啊，给我们判1年6个月啊，这卖上诉，12月25啊，12月15要宣判啊，这阵的案件要宣判啊，这个查某的这卖目前给我们记两记大哥免职，已经提起行政诉讼啊，我咧个看是上未过啊，因为讲偷查迄个警察的系统啊，这个是一定做未过啊，哦。2525000，带来麦电话，我关起酷乐声卡来个安排收那歌曲。来，好朋友，那边有文杰加产品的吼，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哎呀，陈女士，哎呀，陈女士来到着咱哎呀，相对无情，三加单桂林同学叫我要填报，过那万大关的交代要听，心肝差一刀。

0: 来，公哥，
1: 做你诶，三元啊，甲你买药啊，买足多了，得加三元哦。
2: 没有，
1: 哦，啊，你买啥？
2: 我拢食你三四样药啊，你着。
1: 啊，食啥？
2: 食好，食好，
1: 食什么？食啊，食好。
2: 高粱丸呐，
1: 食高粱丸哦。
2: 啊，高粱龙丸。
1: 高粱龙丸。
2: 啊，花生丸。
1: 啊，花生丸。
2: 哎，
1: 好。啊，你高粱丸你食安怎？
2: 食头壳止疼啦，
1: 哦，头壳疼，
2: 食了真好，
1: 头壳疼，食了真好哦，哦，啊，
2: 过来，我真正真正会使许讲，都我拢是多人食了，
1: 安尼哦，多
2: 人解决，
1: 哦，啊，你过哪完食头壳疼，养两完呢，
2: 养两样都够啦，
1: 哦，食够够，你话好正完呢，
2: 啊，好正完都老人食骨头酸疼啦，
1: 安尼哦，啊，你
2: 贵少。
3: 没得管小孩子呀、
4: hey.
3: 哦，姐姐就开始就哭了啦，开始就哭啦。
4: 头壳盖，哎，姐姐头壳盖定金。
3: 哎，大家那要管都，会使管进，大家买。
4: 够难玩啦吼。
3: 哎、哦，阿、刚我食那个，叫做咱叫天补养乐丸。
4: 哎、hey. ，
3: 天补养乐丸，我呢去检查。

0: AM 一零七一。
1: 嘿嘿，啊，那你以后就食到真好啊。
2: 嘿，啊，我拢食这最好啦，啊，大家啦，就食啦。
1: 对啦。
2: 啊，我呢，这路上就。
3: 这个阿妈，你个听咧讲话咧，知影讲这故意人讲话介实在啦，伊无咧乌白转诶。伊哩甲咱讲哦，鼓励咱得爱食啦，身体得爱顾啦。万贯诶家财，不如一个健康诶身体。看你钱存偌济啦，时间到，自然就会拖呀。啊，你若无健康勇健啦，哦。倒底下串啦，存较侪钱嘛无路用。所以咱只好朋友老顾客，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迄、那个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头壳会疼，头壳会戆，头壳会乌暗晕，失眠耳啊机血压欠悬，填补过脑丸呐，会当改善着咱的血压的变化。啊，这个阿妈伊是歹困，暗时啊困未起。操劳过多，心神过劳，暗时困未去，失眠交梦，歹困歹落眠，耳光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咱的天宝果脑啊！哎，用脑过多啊！哦，心神操劳，困眠不足，透早困醒，头壳戆恰恰，头壳疼，精神歹，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食咱这款天宝果脑丸就好啊！胡林南，比如我来吹点风啊！啊，头风困未起，头壳疼，头壳戆，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天宝养龙丸，你得那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天宝养龙丸你该买回来吃。哦，咱那足够交流的现象，买天宝养龙丸回来吃，足赞足好用的。心气不足，下元虚弱，天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男士朋友呢，上四十岁以上啊，捏尿拢捏卡袂掉啦，啊，足够搞尿。要放放无放，紧紧放尿拢放一波久诶，放尿袂顺诶，天宝养龙丸你甲赶倒来吃。女性朋友熬闪尿诶，赶较重诶物件尿都闪出来，天宝养龙丸，甲咱诶腰子神够用，放尿自然都会顺失。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结。天宝清热明目丸，伊用足好的汗药来做这款天宝清热明目丸。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瓜明来做主剂。所以吼、哦，因这全部拢有明目的作用啊！我讲的这些药材啦，拢有明目的作用。哦，你若目睭雾，看袂清，看袂明啊！啊，迄、那个目睭未爽快，目睭会酸涩，足够惊光。啊，目睭啊，不时在咧流目油，目睭退化，是咧点退，头晕目暗。天宝清热明目丸，即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结。哦，咱的目睭会咧点点擦擦、压压、眨眨，惊光的流目油，醒着风的流目油，目睭会涩袂疼，目睭晒个咧流流。天宝清热明目丸。啊，那是咱呢，一罐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脚头无力、走路啊啊脚头会酸痛。哦，咱的天宝好正丸，你个买转来吃。迄天宝好正丸啊，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嘞。迄脚哈，阿无力徛袂在啊，屈屈袂到爬爬袂起来，天宝好正丸，天宝养心丸，人若做到倒生惊，阿小我画一个惊到的这天宝养心丸，心神袂安宁袂定静，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你听怪时间，要问价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敲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麦电话，外观区空六星卡。安排首歌曲，这明天会更好。江太太，江太太在海淀路花果饭店隔壁新闻邮局，来告别咱的天宝养龙丸。江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听一首《明天 会更好。听过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00，再来买电话，外观区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感受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这个新北市的警察局，补364名新进的警力，对这届吼，迄、那个警察大学。警察大学毕业十六个啦，啊，警察专科学校毕业313个，啊，个有迄个情报的内底有通调的人员呐，哦，通调人员是三十五名，就讲为别个所在调来新北市的35个，哦，调统一调派，啊，中央警察大学毕业的有16个。啊，迄、那个警察学校毕业的有313个，全部同一时间拢报到新北市。你们新北市有偌济人口？404万。台南市无新北市的一半人口呢？无一半，咱190几嘛，哈、哦，404万的人口。安尼较补一个364名的警察啦，看这边有够用了。喂，你好，哎呦，来，咱这个好朋友若要敲电话来，加讲两声，卖讲个一声，我要接起来就无声哦。安尼我无法度通接袂赴啦哈。麻烦你敲来无嘛，讲两三声，讲一声我接袂离哈。这个新北市补充364名新的警察，当然啦、啊，遐个拖一阵啊，无啊多人向紧吼，爱拖一阵啊。25500，打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喂，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文杰。
1: 你也讲文杰呀？
0: 嘿，对，我文杰对。
1: 我就是靠手机啊，靠袂到。你真的没听，我想问大姐话在讲，我
0: 就是。有，你别紧，嘿，你讲。
1: 你刚是迄个好听话，刚是吹。
0: 无啦，油啊做油啊，靠！你分什么吹个菜咧？油啊，靠！你分吹个菜。你敢你甲医生，你甲个医生，甲医生问讲，医生你个油啊当时是吹啊菜，伊要甲你讲。
1: 油
0: 啊，靠！你分吹菜咧？哦，你甲条件咧？
1: 我是讲唔捌惊
0: 哦，迄药啊无咧分什么草的甲菜的啦，药啊就是药啊。
1: 我就是讲我手机啊在讲啊嘛，啊他在有动啊，啊你的垃圾哦，那个垃圾。
0: 无啦，你垃圾声甲电话声，你落爱差八秒的啦。
1: 啊，我甲关起来。
0: 哟，你安尼对啦，你安尼有智慧啦，你是聪明智慧的人。
1: 哎呀，我有什么话关我？唔是。
0: 啊，这样我跟你讲哦，药啊无咧分草的甲菜的啦，药啊就是药啊，无咧分啊。
1: 我
0: 最近
1: 我在听
0: 哦，
1: 最近我在听，我就讲，我买了什么呀？我唔过我只咸水呢，刚好在寄。
0: 有啦，咸水甲你寄，冇紧啊。咸水有啥物问题？寄好啊。
1: 有在寄呢。
0: 有啦，咸水有在寄，有啦。有。
1: 我只迄个。
0: 等下，你忙念住址哦。等下，我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嗯。来嘞，嘿。嘿，无，来，你念住址得，你念住址得，你看咸水区倒位安尼得。等念较慢的啦，台南市咸水区啊来嘞，什么字啊？二条，我唔捌听过呢，200号。好，别紧。啊，迄、那个，你要买啥？你要买啥？你要买什么药啊？嘿，大罐的吼。啊，你有做什么名？无啊，你甲讲什么名？你有做什么名？无啊，你无讲名，我咩甲你寄啊？你无讲名，我咩甲你寄啊？你姓啥？你甲讲你姓啥？姓啥？好、哦、啊，我写陈女士好啊，你人惊人知影你号做啥物名？哦，我写陈女士啦，哈、啊，哈、啊， 马进啊，我讲阿姐啊，迄乌鸟咧行，乌鸟咧行啦。诶、欸，奥利啦，奥利高，哈、哦，嘿，嘿，三千五交互迄个乌鸟得，哈、哦，三千五啊，三千五，三千五啦、啊，嘿，三千五，迄一届食八粒，照三顿康巴，一届食八粒，照三顿康巴，嘿啊，康巴食哈，哈、哦。对啦，照三顿，阿未食饭进前食，照三顿，阿未食饭进前食哈，哈、哦，哦，一天食三摆就对，哈、哦，哟哟，一个食八粒哈，哈、
1: 哦，哦，
0: 哟哟哟哟，
1: 啊三千五呢，
0: 哟，对对对对对，
1: 啊你时间嘞，时间来行无时间，
0: 啊无你要再洗下买布，
1: 才一点呢，才一点，
0: 无法度人一点呢，你得爱甲讲看是要再洗啊，还是要补安呢？
1: 还
0: 没到，不是啊！你一乌鸟你送的，看咧是你要爱早时啊到，还是要下晡到安尼？你该当安尼尔，伊袂当甲你择时间拄啊好到啦。伊袂当拄啊你个时间到，你着看要早时啊到，还是要下晡到安尼？
1: 啊未
0: 会再时啊好。好，
1: 早时啊到啦吼。
0: 好，后日啦吼。有后日到哈。
1: 好，谢谢，
0: 多谢，谢谢哈。
1: 钱
0: 交伊就
1: 对
0: 了。对，三千五哈，吼，谢谢，谢谢，
1: 对。
0: 诶、欸，听众朋友吼、哦，你放心啦，你的名我无甲你报出去啦，外口面嘛听无到啦。哦，你当时你打电话来，我名声我拢甲你叫落来。哦，啊，你若无爱互人知影名，我就甲你写单律师安尼。我、哦啊、照你讲，乌鸟是无爱放安尼啦，一定爱报名啦。你无报名，那咩啦？那咩啊？甲你寄去领导互你。哦，现在来甲讲到，哇，这时间够，我当佮讲落去啊，吼、哦。25250，带来麦电话外关区控六新家广告。
2: 是啊，我食条食两罐我呀。
3: 你填补有点完整两罐我。
2: 哎，
3: 啊，即个放药。
2: 大补个清。
3: 大补个清哦。
2: 他是啥？未放些补个未。
3: 哎呀，你即个放药几撮好放的啊？
2: 哎，
3: 食食。啊，你原地去手术两届哦。
2: 我一届尔，
3: 我一届尔，对啦。
2: 我手上久啊。
3: 哦，跌破山啦。几
2: 年啊？
3: 哦，安尼、嗯，啊，这个阿弟有盈利，有好盈利，有甲我倒收补补。
2: 我阿姐无诶，我啊，这我是跌破山，这个问题哦、喔，实在是真侪人，你知无？
3: 啊，迄年纪也有拢嘛，几减诶。
2: 太济，我咧讲，我种，反正我自从这是做贵诶啊，你。
3: 安尼哦。
2: 我讲你甲青蛙话食，放着做大补啊，个
3: 清哦，迄个清嘛点啊？
2: 未先食饭，未
3: 啦，对，未
2: 食饭，
3: 对哦，
2: 吼，开始未来，
3: 轮开调啦，对哦，
2: 吼，咁我一只只人真话好，你知无？
3: 吼，开始
2: 个未歹啦。
3: 啊，你几岁啊咧？
2: 我，你睇下我只鬼岁，你咁知哦？我一个少年话，你知啊啦？
3: 少年话啊？
2: 嗯，
3: 啊，少年几岁我嘛唔知咧。
2: 七十岁阿未死咯。
4: 旧药，
5: 旧药一百三斤个啊？
4: 好啊，你哦，啊，食了好无？
5: 食了好，好
4: 啊，食了好哦。我安尼真好。
5: 啊，我即马直接食两盖啦。
4: 啊。
5: 买拢食三盖。
4: 哦，啊，你原地拢足够药，啊，即马食了好药吼。哦，
5: 填补。
4: 填补养两丸吼。哦，安尼真好。啊，你食几罐啊？
5: 食三罐啊。
4: 食三罐哦。哦，安尼真好。你今年几岁上？
5: 我八十六啊。
4: 八十六哦，哈哈，你哦。好啦，你即
5: 嘿。即马关东迄人做一只去啊。
4: 诶，迄无要紧，迄无要紧。
5: 做
4: 食无要紧，做食无要紧哈。
5: 我
4: 一顿晚食九粒。哈。
5: 我
4: 一顿晚食
5: 九粒。
4: 食九粒无？
5: 无
4: 要紧呐。哈，啊你少
5: 药，
4: 啊
5: 你少药食了好无？少药好啊。
4: 全部
5: 恁收算。嗯。
4: 哦。
5: 这一罐啊，我家己个车啊，个什么老司机，公文关一关。
4: 哦，家己是公文关。哦，啊你少食了好吼。
5: 嗯。
4: 哦。
5: 我只家食一罐啊，我这个关我做个车啊。
4: 去家己这样
5: 看
0: 就行，
5: 我
0: 较
5: 不
0: 出
5: 力。
4: 好
0: 安尼哦。像阮呢，填补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放尿未顺，食填补养龙丸。哎呐，填补养龙丸会当专门咧甲咱顾腰肌神膀胱啦。听众朋友啊，咱若是放尿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要放放无按放紧紧，啊紧放放的一束啦， 啊，放了拢放诶一波久诶，买天宝养龙丸倒来吃。天宝养龙丸会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肾气不足，下元气力膀胱较无力，放了就放较无。啊，天宝养龙丸也当甲咱顾咱诶腰椎、心膀胱甲伊顾用，放了就会足顺势啊。如果咱放了的顺序的大杠吃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热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我目睭退化，目睭一直流目油啊，头晕目暗，啊，惊光线，目睭会酸会涩，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咱的天宝清热明目丸专门甲咱顾眼底。惊光的流目油，清着风的流目油，啊，目睭会涩会疼，目睭晒个咧流流。要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卫生护理部是药师间许可，有清医能力的药客顶面的天宝清医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加悬、脚袂阿弯呢，站站袂在，屈屈袂落，背背袂起来，骨头足够酸抽痛。咱的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过筋络、过筋骨、过骨头、过关节、脚头较无力的，走路袂舒适的，天宝好正丸，按照古早法的炼制，泡姜汁、制醋、炒黄土，步步拢按古早法的炼制，药效加足有力。要治好着你的酸痛症、筋络病，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过哪丸呢？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节按动动硬壳壳，血压悬，血压袂稳定。天气的变化，情绪起落未定，种种的因素会增加血压。咱的天宝固脑丸，甲咱安神定魄、好困、降血压。头壳痛，女性朋友月来吹着风，引起的头风、头壳痛、头壳晕，啊，困未起，吃咱这款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你该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嘴大，阿拉灌得咧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扫净的朋友，天宝定扫站这款专门治扫，冷扫的扫，寒痰扫，囡仔零黑白的扫，老人酷酷扫，食粉粉扫，食冰冰扫，感冒感冒扫，天宝定扫站。来欣赏歌曲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怪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0，再来买电话外关区06声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不愿为情康舒暖》。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是为不如意，你就因为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了，收听有着望你虔诚的哈曼囡仔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好康的过来啊，我、啊、这是每一年这个时阵才有才有收成的物件。
1: 啊，这是上青的啦、啊。
0: 对，
1: 上青上好。
0: 啊，一年才收上好就是这边的。
1: 对。哦，多这个季节啦。
0: 正白咯，以后收的。哦，正白咯，以后收的。好、哦、来，啊，今仔日好康的，而且恁爱注意听后下啊，全国我所在啦。哦，因为我阿洪伯跟你讲过，我唔是，我较早唔是咧做电台。哦。你阿未做进前，到我即卖做正十年来，你只要是电台听到这项产品，就是干那义务呀。啊，正高发连接，好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爱爸啊，我常常来到你讲，因为我来讲，我敢为着要推出这档啊，去自热天就去遐去过来做啊。阿边呐，拜托伊做，因为伊无爱做啊，真正是无爱做啊。哎、啊，有人去讲，哎，读出来拢讲不爱做，我讲迄是硬甲拜托，无人伊早就退休啊，真正无啥咧做啊。后来，所以今仔日你爱报案下来，阿峰今仔日啦，来甲恁讲一个啊，这报纸新闻啦吼，恁老你看就知啦吼。这个秋冬天啊，就是咱年会，咱啊年会较济人，头壳另外拍家的人就讲，诶，老人出诶失地的人啊，即阵啊爱较注意咧吼，因为你秋天即阵啊是毛病上介济。哦，伊讲秋天来啊，有当时啊，咱皮肤会较干燥，毒咱的体内一挂毒素拢会夹起来。哦，啊，过来就是会安怎会去影响到咱脑部的这个神经，人较会失智。哦，你爱注意哦嘿。啊，如果你有这个情形，你都爱开赶紧来顾你的这个啥脑部啊。哦，咱人啥物都唔惊，你就算讲我今仔去中风啊，坐咧轮椅顶头。我的兒子是誰，包括我的孫回來，我都知道他是什麼人。
1: 如果要吃好了，快來吃，都知道吃什麼好
0: 了。你錢放在地，你都知道。
1: 對。
0: 我們自己有辦法煮手定我們要愛的東西。如果有一天你失地了，你準備會咳咳腫、咳咳走了，你也是無效的。
1: 无好、
0: 哦，真正无好。
1: 人安尼，甲你拍，甲、哦、你虐待，你也是戆戆啊，爱接受啦，你无多反应
0: 啊。对，啊，所以讲咱人啊，世界上无尊严的病叫做老人痴呆啦。
1: 所以讲你这只头
0: 个
1: 爱
0: 顾
1: 清切，我控股你哈。
0: 来，啊，今仔日先甲咱只爸母啊报一项啊，因为这是我食了未歹，啊，真正。真正好的物件，但是这无，这是一个避风尔啦吼啊！恁听好详细，因为足济人来恁问啊，我趁今仔去拄啊这节目中间，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啊，你注意听。
1: 毕业
0: 在记者啊，嘿，来我来讲吼，如果你鼻啊过敏足严重，我来讲鼻啊过敏啦，我伫二三十年前捌去开一届刀，
1: 嗯，
0: 确实我咧食这個。好，卡叔，我咧食这啊！啊，恁听详细哦嘿！阿峰甲你讲，啊，你鼻鼻牙开臭咧，鼻牙过敏。如果到秋冬天了后，你作后过敏的啊，作后安那？
1: 较轻的啦。
0: 拍较轻的啊，作后如作后感冒的人，你一年食一届就好。
1: 哦，一届
0: 炖起遐物件做，你咩汤？

0: 甲遐玩就好啊，啊，唔是你家己啉啦，恁厝内面的人拢会使啉嘛。来，你注意听好嘿，安眠番啊一只，啊，你爱记了这只安眠番啊，袂使有娶某的哦。
1: 无啦，唔是
2: 娶
1: 某啦，
2: 娶
1: 只袂爱在世的就对啦，
0: 好啊，你爱去买在世的安眠番啊，哦一只，啊，你家看你要家己剁，哎，要我叫伊家己剁剁的，拢会使吼，你甲剁剁咧哈。你去买蜜橘哦嘿，蜜橘哈，听好蜜橘哦，唔是蜜橘哦嘿，蜜橘两两。
1: 你去中药店，
0: 中药店买，
1: 炒炒的，将这个去中药店。
0: 去听落来，当归三钱，哦啊，姜汁，姜汁即卖唔免一定去菜市啊啦，即卖敢那。敢那大卖场嘛，你卖吼？
1: 我唔知咧。
0: 哦，你若唔知，你去菜市啊买一斤，一罐多一斤嘛。
1: 对啊，人
0: 咧加，加迄个姜汁。
1: 煎的姜汁，迄种。
0: 对哦，你买一斤的姜汁回来吼，然后这鸭肉甲洗好清气了后，吼，啊，你这蜜橘啦、冬瓜拢甲放落，姜汁甲倒落，啊，加姜汁倒落，是不是淹袂过迄只鸭？无啊多半过啊，剩的你拢袂使加水哦。你用米酒把迄只鸭规个拢淹起来，拢
1: 淹，倒
0: 到
1: 边
0: 就对啦，倒到边迄只鸭，
1: 只鸭
0: 吧，吼，来，安尼你开始用火来甲炖，来甲控，控偌久？四点钟，食迄个汤倒下，诶，只要
1: 我，你要食唔食死你？
0: 肉要吃不吃是你看你要吃不吃都随在咱啦吼。
1: 一般你若讲用家属店，你爱去人你练鸡汤迄种，爱用迄种来练。啊无你就是爱倒落你的电锅，用电锅炖啊，因为你有的人无迄卡锅啊吧。
0: 这吼，
1: 你用电锅炖。
0: 讲
1: 啊，个唔免顾。
0: 对，都唔免顾。
1: 啊，但是你啦，爱炖卡电加电门边啊。
0: 这我
1: 安尼未
0: 介绍
1: 话，对
0: 无？
1: 你
0: 点
1: 的爱
0: 点
1: 发
0: 过火，爱点
1: 蘑
0: 菇，爱点蘑菇，爱点蘑菇，来。哦，较早我骑车去拆这拆的时阵啦，迄中医中药房甲我讲啦，生肖的啊，这类物件有在了食，边啊过敏，我嘛感觉奇怪，
1: 嘿，
0: 这
1: 也无啥。事实我个用法，阿公伊食，
0: 我家己食。
1: 印尼嘛有
0: 吃，我家己吃，搁阮印尼嘛拢有吃，
1: 边啊
0: 过面拢大拢有吃。
1: 但是，
0: 阮印尼干
1: 啦
0: 讲，
1: 因为
0: 是买
1: 啦，因为啦，
0: 你那差不多国小以上，你就会扫你妈啦。
1: 对啊，
0: 迄点解吼，只要十人份的蛋糕，只要一个满满的迄个
1: 糖，
0: 然后八分甜的迄个糖汁，啊，一工你就每一早下早时吼，哎暗时拢无要紧，你用一个碗吼。底个个骨个温热烧啊，啉落就好啊。
1: 看你要食偌济，用偌济出温热烧啦。
0: 我阿你讲，你个食一，你个啉哦，你会感觉讲你今年继续未感冒，阿嘛较未拍下潮，安尼知无吼？
1: 啊，所以有一个话，人客有疑问讲，哦，去招酒干嘛好用？
0: 没啦，
1: 用过来吼，
0: 一点白无得食啦，
1: 食个变汤啦，变迄个高汤尔啦，就好啉诶啦。
0: 好来，啊，所以你若有需要服务啊，你个卡咱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啊，这个你如果你节目进行的中间，你要找阿芳，
1: 找阿怀，
0: 你会记得哦，你甲卡咱这个播音室的电话25610空。空一三
1: 零四二六一零零一三，
0: 这是咱你那外关系吼，你会记头前爱加一个啊空数哦嘿，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这七龙啊所唱的吼，啊做午夜乱歌来。

0: 来，七龙啊唱的《五夜乱歌》，来，这个咱现场邀请到咱台湾的国宝啊，青草达人，咱的黄教授来伫现场吼。我跟你讲，这是阿洪正唱的，讲你即卖吼，那白鹭搞收倒来给我呢，给我托我心味呢。哦，因为我来讲，我已经浪足久无推出了。哦，阿姨讲，但是哦，干了即届呀，后届就无啊。因为伊真正实在是无啥，无爱做啊啦。但是我甲讲，你若无做吼，那以我所在啦，国内即卖有在了做照这个古法乐做是无啊啦，干那伊赢啦。哦，因为伊这自少年捌到即卖捌五六十年啊，无人对伊对啦。哦，我相信咱这爸母啊，阿峰这做十多年啊，你话这电台听五六十年啊，你去准甲对一台，只要讲到这项产品。都是拢是伊个手出来，吼、哦！所以啊，咱来欢迎到咱个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教授你好，
1: 嗨，阿峰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哦、今天空中界大哥大嫂吼，多吉小妹啊，大家平安哦，健康。
0: 哦，这真正好康诶，真阿、啊、我教授啊，
1: 嗨嗨，
0: 感谢你啦，多年来吼、哦，我啦。好家在有你甲咱有当时啊，你个讲无爱做，无爱做啊，无啊多啊，人客伊也要爱啊，总是袂使甲坑咧。
1: 我来甲你讲，真正年岁八十痛啊！你是要阁叫我做这個？
0: 啊，无啊多啊，这忝啦，咱讲实在啦。
1: 阿峰，旧年阁拜托我，今年讲无论安怎阁做一批啦。
0: 啦
1: 我讲财年会有啊吼，阿峰都有啊对我去，你记来抓我，我你看。无你那边阿妈做来做
0: 啊？我
1: 阿峰哦，做干那背嘞，个个只暗时忙啊，你就站袂掉。哦，
0: 站袂掉。
1: 迄无你忙大，无阿多困啦。
0: 无阿多，尤其迄哦，足畏水，迄内底跌啊内底，
1: 跌啊艰苦。对啦，迄啰你惊人啦！啊，你看我囡仔要甲团伙关来
0: 惊。那嘛无见。
1: 伊嘛唔学这嘛唔做啦。
0: 对。
1: 哦，啊，你讲迄啰，用迄啰机械。啊，当卖咧浓缩诶，咱做袂下啦，叫中国发债啦。
0: 对。
1: 哦，该浸溪仔水就浸溪仔水，哦，该漂落就漂落。
0: 对。
1: 哦，该晒日头啊，晒日头，对不？
0: 这爱来，爱
1: 叫出国发的经济啦。
0: 来，教授啊，
1: 系，
0: 咱先来讲这啦，吼，真济人迄工度咧交代，讲教授哪来啊？你敢问一个啦，吼，就是讲，因为咱即卖大拢知嘛，流感。是大家惊，而且即摆所有的只要带着的，不管流感啦、流行病、迄、那个流腺病毒啦、梅将军啦，包括新冠肺炎，拢针对咱的去嘛，对不？
1: 对啊。
0: 啊，有人是讲啊，我都有钓着，但是即摆就好啊。还是讲我即摆都要来预防。你以你的你遮济年的经验啦，吼。如果要预防流感、新冠肺炎针对去这部的，啥物是？甲咱报一下避孕的啦。
1: 哦，好哦。
0: 好来，
1: 啊，即卖即个时阵，你看十月、七月，大家嘛拢会惊讲就流感啦。
0: 过来就大月啊。
1: 对啊，阿翁啊，伫美国吼，伫即个开始，即个流感哦。
0: 嗯。
1: 吼，我讲真诶呢，迄一年冬啦，一年啊，平均甲美国死差不多70,000个啦。
0: 有哦。我听讲你美国，
1: 系啊，
0: 死亡都真
1: 高。流感嘿啊，哦，啊注意哦。所以目前来是讲要用流感啦，吼，迄个病毒未侵入到咱的体内，拄啊，干那啊未入去哦。我哋脑只啊一个平康只未入去咱的细胞。
0: 哎，
1: 来，我跟你讲，这三味上好用。
0: 好来，你讲来。
1: 啊，这啊
0: 注意来，交流，
1: 别来笑
0: 哦。
1: 这饿起来吼，一世人恁厝内都唔免烦恼啊。不管是啥咧，该啉咧，啉咧个只吼，你免讲讲着感冒片啊、湿片啦，啊，他那着尿着，他那咧看着小儿科啦，吼、哦，耳鼻喉科啦，即个较免走啊。真正无即摆，逐间阿红拢客满咧。
0: 对，我来讲，诊所都拢排，拢爱排队哦。
1: 对啦，真诶，即个时阵哦，即个时间拢头拢，大家拢着感冒啦、流感啦。我咧讲我来，也别爱笑
0: 哦。
1: 第一遍吼。我做蒲公英啦，蒲公英啦，
0: 蒲公英，
1: 下起来
0: 好来，
1: 这一摆吼，能量都够啊，能量啊，蒲公英哦，汗尿点啊，青草点那有蛋白啊，哦，第二味这可能大家捌听过啊，鱼腥草啊，
2: 臭啦，
1: 就这味我跟你讲吼， 比西药的抗生素较好用。哦、你一般定啦，医生开予你的抗生素吼，你的病毒先去发炎，无一定讲抗生素吃了吼，但所有的病毒拢会好，无一定。有时一直西药咧吃，你身躯的病毒无一定但拢管得到。
0: 对，
1: 但是这边。这比鱼腥草吼，你若身躯有发炎、有病毒的吼，有发炎的，这支鱼腥草吼是天然的消炎剂。
0: 对，消炎剂。
1: 真正。
0: 这咱的迄个中间纪念病有研究，阿嘛发表过。
1: 发表出来啊，嘿。哦，就公布了哟。
2: 你看咱迄个阿三拢运动，伊讲因大兄伊做中医的。
0: 咱那边那个
2: 鱼腥草嘛，种足侪，讲哦，这吼预防感冒嘛，足好。
1: 对，
2: 一只细胞嘛，讲足好
1: 个呀。对，正讲个，正讲。
2: 哎呀，
1: 过来来第三味啊，我是陈皮的。
0: 陈皮啦，
1: 陈皮就是
0: 干妈皮。
1: 干妈皮哈，灸吹灸解，这样这就这就，哎，这个反乌味你有看无？
2: 啊，
1: 足好食，口感足好，三两。
2: 三两。
1: 啊，大罐的矿泉水一罐吼。
2: 哦。
1: 买个兄。但是卖用压缩啦，用电锅啦，
0: 用电锅哦，
1: 较袂失水啦，较袂失水嘛，
0: 那个水较袂失你啦。
1: 对啊，你唔免当麦个锅，当麦个咸吼，啊水个倒一一后下落就会使啊。
0: 哎，只要安尼拄好大罐的矿泉水，只要一千至千二 CC 啦。
1: 对啦。
0: 啊，遐个当作茶来啉啦。
1: 那要啉凉个，你个冰冰心。
0: 哦，阿妈会使了，对
1: 啦。要啉温的，你个用温的来啉，拢会使看气候。哦，就热天个冰凉。啊，来看冷寒天，你个温烧的，
0: 哦，
1: 这个感冒啊，病毒吼，啊，唔免家己内心上来，会心急急，袂心急嘛，真的哦，
0: 安尼，即个爸母啊，你听有啊，
1: 哦，
0: 你若要预防流感、
1: 哦、
0: 新冠肺炎，
1: 对，
0: 哦，咱教授今仔甲你讲，这个鼻炎就是蒲公英两两，
1: 对，
0: 臭臭臭两两，
1: 对，
0: 丁皮三两，
1: 好，陈皮，
0: 啊，用之后。一千 CC 至千二 CC 的水用来电锅炖，
1: 啊，那要去烤啉的吼，可买南苏的乌糖也好，冰糖也好，哇，口感，
0: 乌糖拢会使，
1: 哎，去烤好食，
0: 都
1: 好用，啊，好用哦，即个你就未塞鼻，较未流鼻，啊，未感冒，脑未疼，喵喵，
0: 啊，
1: 都无你的份咯，
0: 对，
1: 哦，就好用啊，
0: 来，阿哥，
2: 公公应该是属于请咱那个
0: 人，小甜甜
2: 的，
1: 对啦，
0: 哦，
1: 是，
0: 来，阿哥，甲咱报一项啦，
1: 阿你
0: 教授啊，报一项要闹教，
1: 阿你话你讲阿公，
0: 哎，
1: 这笔算特殊的啦，
0: 特殊的，嘿，
1: 这真正救好伫台湾人咧，救好出去，
0: 好，
1: 啊，个试看卖咧啊，吼。你来变讲，这是正确，足侪迄个中医师有真正医好药，我报伊拢会报人一用哦。
0: 对，
1: 哦，你甲买了番薯叶啊？
0: 番薯叶，
1: 每一粒啊。
0: 嘿，
1: 哦，啊，苹果甲切半粒。
0: 嘿，
1: 哦，啊，那加切啦。
0: 加切
1: 啦，哦，加多加水来加切。甲配一笔特殊的红头啦！
0: 啊，什么特殊的？
1: 我等你公开下。
0: 好，我等你才要公开啦。
1: 你听嘞哦，
2: 你注意听，
1: 你注意听哦。
2: 等哈，
1: 这是救火作业哦。肝有蒸馏的，
0: 蒸馏的，包油的。
1: 对，你注意听哈。这个三点报一个黄先生哈，哎，这阿公你该看病历表，你看一下病历表。哦，伊有这个，有这个，哎。五公分一粒啦，五公分哦，伊甲照吼，甲扫描吼，有五公分啦。啊，食我咧甲煲番薯叶啊，苹果半粒，加切甲配一味哦，一味我等下
0: 讲你听啊，等
1: 下公开，真正有效的哦。食偌久呢？伊逐工食哦，自己一定袂使人逐工食。安尼食到我头甲尾三个月，迄个五公分的个照都无呀。
0: 哦，
1: 安尼换一个，再讲换一个，哦。
0: 哎，
1: 又一个台中这里有这林太太，这有两粒蒸馏，但是每一粒头都三公分左右。伊嘛是番薯叶加苹果哦，苹果半粒，番薯叶那6/7，加汁，安尼同我甲配一味哦，这味我来公开哈。
0: 好，
1: 安尼因为那假头都3个月，佮病一个检查，安尼迄两粒3公分的拢无去。
0: 哇，那你看不好用。所以讲人，人讲草啊，记会记
1: 多。这不是咧讲笑，番薯叶啊，捧个半咧无会记啊。
0: 啊，等下最后迄味，等下
1: 绝对公开，
0: 吼、哦，绝
1: 对有效诶。
0: 人讲蔬菜水果食会到，治病免三休啦。
1: 好、哦、啦，真正好用哈、啊，
0: 真正好用。
1: 等下我公开
0: 啊。好嘞。好啊，教授啊，
1: 哎，
0: 咱今仔日啦，这项产品，我真甲咱这的爸母啊讲的吼，你今仔日你拢爱听我详细，啊，我讲这个物件真正袂少白买一啦，你无内行的内做的吼，其实
1: 讲你讲，没得了，家父的你
0: 就害啊，还无好啦，哦，这真正、啊、我你讲，阿峰无你讲乌白讲话，因为这今仔日你老你听这个电台听五六十年以来。你的电台、电视台，包括中药房内底，你买到的几乎拢是黄教授亲手监制。
1: 中国发财哦，
0: 干那伊赢啦，干那伊赢啦。
1: 台湾干那我咧做呢，
0: 哎对啦，
1: 叫中国发财。哎，
0: 来啊，咱今仔教授啊，
1: 系
0: 你都有哪无爱做啊嘛吼？
1: 无
0: 啊，甲这个制作方法，留啊甲这爸母啊公开一下啦。
1: 我得买好会使哦。
0: 哎呀，要学的大家公开啊！大家
1: 大家拜托你啊，要学的人吼，我公开，互你救人。
2: 救人
1: 吼，互你来讲，事事有兴趣，要学，我会使公开直接，互你来学。啊不，阿翁严学啦，
0: 阿翁严学啦。好，我唔好，迄公司后帮阿定要辞班啊。
1: 都大家大家有人兴趣的吼，我甲留互人后壁，卖个公堂等正伊。
0: 哎，对。
1: 互你我甲组团毕竟。人为个在无爱传互人吼，我诶人袂按多啦，我会公开。我咧讲吼，你就绿豆吼，绿豆啊，啊中药我会写互恁吼，甲落个炒，中药差不多要甲十味啦，吼，啊绿豆啦，啊多两行当大鼎甲炒啦，炒个翻芳来吼。你顾着绿豆啊，绿豆才会使哦，
0: 绿豆啊才会
1: 使
0: 哦，
1: 绿豆才
0: 会使
1: 哦。我拢用三年啦，阿峰都含买有咧，即固定绿的
0: 就知影。
1: 都用三年，用六百、七百、八百，吼、哦，啊个晒日头晒到正礼拜，啊我来落空，就咧交叉中药，即正十米，你个入咧铁管内面，用白灰甲裹起来，火带佮扎起来，电咧布就掉啦。
0: 对、哦欸，
1: 我拢一摆晒。平头我二十公，我平够有法哩。你叫我平伤重，我也无多，我八十通
0: 的吼。
1: 我拢平头二十公，走进溪仔水。但是溪仔水了有流水的声，迄个水哇！
0: 你们泉水有你流的哦。
1: 哎呀，
0: 泉溪仔水有你流的。
1: 你唔能个什么死死窟啊水也无好呢。
0: 我浸多死窟水。
1: 哦，
2: 算活动的水。
1: 对，河水啦，水也流的啦。
0: 啊，袂憋开哦。
1: 吼，对。啊，但是哦。你浸爱浸偌久爱记嘞哦，七四十九天，
2: 哦，
1: 啊，但是有一点啊注意听哦，但是雷公单吹雷落去，迄间无算，迄间无算，迄个咧，人雷公吹雷空的哦，有时绿的哦，伊内面有红嘛，
0: 有红的，
1: 啪，都破伊啦，
2: 哦，
1: 绿的劈伊呢，绿豆红，
0: 都拢破伊啊。
2: 是啦，
1: 心肝干那智慧嘞，
2: 对
1: 啦，
2: 哎呀，别出那个是你的，
1: 都流出的迄个我的，我收成我的，
0: 迄个好呀啦，吼，剩的也有好呀，
1: 吼，啊，所以七十四十九斤我收成了后，等下个破开，啊，倒了感冒，
0: 感冒啦，那个皮啊啦，
1: 吼，好感冒大个，
0: 皮啊，
1: 那在阮做起来，阮老母拿咧生鱼啊，
0: 对啦，生鱼啊啦，
1: 弄个感冒，
0: 对啦，
1: 哎，一段可以触电。啊，是咱我大忌吼，拢你个拍，
0: 对，
1: 未使用砍锁用夯的，未使哦。
0: 砍锁未，迄款会变形，无作用啦。
1: 对，爱照日头落去拍，但是我有请人工，伫遐咧顾，惊唔到啦，混大忌，大忌爱看，那手机好就够啊，哦，就管手机来，无遐日头来又好暗，
0: 难钓。无好呀，无采遐红，
1: 就对唔就无好呀。哦，啊，着个当落水哦，哦，拢每一人啊，七七。四十九天就对了。
0: 反正你是晒日头，暗时
1: 照
0: 月当露水啊。
1: 对
0: 。哦，一定爱安尼停暑假是
1: 真正的。但是炒的时阵，该这样这样这错这错这久这久，所以豆红可以吃的时阵效果吃的那好啦。你该想啦，较早阿神西的时代啊。
0: 对。
1: 迄真正咧一种饼一种咧冤家相拍吼，吼，迄拢油大虾的呢。
0: 对。
1: 迄个油大是拢浸绿豆红呢。迄是是无你海的油袋是要送啥？迄是是冤家相拍，相拍拼砖头，那中毒还是受伤， 伊当啊油根吐开吼，嘴那薄薄
0: 嘞，
1: 我生嘴那当吞落呢。
0: 啊你，
1: 伊个止血、止疼、消炎、解毒啊。
0: 哦，
1: 哎、啊，真正老天兵的，唔是乌白讲的，恁较早只老辈就知啊。
0: 我跟你讲吼、哦，啊，老教授啊，
1: 系系，
0: 我咱讲实在，阮砖头啊，
1: 哦，
0: 阮遐拢去做事人，拢做个普农药。
1: 哦，
0: 大家啊，一般人内行的啊。拢买普龙药进前，拢食三四粒无？
1: 都唔知。
0: 啊，食食咧，即摆转来身躯洗好无？食赶紧搁食无？较早我来讲，阮遐无，我囡仔想，阮遐是无病院咧。
1: 哇！
0: 中毒是送去或送出去到外口，拢上万年咧。
1: 一穿卡啦，这边个车在车嘛无？
0: 我多啊！到尾啊，即阵啊来，人即摆大家拢知影。来先，要来抓龙药时，先甲预防咧。甚至阮边啊。我会记我遮吼，我台中遮一个厝边做爱啉烧酒吼，伊若要去啉吼，绿大王一边拢结几十粒的。
1: 哦，噶袂酒醉啦，
0: 唔捌看会酒醉。
1: 但是呐，有食薰的嘛足好，
0: 食薰的嘛足。
1: 哦，你要食薰的，绿大王的话，踢咧踢咧吼，都唔免解讲，以后这个肝甲气气不好出问题啦。
0: 对，
1: 伊会解毒嘛，百毒百解啊。
0: 百解。
1: 哦，阿王这讲这种正确的呢，属实呢。所以你看，看人讲会过西咧，袂过好尾溪啊，水头放倒，水尾收档呢。迄真正较早日头看外好用啦，
0: 其实
1: 啊，佮讲倒转来啦，阿红，较早阮做囡仔时代啊，较早也无啥物病院啊，啊，也去花街旅行，
0: 对，
1: 可以算一下吼，啊，若中毒吼，感染发炎淋病，哎，你嘛是用日头散散咧，啊，食安尼就好
0: 啊，就对啦，
1: 好呀，
0: 我即摆
1: 无也无。啊，无病啊，对不对？喏，哎，
0: 无法度。
1: 对啊，就先病啊，刚称欢迎呐，来外地，吼吼，讲来外地哦，大家人家咧卡来个耳朵，甲讲黄教授，你现在你做工程咧，我若无这日头咧，只哦，我这来外地哦，要人拢阮阿爸人朋友开刀，啊，开了无好势啊，回袂去哦，
0: 对，
1: 拢上大间大病院，拢伫遐住几个月呢，所以然后来外地的哦，你个食日头哦，来外地的。救伊！哦，啊！你也吃力头个人，即世人讲要生了话，对我咧看困难。
0: 困难啦、
1: 啊，
0: 困难。
1: 啊，佮大便袂便秘，袂闭结，迄位便所鼓励吼，十外分，一二十分啦、啊。啊，健房个底啊，叮，迄条你咧吃力头哦，伊即个改即个大肠会、大肠会啦。
0: 来，
1: 系啊。
0: 来，我哩只分享一个啦，吼，咱台北带哩家人吼，
1: 吼、
0: 哦，咱即个刘大姐，伊高血压无严重，你敢知？伊讲哦，医生甲讲哦，你爱作注意个。奇怪，
1: 伊讲，
0: 早暗拢爱食高血压药啊，迄算足严重个啊、哦。我尾啊，伊听咱个节目，我甲解说予听。我讲高血压，你以前配迄个药啊，含西药人一点钟食咱个
1: 绿豆红。
0: 啊，我阿你讲，伊讲哎，真正食两罐了后，去达工医院，伊即款人足注意啊，达工量血压足平稳个，100.5，100.5，
1: 安尼就足标准
0: 嘞。标准我讲哦，其实啊，高血压是西医你讲的啦，中医是无高血压这个名字。中医就讲啊，火啦，火气大，唔只火啊，咱人唔只降血压。啊，咱这啊，消毒咱北内火是上好的物件。
1: 三焦就降火，给你降落。
0: 真正要降火气，真正食这味就无唔对啊。你若火气降下落来，就卖讲咱刘大姐这个高血压命，包括你暗时歹困啦、搞眠
1: 梦啦，迄、
0: 啦，你甲食绝对拢会得到良好的改善。
1: 安魂点滴，
0: 哎，来，好、哦、来，啊，咱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东墙铁壁》。

0: 来，当场替壁，这是新闻亭所唱的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进广告哈，教授啊，
2: 嗨，
0: 你甲看吼，来，迄头家小姐电话已经接袂离啊啦。哦，啊，因为我跟你讲哦，大家若听到这支产品啊，哦，来，拢电话一落下，来，咱即摆电话空八空空的电话开放啊，来，恁啊买电话爱紧考来，教授啊，
2: 嗨，
0: 这绿豆红吼，哦，我你都知，我安尼我甲算算的，拄啊差不多是六月七八九十，哦，拄啊只要四五个月，才我咧等这支。等这个头底皮，啊，已经等四五个月啊！
2: 都一年多，这个白的入秋，
0: 对对，
2: 白咯，
0: 这个
2: 上好
0: 是上好的，
2: 会季节。
0: 哦，来，
2: 现在咧吃，这个时阵咧吃绿豆，加倍好用咧。
0: 对啦，来，教授啊，
2: 系，
0: 咱一罐内底是六十粒嘛？
2: 嘿，
0: 哦，即卖拍片啊，吼，无用几罐咧。嘿，来，
2: 我咧讲，
0: 六十粒，
2: 我咧讲，阿红啊，
0: 嘿，
2: 因为恁头脑人工，
0: 对。来，我讲哦，你拄啊讲讲这个肝包油的啦，肝肿瘤的啦，哦，啊，食这个苹果加番薯，晓得无？
2: 加汁
0: 啊，配
2: 啥？
0: 配物件？配啥？你怎么爱公开啊？
2: 哎呦，哦，我讲啊，吼，这是咧讲有效，唔是咧讲笑的哦。
0: 对，嘿，
2: 这大哥大嫂，你上次黄教授已经八十外岁啊，我咧讲话达古爱逼真，一句虚的未使讲哦。那个买药入买得
0: 掉，
2: 吼、哦！你给他配绿豆红，
0: 哦，
2: 是的哦。
0: 那重点你听啦，
2: 啊，唔免切粒，拢用早两粒得，
0: 哦，
2: 用早两粒得，你就真正好过有看呀，好过你家己心肝底，家己欢喜起来啦。会卡电话给阿峰，甲我说多些，真的啦，
0: 这真正有影，
2: 吼、哦，这救好足济人啊！你茫提起哦，我唔是含你咧讲笑的哦，真正有这路。这个病吼，我喊你讲，我的肿瘤的啊，你会记哦。碰过半了，甚至我来加只配我的头，一杯一中。
0: 哇，你知吼，
2: 真正没有你规身
1: 体。
0: 碰过半了，甚至要那是定
2: 的
0: 好。
2: 所以
0: 请来，
1: 哦，
0: 啊，甲加做只，迄个只来配绿豆红，再两粒两粒。哦，
2: 真正规身躯，该都脱胎换骨啦。
0: 对，
2: 来，我来讲。
0: 哎，
2: 绿豆红特殊什么好用？你敢知？
0: 你对。
2: 酒啦、白啦、药啦，食什么？食什么？食虾啊？食海产呐？恢复过敏嘞！你加了烧啊，都哦呀，尿呀尿！我跟你讲吼，人辛苦啦，酒无加药，无加白哦，恢复够痛苦的痛苦。酒无你个肯看会调未？遐个遐加掉你安尼，无加掉好会过敏会酒啊？
0: 我跟你讲，迄个哦，食西药拢食抗组织胺啦，迄食到尾愈来愈严重。
2: 食到尾都无效呢，
0: 无效啦，
2: 都要控油
0: 性。啊，我来讲，控油性，哪只哪当啊？
2: 对啊，
0: 对不？
2: 哦，
0: 你像咱刘大姐，家人刘大姐讲，伊本来高血压食两粒，食一粒啊，即摆下早时食一粒，暗时佫食一粒，佫控制袂好势啊。伊讲好加再有滋味呢。
2: 所以讲，亲切哦。
0: 伊讲黄教授真正是咧救世呢。
2: 这高血压袂救我足济人，高血压袂。
0: 古早流传的，咱老祖公的智慧啊，这也袂使乌白做一啦。
2: 啊，个放尿哦，我咧讲，有咧足险的无？
0: 哎，臭尿险，
2: 臭尿险咩啊？佫会气配啊？
0: 哎，
2: 你有诶，这时啊，放尿想查女孩子哦，他无咧看小便呐。
0: 对对。
2: 你查甫人来咧尿甲脏了哦，我破气配，
0: 气配
2: 啊，好大粒咩？啊，佫袂破啦。
0: 做伊啊嘛！
2: 伊啊徛他半点钟哦，伊啊配了消的。我甲你讲，啥物病你知无？油脂的网啊无好啊，
0: 无啊，油脂网啊，
2: 网丝无好啊，
0: 网丝去互伤着啊，
2: 对啦，过滤无好啦，
0: 对来，
2: 给你吃绿豆，放着清，袂臭个破味。
0: 六十粒嘛，
2: 哦，
0: 啊一罐，
2: 六十粒，
0: 哎对，
2: 我咧讲吼，
0: 哎，
2: 那么照起价啦，
0: 来啦，
2: 一罐那只中药行那三千呢。以前我咧卖叫海药店，甲中医病拢三千嘛，大家嘛知。
0: 咱虽然无要做啊，量嘛无介济。后来我跟你讲，照顶回介绍啦，吼，
2: 一罐
0: 哦，
2: 吼，
0: 优惠你千八块，
2: 大罐六十粒未哦，
0: 六十粒未哦，
2: 六十粒哦。
0: 啊，但是我来讲，教授，你讲加食一罐，不无搭无杀啦，
2: 吼，
0: 好，咱讲实在，一罐了偌济人吃，对不对？今仔日啦，特别一个啦，
2: 哦，啊，都来买两罐，多一个了顶啊，
0: 两罐。
2: 阿你我你讲，两罐啊，升起来千八到三千六呢。
0: 对，
2: 阿你我你讲吼， 今天去最后去拜了齁，把乡亲谢到家啦，给他贴一个包冬钱，贴好
0: 了，这就是包冬钱，
2: 贴本吃我的，今天去哦，开封哦，五十个，贴本吃我的，包冬钱给你出道，
0: 好，
2: 贴200块，
0: 200块，
2: 这两罐2000，
0: 两罐多2000啦，
2: 这样阿峰我今天去，这样阿沙利
0: 无？有阿沙利，
2: 真正的，
0: 来，我来讲哦，咱这些爸母啊，拢无你买了两罐的啦，后来你注意听阿辉，听好详细哦。一罐就1800，
2: 对。
0: 买第二罐贴200块包装费，安尼就2000，吼、哦。啊那，你那买两组就是4罐嘛。
2: 啊，你讲个大组个，你
0: 讲大组个4罐就是4000嘛。
2: 系啊，是啊。
0: 对不对？来，我来讲啦，咱今仔佫较特别一个啦，和咱这爸母啊，手面摊只大。
2: 减500，减500。
0: 无啦，减咩500？
2: 无啦，你减足车啦，讲。
0: 我来讲，虽然无要做啊，一年只做一届。啊，后壁有无？我唔敢甲你保证，含教授嘛讲我85，我来敢甲你保证这個，对唔对？来，你注意听，
2: 减500，
0: 卖啦卖啦，减一
2: 拜托个
0: 啦。我讲安尼一句话啦。
2: 哦，
0: 好来，4罐4000，你讲要减500，3500，对无？来卖啦，咱这爸母啊，你电话寄个进口个，啊，教授啊，安尼啦，直接啦，跩3000啦，
2: 佮两。加两罐，加贴一千哦，
0: 加贴，
2: 安尼无多啦，
0: 卖啦，卖啦，卖为着这，哎呦，
2: 你要知我咧，
0: 都爱，我爱讲咧，
2: 苦心下遐济咧，你用这个价格，我无啊多啦，多啦，不止拢普通，涨到起价，
0: 最后这边得，
1: 安尼，
0: 最后这边得，
2: 安尼我咧讲，限定，50个咯，
0: 50个，
2: 哎呀，
0: 我。哦，啊，50个，即即卖电话嘛，你不要，你嘛拜托咧。
2: 无啦，唔通佫加落啊！你都无算我成本啊，拜托个。
0: 我来讲，听咧哦嘿，电话加个金卡，你若买大组的4罐，原价4000，优惠你3000，只有50组啊！以外你注意听啊，阿峰甲阿华佫用阮两个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安尼多啊，5罐，
2: 迄罐送恁公司个
0: 哦，哎，即罐我开，即罐我开，来5罐优惠你3000块，
2: 空白破嘞，
0: 空空3180009，
1: 0800031809。
0: 来，你注意听哦，你若买3000个啊，足济人你甲我讨一下物件，叫做温泉湿文啊。洗身躯的，
1: 好、哦，
0: 3000的照送啊，送你管阿你啊，温泉湿文，哇，电话满线，0800031809，来买大组的5罐，5罐3000的送你一袋温泉湿文，教授啊，这顿要安怎吃？
2: 这用餐2粒，
0: 嘿，
2: 饭后，得保养的哦，自己吃一摆就
0: 好。对，吼、哦。
2: 我有镜头的，秋白摇草上暖的，摇完暖暖的，水果草放个起配，来我滴的，湿面的，要过龟仙窟，我有打伞和龟的金伞过来，用三两粒，好人就三个吃，无病个吃，那囡仔听了哦，现在会吃通会一粒多，
0: 哦，
2: 啊，要普通的话哦，吃三粒。
0: 哦，甲食三粒。
2: 咱到头咧做死人咧，普通药诶，是拜买普通药啊。进前黄教授甲你交代哦，你一定爱吃啊，足好哦。
0: 对。
2: 哦，唔免惊噗噗，两个等下当了死死糊囵去啊。
0: 对。
2: 甲食三粒咧，罗安，罗安呐，
0: 来
2: 赞呐，
0: 来见落去，我甲你讲，
2: 长期咧食爱困药来哦，
0: 食爱困药，
2: 食我咧头红哦，好你暗时啊好困呐。
0: 来啊！我甲你讲，
2: 因为身体就用啊，
0: 这拄啊白露后修行起来物件，
2: 拄啊入手啦，
0: 入手
2: 白露的啦，上好的啦，
0: 上好的。我甲你讲，这边推出了后，明年还是讲过，还佫有物件啊卖你了。也卖讲我唔敢保证啦，含教授都唔敢甲你保证啦。
2: 但是50组哦，
0: 嘿，50组，
2: 现在较紧哦，无就无啊。
0: 大组的我佫送你一袋温泉湿文，0800031809，电话起来个金卡，你绝对无当买遮优惠的啦，
2: 破嘞啦，
0: 真正破盘啦，
2: 真正啦，好，温泉，电话接袂你，下周个今日也买无着，歹势啊，
0: 啊，等于吼，真正你平常时个遮。 真食爱食。
2: 我咧讲啊，一个所在重要，你讲无着。
0: 哦，什么所在？
2: 厝内老人饲猫狗，还陪病。
0: 这阮家有饲过。
2: 哦，侬甲得志啊！我甲得志啊！
0: 陪有病，你好食哈？
2: 袂安尼食无？
0: 来，我咧讲，你着甲头啊开，头啊开啦。
2: 咱要饲了，
0: 哎，咱要饲了，好食啦，
2: 好食，
0: 满山满山。来，
2: 狗啊毛水当当，狗啊毛水当当。
0: 来，以上。广告哈，来，咱来欣赏一个音乐咧吼，哇，规拢满山，唔通佫讲啊，佫讲咧，我爱讲你五十组绝对无够，
2: 无够当好人啦，
0: 无够绝对无够，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哈。

0: 哦，教授你甲看，拢新朋友呢，
1: 哎，拢新的啊，
0: 新朋友啊，骨老，我来讲新朋友拢先买一组大组迄落，啊，老朋友你拄好听哦，这大，这爸母啊真照顾阿公，
1: 阿妈真，要坐得好，听咧买，赶紧买买两组，
0: 拢两大组，拢两大组，
1: 拜托诶，唔捌买一组多嘛，
0: 我来讲你若唔捌买过，
1: 买一组多，
0: 大组多，
1: 买一组多，
0: 买一组多，啊那。咱这老老当然啦、啊，这长辈时代才照顾阿峰，啊，真信任咱黄教授。所以你若两大组，就是爱顾客哦，咱才会使互你两大组无量也无够。来，啊，等于吼，拄啊讲无介详细，就是你除了咱人咧家以外，即卖宠物啊，宠物啦、啊，哦，这款的我甲你讲实在，
1: 即卖饲动物比你过老白老，
0: 也过也过开一款的，哦，来。你等于吼，你那你有皮肤病对不？迄无健保呢？
1: 足贵啦，足贵啦！看一转贵啊，千啦！
0: 后来我跟你讲，你那你饲狗、饲猫时，迄饲、迄饲料有啊吼，你甲偷一粒无迄粉转甲倒嘞，甲拉拉嘞，好只倒啊！来啊，未电话紧搞嘞，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拄
1: 啊，若
2: 电话
1: 接无电，
2: 麻烦你
1: 搁电话一下，你满线啦吼，接袂灵，
2: 满线，好啦，
0: 那若袂爱紧哦，袂爱紧，我甲你讲，尤其是这个天气，就是身躯上个白上摇的天气啦，
1: 换季节啦，
0: 换季节上个摇的时阵，你绝对爱食哈，你绝对爱食，
1: 这个降火气吼。退太毒降火气，有够好用的，
0: 对，
1: 上白摇啦，火气大啦，
0: 哦。
1: 食这较袂中毒啦，较袂食得大肠吼，较袂生有诶无诶啦。
0: 哎，拄啊一个大哥去，后你搞寄两大组来，
1: 大家嘛要大组。
0: 太闲啦，大组。伊讲伊咧做工课，拢爱交际应酬。伊那边要出门啉烧酒啊，一边拢三四粒做一嘴甲食落，当来免惊安怎，过冬敢袂受罪。
1: 啊，干啦，干啦，做好啦，
0: 做好，真正做好。
1: 迄心肝宝贝偌好呢，顾着呢。
0: 哦，所以啦，你若袂爱紧哦，袂爱紧，因为我来讲，这是真正尊高法者，不绝对
1: 叫不来啦，
0: 无人对伊对啊。
1: 专台湾要叫，你台湾要尊高法者，干啦，我咧做
0: 尔
1: 啦。我敢甲你挂保证啦，普通你拢要立到咧加分的啦。
0: 对啦，
1: 要叫公安呢，叫叫你浸溪啊水。哦，拍日头当落水的哦，
0: 对，
1: 专台湾敢若像黄教授，敢若我咧做呢呢。
0: 对，来，啊你若袂爱紧，啊你转去吼，唔管你身躯有啥物款的感觉，会白会痒会痒啦，痔疮啦，暗时歹困啦，
1: 啊喙齿花浮起来，
0: 喙齿花会浮，
1: 哦，喙齿花浮啊，哎你偌好用呢？
0: 对，火气大的啦，你都甲食这都无唔对。
1: 做好喙呆。
0: 对，
1: 半暝哦，起来要想要啉茶啊。
0: 哦，
1: 半暝吹呆，
0: 爱注意哦。
1: 哦，半暝会
0: 气配臭油香，
1: 嘿，胃会，大肠会大，肾会大，脑会大，这个力道我的我靠，
0: 真正爱食。
1: 唔免你常要食西药，食个油脂啦，食个肝哦，有时啊冻较袂调啦，咱讲真正。
0: 哦，
1: 啊，你要食这中国发者，要草本的，草本的袂副作用，
0: 每对不？每一种毛病啊。是咱家己本身无咧保养起来，你会记哩？咱人火气呐，低落来，三焦五毒火呐，低落来，你拢无啥物毛病啦。哦，早暗两粒，早暗两粒安尼个食，比你食啥物药佫较好啦。
1: 哦，你目睭红啊，生目屎膏个呀？
0: 吓，目下早是白个，目睭屎膏黏黏个。
1: 啊，目睭安尼黏黏哦，吼，
0: 就好个。
1: 迄关湿啦，关湿引起个。
0: 对，好，那袂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号下来。

家的欢喜，你即将挽着伊。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罗时丰所唱的十波人的歌，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爸母啊吼，我先甲你讲个哦嘿，恁即卖一点钟开始，你爱先救起来哦嘿，因为即卖目前已经拢顶一点钟的也拢无啊，真正无半组啊啦。迄电话真正满甲实在，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电话爱寄起，紧甲卡，哦，紧甲卡，因为我跟你讲吼，咱这有可能啦吼，教授若讲话者讲真正我遮济岁啊，卖去做啊啦，啊，你要叫伊讲凊彩乌白沙沙做做伊无爱啦，你甲想，伊这绿豆买转来，爱去擦中药，爱去做，爱去浸，啊，佮有诶无了，则佮去摕滴啊，去找绿滴，一定爱绿滴哦。一般滴啊是无效哦，迄足奇怪哦。啊，佮来，迄个浸瓦溪水呢？迄无浸瓦溪水是无效呢？刚才问讲阿公，你无你内学啦？我个囡仔都无，我甲你教啦。我唔，哦，即加多即个，我阿你讲啦，迄你做诶中间困唔正困，食唔正食。我讲暗时啊，迄种。即卖溪水用了，收回来了，你啊，你皮啊顶头，迄是二十四点钟未使收呢。除了落雨以外呢，爱收入啊内底以外，剩的时间是爱放大遐呢，爱不是注意天气呢。哦，这昨天的啊，过来吼、哦，你这个做碟啊，迄阵上，你入碟啊，迄阵上天，蛮够高，还有收的，那较无胆去，甲看到溜了走那飞的，我无骗你的，迄啥物人要做迄、那個，迄、那个钱。哦，啊，所以伊讲伊八十外啦。啊，咱每一年我拢爱过瑞遐，甲拜托啊，遮济我拢甲讲吼，真济遮长辈时代讲吼，因你若无做，因无当买啊啦，对无？啊，无当买，伊就食惯死啊，对毋？暗时歹困的啦，会爬会上会摇的啦。哦，你嘛，我甲讲，你嘛，吼，遮老人的遮吼，较轻松嘞。对，过来我来讲，其实我有感觉一样，台湾人痔疮嘛足严重诶，高血压嘛足严重诶，放尿、臭尿、盐、气配也搁较严重，大家接大家学落诶，吼、哦，大家接大家学落，所以你若买你电话要紧啊，敲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这首罗时丰甲张秀清唱诶《不甘你靠》来。

0: 来，甘李考教授啊，
1: 哎哎，
0: 哦，啊，这也我多，这若像我呢也我多，你拢限租啊，这里啊遐遐，我来讲最主要，我即卖甲咱甲教授你都听，只要是新朋友来，就是拢一组大组的啦。老朋友后来买到五组大组的啦，对不？你看
1: 迄
0: 陈小姐讲饲五只狗啦，
1: 你我咧讲啊，哦，伊是捌买过，啊，久久啊买无，即摆上有，伊当然会惊买无啊，
0: 对哇，
1: 你给他蹲啊。
0: 你看拄啊迄个讲饲五只狗啦，伊讲绿豆红狗食比啦，别人较凶啦。伊讲我甲带嘴有五只狗啊，小弟甲望，毛草有够水的水。一天，伊讲伊无咧管他有皮有病无皮病，就逐天就
1: 保养五只，伊若要食，就甲豆子落去。
0: 我讲哦，
1: 甲豆子落
0: 去。五只一天爱五，一只一粒就好啦。五天啊，一天爱五粒。
1: 要安那食，咱安爱甲讲咧。
0: 对啊，
1: 一招人家叫我开，
0: 叫我开，
1: 甲倒来取了就好啊。
0: 啊，你我唔知讲这个物件对狗遐好啦。
1: 皮有病啦，皮有病啦。
0: 哎
1: 啊，你要搞含人诶，我装着
0: 我即摆去
1: 讲，器官拢抽干。
0: 诶，台北啊。台北住伫信义区啊，你看拄啊，迄李大姐讲伊只狗无，我出问题啊。医生，我阿开偌济，伊讲好，然后收迄一边去拢两三万，惊死人。从啊开始早暗都治疗哦，倒落了啊，含这个调治哦。伊讲安怎呢？然后收两三万，卡输你这一罐千百块的啦。
1: 啊，这属实啦，
0: 真正呢。
1: 我的鸟等下变上只鸟啊！
0: 对，
1: 做鸡拢个倒来饲了，让鸟吃。啊，无鸟做狗毛病呢？
0: 吼、哦！我有时我唔知讲，即个含咱人咧吃，含狗咧吃，迄个狗鸟，咱的宠物狗、宠物猫咧吃，遐有效。
1: 啊，因我从老虎含人烧干啦，
0: 烧伤，
1: 伊买中风呢，买鼻来浆呢，烧干意
0: 思。
1: 啊，买诶高血压呢？狗也买安尼呢，
0: 对，狗也同款咯。
1: 所以哦，身体爱顾。
0: 咱讲实在啦，身体爱顾对啦。
1: 身体噶唔顾。
0: 阿母阿你讲啦，咱即个爸母啊，阿峰甲你讲实在啦。这是我做遮久来甲你讲，真正要食爱食全谷发者，你莫去食绿豆加粉的啦。你食迄真正是白忙，甲要加你落去买当来加倒啊。
1: 我咧讲阿峰，今仔这是无算买卖
0: 啊
1: 呢。
0: 无算买卖啊，真正无算。
1: 今仔是无咧算错，是咧买卖呢。
0: 这是黄教授听我，无伊甘愿无爱做啊。八十外伊做这要创啊？
1: 管真正无全百合起来，我是
0: 百合，
1: 唔爱卖呢，真的呢。阿峰都阿峰公司是高情啦。
0: 也对啦，最主要高情。
1: 啊，我讲阿好啦，卖算买卖，卖讲咧做生意啦。和阿峰黄家人客哦，大家咧。欢喜啦！哎，这熟悉囡仔，现在来这卖这绿豆，纯粹是种心态。
0: 真正就是心态。
1: 是唔讲买来这做生意，
0: 无赚钱，安尼
1: 未安尼未好啦。
0: 哦，你未甲算，安尼加一罐剩偌济？加遐蠓啊、鼠去遐回来买嘛，比这较济钱，对不？真正呀、
1: 啊！我你讲哦，好啊！我是人生今仔八十不痛啊！哈，
0: 哎，
1: 行过路咱拢知影吼。春节春节拢基础啦，
0: 对，
1: 什么是咱的？你敢知啊？健康，咱的尔啦，剩的拢别人的。
0: 啊，这个电话啦，搁袂用卡，咱真正无法度。
1: 你真正袂炸断伊啦。
0: 真啊，
1: 真正我讲的真的是我人生的经验。我八十痛啊，要搁我活几冬啦？你该想啦。啊，搁无了我顾身体，人八二度当四界走。啊，听我等
0: 电话知影。你甲听的即马咧做含阿福这现场的哦。
1: 听下
0: 你讲，
1: 这才讲
0: 这
1: 靠心
0: 八十
1: 通
0: 啦，
1: 八十通会有这个声吗？
0: 对
1: 哇，你个就知爱顾爱保养，真病无有意外的讲
0: 哦，
1: 病人就多忙就害溜溜。
0: 金六是迄个做啥？金六是伊
1: 给病啦，金病你无有意啦。我跟你讲，大哥大嫂，事实唔要求讲存偌济拄偌济啦，有够通用啦。
0: 对，
1: 身体健康都是咱的啦。
0: 对，
1: 剩的拢别人的啦。
0: 对，
1: 我跟你讲无炸半行当的啦。一草一木，一块虾，一块砖啊，你都无在了过去啦。
0: 卖讲卖，
1: 白了了啦。
0: 你甲看咱的塑胶大王死啊久啊，你囡仔你创啊？你创啊？甲钱了你收过啦？你过啥？过财产？我那爸来啊，我趁钱，趁到我兄弟啊呢，为了你这钱，甲你收过呀？
1: 你也卖，你都。 老你家路口咧，樱桃咧，囡仔都未烧过啊，未冤家烧饭，也都烧台。你唔知啊？北西山迄间搬较大间，一地基搬较细间，啊，就未
0: 跌啦，哎，未跌啦，
1: 未跌啦。
0: 来，身体顾好较要紧。
1: 哦，我你讲唔过哦，一工啊倒伫刚好病房哦，底下我们边去边落吼，啊，脚床被啊，拢困到怎啊生疮生疼吼。我甲你讲，你就知影讲阿峰甲黄教授讲话正确的啦，不巧的哦，阿翁，迄个酸奶手指无能留长去啦，
0: 哎，拢甩开啦，拢嘛假，
1: 拢甲你买一卡糖的，甲你挂落啦。
0: 对啊，
1: 劳力士的比我好，拢甲你拔拔起来。我讲这劳力士的故事好无？
0: 好啦，
1: 我一个朋友住伫彰化，老爸死为迄个比我红钱，两个兄弟啊，穿甲老平岗位啦。哈哈哈！啊，老爸死迄个劳力士的，为着迄个。两个兄弟讲啊，无迄个我诶，啊，第二无迄个老爸死，搁要交代好我啦，啊，搁讲个是以后要交代，都叫我要交代。
0: 你交代啥？
1: 不然呢？解决你，你知无？啊，无安尼，即条你客气啦，啊，你15万好我啦，啊，即条无你客气啦，为着安尼整个老平岗位啦。
0: 你看卖。
1: 啊，你老位啊，我你讲哦，家己够用，会行，会走，会耍，会家己洗身躯，会食饭，买来便所，我都能顾。辛苦我都家己洗，食饭我都家己吃，要困会困起，人生你就是快乐啊！啊，你就是人生彩色的啦！
0: 对啦，
1: 啊、哦，我讲啊，黄教授话你讲得健康的啦，你别听咧，今摆人无讲啊，你从外地到外地有人来问安尼无？无啊啦，问讲啊，你今年几岁啊？有健康无？
0: 有身体好。
1: 会啊，看你会惊咯无？出门也快啊啦，塞轮椅啦，请费用啦，红光的啦，啊，穿 T 衫啦。哇！你讲剩偌济啦？你请我用一个月开3-5万啊？
0: 对啦，
1: 对不对？
0: 来，我你讲万病由毒火压起来。
1: 对，
0: 你知无？
1: 无毒就无病，
0: 无毒就无病，无火气就无其他的，身躯就无其他的什么恶性的肿瘤啦、癌啦、啥拢，你免惊我你啦。你体内火一定爱
1: 热。啊，千五里，千五里，千五里，吼，那边生有诶无诶？
0: 好来，
1: 那边抽啦，那边白啦，臭到哪里啦？来我地啦，别台车台啦，不过小会挂会听，拢是毒引起的啦。
0: 毒火引起的，后来要对毒火上好的就是这组。来教授，
1: 嗨，
0: 拄啊小姐敲电话起来，即卖起来讲已经欠人15组啊啦吼。啊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咱只爸母啊，你等下爱紧落去，我来甲教授搁甲超几组啊啦，无真正无啊啦。后来，0800-318-0009
2: 0800-318-009
0: 来，先来听歌哈。

0: 王力宏唱的《麦粉香》，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我拄啊含教授讲，安尼个歌情都无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教授啊，
1: 嗨，
0: 好，你都知，我拄啊甲你讲，剩十五，已经五百十五左右啊。好、哦，来，安尼啦。
2: 我上次唔是跟你讲，交代五十左右，
0: 顶一点钟，
2: 叫刘凯，
0: 我都甲你讲，
2: 蛮个
0: 是顶一点钟个呀，对不？
2: 哦，你分安尼哦。
0: 对啦，迄顶一点钟五十组，迄是顶一点钟的啊。啊你，我两点钟的节目你也不是不知啦，对不？
2: 哎呀，我知啊。
0: 啊，一点钟来，同款，同款五十。
2: 无啦，要后面讲先好你。哎，倒来听哦。你今天啦？
0: 你家己家看这个电话，这个电话摩家呢？
2: 我咧讲啦，十五组欠嘛，十五组我免讲互你啦，系啦，你就共接电话啊，
0: 系啦，后壁你仲要要放放空呀，嘿，太有可能。安尼啦，
2: 嘿，
0: 五十啦，叫五十啦，好无？
2: 唔忙啊，唔忙忙，讲真咧，好，会使我尽量啦，好，我安尼啦，最低啦，安尼啦，
0: 嘿。
2: 三十啦，卖个巧啦，你就欠人十五组，啊，不会七点钟存十五组
0: 互你啦。
2: 哎呀啊不你买的介绍我没法多啦讲真的啦、哦、
0: 来我跟你说
2: 是半的牺牲的就没得算做生理啊
0: 您现在
2: 坐官啊
0: 对您现在注意听啊、哦、
3: 我
0: 后面剩十五组哦您若买一罐我也买你
2: 千百块啦千百啦
0: 一罐就是千百
2: 买一罐也可以啊
0: 也可以好来
2: 啊第二罐呢
0: 第二罐就是贴一个甘本费
2: 对
0: 两百块，
2: 没有人给欢喜，
0: 没有人欢喜，
2: 给你说多
0: 些。哦，这就两罐两千，哦，两罐两千，啊，这拢无啥物件，人教授一罐该收钱两百块。
2: 对，我收钱，给你包充钱啊嘞。
0: 对对对，
2: 你这真正做功德的啦。
0: 好来，啊，两罐唔到两千对不？来，啊，四罐，就安尼就四千啊嘛。
2: 对啊。
0: 好来，四罐四千。
2: 我讲算三千五不要紧，减五百。哦，安尼我有优惠无？
0: 对啦，
2: 有优惠无？
0: 是但系你讲是三千五是？
2: 对啊，我咧优惠价啊！
0: 你真有钱赚啦！但是我咧讲吼，咱这长辈时代阿公佫甲你追追追追追到剩偌济？四罐剩三千块，
2: 安尼含车马费都无去啦！
0: 你啊食家己啊啦，我爱食家己啊！来，四罐三千五，阿公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甲公司争取一罐。
3: 一罐
0: 来给你哦，来送你哦，安尼几罐？
3: 五罐，
0: 破纪录啊啦，
2: 无得体
0: 啊啦，
2: 人家做功德的啦，
0: 人家做功德的，
2: 剩十五组啊，先骗的，未使去去偷啊。
0: 我跟你讲吼，
2: 小偷广告，小偷小报，
0: 这不是绿豆加粉的哦，你做你放心，真正不是绿豆加粉的，顺国法制作的。
2: 全台湾干来，我黄教授在做这，
0: 对，
2: 顺国法制的啦，
0: 所有。国内药房、中药房，只要卖绿豆红，
2: 黑龙江、
0: 龙江、
2: 龙江、
0: 高西伟，
2: 龙江、
0: 高西伟，
2: 他再来卖一罐三千啊，
0: 三千，
2: 等于等于拢三千啦。
0: 来，好来，你那安尼多少五罐优惠你三千块，啊，你啊买五罐的，阿峰佫送你一粒，足侪人说着，大家学落去啦，比你买一粒几啊百啊佫好用啦，咱的罐安尼啊。迄个温泉温泉，迄泥浆温泉有无？瑞泽的
3: 上面，
0: 好温泉罩，上你一粒，存十五组哦，
3: 就
0: 好
3: 说证明的哦，
0: 存十五组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2: 存十五组啊，
0: 五组啊，存十五组，
2: 听完就无哦。
0: 你后边，你讲阿峰拜托，佫叫一组啊我。无啊哈，
2: 足好用啊！
0: 姜
2: 啦、白啦、油啦、口臭啦、臭臭烂鱼啦，吼，食鱼啊、食虾啊，这过敏的这个皮甲、皮甲小就咬的啊，
0: 啊，血都拢来，
2: 食
0: 食，嘴苦嘴臭的，
2: 扑火气的，气花气花气花扑起来，那个生条啊，吼吼，食食面来咪咪咪，一皮会碎呢，
0: 真正
2: 解毒啊！
0: 哦，
2: 我你讲百毒百解，都是个绿糖自己
0: 烧的。
2: 啊！吃这个未大肠，你个唔免惊生歹面。
0: 对对对对，
2: 较免生有诶无，真正啦。较免惊哦，迄位变数久咧，拢久诶半点外钟诶，你就害啊啦。啊，大便顶壳壳啦，啊，棒球咧棒球啊晒，你个吃退大肠血，真正诶哦 啊，你个未生来我滴啊，偌好用呢？吼、哦，啊，天脑火暗比较好困，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百度八戒足好啦，有咧食薰咧食酒的，饮饮、哦、酒甲食薰咧，
0: 你饮烧酒的人则是好，
2: 你就叫做日头了，我
0: 对食。那无高高高不能饮酒啦，
2: 对啦，是讲脑力你咪你了解的啦，你能等个百度众多起来吼，
0: 想办法啦，
2: 检查。有蒸馏啊！你烦恼咧，哈话归出来，你目屎黏黏啦。
0: 这拢上班
2: 啦，上外地无好啦，
0: 上
2: 外地无好啦，几下亿都无好啦，几下亿。
0: 我阁甲你讲一遍，恁听好势哦。你那瓜内底有啥物件？瓜包油足济足大，你会记哩吼？苹果半粒，番薯要甲辣一辣啊！要甲加汁配
2: 啥？
0: 配两粒绿豆红炸嘛，
2: 好用啊！世界好用啊！
0: 食看卖啊嘞，甲食看卖嘞。
2: 鹅肉啦，鹅肉啦。
0: 来，安尼剩十组赢啦，教授。
2: 好，剩十组，好好。
0: 剩十组啦。
2: 最后啊，我剩八组，
0: 来剩八组赢啦。
2: 无啊无啊，
0: 全部要无啊啦。
2: 卡手较紧，卡电话机也无无机会哦。
0: 来，买电话机啊卡。
2: 这我你讲话哦，这是八月入秋。这正秋天，这秋天的白露哟，白露哟，好够高的绿豆红就是白露的修行，好赞呐！
0: 对，
2: 叫尊过法界，好够赞！我咧学啊！
0: 我跟你讲哦，因为后边剩八组尔，拜托咱这爸母啊吼，阿红甲你拜托者，恁入来卖叫两大组啊，拢一大组得，好，拢一大组得啊！空八空空三一八
2: 空。
0: 空九
2: 有买就对，无买你唔对啦。
0: 哇，那买要紧，那买要紧，因为我讲，这即卖要过啊，还过等足久啊。啊，你若到时要做哦，可以啦，做就无多啊。
2: 我来身体啦，那无好我就无爱做啦。
0: 没啦，你你那六十岁咧，你咩？对不？陪我也无班也无
2: 表，我咧对。真正真正，阿王哥哥真咧呢。我皮肤还是点啊，老人斑都无八十几岁，
0: 八十几岁啊，
2: 皮肤还是会油气的，真的。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
2: 绿豆红我有咧吃，你我有咧家己过啦。我讲真的呢，迄位大便啊，久嘞啊，大小便拢无啥正常呢，拢久足久嘞啊，放着小块呢，转来煮嘞煮嘞，我袂大干哦，
0: 袂大干，
2: 你食看卖嘞。
0: 哎，来，
2: 分清二小
0: 块。我
2: 来
0: 讲，
2: 哦，
0: 即罐甲藏嘞。人会使食，咱家的宠物也会使食。哦，我阿你讲，饲宠物的人即卖太济咧，大项你都用我食无要紧，因为我阿讲，伊下咱龟仙区的毒火，咱人毒火啊，那降下落来，我都甲你讲过，绝对无。
2: 好吃好困安宁，
0: 你会使
2: 身体健康，
0: 你会使去问中医师，那个老愈老的中医师会甲你讲，咱人三焦五毒火呐，有在了甲跌落来。我讲你绝对无毛病啦。
2: 对，
0: 来，好、哦、啊，剩最后这八组啊，买电话机个金卡卡，
2: 百度八戒哦，
0: 百度八戒
2: 哦，正日同尊过发者，
0: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
2: 空
0: 空九，电话机个金卡卡。因为这是今年，我来讲，
2: 打出路的啦，
0: 打出路的啦，
2: 打出路的啦。
0: 啊，你要搁万讲今年搁有是无可能啊啦，哦，绝对无可能啊啦。哦，啊，等于你都炸两粒啊吃，
2: 做好啦，饲做好啦。
0: 你的鸟狗的，你拢用一粒得，哦，你一粒得。
2: 叫人爱救我开哦，
0: 叫人爱家救啦，无惊狗袂用吞。
2: 哎，准备讲啊，准备讲啊，
0: 家救我开，
2: 好来，
0: 啊，剩最后六组，剩最后六组，
2: 好来，
0: 来，啊，袂爱紧。因为这里后边要过来，无绝对无可能。
2: 但系古本所拢古咧，伫遐坐足久个遐啊！
0: 哦，
2: 迄有够好用个啦！来外地都卖生，都过得啦啦！
0: 对，啊，等于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你若食。
2: 等熬，等熬，水给恁说啦，
0: 水啊，
2: 水，吼，阿红，咱强调这点吼，强调你听来哦，这唔是乌白讲哦，千真万确来哦，千真万确哦，听好啊！感觉酒店讲检查肝有肿瘤的吼，然后啊，苹果半粒，番薯叶六十粒，加汁加配绿豆，
0: 腌
2: 蘸两粒，要你鹅肉加特制青椒卡点那个阿公阿阿婆，舌头下啦，跟你讲真的啦，你个大公，今仔日卖讲开3000-5000啦。一百万你都开会啦，我跟你讲真正啦，
0: 有够俗的，有够俗。
2: 跟你讲良心话啦，
0: 哦，这早都来起价物
2: 件。真正啦，黄教授，黄教授讲的话绝对袂虚言的。
0: 对啦，
2: 你个价，你个价就对啦。
0: 空八， 0038000398000，以上广告来。教授啊，
2: 系
0: 真感谢你啦！哦，啊，剩最后六组我未卖咧，就结束噶啦。
2: 啊，祝各位在收音机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家万事吼，啊，拢如意啊，健康啊，全家庭啊，快乐啊呢！谢谢啊，
0: 谢谢哦，真感谢咱黄教授啦，八十岁啊，啊，咱去甲拜托，佮做一杯予咱啦，好来，感谢你啊，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0800318009，
0: 来听歌。

0: 来，尖阿门唱的《深情海岸》哈，啊，我甲咱遮的爸母啊讲一下，啊，剩三组啦哈，剩最后三组啦哈，来来，一个你若袂电话寄起，紧甲卡哦，你这个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寄起，紧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若袂爱紧哦嘿，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来，咱来欣赏这首叫做《这个黄昏桥》好啦，这首歌袂歹啦，吼！来，《黄昏桥》来啊，有需要你电话紧卡好嘿，电话紧卡卡吼，因为这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每一个人都爱食啦，因为即卖我讲苏丹红，你无食比别人较少啦，吼！
1: 这
0: 来，您听了哦，塑化剂啊。个顶两个月啊，你炒的啥物？恁顶两个月有去用炒着无？油啊，致癌的油啊，这拢是咱的体内累积足久啊，哦，所以你爱紧，哦，你爱紧哦嘿，剩最后三个人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欣赏黄昏桥。

0: 这原主唱啊，做赵桥、赵桥加赵秀慧啦，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拄啊，咱这个这个台南嘛，咱这个李大姐你讲啦，哈，伊讲吼。这个伊除了人咧食，甲伊饲一只土狗啊，拢了食以外，你会记哩吼？伊讲含鸟都拢会使有食啊。我讲本来鸟都会使食，但是因较早吼，伊讲伊较早拢有狗食，狗伊饲的宠物，迄只狗会缀去山顶做安溪啊，会伊用我食。我讲鸟嘛食一个，我来讲啦吼。因为是安那好食济呢，人会讲一个重点
1: 嘛。其实人也使食，
0: 对，
1: 嘿，动物啦，伊嘛会使食啦。
0: 伊讲一个重点，
1: 量食较少安尼。
0: 伊讲一个重点啦吼，伊讲你甲看，你狗你若甲顾好势，即、這个咱厝啊，迄、那个人较袂，咱迄个嘛较内底啊嘛较清气性啦。因为狗啊，伊对安尼做，你会记了嘿。那是恁唔捌恁饲的人，无你甲注意啊！狗恁也无甲身躯甲顾好，是拢会生啥？生一只一只迄啥？
1: 牛逼
0: 哦，牛逼啊！
1: 哎啦，
0: 我拢讲狗逼，狗逼迄树的迄啊，足恐怖的！伊讲人会饲的毛有够水的水，好、哦，所以你会记，只要你的宠物拢有食一粒就好。好、哦，拢食食啊！咱人啊，本身啊，要食拢早两粒安尼食啊！你会记吼？你若食这个物件，你茶一定爱配较重的，吼、哦、茶一定爱较食啉的，吼、哦、啉较重的。伊遐讲，你甲食落了，你也无你不啉茶，你摆些物件无通甲带动，你食的效果会较歹啦，效果
1: 会较歹，吼、哦。
0: 对。
1: 啊，你茶也食无够，你排毒那吼，
0: 你的毒素下未出来，
1: 排出来。
0: 哦，所以你若食这個，你这个。伊咧看咧，爱伊咧做茶爱啉较济，安尼知无？来，啊，咱因为我剩两组尔啦吼，有那嘛无啊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来讲，食一粒实实在在的物件，互你有感觉的。你讲咧嘴苦嘴臭啊，你唔相信？你甲食两公啊，你都迄个味都袂啊。迄、那个气都无，迄个开口都袂。过来，你就拄啊，教授你讲，你放药做个臭药烟，作咸的遐啊，你会气配的啊，你早暗两粒安尼甲食，比你食啥也佫较好啦。哦，阿姨，这真正，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哦，咱遮的爸母啊，我相信阿峰做电台，也无恁听电台久啦，因为阮两个算，若要讲算菜鸟，我若去台北，阮遐。遐个老前辈遐，大家咧开讲，我拢大家嘛讲，哦，恁是在算上乌尾做诶，吼、哦，阮是尾啊，才落来当诶。你讲阮才落来做，无阮根本无咧做这個，吼、哦、啊，做这了，咱才开始捌着啥物叫做生物科技。时代咧进步，人一定爱保养，你甲看。三十年前，你的人的身，咱人的身体，甲三十年后的人的身体，我会当甲你讲咧，我一个朋友咧做医生啊，伊讲一句话，台湾人靠药啊，你靠药啊，你疼身体呢？我无骗你，你注意啊看吼，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啊，你今日有一天吼，用用吼，啊去个大金病，你领药啊遐，你领药啊遐，你甲算啦吼，你像咱迄间
1: 挂号的啦吼，
0: 啊。
1: 批
0: 价，我讲
1: 领
0: 药啊，挂号卖去甲看，你去看领药啊遐。我朋友专门哩，你开迄眼的吼，你讲阮两个去，啊，咱唔是调去共看迄啦，拄我对遐过夭寿，迄领药啊七抓啦，七抓拢啊摆甲甜啦，啊我甲阿华讲来咱看者夭寿嘞，大家拢唔是摕一包两包呢，摕哩一拢规罐的啦。拢规罐的啦，为阿嬷吼，我看伊佫罐啥罐家己啊吼，给你带药啊嘞啦，安尼恐怖无？
1: 要食药饭呢？
0: 啊，食遐对身体较有帮助。
1: 第一个愈食身体愈虚的，你的抵抗力会变也会愈来愈歹啊。
0: 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峰佫甲你讲一遍，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药啊。 你甲看，糖尿病有人食好诶无？无。
1: 有
0: 人食好诶无啦？无啦，只有哪食哪重尔啦。本来食下早一粒，变成无够食两粒，两粒食三粒。即摆早下早是食较真崩啊，未使啊！你这糖尿病控制未好势，来，你暗时佫加食一顿啊。
1: 哇！
0: 好啊，食到尾安怎？无法度啊控制啊，无法度控制安怎？注意多数。啊，愈食会安怎？油脂会愈来愈嗨，到尾啊无法度啊，含胰岛素都无法度啊，来洗油脂。
1: 请问，请问老母阿爷
0: 咧？对吧？有较好无啦？
1: 伊较早伊嘛，前一阵讲，老岁人吼唔捌咧，伊啥？
0: 对。
1: 啊，老岁多，老岁两个老阿公伯带做，老岁较早老岁人拢较唔捌。啊，咱少年无带过跩，拢唔知影，拢嘛是安尼啊。
0: 所以话，
1: 食到尾啊，嘛是注意多少，注意尾啊，嘛是有。
0: 所以话，你讲，食少有哪只哪轻无？哪重啦？
1: 一定
0: 啦。你看高血压未？本来一天食半粒。
1: 过来吃一粒，
0: 下早时吃一粒，吃到无多，暗时搁吃一粒，你甲想？
1: 啊啦，降袂落，
0: 对无？
1: 降袂落，过来紧张啦，血压落袂落，过来紧张。
0: 其实拄啊，我咧讲家人，这個、大姐你讲安尼啦，真正你去问中医，中医较早无咧讲高血压袂，啊做火气，
1: 咱人
0: 北来会动火，引起着火气大，因拢伊甲火气低落安尼啦。哦，你等于你都留这个问题人，你都早唔能量能量，好早唔能量能量。但是阿红嘛爱甲你讲，咱人有病一定爱先去看医生，好、哦、一定爱先去看医生。哦，你会记得哦嘿，你唔好讲啊，我食这个其实保养品就是保养品，哦啊，伊是甲你倒辅助呀，你唔好甲当作药啊安尼你食。哦，这是阿红甲你劝的，伊安尼讲。咱人有病一定爱看医生，医生甲你医好啊，还是讲你要预防啊？你咱就好啊嘛，对不？咱要无啊，搁这个病症起来，你就是爱针对这个物保养的物件来甲食，吼、哦，安尼你才有法度收到的效果啦。好啦，所以咱人身体所欠的是营养，绝对唔是话，啊那袂电话寄个金卡号的，电话寄个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有够优惠啊！啊，我来讲黄教授八十外，这是啊，自我还未做电台，都拢含有，都拢熟悉啊。我真好的朋友，所以我若要做这個，我拢去甲拜托，伊讲卖啊啦。你我八十外，你真正要搁搞叻，我来讲哦，因为足济人咧做，啊，咱外口。嘛有人咧做，咱唔敢乌白体啦，吼、哦，咱唔敢乌白体。咱面基早这五六十年来，所有的你只要看会到电视台、中药房、中医诊所，包括电视顶，吼、哦，咱电台内底，只要你卖这个解毒这支产品，大家听到黄教授，遐嘛黄教授，遐嘛黄教授，对不？所以我甲讲，其实。咱这爸母啊，食你的惯势，啊，因为为人自较早甲别人买，甲即卖已经食三四十年啊，你叫去外口乌白买，伊嘛唔敢买啊，迄拢硬甲拜托这样做，啊，要教我做，迄我唔啦。哦，诶，咱无咧生命啊做诶啦，迄是因内行诶，伊诶迄款诶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爱金卡好去，买爱金卡。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平常时你若讲啊，我都敢要保养个啊，要甲因咱伫外口吼，无法度讲迄无接到，迄也无接到啦。我都甲伊讲，油嘛出代志，对不对？迄也都咱咧食辣椒啦、胡椒粉啦、辣椒酱啦，迄蓝苏丹红，迄嘛拢毒。来，你咧食个塑化剂，拢嘛会去接到，逐项你都会接到。吃落了后，你定爱甲排掉，吼、哦，你定爱甲排掉。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寄个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一天甲接两粒啊，一天甲接两粒啊。你伫咧食西药的人，你有糖分的人，长期性咧食慢性处方签的人，有毒。爱豆豆白，有毒爱豆豆白哈！咱的产品啊，这支真正大家学到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 九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了收听，又着望你虔诚和万应的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餐桌人再会。

好，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逐工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工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好朋友恁拢总大家来上线，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点歌开讲，俏谈破道，通通欢迎。大家拢总会记得讲吼，看你要听什么歌曲，打电话给吴三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开放电话，当然就是欢迎所有伫咧收听拢总来上线，大家熟悉。要开讲嘛，会使；要洽谈嘛，可以；要来点歌，拢总不用客气。我是吴三。

咱同款唱点歌就是安尼尔吼。老朋友、好朋友拢总知道吼，现场的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卡电话嘿，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手机啊拢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像咱这个屏东崁顶曾太太安尼起来卡一下电话吼，啊交代吩咐。拢总没问题吼，啊！我找到了最近个哩啊做安排吼，你吼人做了搁较好，总嘛是有人介意，有人讨厌吼。你人搁较好，真心诚恳，嘛是也搁有人咧怀疑讲你到底是真诶还是假吼。这个世间上上歹上歹的啊，就是咱的人心吼。上歹上歹脱掉的就是人的嘴吼。其实吼。啊，要安尼吼，一直要去人破破塌塌，不如吼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在咱家己的世界当中，咱做好咱家己；在人别人的世界心目中咧，想为咱就顺其自然吼，好好爱家己，唔好吼，拢去在意别人讲的每一句话吼。因有嘴，无一定啊有头壳吼。咱甲生活过做，咱家己想要过日子，这较要紧吼，这较重要吼。啊，买定定吼，咱凊彩啊讲出来一句话。啊，那有心的要甲你听吼，哇，想甲吼，啊，一百年通去吼，有当时啊，你家己都有准吼，日子过也好，家己的日子家己过，这个才是最重要吼。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会记得点歌就是按两点，一直开放到三点半，两点到三点半，恁有咧收听？大家拢总同款，大家拢总会当卡吼，每一个人拢总会当来上线吼。啊，一礼拜点一首吼，都安尼像安尼吼，人安，大礼拜你啊看咱这曾太太拢嘛起来点，啊，拢有咧听咧，逐工拢有咧听，啊，点歌嘛拢总吼，哇，较准时吼，啊，佫真标准吼。一礼拜点完了，伊就换听别人点的吼，拢总不用客气，电话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来安排着咱的这个屏东崁顶曾太太所点播的《放下》，所有人和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

来，谢谢啊！当然嘛，爱甲咱好朋友今个做者报告的吼。水当当的538水亮霜吼，今天是13，今天拜二吼，咱啊就是甲拜三、拜四、甲拜四全部咱这个538水亮霜总做一季，因为昨开会了吼，所以讲吼嘛无遐多量了吼。啊，恁要爱得紧吼，一罐就是50毫升2000元吼，啊一罐拢同款，平常时恁要买一罐拢2000元。但是最后的三天恁会记吼，拢总有甲咱注文的吼，买两罐3000元，买两罐3000元，恁若买两组4罐，6000元，要阁加一罐，总共就是5罐6000元。本来6000元干来当买3罐吼，但是这三天恁用6000元当买5罐吼，啊，这拢总简单，阁免麻烦，袂复杂吼，面洗清气，这罐来甲抹吼，啊，互你水甲洗淋淋。除非连洗面你都平淡洗，安都无法度。你都洗面洗完，咱就甲抹者；洗面洗完，咱就甲抹者吼。咱拢总会记吼。啊，颔棍的细纹、目睭尾安尼吼，唇甲安尼吼，拢总吼无了痕吼。咱包括吼，寒天到了，口风面面镜的鼻吼，有保湿的作用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恁会记得哈，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要互你水甲洗淋淋吼，迄包括男士朋友的手盘、大腿、规片乌噜噜吼，讲啥物咧好嘢人斑、老人斑，不管是啥物斑斑点点，拢总慢慢互你拢总会淡化。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无你水甲洗淋淋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水亮霜，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哈，这一罐50毫升，啊，最后优待你无个优待车班个做无着吼，啊，咱听到拢总专工，你来甲买等于半价，你水甲锁认定吼。现场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卡号通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欢迎邀请吼，大家拢总打电话，大家拢总来上线嘿。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咱都不管你这卡斑斑点点啊卡偌久吼，较早真正我不做事，无闲好顾这面底皮吼，都吼顾三顿都袂富咯，那也够有闲好顾。你若下早时要出门，要田的园的做石头，都甲抹者保护条的吼，嘛则袂让咱的脚的斑点愈来愈严重吼。538水亮霜，538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哈。水当当，最后三天，今仔日、明仔载、后日，今天、明天、后天，就是甲拜四。咱拢总做一季吼，甲拜四咱拢总做一季吼。啊，这吼一季吼五罐就是6000元，本来五罐爱偌济，爱10000元。今仔日也阁有优待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广告完毕吼，听到恁要做文就是爱紧吼，我嘛甲恁讲吼，啊人拢会啊好。好抹抹甲水甲洗淋淋，啊嘛欢迎咱遮有使用过啊抹过吼，诶过程，诶恁
来讲一句，开阳五三有嘴讲甲无烂吼，咱做一下功德，甲好物件拢总推荐，和咱伫咧收听咱节目跩好朋友，大家拢总同款会当安尼吼，水甲蛇鳞长吼，拢总互你看起来吼，愈看比你是一年纪搁较少年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有要做无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点歌吼，就像拄只咱曾太太安尼啊，真简单吼。到你来讲五三点播歌曲，啊要卡电话起来吼，啊才拜托恁甲收音机静默无声。啊，因为吼，干咱五三自己一个，干咱五三家己一个伫咧接听，啊所以讲吼。啊，若有甲恁接无到的吼，拢总吼啊，会记吼，大家吼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著讲过吼。啊，有咧收听咱的节目个跩好朋友，恁爱大家吼，踊跃大家上线，啊嘛，互阮知影讲，啊，你倒位伫咧甲咱收听，所以会记得恁敲咱的电话吼，拢总毋免客气嘿，0800-889953，不管是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吼。都只在咱太平吼，简大姐点播吼，哇，这首还咧播吼，王江花唱的《等袂到的人》吼。咱所有好朋友，您要听什么歌，隆重欢迎您；您要听什么歌，隆重邀请您；您要听什么歌。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来，做伙欣赏收听。啊，要找我啥物？要注文，无咱优待，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水当当当当啊水，拢总紧卡电话，紧登记，紧欢呼嘿，谢谢。

0: 那个小姑娘哈，
1: 哎，你是谁啊？
0: 哦，好好。
1: 哦，谢谢你啊。
0: 去打火拉萨啦。
1: 哎，去打火拉萨，啊，当时的人在。
0: 我今仔日你是假明仔才会到，哦，我再叫电话给你通，叫电话给你通知好不？
1: 唔免，我来店内睇到。
0: 安尼，你等我载你等明仔载下晡去客家有哦。
1: 哎好。
0: 哎。
1: 哦，谢谢。
0: 哦，谢谢。我来拢总电话做恁播吼，南投市信义街吼，洪大姐讲，就是有好唔只个买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播，台东志航路吼，苏大哥吼，拢总同款吼，啊，拢总电话大家紧把握去，两罐就是3000吼，今仔日明仔后日听到拢总同款，恁爱有卡电话起来，有登记有注文有吩咐，才有准绳吼，有登记有吩咐注文才有准绳吼。超顿的林大姐吼，这无问题，超顿的定费咯吼，林大姐 OK。现场拢总免客气，恁就是紧卡电话吼，电话卡通无挂断，电话卡通你做如何亮吼，不要挂断，不要挂断吼，拢总电话交代的。无咱又带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老青春538水亮霜吼。你伫草屯这全部的拢总叫这个万寿堂，你像拄只南投市这个公园疗房，所有南投县包括德山、鹿谷、集集、水利、民间、中寮吼，啊，国盛、溪堤、玻璃，这全部咱拢总都这两间配合的疗房会甲恁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去，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哪怕你斑斑点点卡到规面人咧讲啊，花甲吼鸟甲亲像鸟啊尾唇吼，你只要来甲抹，耐心甲抹，慢慢你会当看到效果。唔捌抹过，我嘛甲恁一个建议，来安尼上盖准。刀吼，即马手机啊真利便，手机啊甲咱来面翕一张相片起来吼，啊咱吼抹10天半个月经过了，搁翕一张相片起来。安尼落去比拼，你就知影讲真正真好用吼。咱的这个538水亮霜，较早真多阿妈妈讲，哎呦，糟囝新妇买真多哦，啊，都拢无咧抹，是安怎无咧抹？粉底得一罐啦，隔离霜得一罐啦吼，啊，保湿又搁一罐啦，干那咱咧南来透去吼，你甲想想的嘛，想要抹嘛，咱啊，咱这得一瓶甲你吼，通通包括在里面吼。到你干那甲面洗清气，即罐来甲抹，要出门提早2分钟久，甲抹者扫者好，气色拢总无同吼，水甲锁灵长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现场电话恁有听到拢总会记，桃园地区吼，啊包括伫咱啊台北市、新北市、嘉南遮，阮林先生拢会去甲恁送到位。即届话张啊，咱林先生去桃园吼，安尼拢总有甲恁送了吼。背地咱这简大姐拍摄吼，慢啊做工再给你送吼，实的实的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不管你住哪里，电话拢总交代。啊那伫咱宜兰吼，所有宜兰的吼，拢总叫头城红兴药房的给您送。台东就叫三台药房吼。啊那伫中埔遮，咱有十几间，甲咱配合的真久了吼，拢总会给您送到位。现场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婚姻观的吼，包括伫土库、虎尾，包括伫斗南、斗六吼，哪来这拢总直接，阮林前诶，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吼，包括伫原种啊，包括伫咱这个吼埔中、东势乡吼。拢总直接拢阮后生去送西犁啦吼，啊利润啦吼，啊润贝吼，气动，即拢总阮后生送去，谢谢。来，唔想伊伫咱这草屯吼，啊林大姐点播嘿。

0: 好啦，谢谢谢谢吼，哇，这吼节目今仔开始呢，电话就这么多吼，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来这里好。
1: 哎，你我三呀，
0: 我就是啦，你搞啥？
1: 这一款我说，我是上两罐，
0: 要两罐对哦，要
1: 两罐的，伊个迄个迄个里面拢不是上来，明白？
0: 哦，你什么大名？
1: 迄个黄太太啦。
0: 黄太太住倒？
1: 住永和。
0: 永和过来嘞。
1: 宝平路。
0: 宝平路。五十巷。嘿。迄个就是龙啦。嘿，过。啊，几龙？
2: 十龙。
0: 哎，过来。迄
2: 个三
0: 楼。几号？
2: 三楼。
0: 啊好。
2: 好。
0: 啊，要两罐对吼。
1: 啊，看迄阵买拢还阁有嘞。
0: 嗯，啊，你唔拢无咧抹？
1: 有啦，
0: 啊，
1: 抹他拢无差咧。
0: 有哦，足好个，大家嘛有差咧都。我恁两罐买啊久，拢无咧抹，要哪有差？你唔得逐工，爱逐工抹吼，逐工抹才有效。你若抹两
1: 罐，别上来。
0: 欸，要去会甲你敲电话嘿。
1: 哦，好好，你咪敲对啦。
0: 哦，买遐久拢无咧抹，嗯，啊，都无抹要哪有？无抹要哪会水？你囥个。吼、哦，囥较久嘛会过期吼、哦，啊你无抹吼，绝对一定无效迄个，就搁讲吼，咱拢总会记哈。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哦，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哦，一罐偌济，一罐拢总就是吼五十毛吼，要让你水甲锁灵长起。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哦。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要注文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是住倒位吼，咱的水当当你拢总会记，电话做恁卡嘿，谢谢。你好来姐。
3: 喂，我张老大。
0: 哎，老大，老大，你好。
3: 老大，你好。嗯。哎，山顶的朋友，大家好。
0: 好，谢谢。
3: 大家平安嘿，平安平安我算嘛平安。
0: 平安就是福嘿。
3: 哎，平安就是福。
0: 哎。
3: 哎，我来点首啊歌嘞。
0: 我来，我请讲哦。
3: 哎，背景的声势。
0: 哦，好，好，好，来姐。
3: 好，谢谢你哦。
0: 谢谢好好，谢谢。
3: 你讲你几岁啊？无成啊！
0: 哦，有哦，六十外岁咯。
3: 无成，还佫真少年呢，吼、
0: 哦！谢谢啦，谢谢啦。
3: 好
0: 了，
3: 好，拜拜。
0: 好，谢谢。好，
3: 好，你好，拜拜。好，
0: 好来，谢谢吼、哦，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哦，都安尼吼，您啊，像这个可以的电话，定定会袂记的吼、哦。啊，都吼、哦，隆重定定袂记的，啊，结果吼、哦，要卡床我三哇，困起床吼、哦。哎，常常咧想着要卡我三拢袂记，结果拢卡按别人倒去吼，啊无就是卡无人接的吼。你会记得讲吼，你若有主文产品吼，啊你再讲啊无这可以的电话，一个一张啊名片给我吼，咱这特别应该大大力吼，啊拢总顶关个我三的相片，无唔对吼，个我三的相片吼，恁会记得讲吼，啊要甲咱啊主文产品、反复产品的做恁电话卡号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来。这个台东哦，志航路吼、哦，啊，咱的这个苏大哥点播吼、哦，啊，那个小姑娘当牛版的，做伙欣赏收听。

0: 好来，谢谢，好听的歌曲在我们节目当中安排大家欣赏收听的。喂，你好，来者。
1: 我三妹，你去附近放药，我来
0: 过。哦，我人咧，人咧注文在咧写字迹啦。
1: 哦，人注文写字迹。
0: 哟、
1: 哦，伊个吼，
0: 水当当的都剩三工要结束了，大家嘛也进来注文。
1: 我阿娇伊个啦，啊哦，水当当我还阁真好哦，未歹吼。
0: 真好吼、
1: 哦。晓咩？
0: 你博客真正吼、哦。大家嘛，学愈来愈少年。
1: 对咩？愈少年就对咩？哦，你个我算，我个皮肤水个，
0: 破啦皮肤水吼。
1: 对咩？
0: 啊，迄、那个我班出班，
1: 班拢也无嘿，
0: 班拢无去咯。
1: 对，无本来班正济，我有用个手机甲翕嘛嘿。
0: 吼、哦、吼，就用手机翕起上准。
1: 是。
0: 哎，
1: 你记无？
0: 啊，即马班拢无去咯。
1: 无呀，啊，我要甲你点招歌啦。
0: 好好。
1: 放水我，快乐个出棚诶。
0: 哦，好好好好。
1: 哦，谢谢哦哦。
0: 你甲看卖吼。班拢无去了吼，所以都我毋则甲恁讲吼，人拢会啊好紧买转去无，啊你嘛爱啊紧把握机会吼，嘿，水甲少林长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一罐拢总50毛吼，啊，趁我咧讲过，优待车帮坐着，最后吼，咱优待车帮大家拢总坐着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要予咱优待，就是拢总卡咱的电话嘿。0800-88-9953，唔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会记吼，交代吩咐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哦，高赞。
0: 哎、欸，高赞。
2: 哦，今日我一声就亮起高赞。
0: 哎、欸，高赞。
2: 你上高啦！
0: 啊，无啊，电话都有当时啊，
2: 伊都来上班，
0: 嘿嘿，
2: 啊，人够帅。
0: 哦，唔敢安尼讲，谢谢。
2: 我有感觉咧，困嘛唔感觉，感觉你做领导。
0: 吼吼吼吼，用感觉哦。
2: 我感觉出来，大家还学了看咧。哦，
0: 啊都。
2: 我都无看到啊。
0: 吼吼吼吼，有啦，有机会吼。嗯。
2: 啊。
0: 有机会啦，嘿。
2: 有机会再看到，
0: 哦哦，对，嘿，
2: 真多年啊，
0: 嘿，是，
2: 都无看到你的人，
0: 有，有啦，大家嘛拢无看到，有啦，有摕到相片都有看到了，嘿啊，
2: 对啦，无摕到啦，
0: 哦，
2: 有538，即马开一罐咧卖，
0: 好，
2: 啊，还有两罐，还剩少买一罐，
0: 好。
2: 少买怎来带一只？
0: 好啦，安尼上好咯，有伴。
2: 我今天也给他点一首歌。
0: 我、哦、来请讲。
2: 海角信号。
0: 好，来坐嘿。
2: 黄八蛇。
0: 好，谢谢，好。
2: 好，谢谢。
0: 我、哦、来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诶，逼真的城市，山啊花，快乐的出棚吼，海角信号吼，咱这吼啊，蔡文志啊，个阿娇姨啊吼，隆重无问题嘿，个有咱这黄大姐吼。啊，无，吴大姐吼，陕西吴大姐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我是五三。
3: 啊，我三哟。
0: 嘿。
3: 我想讲要来给你点一首歌，我报到屏东县山。
0: 山县是屏东市啊，屏东县。
3: 屏东市。
0: 好来，请讲。
3: 几时再回头，国弟耶？
0: 詹先生齁，
3: 哎，
0: 好，我来坐嘿，
3: 好，
0: 谢谢，好， 哦，来隆重无问题吼，隆重谢谢嘿，感谢吼，0800-88-9953来必经的城市进来安排吼，啊那无吼，安尼挂的塞车吼，隆重会记啊，恁伫咧报挂吼，同款隆重吼，五三会伫咱这个吼啊内线同款拢有继续接听电话吼，538水亮霜最后三天的优待，恁也无注文也无买吼，恁就来抢吼，迄抹着你看阿娇伊啊讲，哎呦！班店拢总无去吼，乌班拢总无去，拢总会去哈。538水亮霜，水当当，要互你水甲锁人长吼。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逼情的城市，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高雄三民区吼，这个顾大哥吼，叫哥哥，我知顾大哥这无问题。今仔日寄吼，今仔日寄拢总明仔载就收得到五罐，伊讲甲要买了吼，买等下咱就买了吼，紧甲买甲吼，看咱这吼，有影这手盘吼，啊，规片呢乌色素啊，呢规片吼，包括咱的大腿，拢总我三日讲，我这拄啊拢有，啊，咱来甲买看卖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要让你水到舌龄长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让你水到舌龄长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水面霜吼，咱都吼都面洗清气，下早时起床起来甲抹者，暗时吼。洗身躯洗了吼，面洗了甲抹者吼，要让你水甲舌龄长，要让你水甲舌龄长嘿。咱拢总会记吼，五三八水亮霜，所有时代长辈吼，0800-889953，一罐拢总2000块。最后今仔日明仔载后日，今仔日明仔载后日，恁主文欢呼，都买2罐3000，你若买2组4罐。咱就是6000块，你若买2组4罐6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罐，要阁加送你一罐吼，5罐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这个山阿花快乐的出棚，海角信号。啊！几时再回头？后点钟故弄中就给您报丢了嘿。后点钟故弄中给您报丢吼。啊，这个五三八水亮霜吼，包括颔棍的细纹、目睭尾吼、鱼尾纹吼，和你吼弄中料痕会出去吼。啊，斑斑点点慢慢的淡化去。五三八水亮霜，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要让你水到舌龄长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弄中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恁做恁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吼，拢总予咱恁吼啊，平平安尼出门，大家讲哦，啊某咪人你今晚来加较少年，啊都咱有咧顾啊吼，甲咱吼少年吼安尼吼，不管吹风曝日吼。啊！日头中吼，日头光照射吼，啊，这吼紫外线，予咱产生真侪斑点，慢慢拢总淡化去吼。五三八水亮霜吼，现场电话，恁就是继续拨，继续卡，然后接无到吼，则麻烦恁加卡几摆啊吼。恁也毋捌买过，无恁嘛甲买2罐买看卖，2罐本来4000，即马就是3000块，即马俗1000块，即马俗1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宗教音乐，好朋友恁会记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麻烦恁再搁卡再搁拨一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谢谢，感谢。同款后一点钟久嘛是53吼啊！在节目当中啊，甲大家来做伴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准时的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开放式的节目，我是五三号，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卡电话吼，拢总开放电话就是欢迎，恁有咧听，听到五三的声音。您就来上线，通通欢迎大家。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隆中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彩粉纸啊吼，点播吼，咱的山野花，好朋友大家共同欣赏收听。第三点加入的好朋友，会记哈点歌也久，半点钟久，咱所有的点歌就是按两点到三点半，所以也够半点钟久的点歌时间吼，欢迎恁大家来上线0800-889953。

谢谢谢哇，咱这个吼、哦，伫南投市吼、哦，陈妈妈讲啊是犹太要结束了对，时间甲恁定出来，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吼，拢总会记吼、哦，今天、明天、后天吼、哦，恁拢总会记得来卡电话嘿，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哦，这吼、哦，所有咱不管查甫查某啊。大人囡仔拢总会当抹吼，脚的斑点吼，你来甲抹抹落，你会感觉讲啊，拢会淡化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趁最后优待吼。啊，恁有抹过，互恁来讲啦，好不好？恁往来来甲五三斗三工做一下见证吼，做一下见证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要让您水甲舌灵长吼，要让您水甲舌灵长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这一罐偌济？一罐拢总就是50毛，2000块。啊，今仔日、明仔载、后日，咱优待就是啊买两罐特别优待3000块。你若买两组吼，两组就是4罐6000块。你若买两组4罐6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罐。总共是5罐6000块，安尼一罐等于存1200块，一罐等于存1200块吼。所以要甲咱欢呼助文的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会记吼。现场电话交代，拢总就会甲您吼送到位去吼。啊，您爱趁优待吼，优待车帮爱坐好掉嘿，优待车帮爱坐好掉吼。啊，阿娇姨啊，欧罗甲达志讲吼，真正真好用。哎呦，即晚做一个改变吼，大家拢总欧罗甲讲奈安尼吼，愈来煞愈少年吼。现场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来阿娇姨啊，点播快乐的出棚。

0: 谢谢台南官电吼，这无问题。今仔日就寄，明仔载你就收到了。今仔日寄，明仔载你就收到了吼。官电区遮拢总 OK 嘿，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拢总，甲恁恁登记吩咐，甲恁寄，啊拢总，互恁吼，计工就拢总收得到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最后我就讲过，有听到恁就是爱卡电话，啊恁有买吼，啊想要搁加甲买起来，嘛是得利用着这三天的时间，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吼，拢总会记哈。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无清楚无详细，恁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一定爱有卡电话才有准绳吼。啊，伫草屯，即拢总直接着叫万寿堂药房会甲恁送。草屯分行，包括伫国盛啊、保利喜迪，即拢总叫啊万寿堂药局会甲恁送到位。啊，若伫民间吼、中寮，即拢总叫公园药房。中部地区，你亲像台中的太平、台里、乌日、雾峰，这两种嘛叫东新药房、太平东新药房的去给您送吼。水当当的近八机会，啊那南中华吼，包括伫园林、永靖、长尾、宝岛、溪州，啊伫咱博新、鼻头，这两种直接吼，啊叫万寿堂药房送。田中、下头、丽水，这两种叫万寿堂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恁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回来。这个即马住三重埔吼，黄大姐点播海角信号。
1: 夕阳无限好，可惜近黄昏。海波浪一阵一阵，又搁一着我，打入了往日的思梦。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圈套啊！心情淡落落，怎样透开心中事？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

0: 谢谢，在咱这个吼、中和中山路周大姐，这无问题吼、一天甲半两摆，早起早时起床起来吼，面洗好甲抹一下，暗时吼洗身躯洗了，咱洗面洗了吼甲抹一下吼，抹了水甲洗脸长下，老青春水当当的五三八水面霜吼，这吼、福气的诱惑绝对吼，啊咱又带车帮坐着，又带车帮坐着吼，抹咱欢呼的，为你好来坐。
1: 你拄下哦，你讲几段？中山路二段。
0: 哦，二段好，好好好好。
1: 二段，好104下。
0: 好，好，我知，好好好。
1: 哦，谢谢。
0: 好，谢谢，安尼五罐6000啦嘿。
1: 哦。
0: 好，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无清楚就是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就是甲。3:30以前，还佫10分钟久吼，啊，顶点钟久，大家真踊跃，结果这点钟久点歌就较少吼。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会记吼。啊，犹太拢总无等人吼，要甲咱吩咐，要甲咱注文的，恁就是爱敲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这一罐拢总50毛，本来您要买一罐就是2000块，咱优待就是吼全部。今仔日您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算，今天、明天、后天，甲15号全部做截止吼，今仔是。10月13了吼，14、15三天就拢总截止，边边啊都咧顾吼，顾水甲锁链长吼，啊人也好顾，看起来愈来愈少年吼，有血，但是咱吼愈看愈青春吼，斑斑点点拢总无你的份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谢谢，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敲通吼，喂你好来坐，
2: 哎，
0: 来坐哦。
2: 啊！
0: 我是五三。
2: 哦，五三。
0: 哎，
2: 在你点歌。
0: 好哦。
2: 阿公的话。
0: 啊，无啊，你无讲你是谁？
2: 我做开清水啦。
0: 哦，啊，清水哦，黄大姐哦。
2: 哎啦。
0: 好，阿公的话来坐嘿。
2: 哦，好啦。
0: 谢谢。喂，你好来坐。
3: 五三你好。
0: 你好。
3: 我落座啦。我点歌点你我的。
0: 哦好，来坐。
3: 谢谢哦。
0: 好，谢谢。我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几时再回头？咱这屏东区吼，詹先生点播的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唔免客气吼，做恁欢呼，做恁交代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4: 我怎样？
0: 啊，你好。
4: 我电话是先等
0: 啦。哎，詹先你好。
4: 没点首，龙岗乱情啊。
0: 哦，好啊！你咧讲话哪会错来错来？
4: 无啦，
0: 啊，
4: 无错啦，无啦。
0: 哦，无错，无错嘿。
4: 无啦。
0: 哦，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好嘿。
4: 嗯啦，好啦。
0: 哦，乡，你伫彰化市哦。
4: 有。
0: 哦，啊，恁彰化市好食物啊嘛，真多啊，有去食空肉饭无？
4: 有啊，嘻嘻啦。
0: 啊，我拢鸭爪呢，我食鸭爪呢。
4: 鸭爪袂歹食。
0: 哦，袂歹食吼。
4: 我
0: 带
4: 你
0: 大竹鱼，要炒几只？哦，大竹鱼啊，都
4: 伫
0: 迄个大竹肉丸食。对啊。哦，啊，唔，啊，迄个啊，桂圆蛋糕食啦。
4: 我都一条巷啊，我另外啊。
0: 桂圆蛋糕这条巷啊，你去哦。
4: 对啊。
0: 嗯，安尼哦，啊，桂圆蛋糕好食呢。
4: 对啊，伊出名诶。
0: 哦，生意真好呢。
4: 嘿，生意真
0: 好。好啦，谢谢，再甲你报喜啊，身体顾好嘿。
4: 哦，谢谢啦。
0: 谢谢，好来。安排几时再回头？

0: 好啦，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吼，哇，我呐真正踊跃点歌助文的拢总真多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这日课吼，今仔国历是10月13日，今仔是拜二吼，旧历已经来到9月初4了吼，哇，今仔日子真水吼，下着芥川拿菜借书祈福出行，出会当土上牛做灶，入厝安乡破土吼，禁忌就是开市安葬。冲着上好的53岁刷南平，今仔日吉时伫丑时、辛时、子时、未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正东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啊，那明仔是国历10月14日拜三，旧历9月初5，哇，日子拢真水，这两天真水吼。下着过穿彩衣借书祈福。啊，当土安城做造，立莲破土，辉华安葬，禁忌就是开工安门吼。明仔冲着上土52岁刷当兵，明仔吉时的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的西南平，灾神的正当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啊，点歌咱就吼，今仔日到这过一段了吼，哇，也过真侪歌吼。啊，讲的话，梨花的香港恋情，啊，恁。这拢总无问题吼，拢总会做安排嘿。咱犹大有听到吼，拄只电话哇，真侪卡无起来吼，即句啊拢总紧来卡，即句啊点歌咱就记了吼，啊无点歌，恁要做文产品的，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一罐偌济，一罐拢总就是吼50亩，迄包括查甫的哦，真侪查甫的，迄规片吼手盘、手骨、大腿安卡规片乌噜噜乌色素，较早也袂安内有回来啥呢？卡甲规个吼，你来甲抹抹沾，你讲哎呦差真侪哦嘿，慢慢拢总互你淡化去。啊那女性朋友你甲看，目睭下面就是安尼吼，人咧讲乌斑、雀斑安尼吼。点点斑斑，咱足多吼，看到真碍油，穿甲真水真整齐，敢若照镜照到这面，看到想要出门就烂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538水亮霜，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要甲咱注文的，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干阿今仔日，干阿明仔，干阿后日，最后人拢总会真好买，买等于抹甲水甲蛇鳞等吼，啊你嘛爱记往那同款吼，甲买等于抹甲好哩，水甲蛇鳞等嘿，斑斑点点拢总无你的份吼。538水亮霜，咱会记啊你已经有买，同款哦嘿，两罐的要搁倒互恁倒，后壁你搁开3000块同款吼，要互恁倒甲吼啊。5罐6000块就对，拢总无恁投吼，一定爱有注文，就是今仔日、明仔载、后日吼。过来恁要买，边边啊，你甲看，今仔日恁注文6000块有5罐，咱15以后6000块敢若剩3罐，迄当然差真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就是爱卡电话吼。唔知讲吼，恁啊这个吼啊使用办法，你咪当卡电话起来问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吼。拄只电话有甲恁接无到吼，较歹势吼。恁再搁卡者吼，再搁拨者吼，要甲咱注文呢。最后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 不管你在哪里，电话就是要拨，电话就是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咱的这个吼，可以的电话，你若常常记袂起来吼，你有主文产品甲五三讲，啊，咱会甲你寄吼，啊，这可以的电话吼，用名字印甲大大字吼，啊，顶悬阁有五三的相片吼，啊，拄啊一减二个吼，真侪讲啊，听五三吼。啊，唔捌听你吼，听你讲话唔捌看你影只吼，啊，咱都你甲啊买登去买看买布哩，学罗甲得志嘿，谢谢阿公的话。
1: 阿公阿公，你看，你只豆那无卡来夹咯？
2: 什么啦？哦，你讲豆腐那无卡会夹咯？啊，戆孙嘞！啊，唔知影讲豆腐啊，就是春一个揪一个，唔才会行。
1: 哦，阿公，啊是安怎春安怎揪？
2: 哎呦，你那都问到遐清楚啦，也唔知影讲后壁安尼揪转来，头前安尼春去，也安尼揪一个春一个揪一个春一个，安尼就是在行啦。
1: 哈、哦，是安尼哦。

个来逼人床，就是讲我伫困，抱我伫困，困到三更半暝后，翻一个来，搁翻一个去，咿咿歪歪，生生衰衰，唔只会叫我，唔只。

谢谢谢谢，感谢吼、哦，这伫咱斗六吼，这拢总阮后生也去送吼，这无问题吼、哦。斗六吼，咱的这个棒球路者吼，这 OK 嘿，水当当当当啊，水当然咯吼，较早当嘛做，大家嘛真做，哪有用好过啊？这个面底皮，大家嘛过甲按死的做得来吼。咱的五三八水亮霜，咱的水当当当当啊水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五十毛，一罐真大罐的吼。哇，今仔日北部煞电都真踊跃，咱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同款的，做甲也要做事，食老就是要回啥？咱吼人身体健康吼，啊，这面底皮甲过水甲水灵长嘿，水当当当当啊水吼，五三八水亮霜，恁拢总会记吼，甲咱面的斑点。卡的这吼斑斑点点拢总互伊淡化去吼，包括着咱颔棍的细纹、目睭尾吼，这个撩痕吼，啊面部寒天过吼，口风面都闭吼，啊人都吼皮肤黏黏，啊你甲看起来就无精打采。水当当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即马优待恁近百个，买两罐优待3000块，两组四罐，两组四罐就是。6000块，咱要阁加送你一罐，要阁加送你一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吼，麻烦恁再阁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到同辈的罗大姐给咱点播梨花泪。

0: 后来谢谢吼，拢总会记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啊，台东诶，即彩粉纸啊吼，啊，你爱记则搁卡一下电话，看恁后生诶电话几号吼，安尼则来寄无吼。这个吼货运诶，有当时要送吼，啊，若无电话，伊就吼。找不到所在吼，啊，所以你爱加工业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吼。五罐就是6000块，无唔对，你都包括手盘、手骨、大腿、规片、卡架呢，规个拢种乌色素卡规片的吼。你会记讲吼，咱的水当当，你来甲抹颔棍的细纹、目睭尾鱼尾纹吼，咱真多吼，啊面上卡的这乌斑、雀斑，拢种要甲你染涂淡掉。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要让你水甲锁人等下。老青春538水亮霜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啊你爱五三的相片吼，佮可以的电话有啦，恁若注文呢，拢总 OK 吼，拢总 OK 吼，会照时间会甲恁吼。啊，都吼买产品，啊是那个你教咱的这可以的电话兼相片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交代吩咐就可以吼。啊，咱这个吼，第二单的吼，所有拢叫头城红星药房，系列也甲恁送。头城红星药房，系列剂也只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啊，恁会记卡电话吼。甲五三登记嘿，另外，咱的这个吼，伫头份德南造桥后人，这拢总叫啊，这个光复药局、光复药局给恁送。台东的拢叫三台吼，啊那花莲呢，花莲地区拢总用价，拢总用价价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是爱问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老早。
1: 喂，
0: 你好。
1: 啊，我要爱两罐。
0: 要两罐对吼。嘉义县宜德乡，宜德乡吼，啊宜德川吼，宜德川，好啊，什么大名？
1: 王庄信，
0: 庄信吼，
1: 对啊，庄信，
0: 啊你要两罐对吼，
1: 对啦，
0: 因为两罐是3000，你若买两组，佫加一罐啦。
1: 啊，我面油足多啊，都。
0: 哦，我看卖无同款，咱的足赞的。好啊，今仔寄明仔收到嘿。
1: 啊，明仔再收到好啦。
0: 好好，谢谢好。
1: 好。
0: 好来两罐就是3000吼，买两罐就是3000块吼。恁会记吼，电话爱拨，电话爱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嘿。来这个台北市南港区吼，啊咱这陈大姐点播吼，恁啊拄只这个台东正气北路彩粉纸啊，你爱过吼，啊甲我讲恁后生的电话吼，安尼才有法度方便寄嘿，谢谢。

0: 卖卖啊！
1: 嘿嘿嘿，吼！
0: 哦，
1: 紧先抹抹，啊，即马像寒人就爱紧抹嘿。
0: 哦，
1: 你有抹，你就知影咯。
0: 哎，我也拢无
1: 去啊。哦，爱抹爱抹吼。
0: 我这啊，骨熟。
1: 嘿啦嘿啦，嘿啦，就爱个抹着啦。

哦，嘿，对对，嘿嘿，好啦，无问题。

0: 点名在收着哈。好，
1: 不来啊。
0: 好好好好。哦。我以后来接，嘿。
1: 喂，你好。
0: 嘿。哎，
1: 伊个电话是，我差不多有靠你嘛哈。
0: 哎，对来，电话几号？
1: 哎，0987。
0: 你好，都丢了，你就讲唔丢了。
1: 0987。哎。735825。
0: 我做啊，0987我做。
1: 735。
0: 哎。
1: 825。不是0987。
0: 哎。
1: 啊。735825。
0: 啊，你讲有这什么名啊？
1: 刘金豪。
0: 刘金豪哈。
1: 嘿。
0: 老金豪哟。
1: 豪。
0: 好。好好。
1: 金边那是边啊边啊一个金。
0: 哎。
1: 好者豪。
0: 好好。
1: 哦。
0: 安尼个加两罐哈。
1: 嘿，你要加两罐，三罐好啦。
0: 安尼，你加两罐哟。
1: 我加两罐。
0: 好。
1: 哦，啊，我再找钱。
0: 好，安尼我着明仔载做个寄，啊，明仔载你甲你寄去你遐，啊，甲你收6000嘿。
1: 嘿嘿，啊，伊暗时啊，甲有地咧呢，伊拢上班。
0: 哇，安尼哪有法度？
1: 哇，啊无，
0: 啊无，
1: 伊遐附近敢若有西门？
0: 无，阮无西门，啊无着寄去你遐好无？
1: 安尼够费钱呢。
0: 安尼
1: 够无多咧。
0: 安尼伊拢几点下班？
1: 伊拢差不多，嘛无一定呢。
0: 啊，无再叫伊联络安尼啦。
1: 系啊，系啦。
0: 安尼好不？
1: 系啦。
0: 啊，伊是一楼的啦吼。
1: 也一楼啊，也透天的啊。
0: 啊，好好好好好好。
1: 哦。
0: 好，谢谢。
1: 哦，好。好。
0: 我来隆重的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咱这个吼廖大姐，你要爱两罐吼，啊三罐要寄后生家的款啦吼，这无问题嘿，咱隆重的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吼，要甲咱主文欢呼的，咱也搁一首歌也要安排嘿，香港恋情吼。即马来紧甲你做安排吼，哇，袂赴啦，后点真久嘿。香港恋情爱后点真久吼，所有好朋友会记吼，人拢也紧欢呼，紧注文。啊，恁要甲咱注文呢，恁就是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燕巢林大姐吼，无问题。D 三吼，啊，搁有咱这吼，啊，水当当的拢总今仔日寄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吼，5罐6000块，5罐6000块。啊，你若唔捌买过，你会当1罐2000，2罐4000。今仔日主文也阁有优待，就是2罐3000块吼。无清楚，紧卡电话吼，电话甲恁接无着，恁则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嘿。买2组10罐，就是12000块吼。过来2组10罐得爱偌济20000块，所以即马上会好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来，2点到4点，好朋友甲恁讲再见咯。啊，恁同款电话会当继续拨，我会接电话接到6点的吼。欢呼隆重交代嘿，谢谢。甲5点好朋友继续锁定，继续收听哦。

过节无问题吼，拜五休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八水亮霜吼，啊，这个刷那个白大姐无问题，你明仔载去开 OK 嘿，要甲咱注文的吼五罐哦嘿。今仔日明仔载到后日的呢，今仔日明仔载到后日吼，啊，恁听到起床了吼。专工在紧卡电话吼，你无阁无卡，啊明仔载阁无听到，后日阁无听到，哇，又再阁截止，你先登记，像咱这客家李大哥，你甲看，交代讲吼，啊拜五要收这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到乌色所班点点点，慢慢互你淡化去。寒天吼，你甲看有当时啊，面的不加一粒一粒吼，你就是皮肤无好吼，咱水当当吼，会当改善到咱面部的这皮肤无大劲吼，水分阁甲你收一条吼，要让你水甲锁灵长嘿，斑斑点点就拢总无你的分吼，0800-88-9953，0800-88-9953，较早拢嘛早囝新妇咧买，让妈妈伫咧买。今嘛，早嫁新妇拢嘛拜托妈妈讲，哎呦，你个水当当的吼，你伫电台甲五三买起吼，经过甲买起来吼，啊，赚着今嘛的优待，本来一罐2000块，今嘛买五罐6000块，一罐等于存1200块呢尔。要注文的，恁做恁交代，电话做恁拨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咱的这个吼。啊，无风顶台吼，顶台啊，遮吼，这同款会叫东新药房去甲恁送，这无问题吼。啊，恁都有交代无风的吼，差不多东新逐工拢嘛有伫咧走吼，恁都有吩咐拢总照时间嘿。5罐6000块，5罐6000块，本来5罐爱1万，今仔日明仔载后日最后，恁某咱优待就是听到专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吼，《香港恋情》，这伫咱彰化市吼，彰南路，彰化市彰南路吼，咱的这个陈大哥点播嘿，做伙欣赏收听。

0: 今夜依然是跟早年同款，落着蒙蒙的雨水，打着蒙蒙的夜雾。
1: 你有说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

0: 心啊！你敢知我在香港也亲像望穿秋水那一般思念你，但是
1: 痴情的咱，
0: 痴情的咱

0: 嘿吼，面都安尼吼，拿乌斑出斑，你个身躯穿甲安尼水当当，家己照镜看到都真清楚。啊，今嘛拄啊好吼，大家抹甲水甲锁灵长，啊，你嘛拢总甲买转去抹吼。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拄只安尼电话遮侪拢总接无着，恁即挂个卡吼。家己关的拢总用寄吼，啊，拄只伫咱宜德，即拢总会甲恁寄到位，包括伫咱。啊，这个闽祥这拢总用寄的吼，大义梅山这拢总会给您寄到位去吼，0800-88-9953，啊，台南客家，啊，还有咱台南鲜花吼，这拢总今仔日寄嘿，鲜花咱这范大姐吼，今仔日给你寄到位吼，啊，咱这范大姐五罐6000块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要让你水甲锁人长吼，山顶埔的这个江大姐吼。今仔日林先生，你讲一包无问题吼，伊就会甲你送到位去吼。买五罐就是6000块吼。沙丁堡包括伫咱罗州吼，啊，咱新庄、中和、永和吼、板桥吼、英国、树拿、三甲这拢总直接会甲您送到位吼。恁都有交代，吩咐拢总无问题，谢谢。来，坐你好，牛仔，收音机爱甲禁掉，才袂伤声哦。收音机甲禁掉嘿，嘿，嘿，来你好，北屯区嘿，北坑巷，116号哟，好，什么大名？
1: 廖大山。
0: 廖啥？
1: 廖大山。
0: 廖大山嘿，这是恁老公哟。哦，啊，你买水当当的，
1: 2罐2。
0: 哦，好，2罐3000嘿。
1: 好。
0: 好，谢谢，再给你送过嘿。
1: 当时也来。
0: 可能今仔日咯嘿。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喂，你好，来坐。老早。
2: 好，我三兄嘿。
0: 啊是嘿。
2: 我跟你讲吼。
0: 嘿。
2: 啊，阮遮庙栗关左南镇。
0: 哦，左南嘛无问题，住址来就给你送到位。
2: 哦，会
0: 到 A 哈。左南镇什么地？
2: 民族路。
0: 左南镇民族路。
2: 26号。
0: 什么大名啊？民族路26号哈。
2: 啊，陈来友。
0: 哦，啊，你要5罐6000哈。
2: 啊，搁寄一罐迄，叫做食透药遐咪。
0: 哦，迄个神气丸2000粒。
2: 嘿。
0: 哦，安尼拢总拄啊8000粒嘿。
2: 好，啊，当时会到位。
0: 应该今日就会甲你送嘿。
2: 今仔日啊几点？
0: 要去也给你打电话啦。
2: 啊，我今仔伫楼卡无听到。
0: 啊你安尼都。
2: 今仔日会到位就对。
0: 嘿啊嘿啊。
2: 啊是中早起时啊是中。
0: 我叫早起时上嘿。
2: 安尼我会伫厝内等。
0: 好好好。
2: 我伫楼卡等。
0: 好，啊你楼顶无电话吼？
2: 有啦，二伯。
0: 哦。
2: 安尼你知啦吼？
0: 好，这支电话吼。
2: 嘿嘿。
0: 好好好。
2: 多兰村。
0: 好。
2: 啊，民族。
0: 好。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拢总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左蓝这拢总会叫当时吼，当时几下人生有房去给恁送，这无问题吼，拢总电话拨系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现场电话拢总甲记起来吼，做您交代，做您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是4:17吼，4:17吼，听到就是近八吼，五三八水亮霜吼， 做到也要做事了，食老是要享受的，咱嘛爱吼见面三分情吼。人伫咧讲吼，门面真重要，衫穿那搁较水，同款吼，咱嘛就爱吼啊有这个好的这个吼啊面抢出来吼，咱互你安尼吼看起来气色好吼，元气拢总赞嘿。538水亮霜，538水亮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歌曲拢总有播送哦，今仔点歌算真多吼。恁要注文呢，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恁会记得讲吼，听到电话紧登记紧吩咐。最后优待，最后优待，予咱优惠者吼，谢谢。

谢谢哦，谢谢哦，感谢哦。诶，祝您欢呼，祝您高大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哦。北屯这隆重叫阮后生也去送哦，这隆重无问题嘿。啊，那伫咱台中市的这个哦，西屯。啊，包括伫南屯吼、中区、西区、北区这部分遮吼，咱会叫国良药房吼，国良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嘿。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起床起来吼，第一件代志咱拢总啥上厕所嘛吼。啊，这吼，甲咱前一工所食落去吼。好的，咱拢总已经身体吸收去了，啊，这无好的就是爱甲放放出来，卖哦，肠啊，积积规堆咧放袂出来，啊，这垃圾的物件若无放出来吼，肠啊内底开始作怪吼，你看即马莫名其妙这歹物啊形成的这么多吼，所以咱拢总会记哈，咱的这个吼顺顺动顺顺啊动吼，你甲买当食买当过去，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顺顺啊，当一盒就是拢总1500块吼。顺顺啊，当一盒拢总1500块。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听到就是金八吼，咱的这个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啊咱大家拢总甲咱的即个啊门面顾好吼，见面三分情吼，互咱家己吼看起来精神好、气色好，啊咱互咱吼周边的朋友看到，大家欧露甲称赞吼，要你水甲少人等吼，啊拄只谢谢吼，伫咱淡水街遮做着，恁拢留咧听节目就知，像咱这李文志安尼吼，抹甲水甲少人等控。啊，人家吼，啊，军生就讲，哎呦，你是妖怪吼，拢总袂老，啊哈，即安尼就简单了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要你水甲蛇鳞等吼，538水亮霜，这一罐50毛吼，唔免麻烦，都甲咱的面洗好清气，啊，咱吼这罐来甲抹，唔免阁瓶瓶罐罐，唔免阁什么咧啊。什么的粉底隔离霜，免阁保湿的拢装面吼。老青春538水面霜，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会记吼。要吩咐要注文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我拄只若有电话接无到，麻烦恁再搁加卡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国语歌曲吼。江辉甲杨环合唱的《一种感觉》。

谢谢中寮，咱这个郑大姐吼，无问题五关吼，要去公园吼 ，OK 嘿，我会交代伊吼，拢总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麻烦，恁再搁拨再搁卡者吼，后日吼，这拢总会叫春安药房去送嘿，恁都有交代，拢卖甲恁送到位，你像拄只苗栗竹南吼。这拢总买给你送到位去吼，无问题嘿。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0800-88-9953，0800-88-9953，538水亮霜，538的水面霜吼，要让你水甲锁连长吼。高阳这同款拢总，恁今仔日注文，今仔日寄，今仔日注文，今仔日寄，明仔载就拢总收会到吼。无清楚，恁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恁就是卡电话吼，要予咱邮袋，拢总电话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要予咱啊，这个即届又带领就是近百，最后了吼，请恁会记得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台北市、新北市吼，即拢总无问题。台北市你亲像伫网咖，伫咱即个吼。啊，松山区这拢总阮林先生给你送，树林北头这拢总林先生负责的给您送到位嘿，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谢哈，来电话较侪了吼，大家起床起来吼，啊那甲恁接无到的，接过恁加卡几摆啊吼，中和这个哦会过吼，拢总交代就可以吼，拢总 OK 吼，咱这个圆通路家拢总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啊邦桥长安路吼，这同款拢总你讲要会补偿吼，今仔日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吼，所有时代长辈吼，最后的优待就是今仔日、明仔载甲后日吼，啊，彰化市这叫红星药房。后日我拄则有讲了吼，今仔日过吼，拢总无问题吼，叫春安药房去甲恁送吼，水当当当当啊水吼，老青春五三八水亮霜，要予咱优惠的，恁就是拢总敲电话吼，大都两件，包括伫咱啊沙拉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拢总会叫沙拉火车站前信辉药房，会去甲恁送吼，恁做恁交代嘿，谢谢，我以后来接。哎，你好，
1: 马上嘛，
0: 哎，
1: 来叫恁林先生给那里上来，在西啊，
0: 无啦，无爱，你都跟你讲，叫你寄伫柯先生遐就好啦。
1: 一种会无滴啦，
0: 安尼就无法度啦，因为安尼吼，迄阮无法度，俺给你上啦。
1: 唔是啦，你上哦，我来庙等地庙。
0: 无爱，暗查几点半了去庙，你也无拿手机啊，迄安尼无离边，马紧，你寄伫恁柯先生遐吼。
1: 一种会无人。
0: 不要紧，你都寄伊，啊，看伊当时有对，咱再去送去，安尼才会方便。
1: 人伊这边容易趁钱，伊装亏。
0: 不要紧，啊，无一抓送去到你遐，恁囝遐歹着吼，迄无人要送咯啦。
1: 我地票卡等。
0: 无啦，迄无安尼无啦，你都我来甲你讲，你都真简单寄恁顾先生，你都讲迄恁孙啊对无？
1: 就两三摆啊，你啊。
0: 就是啊，都甲你讲，见去拢见拄着人，迄一我甲你讲吼。你秀英姐啊，按三重埔吼一逝路，甲你送到恁桃园大园啊去，来回得爱偌济，油钱得爱偌济，啊去佫空逝转来无差工咧行，好不？
1: 对啦，
0: 系你咧讲的啦，吼。无啦，唔安尼啦，阮无爱啦，吼。迄见去拢，啊你也无手机啊，无拿手机啊，要倒去海望遮唔对不？无啊，无你寄安就无法度啦吼！你这，我来甲你讲，你寄柯先生，你着钱寄伊安就会使。人会，我甲你讲，你只要寄柯先生，阮外母会甲伊约时间，安尼好无？
1: 我来甲伊讲，伊真容易撞鬼，你听。
0: 做工课无要紧，阮会甲伊约个时间，伊有休困的时间，好无？安尼则无啊，无阮无法度送嘿，歹势啦嘿。哦，这吼甲送建送去吼。吼、哦，袂输干人做歹代志，因囝咧要拍要离安尼啦吼，吼真歹，所以讲，唔是不爱甲你送嘛，唔是不爱卖你吼。即马有当时啊吼，用理解就理解，无理解安尼吼，哦，袂输干人呢吼，咱是去咧甲抢还是去咧甲偷的吼，迄真的很不好啦吼。所以恁交代吼，拢总一定会照时间去。桃园地区无阮北部林先生咧送货，大家嘛学了吼。你看有啊，阮林先生送过嘛，讲哦，这少年啊，今嘛嘛无少年了吼，真轻快吼。啊，所以恁交代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桃园地区拢总会照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要注文的，恁就是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水当当当当啊水，五三八水亮霜吼，老青春五三八的水面霜，买登去搞吼，面上卡的跩斑斑点点，拢总完全拢总吼，啊无你的分吼，要让你安尼看起来愈来愈少年吼，寒天到了，口风面都闭吼。包括料粉就阁愈明显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水当当最后优待，人拢知好注文，恁也也无反悔，就是紧把握机会去，0800-88-99-53，买两罐3000， 买两组四罐6000元，要阁加送你一罐，你已经买两罐了，紧诶，紧把握机会吼，个人投吼，后壁恁阁投到甲阁3000元，就当阁摕后壁三罐吼，0800-88-9953，你要5罐，你要10罐，你要15罐，即届买上多就买20罐吼，恁拢总会当阁追加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要予咱犹太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隆重启程了哈，新德关在咱河口这今仔日咸明仔就收到哈，新德关市隆重同款隆重用假的哈，所以恁有交代有吩咐，隆重无问题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恁做恁交代吩咐吼，水当当当当啊水，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就得要结束了，就又代得要结束了吼。现场电话拢总拨通系0800-88-9953，太平代理奥利无方这拢总叫当心着吼。啊，丰源包括新港，我都拄则讲过，后日这拢总今日会过吼。现场做恁交代嘿，阿弟苗栗卓然，甲在咱当时吼，就跟啊新社，这拢总叫阿东市人生药局也给恁送到位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恁都有卡电话，拢总有准绳吼。清水这拢总叫新辉药房吼，咱包括伫咱。啊，这个五七刷六吼，这拢总信辉药房的去给您送去，无清楚拢总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你电话就是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恁电话就是爱敲通去，无清楚就是拢总问吼。咱都啊住倒位，恁交代住址，就拢总会给恁寄到位，送到厝去吼。啊，这吼运送费用唔免恁开吼，拢总直接吼，公司拢总给恁负担吼，甲大名住址拢总啊交代就可以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哈。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恁就是敲电话去，0800-88-9953。

山中，父母的愿望变成一场春秋大梦。

0: 谢谢谢谢谢谢哈，这个伫乌日哈，东新咧送吼，代理太平接龙中东新邮局负责给你送五书的，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龙中欢迎您，龙中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做您拨时间4:52咯吼。袂要紧哦，较等下伫咱5点节目煞，我过会伫遮接电话，接甲6点咧。恁做恁达达来，起床起来吼，脚手面洗洗，裤遮便所，早顿一定爱食吼。啊，要找我啥物食吼？敲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538水亮霜吼，伫咱即个吼。啊，新北市包括伫基隆、台北市这种种，直接会甲恁送到位去，包括大桃园地区。但是吼，像啊，咱大亨啊、秀英子也歹势啦嘿。恁会记得你只约者，恁咧区先生吼，啊，伊都有电话爱甲卡吼，该约好则甲伊送过吼。啊，无真的没有办法嘿。哦，见上去安尼吼，用大概拢总是阮林先生脾气太好，风度太好吼，啊，无拢总安尼要拍要认错。为着要送一物件，冤家娘坐安尼唔好吼。啊，咱全国各所在拢同款，恁若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时间恁若无方便卡，你会记得我伫日时、下早时、中昼、下晡，拢总同款，这个电话甲记起来，拢总会当交代吼。谢谢，喂，你好，来坐。
1: 哦，哎嘞。
0: 我是五三，你好。
1: 对，我迄个咱民间谢大姐啊。
0: 哦，谢大姐，你搞啥？
1: 嗯，搞啥？
0: 嘿，
1: 迄个
0: 水当当的。
1: 哦，嘿哦。
0: 嘿，
1: 迄当安怎卖？
0: 5冠6千，干那又大个奥利了呢？
1: 5冠6千。
0: 对对，啊，无过来5冠1万呢。
1: 哦，遐济。
0: 哎，啊，对，唔只讲即马上俗，即马差4千嘞。
1: 想讲无
0: 卖买啊些啊！啊，你若2冠3千，你若要买就买5冠较会好啦。一罐安尼好起来才剩千二啦，尔呢？啊，无你后摆要买水罐啊，买2千，买起来迄当藏了3年诶。嘿，藏
1: 3年后，啊，甲买啊，
0: 甲卖，迄。卖咱这都拢袂变质，你免烦恼吼。
1: 5冠
0: 较会好啦。啊，无你阿伯随管阿买一罐2千，咱你甲算嘛，差800嘞，对无？
1: 本地我都，我本地有甲你有甲你吩咐讲做买一罐，啊都拢无。
0: 嘿，啊即马5冠6千较会好啦。
1: 哦，
0: 买起来就对个啦。
1: 我讲遐贵啊。
0: 嗯，啊你算是
1: 会坑诶。
0: 嘿，对对对，哦，
1: 遐贵。
0: 买起来。
1: 我搁甲你买咧，有啊，通火路啊，通火路。
0: 哦，速通速通嘿。
1: 嗯。
0: 速通看你要几罐？
1: 速通诶，咱电价唔是拢甲你买4罐。
0: 哦，对对，1罐是2千啦。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即阵的科学虽然是遐尼发达，但是还阁有真侪代志，根本用即卖科学，我也推测未出。世间上即阵还阁有真侪奇奇怪怪的代志在发生。有一种人，伊会知影未来要发生的代志，咱只好讲伊第六感特别好。嘛有人讲某某人是阴阳眼，会当看到阳的世界，嘛会当看到阴的世界。但是若无法度看到的人，伊就唔相信啦。较早我差不多7岁的时阵，我甲人讲我捌看过飞碟，但是大人有若唔相信，讲咱在广告，咱在讲白贼话。即阵已经证明飞碟是外星球飞来的物件。地球有生物，有人，有船，有太空船，有飞机，外星球一定都有。那暗时啊，抬头一个看，天星是虾米只？对一粒星有多少人？咱即阵也阁唔知影。宇宙到底是有外扩？咱即阵嘛唔知影。光的速度是真紧，一秒钟会当射地球7.5。在时啊，日头拄出来，日头的光来到地球要8分18秒。咱暗时啊所看到的北极星，伊的光射来到地面要44年。

来斗三工。不过阿娇伊若是生活真正真艰苦的话，我伫在生的时阵，我的师啊，我有借伊3000块，麻烦你若是转去了后，叫阿娇去甲伊讨3000块。即阵我的师啊是伫新营后街啊伫开韩资签店，阿娇若是去甲讨钱的时阵，我相信伊毋敢傲慢无爱行医，但天都得要光啊，你赶紧转去。伊个时阵，伊行出户埕，伊去个户埕，甲磕一刀，伊跋一刀了后，就安尼精神起来。王阿伯，伊在讲伊梦中个经过，互伊个老牵手个听。但是伊个老牵手个拢认为这是在迷茫，这是无可能个代志。但是王阿伯，伊为着要印证即件代志，伊真早就打铁马来找阿娇。王阿伯就甲阿娇讲：“昨暝我有梦到金水啊，金水啊！”有甲我讲，较早伊有一个师啊，伊捌借伊3000块。伊讲你若是生活有困难，你会使去甲伊讨钱。较早的3000块毋是小数目。阿娇伊就讲，当时金水啊，有若毋捌讲起，我即阵嘛无借久，我是要安怎样去甲人讨钱？再佫讲梦中的代志，敢有事实？我嘛毋知影伊的学生即阵是住伫啥物所在。王阿伯就讲金水也有交代，讲伊即阵是住伫新营后街个所在，伫开韩资签店。伊叫你囡仔带来去找伊，伊若是看到你，就会提钱行你。阿娇伊是半信半疑，敢真正有即款个代志？伊即阵生活是真艰苦，伊只好试看咧。伊真正囡仔带来新营后街啊，真实有一间韩资签店。较早金水也会使啊，看到师傅娘来找伊，伊真好咧，甲伊招待。迄中昼阁办甲真澎湃，请伊，阁主动提钱行阿娇。王阿伯伊到尾啊，伊印证的结果，原来金水啊，伊有事先甲伊个师啊托梦，叫伊爱行钱。这个故事是我的朋友的老爸王阿伯伊亲身的经过。世间上是毋是有鬼神？只好由个人的境界去判断。

妙哉一柱寒，妙亡三柱端。即句话是闵子对小弟真有情义，对伊后母阁真友好，所讲出来真情话。即有一段小故事，即嘛咱来讲闵子伊友好的故事。闵子伊细汉的时阵，亲生的老母都来过身去啊，伊的老爸阁再娶后秀，后母有阁生两个囝。闵子伊平常时对后母有若真友好，对待两个小弟有若真疼惜。但是伊的后母对囝却是两样心，对家己的亲生囝是真照顾、真疼惜，对闵子是视而眼中钉。但是老爸还阁伫咧，后母有若唔敢伤过分。有一年，伊的老爸出外做生意，后母就利用这个机会对闵子百般虐待，大细人工课，亲像炒茶、灌水、饲猪、饲鸡。小弟条饼内底拢是叫闵子来做，啊，伊两个小弟啥物工课拢总唔免做，厝内面食剩的剩饭剩菜，则留予闵子食。闵子伊不但无妄言，伊认为伊是长子，安尼做这是应当的。伊同款对后母有若还阁真友好，对小弟有若真疼惜。有一年寒天到啊，后母有若甲做一领棉袖。两个小弟同款，有哪拢有做棉绣，但是伊个棉绣特别高，啊小弟个就较薄。伊个老爸倒转来的时阵，看到安尼是真安慰。人讲后母未疼惜情人囝，这都无影。有一天寒流到位啊，两个小弟拢无感觉寒，但是闵子伊是安尼寒甲皮皮出。伊个老爸看到安尼是真受气，就拿鸡毛枪解拍，拍真大个。拢拍伫迄领棉袖哩，哪拍都哪骂，你遐尼无路用。恁两个小弟所穿的棉袖是比你较薄，伊都无得化寒。啊，你的老母甲你做特别厚的衫，互你穿，特别疼惜你，你确实得化寒。伊的老爸愈拍是愈受气，到尾啊拍甲棉袖破去啊，棉啊落甲规涂骹。伊的老爸看一个真。原来不是真的棉花来做的，是芦花。搁将另外闵子小弟所穿的棉袖，甲拆开一个看，却是正当的棉花。伫这个时阵，伊的老爸已经知影闵子的后母无疼惜伊，暗中在甲伊虐待，伊感觉心肝正疼。原来后母普通时拢是做表面的，拢无真正在疼闵子。闵子的老爸。气甲忍袂住啊，就拿一支刀要杀闵子的后母。伫这个时阵，闵子伊赶紧走下来，将因老爸脚改抹掉来讲：“阿爹，你爱三思而行。妙哉是一柱端，妙亡是三柱寒。”这句话意思就是讲，我的后母虽然是苦读我，但是我迄两个小弟，伊确实真照顾。敢若我孤单而已，但是若后母你甲伊杀死。三个囝都拢无人照顾啊，三个兄弟啊，拢爱受寒受饿。伊的后母听到闵子讲这话是非常的感动，从此以后就真正疼惜闵子。这是闵子伊用友好、用真情感动后母的故事。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来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伊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会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生条阿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妇人人的脉书，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脉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脉书来肚胃痛，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就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若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妇人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妇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妇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肺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下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好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妇人人若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阿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欧巴桑、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袋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咱台湾是海洋性的气候，所以有真侪人去得着偏康病。偏康病大部分拢是身体虚弱、气更冷、人无抵抗力、惊风、惊冷来引起的。详细甲分起来，有过敏性的鼻窦炎、杯垢性的鼻窦炎、鼻脱脓、萎缩性的鼻窦炎、甲鼻咽癌。偏康病开刀只是短期间会较轻松。那是开刀了后，也要赶紧来包扎身体，有可能会当根本治疗。那是开刀了后，无来包扎身体，免偌久，一定是会阁发作。咱中医在治疗偏康病，爱大先看是属啥物款的偏康病，然后再来对症落药。要治疗偏康病，爱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治标，第二个过程就是治本。治标的意思，就是选用适当的药啊，将鼻腔病所产生的症状，甲消毒淡杀。亲像到拍卡像流鼻水，十片流鼻膏，鼻会倒流，有时头壳会痛，目睭会痒，耳腔会痒，这些症状甲消毒啊，才来包扎身体。治本的意思，就是包扎身体，来保养元气，让咱的身体有抵抗力，袂惊风，袂惊冷。袂时常去感冒，安尼鼻腔病，这是正港的根本治疗啊！治标的药啊，参像辛夷、葱米子、牡丹皮、泻心、葛根、牛不食、白芷、薄荷、菜瓜根、枳实、赤石、桔梗、鱼脑石，看出什么症状，就选用什么药啊！治本的药啊。参像粉光、姜子牙、糟粕、五味子、鹿茸、青花桂、贝母、天冬、麦冬、附子、青桔、冬瓜，看咱人的体质，看是要用凉补、温补，还是热补，还是要用滋阴的。若是冷热不合的人，就要用凉补，还是选用滋阴的。那赞美、笑美足的人，都要用温补，还是用热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医德好，医术高，这是上界标准的医术。医德是一个医术的品行甲操守，医术是一个医术的内在甲包含。一个医生有真好的医德，可是伊无真高的医术，这叫做美中不足。一个医师伊有真高的医术，可是伊医德真歹，这就参像较早贪官。有钱办生，啊无钱办死，同款。就是即阵，马古有真侪大病院，现现病人都真危急啊。但是伊无钱交保证金，一条命为着钱，煞白白来转去。这是医生的罪过，医生的医德无够。较早的文人，有学问、有涵养的人，有讲过一句话：讲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一个好的宰相。伊会当将国家处理甲真好势，会当予天下太平，予百姓幸福。啊，一个好的医师会当医好人的病，会当救人，嘛会当予百姓健康。所以，一个好的医师对国家社会占真重要的角色，伊处处是受人尊重。过去，阮老师时常讲，医术爱不断研究，爱求新、求真、求实、求效果。医德一定爱修，钱虽然是人人爱，但是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千万唔通乌白来，唔通有钱的啊，就要改医，啊无钱的就无爱改看，这是罪恶。另一个那是行医，那拄到无钱的人，爱更加疼惜因，会当赐予因健康，就是赐予因的家庭幸福，千万爱谨记在心。老师所讲的话。过去老师的训示，老师过去的指导，一点一滴，我拢唔敢放未记得。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神这个节目，并不是要表现我的才华，嘛唔是要求名甲求利。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影中医中药确实有那真好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的老人先进、贤淑。那是有严峰，唔通过比。一个人在救人，伊的能力总是有限。那是将严峰解公开出来，所救的人一定是够较济。那安尼，敢唔是功德无量嘞？

俗语讲，见青就是药，满山遍野的青草药，看会到的、摸会到的，拢是药。但是若无正内行，千万唔通乌白口，唔通乌白食。满青草有若爱内行，大本的、细本的、徛枝的、倒枝的、生毛的、发刺的，一定爱分个清清楚楚。参像山葡萄，都爱用细本的；种伫叶冬，都爱用倒枝的，比较较有效。空中的好朋友，若是要用青草药，上好去青草店，也是汉药店买，不但省工，阁安全。青草药有的毒性有若真高，参像桔白桃、吐血心、万刀罗花、脑阳花，这些药啊，拢是毒性真高的青草药。有毒的青草药虽然功效拢比较较好，但是要用来治病，一定是要过节，看是要戒盐、戒酒、戒姜、戒醋。过炒、过漂、过团，安尼毒性都会消失去，治病都万无一失。尤其是药啊，若是过侪过，有时用法都拢无共款啊。参像山鸡子这味药啊，你若是青用，是用伫下火，但是若个炒糊乌变成乌色，伊的功效都变成止火。佮参像红花这味药啊，你若是用少少啊，有补血、气风。治疗风湿酸痛的药效，但是若是食过量，就会变火变未止。所以咱用药一定要丁真细致。空中好朋友，你若得到啥物秘方还是验方，你家己若无正内行，一定要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千万唔通自作自断。若自作自断，有时就会误事。

0: 进攻狗。
1: 时常听人家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予胎儿。有人担情细伢伫咧伤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毋是人伫咧看轻你，也毋是人咧糟蹋你，毋是人弃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通人知，便吃便好，通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会人，若是要过肝，只要4粒都功效。减钙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占甲七代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可以做您的家庭医生，我可以做您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的国家，即阵是自由的国家，事事行行拢是遵照国父遗教，讲究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国家，正重视人民的权利。政府一直遵照国父遗教，要将咱的国家变成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国家。你甲看，即阵女男平等，人民会使批评政府，有权利提出意见，有权利选民意代表、选立委、国代、选县市长、省辖市长。那伫清朝的进前，历代拢是帝制。卖讲见到皇帝都爱跪，就是见到宦官同款有那爱跪，未使乌白讲话，发表意见。那是小可去犯着，就是斩头示众，无得充军边防，做苦工做甲死。较早帝制时阵，唔是动物会使自由买卖尔，连人有那会使自由买卖，会使买奴才、买长工、买查某囡仔。查甫人会使三车四车一直带。较早地震时阵，交通无发达，土匪是真多。好业人是真好业，善车的人是真善车。土匪是有够多，人民的性命是无保障。无亲像即阵交通方便，经济进步，好业善差袂出真多。即阵的好业人有山珍海味通好食，咱普通家庭同款有哪食会起鱼肉。鸡鸭，每一个人拢是食甲会生。较早的囡仔是无好食，营养不良。即阵的囡仔是无爱食，食袂落。是大人疼囝，都要顾正伊食。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甲帝制时阵有连带关系。所以我大声讲，民主国家甲帝制时阵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善有善报》。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伫清朝时阵，顺天府顺义县有一个人，伊个名叫做赵家兴。赵家兴伊个出身是有够可怜个。伊自细汉个时阵，老爸老母都拢来气死啊。赵家兴伊到尾啊，煞变成乞食囡仔，逐日伫街头巷尾，甲人分钱分食。伊受尽冷暖个人间，伊受尽风霜之苦，伊食袂饱。穿袂少，伊无是大人通好疼惜，伊是天涯中的一个孤儿，上无爸母，下无兄弟姊妹。赵家兴，伊十二岁时阵， 伊就真会晓想啊。伊想讲做乞丐是无聊事，不但会予人看无起，阁无出头的日子。伊即阵已经大汉啊，有气力啦，伊应当自力更生。伊爱为伊的前途来去铺路，可是伊目不识丁，半字拢毋捌。伊会当做啥物工课呢？迄个时阵，顺义关是溃水，好野人有古井，可是善车人要食水，爱去山坑的所在，也是大溪打水。为着水的问题，时常伫冤家相拍，无亲像即阵遐尼方便。水道头开开，就有沙沙叫的水道水。赵家生伊到尾啊，想到一个免本钱的好头路啊，伊打水卖，伊开两针钱去买一打水桶，伊开始打水卖，果然生意袂歹，伊水打袂富卖。因为赵家生伊担水卖，无形中伊运动，伊个身体真好。伊16岁时阵就生做人悬汉大，伊真有力。伊愈大汉，水就担愈济，钱也加赚一撮啦。伊是艰苦人出身呢，是乞食囡仔出身呢。伊知影钱个可贵，伊无参像即阵个囡仔，未赚钱阁熬开钱。你甲看即阵个囡仔，食汉堡，食牛排。惊苹果色，惊咖啡厅，惊 KTV、MTV， 甚至惊舞厅、惊餐厅。即阵的囡仔唔知影钱的可贵，即阵的囡仔是有够好命。可是要有的囡仔，人在福中是不知福，要唔知影是大人为着生活，为着和家庭幸福，和子弟会当读书上进。做是大人的人是劳心苦尽。有的是安尼欠长内多，得欠互囝用。赵家生伊无老爸老母，伊知影拍拼。人讲贫寒出孝子，

拜，一个卖三两银，买了后才会使将布袋啊拍开。赵家兴伊想讲，啊，这都有哪靠运气啊？人讲好运的就钓丝针，啊，歹运的就钓番仔花啊。赵家兴伊就摕三两银，拣一个啊布袋啊。可是拍开一个看，赵家兴伊失望啊，原来是一个大约差不多五十几岁的妇人人。这个妇人人已经是腰杆软到到啊。赵家兴伊真有善心，伊嘛有恻隐之心，伊就将迄个妇人人带转去厝里，赶紧煮一撮仔暗糜啊，给迄个妇人人食。迄个妇人人讲，伊是太行山的人，有一天太行山的贼寇出来抢劫，将因抢走，人掠厝拆，鸡仔鸟啊掠到无半只。赵家兴伊听到安尼，摇头革命讲啊嗯，我本来是想讲买看有一个水某无。无想到会买到阿姆，这是我的命。那这不要紧，阿姆，我自细汉都无老爸老母，你归去扶我做老母。迄、那个负责人讲，这可能是天数的缘分。既然你这么朴实，阁有善心，有恻隐之心，无嫌我是一个歹命的老人，我就老老实实甲你讲，我是太行山一代大好爷人。伊即阵身躯边也有几千两银。赵家兴看到伊的仪表是穿一件破棉袖，讲伊身躯有几千两银。赵家兴伊讲仪表，你嘛卖滚生笑。我认你做老母，并不是得爱钱，钱我阁认真赚得有啊。迄、那个富人人，伊赶紧伫破棉袖的衫裤旁摕一粒，参像灵镜遐尼大粒的珍珠起来。迄、那个富人人讲，你既然无嫌我是一个落魄的仪表。我就疼惜你这个戆囝，你即阵赶紧将这粒珍珠摕去当店当，上起码会当当一百两银。银两摕了后，赶紧摕去买所有的妇女回来。有可能我的查某囝伫布袋内中。赵家兴伊毋捌看过珍珠，伊讲这粒珍珠敢真正会当当一百两银？迄、那个妇人人讲，你赶紧摕去当，一定当有一百两银。不过爱叫伊写收据。咱半个月了后，要将这粒珍珠搁再偷倒转来。这粒珍珠那是提来去京城卖，这粒珍珠是价值连城。赵家兴伊用走的，伊走去转店的时阵讲头家啊，阮二表讲这粒珍珠要转一百两银，半个月了后要搁倒转来讨。转店的头家伊看看来讲，这粒珍珠有价值。转店的头家伊赶紧提一百两银给赵家兴。赵家兴伊一百两银摕咧，又阁走去买所有布袋啊内面的妇女。可是赵家兴伊走到位的时阵，只存一个布袋啊尔，其他拢互人买去啊。赵家兴伊着阁用三两银买一个布袋啊。伊拍开了后，是一位真水的姑娘，正正是迄个富人人的查某囝。两母仔囝见面是莫咧放声大哭，两母仔囝大叫医生。这要感谢赵家兴，因两母仔囝才会当阁见面。迄、那个负责人讲：“赵家兴，你无嫌我是一个善车负责人，拜我做义庙，我即阵就收你做囝婿。”赵家兴伊讲：“义庙唔通，我是一个无读书的善车人，我无资格娶水某。”迄、那个负责人讲：“你有资格，你有一粒善良的心，何况这是天定的缘分。”迄、那个负责人伊阁将迄领破棉袖。看贴，看个家伙看，内面拢是价值连城的珠宝。迄、那个负责人讲，因为治安是无好，我平常时都拢有准备啊，我都拢将珠宝甲藏伫一领破棉袖里。因开始买地来起厝啊，因开始开店做生意。迄、那个负责人佫选一个良时吉日，和少年的结婚。赵家兴以一念之善，一出运啊。伊到尾啊，生意一直发达，变成富家一方的大好业人。人讲乞食冒五年运，就是安尼。所以俗语讲：桃花二月红，桂花九月开。平时金在土，国主担时来。咱唔免怨叹命运坎坷，咱只要行正路，有信心，肯拼肯做，勤俭起家，到尾啊，拢有成就。故事中的男主角赵家兴，伊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小乞丐，到尾啊，伊因为肯拼、肯做、
伊只会当。

存一撮仔钱，佮因为伊有一粒善良的心，才会买某，煞去买到一个有钱的姨母。因为出发点是善心，到尾啊，才会得到善报。空中的好朋友，唔免怨叹，咱时常行善，无得到善报。事实上，善报是有有形的，有无形的，有广告抵消的，有未来的福缘，嘛有后世的因果。各有子子孙的幸福，希望大家多多行善。天公是孝善人，天公是孝孝子。

每一个人拢有伊的过去，过去的都已经过去啊，永远无法度约倒转来。过去的一切，过去的行为，唔管是好的还是歹的，是对的还是唔对的，那是对的甲好的，咱来继续来发挥。对着过去歹的、唔对的所在，咱来检讨，然后爱改进。咱来把现在的时光。创造好的现在，有好的现在，未来希望一定是好上加好，未来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过去的时间是无法度搁再提倒转来，咱只好珍惜现在的时间，创造好的未来。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较早的附近人，上界惊就是去犯着七出之条。若是去犯着七出之条，做红事的人会使家己摕纸笔写一张离言诗，安尼婚姻关系就结束啊。啥物叫做七出之条？就是三从甲四德。啥物叫做三从？就是在家丈夫、出嫁丈夫、安死了后丈子，这叫做三从。夫公、夫人、夫德、夫勇，这叫做四德。参像纺纱织布、做衫裤、赤绣，位置讲，唔通讲人的是非，讲话爱温柔，位置言，相敬公婆，相夫教子，位置德，注重仪容，注重礼貌，位置勇。较早妇女非常重视三从四德，有的家庭环境那是较好嘞，佫会当佫学琴棋诗画，那是琴棋诗画拢会晓的少女，那拢叫伊是才女。即阵工业社会时代的演变，妇人人的地位，妇人人所做的工课，已经甲较早农业社会无共款啊。不过三从甲四德，也是还佫有真侪可取的所在。今仔日伫节目中，顺续提出来讲，予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讲一段小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将心比心”，将咱的心去比别人的心。咱心肝爱的物件甲代志，别人无一定会爱；别人伊无喜爱的物件甲代志，咱就唔通制造予人。这都是将心比心。无论国家、社会还是家庭，若是人人会晓将心比心，若是安尼，这个家庭、这个社会一定真祥和、真温暖、真和谐。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小故事。伫春秋战国的时阵，齐国的国王，伊的名叫做齐景公。齐景公伊是一个会晓用人，佮会晓接受宰相甲大臣的忠言劝导，所以伊将齐国治理甲真富强，会使讲是国泰民安。齐国伊会当治理甲遮尔富强，都、就是齐景公伊有一个学问真好，对国家真忠心的宰相，伊的名叫做安子。安子伊上介大的特点，就是敢讲话。皇帝若是言行上有一丝仔偏差，伊一定是真忠心劝导。皇帝伊是一个明君，伊阁有忠心的宰相甲大臣，莫怪国家会强。即马过来讲，齐景公有一年冬天特别寒，落雪落真大，雪落伫土脚林拢结冰，规片是安尼白色色，看起来是真水。那是好野人免讨叹，穿会少。这个时阵来欣赏雪景是真好，但是那是农民，还是做工啊人，还是艰苦人，伊就害啊。齐景公伊是身穿一领狐狸皮大衣。伊坐伫大厅的窗仔门口，伫欣赏外面的雪景。伫这个时阵，伊的宰相安子拄好有公事要来禀明，予皇帝知影。齐景公伊看到安子来找伊，伊就甲安子讲：“你甲看外面的雪景是遐尼水，参像即款的大雪，若阁加落几日啊，毋知要偌尼好。”安子伊听到皇帝甲伊讲即款话，伊感觉真意外。安子伊看到皇帝身穿狐狸皮大衣，阁是伫温暖的室内，伫欣赏雪景，伊根本毋知影寒生做安怎，所以安子伊就甲皇帝讲：“皇上，你即阵若是将狐狸皮大衣甲伊脱掉，你出去外面行行咧，你就会知影即阵外面有偌尼侪百姓受寒受饿的滋味。尤其皇上，你身为一国之君，你的一举一动。”关系到万民的祝福，所以无论如何讲话也好，做代志也好，拢爱大声将心比心。你有狐狸皮大衣通好穿，百姓敢有好穿？你有温暖的厝通好住，百姓敢有？你有大鱼大肉通好食，百姓敢有？所以皇上，你爱大声了解百姓的艰苦，来去实行好的政策，来减轻税收，和百姓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齐景公伊听到这话，面是一阵红，一阵青，啊一阵白，伊感觉真见笑。但是伊确实是一个好的人君，伊会当接受到宰相安子的劝导。伊真是将大衣甲伊脱掉，伊去探访民情。伊回朝廷了后，伊所做的代志，事事行行，拢为百姓在着想。莫怪迄个时阵齐国会遐尼强。拄则咱所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将心比心，比看咧才会进步，比看咧才会改进。参像你伫路顶伫行，有人无遵守交通规矩，伊骑机车还是开车，危害到你的安全，危害到你的性命，你的感想如何？参像你伫困，有人骑机车无消音器，真大声甲你吵醒，还是你伫半暝啊真爱困的时阵，你的厝边隔壁。拍麻雀的声，甲你吵醒，你的感想如何？你去买物件，互人骗去，感想如何？你的名声，互人迫害，感想如何？你的生理甲事业，互人抢去，你的感想阁如何？你的某囝，互人欺负，你的感觉又阁是安怎？所以，咱做人不但爱将心比心。俗语有讲一句话，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这款道理。

我有熟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伊过去是真好业，伊较早原来是一个大企业家、大事业家，伊拢总有九个后生，一个查某囝。伊对着后生、查某囝拢真公平，一个人拢有1000万的现金互因，但是伊即阵所得到的是康熙甲寂寞。伊较早伫栽培囝的时阵，有那是用心计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结果真正是拢成龙甲成凤啊！伊所栽培的九尾龙拢真大尾，会飞，过会天魂驾雾，即阵拢飞去伫美国。连这只凤有那输人唔输阵，同款有那飞去美国，摕老爸的钱伫外国伫做事业。九个后生一个查某囝，无留家一个伫身躯边。老爸食老啊，无法度享受到天伦之乐，失去子孙的亲情。因久久啊，罕罕啊，才见面一遍，所以伊感觉真怨叹，伊真后悔。当时伊用心计较伫栽培囝，结果人才煞外流，国家用伊袂着。本来是中国人，即阵孙啊拢变成美国籍。较早伊所赚的钱，伊所用的心血，拢付之于流水。伊得着心脏病，连要出来找医生看病，都无人陪伴伊。讲起来是非常的悲哀，空中的好朋友。囡仔若细汉的时阵，不但是爱培养，爱培养家庭观念，连国家观念，有哪爱加强来培养。我这个老朋友，伊讲伊有囝不如无囝，当时若将遐钱摕来救济孤儿，还佫较赢。人讲寒门才会出孝子，这真正是事实的代志。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 Coco 以外，个咱听众朋友咱讲，哎，叫男神呐、啊，
1: 男神，
0: 男神呐、啊，
1: 不是男神哦，
2: 男神，
1: 男神哦。
0: 好，加袂见笑的，这两个哦，咱这个五种的，跟咱这个单种的，好来，老虎队。
1: 我咧讲叫老虎队好啊，卖无卖叫叫叫老狗队去。
0: 老人队，其实哦，你来讲哦，佫差一个了，变四大天王啊！哦，看到四大天王就是像刘德华嘛、欸，郭富城嘛，黎明佮张学友嘛，
1: 是
0: 啊，啊，两个啊，佮佮杰来，四大天王都要到一道，
1: 到一道，
0: 到一道，上来拍麻将，
1: 不一定要拍，还使比四几多的啊，
0: 比四
1: 十三几啊，
0: 哎啦，对啦，拍佮佮讲话拍一款麻将啦，吼，
1: 热闹，
0: 对，哈。讲到这个
2: 拍麻球，
0: 拍麻球哈，讲拍麻球顶过去吼，有一个真好笑的一个笑话啦哈、
1: 哦。你的笑话我知，你讲一个四个人去拍麻球，
0: 啊对啦，
1: 啊一个讲哎，等一下我来去变数一下，
2: 先拍一圈，拍打一圈了以后了哈，
1: 啊出来你还讲怎登记，你唔知？
0: 未记得，
1: 怎走登记单位啦？
0: 未记得，
1: 未记得讲超多，伊咧拍麻球，哎，佫等于拍麻球啦，
2: 变数了。本塑料，
1: 大概要讲要拍三，要拍三球，
0: 拍三球，
1: 拍三球差不多六七点钟嘛，对吧？
0: 嗯，
1: 叫三个人拢在等，奇怪，哎，等你那边来，等你那边打，当作伊咧本塑咧苦就对啦。
0: 对，
1: 我那结果也未来就对啦。
0: 啊，三个就这样一直等啊，
1: 一直等。啊，三个嘛唔知讲到底家己咧创啥，连知。尾啊，等等讲，哎呀，无咱嘛来等好啦。
0: 哦，三个这样嘛，未记讲因来拍麻
1: 将，未记你因家己嘛咧拍麻将。
0: 哎，这虽然讲个是一个笑话吼，但是我相信哦。其实你话啦，愈来愈大吼，我相信咱这保护家己拢有这个地格啦。是讲，有当下咱你话愈来愈大了吼，连咱的记忆愈来愈慢。
1: 对，
0: 像咱医生点咱过去有一寡你话大，还是讲医生来讲吼，较讲拢讲过去。
1: 是啊，
0: 啊，更讲虽未记哩。
1: 对，
0: 其实这意思是讲吼，你若有这个经历，就讲你是讲过去代志，但是你昨个代志讲前天的代志，已经未记哩啊。
1: 没错。
0: 就表示讲，你已经吼进入到人讲这个失智的这个范围内底，
1: 记忆变差嘛。
0: 嗯，
1: 哦，就是讲应该讲，咱的脑细胞，咱的脑内底脑一百万粒的这个空间、嗯、对不？你起码可能存三十万粒，你了解说，所以你是不是底物件愈来愈少？
0: 对啦。
1: 但是你永远上深层的时阵，你一定会记得嘛。五十年前你上爱唱那条歌，你永远袂记得。我跟大家分享哦，阮阿妈。伊活到一百零二岁，
0: 哎呦！
1: 伊到一百岁时吼，伊还记你记得个，你嘛，你来个带一个前奏对无吼？伊阮阿姨拢会唱一首《摩摩托拉三回》，你来个
0: 淘汰啦，
1: 唱一个安尼俩，伊都会晓唱几条啊？但是呢，伊什么拢未记得啊？
0: 是哈、哦，
1: 你了解住
0: 啊？啊，就是伊种记忆已经停留在以前啦。
1: 对啊，
0: 你后边迄个脑其实脑已经拢无咧运作啊。
1: 是
0: 啊，好的记忆都留一下啦。嗯哦，但是吼，我老实讲吼。
1: 对
0: 咱这宝物，我讲真，有当时吼，咱这五种吼，
1: 是，
0: 我刚我身边讲，咱来讲真啊，有进入到这个失智的这个年龄的时阵吼。

0: 有什么竞争，我都来和咱在。
1: 这个其实初期吼，拢一定有一个镜头吼，来，比如你记忆力较歹，
0: 记忆力变差，
1: 还是讲你本来你逐工咧做嘅物件，咧做嘅工课话吼，你若感觉嗯，机关咧最近未上手就对啊啦吼。过来你要讲嘅这个表达能力煞变差，
0: 嗯，
1: 哦，未记要讲啥去啊吼。过来就是啥，迄、那个时间啦、地点啦，有阵时会混去，未清楚，出去煞未记得好当啊。
0: 哦，
1: 啊，过来就是啥，你。咱要判断一件代志喎，吼，才变讲唔知变啊决定才是对的，
0: 嗯，
1: 啊是记代志先嘞，哎记唔对去，吼，
0: 哇，
1: 哎要记明仔，再记对后日去，吼，啊过来嘞，物件藏伫倒煞找无，
0: 哇，
1: 结果嘞是你藏伫遐，就是藏伫遐，无、嗯、变，结果你找无，吼，
0: 对，
1: 啊过来就三点钟，上明显就是情绪，
0: 情绪啊，
1: 尤其是情绪咧改变吼，改、哦、行为吼、哦，有诶，一件倒啊嘞。一家棍啊呢？为什么常常看因走出来行行，把佮当作成人？你敢知？一家倒啊，一家棍啊呢？哦，过来啥？伊不是判断的这个视觉哇，吼、哦，嘛拢转差去啊！过来渐渐，咱的做工课的效率哇，吼、哦，嘛拢变歹。过来无想要甲朋友做伙，为什么你敢知？因为因咧讲的代志，你才接袂到啊！
0: 你脱节啊！
1: 都脱节去啊！因人咧讲的代志，人爱记哩，你已经袂记哩去啊，所以你接袂到。过来变来判断，你敢知？都、就是啦。这个一天内底吼，每一礼拜压回去压三届，就是一件代志啦。举例就是一件代志，
2: 明明做过啊，
1: 讲三届啊，
0: 哦，哎，
1: 有的花是一礼拜才压一届，你敢知、嗯？结果无代无志，讲一天去压三届啦，一
0: 礼拜压三，
1: 对。啊，过来饭吃过来讲，嗯，我头头刚好吃饭，
2: 我吃一届安尼。迄个
0: 歹仔，哎，我真真正吼，我听种朋友咪口讲，讲因妈妈哦，因为妈妈足头疼啦，因妈妈一直甲烦讲吼，啊啊，那还袂煮饭来吃，伊讲啊明明都着吃过饭。一直个烦哦，
1: 结果还
0: 啊那买猪粪买猪粪吼，
1: 我一个朋友爸爸拢花三点仔，伊要食药啊，伊讲伊无食，啊
0: 嘿
1: 外头甲讲你多食尔，阿公你刚刚才吃过，
0: 哎呀、
1: 啊，吼嘿气甲因早间走出来，啊你到底是一天要食几摆？你看这好咧算，就是伊一天食几包无吼，拢记录嘛对吧？你看
0: 對
1: 啊是不是还够两包？你头都刚食一包去。有去底下跟你回，过过几下，无啦，我无吃啦，我要吃药啦。你看，阮隔壁一个吼，因为吃药的代志，吃一个怎血糖降低，怎家己抱伫楼梯头，嘣一声，大家错一条呢，叫今日个送病。我救护车来，我当作是隔壁九十岁阿伯有代志啦，结果是迄另外一边阿叔有啊，讲送病，因为囡仔大讲，无紧啦，无紧啦，阮老爸讲要加食一包药啊，所以血糖向降低啊，人全冷气啊，
2: 降伤低啦，药啊重复重复食，
1: 是啊，
0: 安尼就不行啦啦
1: 哈，没错，
0: 哇，所以老实讲吼，恁这爸母吼，伊但是主要就是讲，恁这爸母吼，伊未去记未去挑工讲啊，我注重讲我。记忆不好的代志啦，因为第一个都一个原因，先人讲，我哪有失智，我哪有他个讲起，我哪有乌白讲，我哪有啥物未转，我讲我唔是安尼人啦。但是若真正拄到的时阵，但嘛已经拢未记哩啊。
1: 无错。
0: 哦，你若真正去医生带囡仔带你去医生看的时阵哦，应该大部分拢算最严重的
1: 啊。是啊。
0: 哎，但是吼，恁这高壮的吼，刚才单壮吼，你想咱这头壳记忆的问题，是咪跟咱的血管内底这个血路，这些垃圾油，有足大的关系。
1: 来30%，绝对这是第一个关系。
0: 第一个，
1: 因为咱的血管是支配咱所有营养嘛，所以包括咱脑内底是，你敢知咱全规个身躯的血管哇吼，会当射地球大概4年外。他脑的这个血管就当十几年以上就对啊、
0: 哎哦，
1: 所以咱脑内底血管是密密麻麻，拢是嚼细条啊，拢是嚼细条诶。所以呢，一个较容易啥，因为你血伤老先有无？有的是食伤过油草，哦，过来就是食伤油哈、哦，啊，钱也食伤侪，是咪？咱的血是咪较老对吧？老来细条就较容易怎塌掉咧。所以渐渐，你该当血要流过，迄、那个营养要送过，送未过啊，即先就容易有这个。记忆力变歹的问题，搁一种是啥？长期食安眠药，
0: 安眠药
1: 就是咱像讲咱电脑强制个关机，强制断电的对哇。哦，所以你安眠药若有食，是不是你就足好困嘞？啊，你若无食，是毋规工拢规暝拢困未去？哦，迄个强制断电，咱即马一年吼有食掉11亿粒的安眠药。所以大家吼，有诶对一粒食甲变五粒，
0: 拢食甲呆去啊，
1: 拢食甲无
0: 自觉去啊，系啊。
1: 啊，第二天咧，人就戆神，啊，你搁过一天去啊， 也免做安过啊。
0: 嗯，哇，你就真歹在啊。其实老实讲吼，即马歹困片嘛，咱是讲是一种通病啦。
1: 对，
0: 因为咱只爸母年岁愈来愈大了，老实讲吼，愈来愈清明。
1: 是，
0: 但是人佫总袂当无困啊。
1: 嗯，
0: 啊，无困找无方法，就只要人去找医生。
1: 是，
0: 医生就开一挂镇定的啦，
1: 对，
0: 安眠、助眠的好食啦。
1: 对，
0: 种物件愈食愈重，像你头壳就愈来愈大。
1: 没错，
0: 你看常常咱电视发生着讲，看到人咧电视发生着甚物交通意外啦，开车开到拄久的啦，开到甚物隔壁车都忙弄，开到人店内底，其实咧拢足侪拢啥啦，开到拄久去，
1: 慌神去啦，
0: 慌神去。
1: 啊，过来你的判断，咱头拄讲话判断力变差，
0: 嗯，
1: 你爱往右边的，结果你怎往去左边嘛可能，
0: 啊，
1: 你爱往一组啊，煞怎偏去，你唔知？
0: 嗯，
1: 啊，爱打档就打油门去。判断力变差了。
0: 哇，这种吼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啦吼，所以咱这保吼，咱年岁愈来愈大吼，第一，咱当然咱这个行为更内底垃圾，一定要清好清气。
1: 是，
0: 血管一定要通，莫会卡垃圾。
1: 对，
0: 吼，就是爱个一块香菇摆油个摆摆出来。
1: 是，
0: 过来咱的脑的细胞一定要爱活化。
1: 嗯嗯，
0: 哦，爱像人国外人咧吼，让得那些诺贝尔奖诶，对不对？
1: 是，
0: 哦，诶。人口数比咱台湾较少，结果人已经摕到十几个诺贝尔奖。
1: 对啊，人有13个诺贝尔奖得主。
0: 咱一个检讨咧，咱一个新北市啊大尔，咱人摕到十几个，啊咱咧，咱伊个几倍去啊呢？
1: 对啊，咱只一个尔，
0: 咱只一个尔，哎，咱台湾有一个哦，
1: 咱有一个啊，
2: 李远哲，
1: 李远哲，
0: 对，
1: 啊，你们知重点，人因无个600万人吼，因是全世界，即马已经被评定哦，全世界这个头壳上好国家。
0: 过来挪威嘛，
2: 全世界国家挪威啦，
1: 会更上佳国家。啊，你敢知因的国家伫倒位无？伊伫北极，
0: 最冷的所在。
1: 伊伫北极最冷的所在。
0: 啊，既然最冷所在，既然吼，大家头壳清精光以外，头壳巧，啊，佫无失智，啊，佫无心血管疾病。
1: 对，
0: 哇，这个概念因是绝对有足大关系啦，吼。
1: 好
0: 啦，咱这白云吼，其实咱这白云，我来讲这么年岁来了吼，其实我来讲。阿元从注重的是咱只爸母恁的健康俩。
1: 嗯，
0: 其实你讲钱，辛苦当然闹钱创好。
1: 是，
0: 但是你若辛苦无钱，你若佫破病落去，你就怎能雪上加霜？
1: 没错，
0: 你真正你哭出来，你连我讲，有当阿元你讲哦，你连哭拢哭袂出来。
1: 嗯，
0: 要哭你都无目屎。
1: 以后咱身体好，你像日本人80几岁个人开客轮车赚钱。
0: 咱袂使。
1: 身体好，你有动能嘛？但是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什么拢免做？
0: 对啊，
1: 无做无收入，啊，都爱个支出。
0: 哇，你就歹在啊啦哈！好啦，我见今日咱的五壮跟咱的单壮有来哈，啊，相信有甲咱甲这个挪威崇贺的物件载来咱家。
1: 是
0: 哦，好大家哦，变做拢摕诺贝尔奖。哦，大家拢没事吃。
1: 哎、欸，拍麻将拢会赢钱，
2: 拍麻将拢袂无。
1: 为啥你敢知？上惊就是袂记牌啦。
0: 啊、对啦，
1: 就讲然后就得咱记牌啊。
0: 哎、欸，你有诶吼、哦，搞主播
1: 袂记哩，
0: 算算唔对。哎、欸、哎，搁放出去放钱、哦、
1: 啊。
0: 好来，咱这包吼，敬请期待了哈、哦。

0: 好来，安尼，咱今日先吼，这个单总的唱啦吼，五总的还没准备好嘛。Okay. 来来，你还是你要唱迄、那个小虎队的歌。来啦，来，迄、那个五总的来，无你先来听歌，吼、哦、啊，等下我要来介绍好的物件咧，吼。
1: 妈妈还怕婆婆呢。

0: 啊，咱一开始无先选了好，这个版本的吼，这个版本啪啪球啦。哦，大吉啦，安尼吼，当暗看着吼，咱这个无好听的歌声。大吉啦吼，来，咱这爸爸妈妈哦，人讲人生海海海海人生啦吼，
1: 是
0: 人生要过了如何，要过了有健康无健康。就看今日即动呀，
2: 是啦，
1: 看恁家己安那决定啦。
0: 咱拄到最后迄句话吼，要安那计较输赢，
1: 对，
0: 即马就准备要来输赢啦。
2: 是啊，哎、欸，我人生嘛无啥好计较
0: 啊，对啦，
2: 你一定爱甲先计较，
0: 你
2: 毋知？
0: 甲你健
2: 康，你的身体计较，
0: 对啦。
2: 你若无计较吼，你输赢伫倒，你毋知？伫病院，
0: 对，输哦输哦，像输哦病院输哦医生啦，
1: 对。
0: 你赢赢倒位，啥物拢无赢。
2: 你毋知我一个朋友因是大有无吼，身价上少超过500亿啦。
0: 嗯。
2: 结果中风以后无吼，医生嘛怎无可奈何？
0: 对啊。
2: 你了解我意思无？
0: 我知。
2: 所以你更加有钱，身体无多做主，连医生都无多甲你救。
0: 对啦吼，好啦，咱只爸爸妈妈伊来讲过，希望你注意听哦。你像这样，咱即马大重大的问题，咱政府嘛从头壳冒一小问题，是就是咱一寡行为更毛病。啊，过来，咱即马吼推崇的就是失智问题啊，然后来伊来讲过，希望咱只爸母要注意听哦。啊，你要详细听啊，电话小甲咱记下二字吼，0800-288-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個单种一个高种的哈、嗯，来来，因为咱即马重大的问题，是咱这爸母身体心肺梗的毛病。
1: 是。
0: 过来，咱政府从个他个某一些的，就是咱这個失智问题哦。
1: 对。
0: 今日讲要介绍，咱这爸母吼从介绍的多强物件。
2: 来来自挪威啦。
0: 挪威。
2: 挪威上有名的这鳕鱼干油，
0: 为啥？鳕鱼干油。
2: 鳕鱼大家拢知嘛？
0: 嗯。
2: 来，你敢知伊的瓜有啊？哈。比咱的手掌更加大片，
0: 哦、
2: 所以因唔是食那个鳕鱼的鱼油哦，因顶多是食干的鱼油。为什么你咁知？因为干内底的鱼油是 DHA 加 EPA， 另外个维生素 A 加维生素 D， 个维生素 E。
0: 嗯，
2: 所以鱼油内底有诶，咱完全拢有。
0: 对，
2: 但鱼油有。伊卡 DHA 加 EPA 呢，都变拢无啊，
0: 无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E 啦，
2: 对，
0: 遐维生素矿物质拢无得掉。
2: 你也想，因是不是伫这个寒带国家？
0: 嗯，
2: 哎、欸，有当时按负20-30度呢，
0: 对，
2: 平均温度是差不多伫0度左右啦。你了解意思？哎，零度是啥物概念？比你的冰箱较寒。你暗时啊，若七25度呢，你有当时大概会惊寒嘛，对吧？
0: 哈，
2: 结果因差不多伫0度左右。但是呢，现在身体还好，因为登机来，因拢食挪威的鳕鱼干油。
0: 所以你也看，因特工一早囡仔都互因食，食食食，到来即马大家头壳拢足健康以外，遐个人几乎无人啥物哦，啥物中风的问题啦，三酸甘油脂问题，因为因拢食着这鳕鱼干油，甲好的油留喺身躯，
2: 没错，
0: 甲歹油拢甲清清出来，
2: 摆摆出去吼、哦、来。基地上好伫挪威，
0: 嗯、
2: 有13个诺贝尔奖得主，因只560几万人呢、
0: 哦、
2: 13个诺贝尔奖得主，过来因的基地是全，会使即马讲全世界，
0: 从介
2: 基地上好诶，过来因的心肺梗是全世界上低，
0: 从介少诶，
2: 过、哦、来因的所谓的有脑病有毛毛病，救治迄个治愈率有啊吼，
0: 治愈能力
2: 全欧洲上好诶，
0: 就是因为因政府提倡着为囡仔诶时阵都可以特工食这鳕鱼干油，所以咱这保你鳕鱼干油加在一块又。对着咱一寡年岁较大吼，目睭较无好的啦，伊也是讲吼，那大家去检查，
2: 体质较差，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油之类啦，伊是这样物件，来靠着一寡好的油，甲代谢掉。但是咱今日所介绍的鳕鱼干油是一般恁外口食鱼油的纯度，佫加几啊倍哦。
2: 没错，重点是啥？你知？我想看中叫做天然能基，
0: 天然的啦。
2: 足济鱼油吼，90%拢是用调和过的，所以呢都袂纯啦，吼。所以讲指数足高的问题。怕手就管了，但是伊都唔是天然的，所以天然人身体唔是在吸收，
0: 是
2: 化学就歹吸收啊嘛。
0: 所以这是天然的吼，天然的鱼油、鱼肝油的地方啦吼。
2: 来，鱼肝来，
0: 来来来，咱这五种的吼，这你喝这个鱼肝油，起码这个是国民男神，那个罗时丰的代言的嘛。
2: 没错，
0: 你看伊这人，哇，那人愈看愈少年，
2: 是啊，
0: 哎、去检查身体嘛，拢无毛病，
1: 对，
0: 啊，过过一阵吼，连续安尼跳舞跳几啊分钟，
1: 是，
0: 特工伊就讲啊，伊伫直播嘛讲啊。伊特工就是鳕鱼干油啊，来啦！这样以后这鳕鱼干油，但个人闹，个人让行为更好。 今有什么好康优待？
2: 来，好康优待是安尼啦吼，你定定拢要甲我抬吼，咱一罐吼是250毫升，
0: 250毫升，我爸爸我啊250毫升才细罐的呢。
2: 诶、欸，什么细罐？伊会当做500粒的汽油啊。
0: 哦，这一罐外口500粒的汽油。
2: 所以你看外口500粒汽油，人安那卖一粒吼，差不多咱算上少10块好啊啦。
0: 是啊，10块、
2: 哦，500粒是啊5000块。
0: 啊，你5000块去啊？
2: 所以我今一罐和你偌济呢？你敢知？稀有卡 DHA EPA 嘛，对吧？
0: 对，
2: 我内底有够 DHA EPA， 够维生素 A， 对咱目睭，吼、哦，啊，够维生素 D， 对咱身体的状况，
0: 拢细胞拢够。
2: 够维生素 E， 够抗氧化，来一罐和你2600倍尔。
0: 268，
2: 人的一半价尔啦。
0: 等于哇，安尼等于一罐等于500粒的稀有滴内底。
2: 没错。
0: 啊，人外口来你稀有来讲一罐爱五安尼爱
2: 上少爱5000啦。
0: 啊，现在2680，
2: 2680
0: 就好啊。
2: 是。
0: 无啦，
2: 一半价啊！
0: 来啦，一半价还一半价啦、
1: 欸你。
0: 你来个只，哎、欸，你来只
1: 好济个。你是新来的哦。
0: 你来
1: 我伫遮吼，我讲我除了当然你等下，我讲你安尼是绝对袂过关。我伫遮佫特别甲咱妈妈讲一个，五种的这我感谢伊，因为这支穆勒鳕鱼肝油吼，过去是何立方。哦、嗯、啊，即嘛是螺丝
0: 螺丝风，
1: 恁电视呐拍开绝对看
0: 有，
1: 伊这个鱼肝油唔是龟粒的，是龟罐，
0: 龟罐
1: 用汤匙安尼倒出来啉的，
0: 汤匙啊啦吼。
1: 妈妈，我讲，咱先感谢五种的，这是挪威坐飞机过来。我你讲，
0: 挪威
1: 原装进口，
2: 原装进口，
0: 来
1: 啦，你干哪嘛原装进口的哦。
0: 哦，这开始就跟咱俄罗斯这男神团体啊，
1: 对，
0: 俄罗斯刚才你跟他减价呢
1: 啊，一罐要加偌济？你讲
0: 啦，加送一个
1: 啊，加送偌济？你讲，哦，贵罐的，我讲电视妈妈拢看过一支啊，这二百台，要开10年，只是你拢一直无要二百台。
2: 来一届，一届就好，20罐的机会呢，20组的机会呢，买一罐送一罐。
0: 我买一罐送一罐，
1: 买大罐，那大罐送大罐的哦。
0: 买安天是两罐只要2680块，
2: 250毛，2680哦。
0: 哎、欸，
2: 买一罐送一罐，
0: 就1000粒的稀油啊，对吧？
2: 是，没错。
0: 啊，但是咱这保证是顺的啦吼，
2: 顺的。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我来讲啊，你若检查拢有三高的问题，
2: 是
0: 哦，心血管问题，
2: 是
0: 心脏的问题，目睭的问题，包括记忆的问题，
2: 是
0: 拢会让大家来啉咱这鳕鱼肝油。
1: 妈妈，这用汤匙用啉的。
2: 对
1: 是规只吞的，
2: 对，
1: 哦、你吞的有
2: 对阿妈、林家妈妈，对个你家林家囡啊，
1: 拢
2: 会三代拢会当林。
0: 来啦，所以来恁只爸爸妈妈哦，今日咯，一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两罐只要2680块，但是只有20组尔。来，你那边来，等于赶紧来，咱的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咱这个五种的哈，来，咱今日咱这血干，你讲一盖啉一缸，啉一汤匙也得使哈。
2: 啉一汤匙
0: 啊，有分早时啊，是暗时啊，无？
2: 你随时拢会当啉，
0: 随时拢会使啉啦。尤其咱这爸爸妈妈，咱这是有柠檬风味哦，所以啉起来完完全全拢袂臭臊，
2: 无臭青味，
0: 袂绝对袂有臭青味，而且啉起来袂，你讲种恶心啦、歹啉啦、想要吐啦，完完全拢袂哈。来，你好，
3: 阿官妈，
0: 来，你稍等一下哈，所以。
2: 你除了直接啉着吼，你可以当比如你青菜撒好，甲淋伫面顶，啊是你要食生菜沙拉，甲淋伫面顶，吼你要即个食面包无，会使来匀
0: 拢无
2: 要
0: 紧，
2: 啊是讲你要甲加伫个咖啡内底，
0: 咖啡内底卖晒就对啦，
2: 是啊，
0: 甚至加牛奶啦、豆奶啦，反正饮料内底拢会使，你买当直接加水内底，甲拿来提来啉，因为伊是柠檬风味，
2: 它有淡淡的柠檬味，所以它没有恶心的那个腥臭味。一般鱼有你那个夹破有无吼？有一个臭臭味，那个是伊的纯度不好啦。
0: 但这是挪威原装进口的哦，
2: 来
0: 完完全全。
2: 抓到鱼时阵咯吼，24点钟内底一定爱冲一罐那个冲好，
0: 嗯，
2: 而且用蒸馏的方式来制作，用真空的方式甲收掉咧，所以保鲜非常的好。
0: 所以呢，人家爸爸你那买啊，爱赶紧哦，赶紧哦，等于买一罐送一罐，两罐之后。2680块，但是只有20组，你电话赶紧，你这提款都无啊！好来，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你好，来你稍等一下哦，来
4: 啊。

0: 来来来，那有一挂问题哦，嘛是赶快叫咱这专家，咱的偶像男神哈、
1: 哦，是，
0: 来来哈、哦，来做回答的哈、
1: 哦。我
0: 来
1: 等会，等会，来、欸、
0: 你好，
2: 请问一下，
0: 我、哦、来小蛋姐哈，啊、哦、来我来讲哦，咱这把握定位真的作用了哟。
1: 你那个有头多一个卡工买五组啦，讲买啦，你要分几组？
3: 哇，这真正老我老实讲，
0: 没啦，这未使啦，你一人买个五组，那二十组呢？
3: 我爱跟妈妈讲哦，这挪威在咱台湾进口入来上大的品牌就是。穆勒雪鱼干条，就是、啊、就是这支无唔对。
0: 来来，咱、啊、
3: 这第一届底下玩家，
0: 来来，咱、哦、这把握哈，这其实哈，这个品牌足大啦，
3: 足大真的。
0: 这底挪已经170几年啊。
3: 你看何立芳有没80岁啊？呢，都出来代言呢。
0: 在咱台湾哈，已经嘛流行算一阵啊，
3: 只是哈，迄
0: 阵子拢在药房，
3: 对，
0: 拢在药房你才买到
3: 啦。一支2680块，一支药房
0: 固定介绍，
3: 固定介绍进口的啊。
0: 啊，今日哈阿元帮恁争取价哈，欸买一罐送一罐，两罐才2680
1: 而已。为什么卖了很好的，你不知道？因为你要知道要吃鱼油嘛，对不对？啊，但你是不是要再吃更好的，叫做鳕鱼肝油、啊、
0: 是。
1: 所以有书会给你建议，因为有的有书他们说他的心地较好，他跟你说、欸、你买这较俗，为什么？他有维生素 A 啊，可以顾到你的眼睛，他有维生素 D、欸、
0: 来大招，
1: 我没大招，没大招，
3: 什么没大招的，你是
0: 不知道啦。来来来来来，
1: 维生素 D
0: 对吧？
3: 登顶登顶，我水来好不？
1: 维生素 D 也当以后你啥身体这里咱讲的这里面也较好。
3: 我讲的，人卡人
0: 来来来，
3: 讲什么种口味？
0: 来来来，
3: 吃起什么味？
1: 柠檬味。
0: 来，咱准备来进一下广告，来0800
3: 做一个好不？
0: 2800-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五种的哈，来，咱今日这个穆勒，咱这给罗时丰所代言呢、嗯，咱这罐这鳕鱼肝油哈。听众朋友讲哈，伊是要饭前啉，饭后啉，当时啉从好。
1: 来，饭前饭后拢无要紧，但是恁若透早起来啉，有一个好处呢。
0: 咱透早起，
1: 空班吼，咱这等下有油脂，
0: 哦、
1: 所以会当帮助你排便更加顺。
0: 哇，赞赞啊！所以若排便未顺的人啊，先来啉，
1: 对，非常之好。
0: 家辛苦遐垃圾油，靠着咱一开始就所吸收的，赶紧个排出去。
3: 对对对。對對對
0: 哦，啊，过来你有一个行为更毛病来，你好。我来稍等你哦，所以爸爸，来来来来，
4: 你
0: 啉
4: 起来是什么种
3: 汤？
0: 来，
3: 什么口味？
1: 柠檬的清香味。
0: 柠檬
1: 清香，那不是化学的柠檬哦，那是天然的柠檬加加进来。
3: 纯天然的哦。
1: 所以你有你这柠檬清香味，无臭臭味。
0: 哇，这完完全全拢无臭臭味啦哈！来，今麦从主要就是讲吼，大家拢要提大组的。
3: 无。
0: 伊讲吼，鳕鱼肝油，因伫电视节目已经看足济啊。
3: 电视药房
0: 是。结果去药房买一罐足贵的。
3: 2680块
0: 买袂
3: 到。250块诶。
1: 其实你拢袂晓算。
0: 诶、欸，我问，咱这支甲恁药房甲咱电视看有一模一样无啦？
1: 绝对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
0: 来啦，别使啦，大组我用你来加一。
3: 来，我讲诶，专台湾干那哩代理是你唯一代理的穆勒鳕鱼肝油过去何立芳讲。
0: 你看咱的听众朋友，听到鳕鱼肝油呢，拄啊化细组，两问就无问，一届提五组，这你接袂到我，我袂
3: 到。我来你讲一个秘密，
1: 人捌会啊，
0: 来啦，
3: 冇错，来
0: 啦，广告时间有限，
3: 有限，我来讲
0: 哦。我用大组的两组起来，吼，咱一组是买一送一，两罐2680。
1: 对，
0: 啊，那大组是两组5360嘛，
1: 是
0: 5360，一旦阿拉去拣油
3: 代替。
0: 无，
3: 没晒你。我跟你讲，独家郭威廷郭医师有卡电话去吧。伊讲这个穆勒嘛是有跟你爹电视代言
1: 过，代言两年啊呢、哦。
3: 郭威廷、哦，
1: 郭百大迷你郭威
3: 廷，郭威廷讲你别个加几罐，你一句话
0: 来
3: 哦。
0: 来了，贵州
3: 来
0: 了，
3: 贵州
0: 来了，
3: 对呢，贵州拢蛮紧啦。
1: 郭医师，你听好吼，这罐胜利诶，吼，阿小给你请来买大组，搁加上一罐。
0: 来，你好，
3: 大组搁加上一罐。
0: 阿小，来，小蛋哦，好来，所以来，电视大组是五罐的意思。
1: 对，啊，但是十组尔，
0: 十组就对啊。
1: 十组先拼好的十组尔。
0: 好来，所以来，恁这爸母我就讲吼，你大概去检查，你数据拢红去，奇怪，你血压、血脂、血油拢足高呢。我跟你讲，目睭安怎食出保养品食袂好诶，食无感觉。你今日来啉咱家穆勒吼，咱这国民男神所代言的，郭一婷所代言的，咱这个吼鳕鱼肝油，
3: 嗯，
0: 今日细组买一送一，两罐只要2680，啊，那大组是5罐哦，5360。 但大组只有十组尔，你若要来，等于赶紧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爸爸，我先强调，今日大组只有十组而已，这伫电视你拢看会到来，你好。
2: 大
0: 桌一桌，大桌一桌哈，好，我下起来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来，你去检查大桌来，你好，
5: 嘿，
0: 你好，
5: 你好，
0: 嘿，是你好，你嘛别，嘿，是你好，你等你哦，来等你哈，来来来，我，
3: 哎，我总会讲要走啊啦，
0: 来你好，
3: 是，
0: 哎，嘿，你好，嘿，你好，阿姨，嘿，是你好，你嘛别一桌，你别四桌哈，
5: 四桌
0: 的，冇紧，我下起来哈 ，OK， 好，好，卡在第四桌，好，来来，这样。咱五壮的吼，安尼吼，心肝头吼，放一个石头来，好加在提细纸啊，无大纸看咩咯？
1: 不是啊，哎，郭伟霆讲伊要付，啊，我唔知真的要付，假的要付。
3: 我直接咁，我替五壮的做证啦，因为这是挪威原装进口的，所以的包装节第一专台湾性，包括药房，包括金属，拢是统一一种彩色的包装。
0: 啊，爸爸妈妈吼，你早时啊起床起来，随个啉一杯，啉一汤匙啊就好啊。
1: 你啊排便不好的话吼，你也感觉讲，哎，我今排便叫做
0: 小蛋。小蛋你好，来，奶你好。
6: 你们现在又分大族
0: 的？有大族，你要大族的是吗？
6: 大族多少啊？
0: 哦，五罐哦。
3: 可是大族剩下五组哦，
0: 多送一罐，五罐五三六零。
6: 我有刚才有定小组，我就改大组。
0: 好，我改大组，我给你改过来哈。好，
6: 但你说大组多少啊？
0: 五三六零，五罐哦，五罐哦哈。
6: 五三六零。
0: 哎，对，就是。
6: Okay, 谢谢
0: 好，谢谢好，好，拜拜，好。奶你好，
7: 哎、
0: 欸，嘿，你好，阿姨，嘿、欸，
7: 我一早睡着，
0: 好，不要紧，睡着我给你下起来哈、
7: 啊，
0: 好，
7: 当
0: 时，明仔再给你服务好不好？
7: 啊，好，
0: 好 ，OK， 好，拜拜，好，谢谢哈，好，拜拜哈，好来，咱这爸爸妈妈，我先讲哦，数量愈来愈少啊哦，来，咱今日哈，咱这鳕鱼干鱿，你为囡仔，那除了囡仔，你即马就好好食，
1: 是，
0: 鳕鱼干鱿你免烦恼，为什么？因为咱这罗时丰来代言。郭威霆医师嘛咧代言，哎、欸，郭医师这人，你那物件不好，伊是来代言的哦。
1: 伊讲哦，伊这人吼，小古猫了，
0: 小古猫呀，
1: 那不是钱的，但个最好的呢，
0: 对对对啊，
1: 有信誉啊，哦，那伊是百大名医了，马上我被推荐。
0: 喂，嘿，你好，涂大哥，你好。
8: 我被大做，
0: 好大做哈 ，OK， 好，
1: 我做呀
0: ，OK， 好，谢谢你，好，明仔好不好？好。好来，虽然咱这爸母哦，我得讲哦，咱这人你即马去从烦恼的话。用心肺更毛病来找你，过来用烦恼啥，目睭无好的问题来找你。
1: 啊，佫惊啥？惊讲你的记忆变歹掉。
0: 对哦。
1: 哎、欸，你来甲领导亲人拢袂记，其实变哪？
0: 哇，
1: 对不？
0: 你都怪在啊。
1: 迄毋是安尼尔呢？社会新闻先来讲诶，甲亲人当作冤仇人呢？
0: 哇，
1: 夹刀夹棍啊呢？
0: 哇，
1: 你有唔对啊？其实你没有错，但是错的是你的身体退化。
0: 你真正
1: 脑细胞装拢无去啊！你敢希望讲恁孙读册拢比人较含慢？为什么？以早恁有食猪脑，和恁囝食，但是你今麦敢和恁孙要食猪脑，伊唔甲你食啦。
0: 对啦，
1: 但是挪威鳕鱼干料就是上好的，对囡仔开始补，对不？脑开补，身体甲补，体质甲补，再来甲大人有啊，包括是。来，恁到新埔即卖啦，有新的话，愈爱食
0: 啊！哇，
1: 生完时阵愈话吼，赶快给他喝，嘿，恁的孙会继续跳的。
0: 所以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今仔咱这鳕鱼干鱿吼，恁普通时啊，恁干我都伫电视看会到，伫药房看会到，但是遐介绍拢作硬，
3: 一罐都2680块。
0: 你好。来，稍等你吼，所以来
1: 2680嘛，足俗的，为啥伊一罐顶500粒的汽油
0: 啊？对啊，你想看卖？
1: 别人汽油有90%拢化学调和的，咱、是纯的天然的，完全无化学调和。
0: 对，
1: 过来咱有维生素 A 会当帮助你的目睭会营养较金，咱有维生素 D 会当让你的体质较袂容易感冒。
0: 嗯，
1: 人咧确诊你无代志，对不？
0: 会
1: 当补骨头，过来维生素 E 会当抗氧化。哎、身体是你的一罐的，当过三代呢。
0: 所以来，咱这把它来细组的吼，买一送一，两罐只要2680。大组的是5罐5360哦。那你那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你好，
9: 你好，
0: 好，等你哦。

0: 来，还有咱这爸爸妈妈，恁卡手若无紧吼，我讲卡手缩缩，好康优待恁就摕无哦。因为拄啊，足侪人讲哇，反正恁学干有比较足俗的呢。安这跟人咧电视咧一模一样，一模一样，保证。
1: 跟电视一模一样，跟油膏一模一样，
0: 保证。
1: 全世界拢一模一样。
0: 而且咱这吧，咱这是原装，我挪威原装进口的啊。我保证无臭这杯油上，伊是柠檬风味。
1: 是。
0: 做好你咩阿王来保证，啉了了，你嘴规个嘴哦，拢迄个柠檬香。伊这柠檬更上化学来去调的柠檬，化学哦。
2: 天然的，
1: 唯一全世界开调酒。
0: 嗯。
1: 因为这个天然的柠檬去调和无，去掉那个鱼的腥味。
0: 对啦。
1: 刚才咱去食日本料理，烘的鱼也是爱加点柠檬。
0: 对的，
1: 去掉那个腥味，有那个啥柠檬的香气味。
0: 而且佫会让个这个鱼油的这个精华完全佫提鲜过。飞出来，所以来爸爸妈妈，今日吼好康优待哦，今日鳕鱼干吼，细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2680，啊那大组的是5360。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有你就不孤单，让我们陪伴孩子走向校园，走进书本，走到爱。我是爱心班长连晨翔。你的陪伴丰富诗意而有快乐学习的童年，邀请参与教育费募集计划，用爱和关怀帮助弱势孩子背起书包幸福上学。爱心专线02-2930-2600，02-2930-2600，或上网搜寻中义基金会。
6: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题啊？
7: 我来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6: 啊，冰箱买漏财？
7: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6: 啊，是要安怎检查？
7: 摕一张纸给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6: 哦，
7: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收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为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妈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网友着喊麦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要来空中为咱长辈师大做服务、做陪伴。一年365天，逐天拢好康啦吼。听家宏的节目，不但会当带来健康常识，嘛会当带来一寡有当时啊，恁想要诉苦的哀求，嘛会当卡甲阮讲，啊是要卡起来分享快乐的日子。然后介意听什么歌，现场的节目，欢迎恁卡起来点歌选曲。何家宏甲小安为恁做服务，阮的电话吼，真大心，拢总免纳钱，手机啊卡嘛免纳钱吼，做0800-0800-0811-0811。
1: 其实哦，咱的空白页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咱的电话，咱这爸母啊，应该拢总会记起咱的电话啊啦吼。袂讲吼卡几波，佮我讲小安，恁的电话拢无拍，安怎拍都拍袂通啦。
0: 今日非常的荣幸吼。
1: 是。
0: 大家若今日都有听到本台本周率，绝对唔好转台。
1: 对。
0: 今日一项伫阮的节目唔捌出现过的物件。
1: 新产品哦。
0: 即嘛全台湾拢总买无的啦。
1: 对。
0: 所以讲，来喂了。
1: 喂，你好。
2: 喂，小姐。
0: 喂，你好。
1: 你是
2: 我要听迄个小直播。
0: 要听小直播。
1: 你要听歌呢？
2: 小吃部，
1: 好，没问题，我给你下起来，小吃部。
0: 新两个陈妈妈啦，
1: 陈妈妈啦，小吃部哦，哈。
2: 我唔捌听到嘉宏阿声咧，我今日听到咧。
0: 你唔捌听到嘉宏阿声？
1: 你大家嘛拢嘉宏阿主持，你无听到嘉宏阿
2: 声？
0: 你唔捌接到我啦，你唔捌接到我的电话，唔是唔捌听到我的声啦，
2: 哈。
0: 祝身体健康哈，
1: 祝你身体健康，好，谢谢。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想要点歌。
0: 来，
1: 林大哥，你要点什么歌曲？
3: 点乔佑的山药花，
1: 芒果花啦，哈，哦，
3: 你那产品，你那商潢实在太赞了，
1: 真的哈，
3: 哎呀，
0: 我那。